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有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啊，咱台中市的蔡先生来点播冰川烟球的这首歌，叫做啊，汉纳诺瓦达里多里。流浪的花枝鸟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你的歌曲，这是大理台中的咱一位蔡先生所点播哈。这冰川所唱这首讲了做花的度假，今嘛要来加进行点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点咱盛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杨福金，
2: 小弟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跟咱做这个新困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在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快乐免播放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诶，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好啦，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呢，依然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啦哈。过到过了后呢，这个北部啊，加其他的局部所在，也个有山区啊，也个是有一挂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哈。故日今到5月23日，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麦咧，咱就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大家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家看哈，这个风台有关的新闻消息啦。当然，经过是两礼拜哈，安尼一天一天一直啊来咧做变化，差不多要行的路线啊已经定啊。啊，目前世界各国甲咱台湾气象局气象事务所预报的路线拄啊好分两条，一条是对宜兰，这是欧美国家吼所来预测的路线，风台的中心点呐，对宜兰来登陆。啊，另外一条是咱台湾，这个气象事务所预报的路线。就是风台的中心点来输过宜兰的海外，在宜兰的海外外海来输过。啊，当然不管迄个中心点有入来无入来，就对啦。对台湾拢影响相当大，尤其对咱这个北部地区吼，宜兰啊、基隆啊、新北啊、台北桃园这吼，会非常的严重啦吼。啊，当然目前这个路线是安尼报吼，咱来个听看伊安那写啦吼。你讲这个强度的风台叫做巴威潘庆庆啊，昨昏阴暗8点的时间，地个乱批啊，东南东风大约差不多2440公里的海面上啦，伊就时速32公里啊，快速往西北西的方向往台湾来逼近啦，气象署预计啦。礼拜四的日时吼，会来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拜四的阴暗，会来发布吼啊，这个陆上的风台警报，甚至吼会来到拜五才会发布嘛，不一定啦吼。这个中央气象署有报员赖兴国啦，伊表示讲有7、8月将会遇到中度风台以上啦。来到强度风台以下，极寒之间的强度来挖进台湾。虽然登陆的机会是真低啦，但是全台湾有雨，北部山区有大雨啊，等级以上的落雨。西半部宜兰包括花莲山区爱风吼局部的大雨啊，地灾啦。气象署呢？啊，报告咧讲，讲120点钟来的风台的暴风侵袭的几率吼，啊，北部有这个新北、台北有啊，这个家人，包括桃园、宜兰呐吼，拢会去予包围这个风台吼啊，全部包掉的，全部包掉的。啊，其中这个家人区呢，首当其冲呢。将近有差不多90%吼，会受到真大诶，即个风雨诶影响。另外，就是新竹啦、苗栗啦、花莲啦、连江，嘛拢有超过70%诶影响。即简单讲，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即就是风台八位诶路线。嗯，差不多咧行，就是安尼啊啦。后壁是讲吼，中心点会对宜兰入来啦，当然毋是全部宜兰遮着。嗯。啊！但是咱的气象署是讲中心点会闪过宜兰，伫宜兰的外海安尼输过。嗯，
0: 这个风台咧行，即卖已经到甲32公里吼。风台咧行时速32算紧啦。打开始的时阵，70、80无吼，时速10几。
2: 啊，气球拢慢咧。
0: 突然间，我开始扭紧起来。
2: 对啊，气球拢会安尼。
0: 好嘞哈，啊，这都风台这个物件吼，到目前为止，从来唔捌有人会当真正把风台破坏掉。只干那有大自然的因素，啊，那无着地形，哈，我都甲破坏。即美国较早吼，即个着做啥呢？二次大战结束了后啊，美国因的风台讲叫做飓风啊，
2: 对啦，
0: 吼，用飓风了对吼，啊，咱拢讲风台了对吼。 啊，这个飓风哦，这个美国我那赶快呢，因为那沿海波起嘛，所以我那叫这个风台，我那雾加足甜。啊，这个美国迄阵啊，二次大战结束了后，即马因有原子弹对不对？讲曾经有一个机会啦，
2: 嗯，
0: 有一个机会，讲个真，风台人来的时阵有无吼？讲要用迄个大型的轰炸机啊，啊炸迄个原子弹有无？啊飞去咧风台的顶面啊。啊，向红太中心点都甲沉落去，
2: 都甲沉落
0: 去，啊，甲炸开了，看到底安怎也袂安尼就对。啊，尾啊，这个计划呢，全无实施。
2: 哦，
0: 啊，啥那无实施呢？因为迄个时阵，我来讲唔对，这炸落去了，准做红太叫
2: 死。迄原子弹还炸落去到地来，哇，家己骨痛呢。
0: 你这个红太的半径至少拢200-300以上去就对啦，吼、啊，那是规粒算起来拢700-800公里就对。啊！你原子弹用偌大粒啊？哦，而且崩溃了后，伊个辐射啦，什么种种有诶，无遐污染不如啊！吼，刷开诶落来啊！
2: 无人用啊，那个钱，
0: 哎呀呀，
2: 惊死！
0: 啊，但是美国较早真正，
2: 等于去钓人家牵原子弹诶钢管啊！
0: 但是伊也是伫风台啊，伫做外海诶时阵，但是确定讲伊会侵蚀着美国，
2: 特
0: 别甲炸掉了，对不对？但是尾啊，算算
2: 也未侵着进程啦，对啦，
0: 还未来进程。啊！但是我也想想，唔对啊！啊，当时炸这个公道架，这个中桥有无？吼、嗯，伊这个风台，伊来这个原子弹，正经啊，伊的这个有效的杀伤的范围了，对吼、啊？大概就是周遭差不多5公里至6公里
2: 啊。你怎么原子弹同今物不讲？
0: 我不讲啊，今物叫做核子弹，我较早是原子弹吼。啊，原子弹还咧算出粗皮的，但是我那碰一个日本两粒命就倒行啊，有无？哎呀！啊！这是个算算的，我唔对你咧，你若照伊迄个着做啥？迄个中加甲登加这个着做啥？加迄尤罗西马的迄个公道，伊爆炸的迄个有效范围就是5至6公里啊！
2: 哦，
0: 你看啊，5至6公里瞬间遐人拢无去就对啦。哦哦，迄个属于杀伤来上多，但是后壁佫杀出去
2: 啊！时阵历史世界大战，人即卖科技迄无同啊，
0: 迄无同啊，吓啦！啊了后，伊个风台一落唔同啦，原子弹崩了佫杀开，差不多大概整个应用范围是伫30公里至40公里啊，对。但是30到40，你甲提起你放喺风台啊，根本都无看到啊！根本都无看到啊！你美国人够好笑，讲是倒一个天才想出这种方法的。那就恁国防部啊，上天在
2: 上，
0: 你看国防部，恁家己去想出来啊！哦，这个我都无可能的。我用个3粒原子弹沉落去，迄风台就赶快那个地嘞。
2: 哦，
0: 顶未开就对啦，无妥。啊，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啥？靠气候的问题。啊，那无就是靠地形。哦，叫我都遐破坏掉啊！
2: 用原子弹要甲电风台，要甲电风。
0: 对，那阵段历史大战打啊，迄个时阵美国伊咧用啊水，伊咧甲苏联咧拼啥？迄阵叫做苏联吼，苏联还未解体迄阵吼，咧拼这个世界第一，逐项都要争世界第一啦。甚至讲要飞去太空啦，要飞去月亮吼，拢要拼世界第一的对啦。哦，美国就讲未来炸，啊，即届苏联就比美国较巧啊。
2: 嗯，
0: 苏联未上未就先讲，还是无可能。
2: 我咧算较巧，
0: 真正咧讲是无可能的代志。啊，为啊，美国人咧好胜好胜利，啊，战争战了世界强国啊。
2: 嗯，
0: 哦，对不对？哦，这是这个空台吼，也财产公钱，然后大自然的力量，你要用人为去啊破坏掉吼，世界上多啊，干那一个啦。
2: 嗯，
0: 迄个叫做什么人？叫做愚公啊！
2: 愚公，
0: 愚公，
2: 好好好，
0: 好呆好呆的愚公。嘿，还讲因家头前有一粒山啦，啊，因特别因家人啊，要出门吼，要出门拢得爱行迄个了，做啥山路啊，行足远啊，踅一粒山踅好出去安尼啦。啊，这个愚公就心情足歹，讲嗯呀，无代无一头前一粒山，啊好，恁要摕猪头来甲骨，那骨都掉了对啊。啊，结果就安尼规家伙啊，吼，听讲我那骨足久啊，
2: 这是有影无啦？
0: 啊，迄个故事，啊，但是啦，以前嘛，诶，迄个做啥？诶，科技来讲，AI 做一啦，唔是甲山移掉，就拍一个防空啊，
2: 拍一个防空，
0: 诶，拍防空硬拍未安尼啊，吼，对不对？但是嘛都爱看你防空，我都拍无，地质我都啊无，防空唔是讲话要拍就拍，哦，而且你看迄阵啊，刷山水倒个啊，你记下在国民党咧做迄个时阵，咧出船拢无多解决啦。水啊，你刷刷刷刷刷咩？迄个水啊，规个安尼出来，根本就无多解决咧。流偌济水呢？ 哦，可能话啊，前顿子嘛拍赢啊，啥种种有诶无诶吼啊，伊尾啊一直舞舞啊到阿扁诶时代才甲完成起来，安尼就对。哦，那個、雪山隧道迄落嘛吼。哎，好啦吼，啊，即、這个洪台头拄仔咧讲，已经长得已经讲啊，讲这算超级诶啦吼，超级。啊是安尼啦，来马紧啦，啊是讲这个水吼落一下就好吼，啊我咱卖讲落甲淹水安尼吼，大家拄好拢好好来好去嘛，是不是？
2: 即卖是咱洪台咧讲了，
0: 我即卖甲洪台咧参详吼，啊你保留一寡实力，啊对阮台湾过了啊，你唔通甲阮下过咧，你对较头前去离了，还佫再倒，还佮西向即条做啥西边去，啊怎对中国去登陆？哦，啊去中国登陆的时阵，你要安那舞，我拢无意见啦。哦，你要尽量啊啦，哦，尽量舞啊啦，发挥你最大的杀伤力。
2: 规个中国讲个舞无意。
0: 有，快等下舞啊无意的，习近平个舞哦，昨下咧唔系对倒去安尼吼，啊咪讲台湾上，台湾足高意，我台湾拢好人较济嘛。啊，但是听伊讲好人，我定定较衰哩，来是安那。哎，来，哎，来，哎，甭讲甭轻松啊！啊，但是这个风台真正你要提高警觉，这真正有影的吼。
2: 嘿，别开玩笑
0: 了。哎、啊、啦，哎啦，哎啦！啊，即卖迄个卫星下迄个做风台下要走的迄个路径图的吼，拢、啊、已经画出来。
2: 哦，时到个别个别出门，个风台天个别出门啊，你都你都食了。
0: 看啦，看看天啊！吼，啊，这个爬山的山永远伫遐。哦，今仔无爬，明仔载嘛可以当爬。啊，明仔载无爬，后礼拜嘛当爬。我迄个山也袂去，无去啊，对不对？啊，钓鱼。啊，我跟你讲啊，菜市啊买买，等你搞菜得啊啦，你唔要提咧时间去找车啦，无做好。
2: 哦，你这、你这拢歹命啊！啊，第个嫁人做歹事咧。
0: 无啊，这古早都有这个代志发生啊，系啊，啊，都去钓海鱼啊，啊，结果是去找车啦。啊！你要回来就去菜市啊，要加水的东西啊！哎，某一个怪讲你搞钓呢哦，害人都还没钓加水的东西呢，
2: 害人要钓加水的，
0: 海边个人钓了加水，
2: 你莫长爱加水啊！
0: 啊，算你莫搞啊！啊，这嘛是团税呢。好了，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八位这条红太的名，尾啊会向杜名呗。就要看伊即逝来经过的所在，会造成偌严重的损害。咱即个洪台的河名是安尼吼，即个就做咱差不多会去洪台侵蚀到的这边亚洲遮，拢会当落去河名。啊，河名的时阵呢，即个名啦，河名，譬如讲即个名，河做叫做柯中信，哦，叫做中信洪台。结果即个中信洪台来，哇，扫一个规个歪哥起错，迷迷冒冒就对了吼，灾情上过头严重啊！这个中信洪台就从此独名，无用啊！
2: 啊，独名过来一粒，
0: 哎呀，独埋了后就变成一个交际洪台啊，变一个叫做交际哦，交际足歹听啊，哈哈哈哈哈！人家洪台就是安尼啊，哎，伊若造成太严重的迄个，就做啥灾情的时阵，啊，就会从这个名甲取消啊，就甲取消，啊，另外去定好者安尼就对，较袂讲以后去报道赶快会引起人迄、那个、迄个受灾祸什么会。一个回想到那个恐怖的
2: 过去，安尼个对。想
0: 到过去迄粒啦，啊！世界上杜明洪台足侪粒啊啦，已经足侪粒，莫呀造成严重的迄个损伤，命就丢掉啊，换一个新命安尼个对。我感觉人嘛足无聊，看破命无什么关系啦，你看两句话命要怎奈个？哎，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刷哈。哎，
1: 你讲这个洪台，咱去年伫台南啊，包括嘉义、高雄，造成了相当大的灾害啊。甚至有这个人员损失去的丹纳斯，听众朋友，你闹对台南来，尤其是古在台南关吼，佮有足济吹派去的厝，也袂整修好势。阿弟进前什么名的风台我袂记起来，对高雄登陆，听咱高雄人咧讲哦，迄扫咧到底有够恐怖的。
0: 多济当真也是最近啊，
1: 差不多最近近一两年啊，尔，迄无有咱的听众朋友敲电话入来，口音入来，讲伊下面后生伫遐动门，讲风迄个安尼咧吹啦，伫后尾门伫遐咧动，安尼两个白仔囝伫遐咧动，迄个门动，根本动无啥会掉。大家拢做想要办风台卡。唔免去工作吼，唔免上班都通去佚佗嘛，大家拢爱。啊，那真正风台那吹入来的话，就是像咱咧讲安尼啦，丹纳斯，其实迄一天的阴暗啦， 对阮台南市市区中心影响无古早台南县的大，但是风云啊，算算叫听得我那卡手尾皮皮刷。啊，真真正正然后你买时阵，你我咧想你的心肝头会想讲吼，风台家吼规气唔贪办较好啦，卖你买比较较好。迄风台扫咧到底，迄几个古早台南县讲啥物咧七股啊，先伊都逐礼拜去看。
0: 嗯，
1: 讲对，但系扫个几针啊头，迄几个厝也摇摇了啊。
0: 对，三股啊开始安尼吼。
1: 啊，听众朋友，丹纳斯迄只唔是中度的风台呢。
0: 嗯，
1: 迄只礼拜我印象中是中度礼拜变弱的呢。
0: 嗯，
1: 干那弱的呢，安尼就扫个。
0: 迄个真正吸掉，迄个作者啊。
1: 迄老公真正中度还是中度礼拜吼？昨昏咱老看到电视咧报道，伊美国嘅外岛伫太平洋即个海岛啦，迄名咱足少咧报，唔知影未记起来，干那知影一个夏威夷名尔，啊是讲一个啥物关岛遐附近较了解岛嘅名，
0: 啊，咁啊，叫做罗塔啥物，
1: 罗巴塔啥物都有诶，哦，
0: 过来，一两千几个人全部踢走，
1: 两千人迄贵啊，你扫个，诶。咱讲实在，迄卖讲人啦，迄连蚊啊、蟑螂都扫甲，同我喷甲无半只哦。
0: 嗯，
1: 迄差不多。
2: 红灯啊，迄大入来哦，迄真正惊嘞。
1: 哦，迄惊啦，
2: 迄刚刚刚小红台不红台就好啦，不管大粒大粒细粒，现在是咸多咸咧扫，我迄真正惊死。
1: 尤其啥物呢？尤其咱有一条建筑法令啊，讲吼厝袂当大地厝啊。
0: 嗯。
1: 啊，有可能大家会底下想讲，啊，大地厝靠要紧啊，大地厝的。用家那什么嘢，迄种铁一大嘅呢，拢用电器连起来，用螺丝锁起来作用呢，比迄、那个
0: 你讲顶面迄个违建
1: 咯，系啦，顶面迄、那个迄、嗯那个迄、那个透天嘅违建也好，还是大楼顶面嘅违建就好啦，拢伊会动作去做迄、那个作用。其实呐，风台真正扫入来，卖甲你扫入来，你边啊摔掉，你甲徛伫楼顶迄间大铁厝迄个所在，迄规暗时安尼准安尼抓呢，变变叫呢。你就去想着讲啊，人家政府咧吼，交代讲这唔通做违建，忙大铁柱，真正有伊个理由。
0: 嗯，
1: 迄规个铁柱咧准，你真正会惊。
0: 无，主要是迄铁皮要下落来，
1: 会恐怖啊！以前个无铁皮啊，以前拢塑料
0: 袋。塑料袋，较早拢塑料袋。我较早阮住伫迄个绿标路的时阵啊，有一个风台足大，迄个阵我几岁呢？啊，到尾国民学校啊，印象啊名袂记哩啊。阮家楼顶就是用迄落衫，迄、那个古早时代，阮较早以前拢是啊，用大裤衫嘛。
1: 哦，什么？
0: 大裤衫，
1: 什么大裤啦？
0: 拖脚会控迄落规矩的迄、那个
1: 阿门头
0: 会跳，啊，那大裤衫揢落了，所以都从我扛起。
1: 嗯，
0: 啊，我唔是要大人，迄种阮爸用安尼是主要要抓迄个力啊。
1: 嗯，
0: 较早迄个隔力较袂遐好嘛。
2: 嗯，
0: 啊，楼顶三楼起就当足热。
2: 嗯，
0: 阿专把了叫人来做，安尼对啊。
1: 上个重要是佮兼会当风雨啦，因为以前的
0: 透天厝，诶，
1: 顶面迄层吼，风水无遐尼好啦，拢若落雨，若浸下着水就滴落来。
0: 有，做好了后呢，这重要哦。阿公较凉阿无，我是无感觉，但是真低头半人悬了。
2: 嗯，
0: 迄块看袂出遐顶面，都安尼厝楼顶是平面啦，看袂顶面安尼对。风台一个来，隔工去你看无伊。
2: 嗯。
0: 啊，无伊伫倒看到，你敢知啊？你五十公尺远对面的楼顶底啊，哎，阮的厝顶底的所在，
2: 烧去烧去，
0: 就不会
1: 怪。啊，咱蛮知，
0: 你系呀，
1: 咱蛮知，你恁系啊，
0: 知啊，
1: 知
0: 啊，大家都蛮熟悉的啊。哎，啊，但是迄人伊嘛是同款啊，叫人来调啊，哦，啊，阮来出啊，来叫人调啊，大火，参猫做大火的呢，规领拢掀过啊，对啊，我系话恐怖的。大主人人定胜天，你看到好歹中国开讲迄个讲话，你胜天，你以后我看卖下个。
2: 咁中国人敢来讲迄个？台湾的中国人嘛是咧讲迄。
1: 只要那是人，拢全部喊天平，
0: 变看卖下，
1: 搞到变输了。
0: 有，好来，
2: 好来，
0: 来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哈，阿连明这个倒转来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分享一下。
1: 哦哦，啊，食无外久都安尼，也去听听对无？
0: 好，
1: 啊，迄嘛该先进嘛好去啦。
0: 啊，你是讲食啥物件？食啥物？
1: 食许多山啦。
0: 哦，许多山哦，好好。
1: 我食一项尔啦。
0: 好好。
1: 嘿啦，啊，我本来较早就是这药啊吼，
0: 嗯，
1: 写了农药去研究，你知无？
0: 农啊，农药哦。
1: 南边区了伊了。
0: 你是咧做事的了，对啦。
1: 我做事啦，我少年拢做事啦，嘿。
0: 是是是。
1: 啊呀。啊，香菇拢咬干嘞，对不？
0: 农药腌到啊，腌到香菇顶了。
1: 香菇拢咬哦，那差不多三四月遐都爱，咱旧年三月遐都爱去找找，一个咱的皮肤。
0: 啊了。
1: 嘿，我从旧年食你的产品了吼，我都今年都拢无去啦。
0: 无，啊，你的农药腌到是偌久的时阵啊？
1: 哦，嘿，真侪年啊。
0: 啊是当年啊，三四月拢个。
1: 林这许多山哦，是在较高吹的。
0: 哎呦，
1: 现在香拢吹出来哦，
0: 这样会
1: 记大你啦。
0: 嘿，无错，蔡老师，我问较清楚者，你讲你农药烟斗无吼？那是以前的代志嘛，对不对？
1: 以前代志啊，真久啊。
0: 啊，每一年的三四月，
1: 那热天都摇哦，冻得皮肤
0: 哎呦，哎，农药
1: 啊，啊，去年食你的产品，啊，今年都拢无去
0: 啊。啊，真好，真好，真好，哈。
1: 啊，过较早打七打哦。
0: 嘿。
1: 啊跳过狗啊吼，啊哎米偌多海多顿来滴无，怎啊装狗底落爱去杀滴吼？
0: 哦，
1: 啊这菜埔安古镇那边吼，拢两点拢会听滴无？啊我唔知安怎啊，哦食落也去听咧，
0: 哦，
1: 啊你食恁这道爱有哩有耐心咧，
0: 有样有样，
1: 哦，迄几年我咧甲你食几年几年拢是伫吹得伊啦，
0: 哦哦，江江顺呐，江江顺，
1: 一行一行，啊你甲你迄个看又大小人甲你做个调调调调，
0: 哦，真好真好，有有有，
1: 啊个肠啊无力啦。
0: 等什麼啊？等阿伯，
1: 等阿伯也说无啦，你知不？我来讲嘛，拢未叮当，拢未
0: 咧。哦，变低了，对啦。
1: 阿哥，我冇糖分啊。
0: 哦。
1: 糖分我本来是拢自己拢食一包花糖地啦。
0: 我
1: 食你这我都无个食啦。
0: 哦。
1: 阿就要去检查，拢只一百二十空啊。
0: 安尼正常呢。
1: 嘿啦。
0: 哦，安尼正好。
1: 阿咱这几位啊，我真年纪真大咧，我是十二岁咧。
0: 哦哟，听袂出来，听袂出来。哇，你较早做事的时候，那真不呢
1: 吼。做事大囡仔，也拢哦，嘿啊，拢啊，迄类咩？
0: 哦，啊，你讲那是打车啊，啊，跳山高啊，
1: 跳高跳无过，
0: 跳高啊，怎跳无过？
1: 看过咱人过，一米六海都登来。
0: 嘿，我知我知我知。
1: 海都登来，转来拢高底落。
0: 老贵人，哎呀，哦，是是是，哦。
1: 啊，搁一个窗啊，吼，大家心气要低一降掉。
0: 头壳心气要低一降
1: 掉。啊，低一降，买嘛真早啦。
0: 嗯。
1: 啊，即个这头壳心拢会无地无当，会来静哩的。
0: 是。
1: 啊，静啊，一碰一碰安尼，啊，都变做脑神经麻痹。
0: 哦。
1: 嘿。那是因麻痹啊！这要食是头发是较肥啦，这是讲足重伤的啦，我嘛知影啦。啊，还过去等着脑钙啦，脑钙哦。我足一行诶。
0: 啊，等于等于哦，你身骨等于真侪骨伤啦，对，拢骨伤老啦。
1: 啊，你食你这行是足几大咧？啊，你两骨咧，甲拍三摆，头摆拍一个月拢无咋处理。
0: 两骨哟，
1: 两骨，我都生骨刺。
0: 嘿是。
1: 嘿，啊，一归去我就是脚正脚只吼，就是99年。大腿头去拔了断伊，啊！一百公斤呢，换这个脚掌啊，这个边啊，这个骨断伊。
0: 哦。
1: 啊，一个脚开两摆。
0: 啊，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状况啊嘛，当时。
1: 哎，开两摆啊，开两摆都是断来吼，都是感冒啊，讲欠袂，感冒煮饭食，我讲不爱。
0: 哦。
1: 啊，了后时就将我断来吼，哦，迄个骨煞像在旧筋安尼呢。
0: 嗯嗯嗯。
1: 算讲像欠袂啥，你像在旧筋啊，皮煞加未少了。
0: 哎呦。
1: 平时皮加咧薄豆啊，薄加咧糊糊球
0: 啊。刮了对啦，一直胃刮了对。
1: 系啊。啊！这里这点点，即要加开销啊啦！
0: 哦，
1: 加开销啊啦！
0: 哎，讲讲啊，你慢慢啊，给你顺出来。
1: 啊，慢慢调哦，我真有耐心啊！
0: 啊，真好，真好，真好！
1: 哎，真有耐心，我拢随在去调，我拢别讲哪里了，就去找医生。这头壳我加听一礼拜。
0: 嘿。
1: 本来我是拢麻麻吼，啊，重重啊，你爱戆戆啊，你。
0: 嘿嘿嘿。
1: 啊，加调起来听一礼拜，一边听，一边听一边。
0: 你这都因人体质的无同，有个人会有这个好转反应出来。
1: 啊，咱这一回吼，迄是较。较未吸收啦，较未吸收的就较慢一煮啊啦吼，系啦。
0: 而且咧改善了，我咧
1: 好乖。系啊，哦，改善了足多，啊，我咧吼，足耐心的啦。
0: 安尼吼，
1: 啊，听随在去听，啊，那啊，真紧。
0: 哦。
1: 我咧这五十斤吼，未胖我哩咋？
0: 多
1: 少啊？不胖我，未胖我了。
0: 无多胖我，啊，
1: 这
0: 五十斤我哪未少健壮咧？
1: 啊，几斤都贵啊咧。
0: 是是是
1: 啊，你爬真紧啦。
0: 好。
1: 啊，头下摆就较忝啦，啊，那过爬较唔知影啦。
0: 啊，蔡老师安尼，哦，啊你较早安尼，少年武家安尼，我安身躯全是骨
1: 骨。我是歹命，我三十八岁头家都无会放大囡仔话呢。
0: 安尼哦，辛苦辛苦辛苦。
1: 我真做啊。
0: 啊，咱即马家己身体较顾好势，安尼较重要吼。
1: 对啦，拢得顾身体嘛，啊，但无咧做啥物吼。
0: 好好好。
1: 啊，多谢你啦，感恩你啦。
0: 无咯，我来甲你感谢
1: 吼。有够好诶，那有年纪吼，是有够够水。
0: 我真好，真好，我听你嘛真好。
1: 啦，我感觉吼，我是直接一百块五块俩。
0: 安尼吼，牙算算诶，
1: 对。讲随便啦，啊，咱就食一项就好啊，对无？
0: 有。
1: 一项就关键
0: 一项啊，你。爱有耐心，爱有耐心。
1: 对啦，爱有耐心啦。
0: 好，安尼，蔡律师，甲你感谢
1: 哈。
0: 啊，那有人问，我甲咱厝边隔壁咱斗报一下哈。
1: 好啦，好啦，
0: 感谢你。
2: 好啦，再感谢哈，这么是广告时间啦哈。那这蔡欧巴桑哈，变成娃娃会了对哈。也是虽然讲少年排名啦，真正讲一个人，一个左人爱当饲六个囡啦。我尾个听讲饲六个囡啦哈，饲个中大生人，啊，这么好命啊，好命拢带一个新命啊，好命带新命，艰苦辛苦白点，较早。少年拖磨来，啊拖磨来，搁在一寡这个过程中间，就去弄掉、去拔刀、去削掉啦，种种规身躯拢病了掉啦。听众朋友，做清楚，我没个讲啥，信兰公司许多山，什么人个当保养哈？什么人个当保养？都是当家掉啦。有什么狗年病痛，你个食看嘛嘞哈？啊，但是爱有更新，好、哦、爱更新，唔通食一罐两罐咯吼。真感谢掉信兰公司好独家提供诶，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叫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你一旦个经十四寸，请咱台湾制作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五尺宽、六尺宽，买硬身。金32公分，边底尖顶一支，你要甲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6000软骨素、保顺金30粒，嘛可以呢。啊，是你要甲金5尺、6尺啊，手工纯棉的薄薄一领，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毛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清商。咱买五罐的朋友，你也当个经一支保温板入地用的，入烧入冷啦，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经燕窝、雷阿吉拉啊，要个经白沙湾起哥一条，要个经单向的胖车一拉来都有半打经。目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三山所来演唱真好听的一个歌曲。这首的歌曲叫做阿科加雷诺夏威夷科科罗。讲叫做怀念的夏威夷的航线。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刷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咱个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啊。
1: 来，另外这篇嘅新闻，咱要来甲报顶一阵啊，无偌久含杨烈来到咱公司，伫咱台湾。真出名的一名，这个日本人啊，而且伊嘛是吼啊，这个伫政论界吼算真有名的一名评论人、评论人，叫做石坂民夫。这个石坂民夫讲伫昨昏这里啦，受人邀请去到台中做一场演讲会啦。结果一个演讲完刷了出来，煞气火一名，这个死中国啊！唔知米伫对搭，弹冲出来啊！哦，弹对页面都甲木落啊！木几棍唔知啊，听你讲讲嘴唇遐吼受伤啊，血安尼细细啦。当然，伫迄个第一个时间点，即、這个死中国啊，默默个玩，就做伊绕跑，飞机坐，拍算要飞对韩国去避啊。打算飞去韩国要避，但是伫咧报案的过程当中，就随起和警察甲拉闸甲抓着。即马人伫即、這个啊地检署啦吼，目前知影听讲吼啊，检察官要甲收押，啊这收押袂成，袂咱唔知啊，因为这是用空手摸人安尼尔。若要认真讲，是一个足单纯，而且咧冤家相拍，当然石坂民夫完全拢无。迄个还手就对啊啦，因为伊根本连防嘛不在掉人防，
2: 去用拍，
1: 去用拍，伊连防嘛不在掉人防。结果这个警方调录影带的过程当中，发现到这个姓廖的这名中国人，这个死钱呐，讲听的伫这两天来，甚至两三天来，已经伫伊要演讲迄个所在，底下安尼踅来踅去啊。简单讲，就是有计划性的。所以第一个时间将这个姓廖的查甫人抓到了后，检察官就要来个查伊伫台湾有这个协助人无啊？有协力者无啦吼？啊，当然这边安那调查，就看伊手机啊内底资料啊，伊那洗掉了丁还原安尼啦。石坂民夫这不是个案，因为顶一阵啊，佮有铜锣湾册局啦，一个林头家啦，林老板啥物名，歹势我记袂起来，包括香港吼。有歌手和何思韵、何韵诗、何思韵的话呢，嘛去用个蓝这个红油擦。啊，当然，咱咧讲讲迄个开东乐湾吼，册局迄个林头家就对啦。迄、那个伫两三工程已经感情过往去啊，伊个早前都已经有破病啊。啊，治疗完煞了后，伫咧追踪的过程当中，佮复发来过往去的，骨烂命。啊，而且石坂民夫这个人呢？伊本身伊毋是对日本过来呢，伊原本伊就是伫中国出世的，老爸阿公就对啊啦，拢总是即个日本人，阿嬷嘛日本人，但是伊妈妈是中国人。伫中国出世了后的时阵，伊感觉讲中国人对日本人无友善啊。虽然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日本人，但是长期伊住伫中国的北京市，伊感受讲迄个国家袂大只，伊嘛捌伫遐做过足久以前的一个记者。非常长时间的记者啊，单搬登日本单啊，然后这个移民对台湾来，即马算是台湾人。当然，这个案件发生了后，就有人咧疑猜疑啊啦，讲这是不是中共吼实施了吼啊？迄、那个什么民族啦，什么咧挖割法吼，讲什么啊民族团结法啦、啊？是不是开始七月初一实施了后，第一件要甲台湾人干事的一个案件？就有人安尼猜测啦，啊，这有影无影，咱也唔知影，这得爱互鉴定去做调查。当然，石坂民夫有讲啦，伊讲伊感觉今仔去用拍，是因为伊以前啊，伫媒体顶面公开讲出的言论啊，造成了吼，这个人扣分啦，啊是受人指使啦，要来个拍，应该是这啦。伊讲伊输得下，无含别人结完仇啦，啊，无输完啦。那有可能会起红，无代无起，无啊！又个是中国人，你个怕？ 即摆即个人已经抓到啦吼，啊，当然希望讲吼，检察官要甲收押，法院真正甲收押，吼，调查甲吼啊，即个罪啊，即个罪都照照出了对啦啦吼，调查甲一清二楚了，再来做拍算啦吼。啊，对于即个案件，我看看，伊即个案件我看看，有可能未啦，判一个罚金尔啦。
2: 对啦。
1: 啊，啥物足足重的罪啦？
2: 伊若讲迄单纯个人的行为啦，啥物阿斯坦明夫都除了甲提出伤害告诉以外，无剩的这哪阵斯坦明夫无提过？这简单讲，这就是迄个社会特殊违法犯啦。嗯。啊，社会特殊违法犯，或者钱几千块啊，罚款的都无输啊吼。啊，但是了，这简单讲，这个人我想伊这唔是讲临时起意，看到斯坦明夫来，啊，咱的意见袂晓变来争啊，由头讲嘛，讲伊伫现场。已经勘察几啊天啊嘛，哦，底下说过啦，所以这是种有无的啦，哦，这是种有无的就对啦吼。啊好啦，啊这要看后壁警方安那处理的啦，啊先啊得去拖出我们出站嘛，唔得，再唔能够站落啊，嘿，拖去跌啊啦，嗯，你那本身说三个，我看你也变假唔假，哦对唔对哈？这石板民夫哈。啊对了，石板民夫迄阵甲杨烈来，主要就是杨烈迄阵咧开这个演唱会哈。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是板民夫甲斗三工加济，啊，而且佫兼甚至甲斗三工一挂迄个演唱会需要的代志啊。日本也嘛伊安排，嗯，哦，杨烈去日本也嘛是伊安排啊，就对了。好、哦，来，感谢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现在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哦，来，进一个广告啊，连吃个得等下好来，感谢。

好，非常感谢咱今日用气话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齁，啊，咱雄起大齁，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算就对。因为咱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起是大齁，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算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华南雄狮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吃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吃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情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竟然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基的心灵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重新会复回到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洪台咱伫即个网络新闻上新的报道看到，日本的气象厅伊有来报道讲，即个巴威吼，当然啦，毋是中心点啦，因为咱知影即个巴威的洪台的暴风景，迄、那个半径得300多公里，倒起来总共差不多吼啊700-800公里，遐尼哪拢讲看，包括台湾的东部。包括北部地区就对了啦，这南一直到个嘉义啦，北一直到个吼啊，这个宜兰、基隆这个所在啦，啊，而且搁再去哩，隔壁国都是日本的 Okinawa 嘛，拢会烧掉啦。日本的气象厅有报讲，这粒风台如果那无减弱，搁继续一直前进啦，当然伊尾啊是个会对中国入面啦，那个一直前进。对日本的 Okinawa 包括靖国的九州岛了，对啊，全部拢尽烧掉。啊，而且伊只要若要减弱了，对啊，厝壳烧掉变啥物呢？听众朋友，厝倒去。啊，那迄个钢筋水泥砌起来的阿摩托厝了，对啊啦，迄个钢筋钢体的结构会歪出来。上强啊！伊讲如果若要减弱的话，那伊目前即卖强度搁再继续去增强落去了，对啊啦。厝扫倒去，以外甚至就对啊，连迄个钢体砌起来厝，迄、那个钢体的结构原来扫歪错去。啊，听众朋友，咱拄只咧讲讲大地顶面的地主，咁砍，咁咪砍起两三手嘛，碰甲无无去。所以即个是非常的大啦吼。啊，当然类似即款的风台，咱嘛报已经吼一堆讨甲去啊啦。到尾啊来到台湾了后，拢断无去，散去。啊是吼，说对别位去拢有啦吼。啊，当然即卖路线就是对咱台湾的台湾头，甲日本的日本尾吼，会从即只段说出去。唔对中国里边安尼，吼唔对中国即卖目前咧话路线是安尼啦吼。啊，当然希望卖造成着吼啊，即、這个相当大的灾害，因为你若捌去有风台扫过的关系，你拢知影迄个风台是有够恐怖，唔是网络底下咧摇把叉底下咧吼啊，化工吼啊啊，即、啊這个天唔放风台架，啊、风台架要你嘛唔放风台架。无人伫遐咧，一个心肝头干呐，伫遐唔盲讲风台入来，啊放风台架啦。上好是卖入来，闪过啊落寡雨啦吼。啊，若讲这个雨水昨昏我甲看吼，台南全台湾上界大只卡水库吼，咱们水库吼，已经来到吼67.几啊。哦，叫咩70%而已啊。哦，叫咩70%而已啊吼。啊，当然这两天啊，那个有一寡吼，你若对山区去的时阵，你甲看吼，迄个山。山吼，阿个会吸水的呢。迄、那个山沟水沟吼，一股安尼，迄个清流安尼，那亲像足水的这个流过小溪哦，啊足水。啊，你甲今就看哦，内面后金啊，底下咧蛇啦，啊后虾啊，底下咧跳啦，吼啊后这个细卡啦，迄、那个蝌蚪啊，迄个暗朵玩意啦，吼、哦，安底下咧笑吼，足高就足水。啊，当然，这水唔知流个当时无，咱唔知影啦吼。啊，当然啦，流完了后的时阵，我咧看咱们水库的水吼，应该超过70%有啦，无问题啦吼。啊，这个
1: 风台啦，未来那种就真正炸水对边啊，卖讲未来啦，对边啊炸水来，对我话咱们水库真正有可能会甜啊。
0: 我今日都下红，
1: 来个下红啊，关系啦，再来个下红的吼。不然咱那个
2: 下红做好看
1: 啊。
2: 哦，足水哦！
1: 夏红，伊即咱们水库诶大坝头前，差三公里的所在有无？伊阿即卖有做一个观景台。
2: 哦，
1: 啊，因为你若徛伫坝顶看，
2: 袂用看
1: 诶，嘿，专门袂用看。你红红徛伫遐看，你下水了，对无？我水真正，嘿啊，千军万马之势，安尼吼，平落安尼就对。我总总，伊阿水阿提来千军刀来买汤，我一个吃一个倒啊，唔通个吃第二个。
3: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6: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5: 哦，
6: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5: 哇，真是太贴心了。

0: 这样阿嬷也放心。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3: 这是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顾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空六七九四五空七九，台南空六七九四五空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呢。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就开始啦吼。咱同款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张天君演唱《人生悲喜剧》。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继续，咱个来甲进行节目看。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民调的新闻啊。最近这段期间啊，当然伫这个11月28票还袂登出来进行，咱拢唔知啊是想要输，想要赢啦。但是最近这段期间，予咱感受到冥冥之中啊，敢那亲像啦。迄、那个天公伯啊，调故意吼啊，派这个郑丽文去国民党，啊嘛，敢那亲像吼天公伯啊呢，派柯中信去国党啊，要来甲这两党吼武侯乱去害去安尼啦。咱来个看这个国党最近的民调，对原本哦，迄当时都打成立啦，诶，郭文铁安尼请假安尼，叫咩抓袂掉。上恐怖的是，听你讲讲，迄个民调调出来了。哦，支持伊的人拢全一挂高学历、读足侪册的人。啊，当然民调是安尼写啦。啊，恁啊对内行人来看，咱会感觉讲哇，都落啊。啊，这教育部学校教出一挂空暗的，迄册读愈悬，煞愈空暗安尼啦。不管吼、哦，民调就是安尼调的迄东西。但是，这一个两三档了后呢？这个国党的前党主席郭文廷吼，贪污啦、假钱去用判十几年来，搁再换这个所谓的这个黄国昌啊，也当讲吼，人人喊打的超速仔就对啊，行到对打吼，就起哄甲扯干胶啦。即马刷入去呢，即几下败无够，天公伯啊，要紧搁派一个柯中信吼，入去吼败来斗安尼啊。好民调安尼落咖安尼凄惨落魄，来这边咱来个听看嘛。你讲国党的创党主席，这个叫做郭文廷啦，假钱贪污啦，包括吼去讲吼啊歪割政治现金啦，侵占政治现金罪，去予人家起诉判刑判十外冬啦，已经动伤了这个国党的声望啦。包括吼新任的党主席，这个叫做黄国昌上任以来啦，民调的支持度刷单一直败，一直落，一直败，一直落，无疑个。到到最近又搁加一个柯中信，落去搁占一个单，稳伫涂骹爬袂起来。你讲前立委林德水用2026年的民调，甲2023年迄当时的美丽岛民调，遮的数据甲提出来对比啦。即个国党伫新任的党主席黄国昌的率领之下，少年家囡仔啦，迄、那个高学历个啦，而且一寡支持者族群啦，对着即个国党的印象，会当讲全部大变盘啦。新北市即马是全台湾国啦吼，上届讨厌国党的一个关系，民调起来是安尼，是安怎样啊？上届讨厌的关系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北市，咱唔知呀，因为咱知道新北去当时，唔过冲啊个气压个啊，哦，当作狼烟喝到对下去，我来要去选新北市长呢。伊敢有咧讲嘛？伊应该有做民调吧？民调做还感觉讲新北市盖支持过，伊个跳来遮嘛？殊不知，即马全国了底啊，上盖讨厌郭文廷因即一党的人，就是新北市啦。啉了水，安尼直接话讲哇，迄、那个吼大兵盘大晚会，互人看甲真莫名名真莫名其妙啦，互人看甲真恐怖啦。林德水来抛出到2026年甲2023年，迄当时即个美丽岛含即嘛，诶，美丽岛做出来对国党诶感受度啦、民调诶即个啊表格来甲做对比啦。咱有看到2023年迄当时诶六月，迄当时诶国党诶支持度有15%啦，国党诶支持度有15%哦。 而且这15%当中，20岁至29岁的民众吼，对瓜冻好感的有58%哦，安尼啊，我超过一半以上。
2: 少年人，
1: 20岁到29岁，这帮上街瓜冻的对啊。啊，这帮的人可怜啦吼，咱袂当怪因，因为这个年龄少年，唔捌吼看狗吼，底下咧吼啊，冰迄个冰丝狗啊，唔捌看过啦。啊！你啊想较有回的时阵，咱较早做囡仔，都拢有看到江湖叔叔伫迄个啥庙里看狗，伫遐咧变狗人，伫遐咧变死狗啊！啊，所以咱看这关系也袂干嘛啥。但是20岁至29岁人看到讲哦，安尼啊话，迄做台北市长啊，当做个上狗安尼哦，吼，真趣味呢，啊，来个支持加58%。迄当时对瓜东的反感才一个27%啦。听你讲迄当时高合力。诶，选民对伊的好感度来到60%啦，恐怖呢！啊，而且迄个高合力对伊反感的人，只一个25%尔尔啦。2026年六月，广东的支持度即马刷剩7%，以前是15%，即马剩7%，多好对读，多好一半，减一个一半较济一点点啊，起安尼啦。而且即个29岁。20岁到29岁，迄当时上届支持伊的有58%，即马那个剩26%啦。啊，而且呢，对伊反感的迄当时27%，即马已经超越过53%。高合力的选民当中，对伊的支持多了点啊啦。原本是59%、60%，即马剩23%啦。对伊反感的人已经吼跳来到62%。林德水咧讲啦，2023年六月成立只一个5年，而这个广东的声望，迄东西官家会惊倒人呢？支持伊的人是15%呢，嘛是受到中立民众支持，而震动的对啊，当然这是拢美丽岛吼，迄、那个戴立安所调的民调的对啊啦，上届新奇的都是20岁至29岁这帮的少年家囡啊。这帮的少年家囡啊，高合力的民众不可思议，对伊好感就对啊啦，大过头反感的一倍以上啦。而且吼，伫第一段的这个啊，迄个哈拉市就对啊啦，吼燕霞市就对啊啦，得到哈达苏吼桃园新竹苗栗的好感。林落水吼啊，伊咧讲就对啊啦吼，无想到讲伫这个啊新任的党主席吼领导了后，短短这段期间，族群对广东的印象全部拢大变盘，反感度就对啊，已经高过吼好感度的一倍就对啊啦。而且这个新北市啦，是专攻吼对广东上届讨厌的管区，就是新北市。来，林落水伊啊，佫有一项无讲到啦。当然，这个民调未来会出来，未咱唔知啊，就是柯中信，因为柯中信一个立委吼，国栋做立委了后，伊所讲的言论，无一刀互人家俄勒拍破啊。当然，伫山顶已经啊，互足侪人家面家有够歹听啊，无爱佫啊讲啊。
0: 哎呀，无差啦。
1: 林德水，咱讲实在啦，当家美丽岛的民调公司哪个调出来的时阵讲啊，最近。迄、那个反感度变加吼，官加迄条型的，到底是安怎样？敢打吴国昌尔？咱讲实在啦，吴国昌都唔是今仔日咧，互看讨厌袂爽。吴国昌自古以来都互人看作袂爽啊！伊都离开时代了后啦，时代力量伫时代力量搞不好，迄段期间人个大家对反感嘛，看破伊个骹手啊！一直到个最近的柯中信，佮再加入了后，咱大家会感觉讲，这个人大反差。哦，以前安尼增加别墅上吼，足够台湾，足爱台湾，安尼殊不知讲原来迄是拢假出来、装出来、表演出来，所以民调会大落啦吼。啊，咱拄只伫咧报一篇民调的进程，咱有讲过吼，包括天公伯啊，敢那亲像有意无意派郑丽文去吼拜这个啥国民党啊，天公伯啊，敢那亲像有意无意派柯中信。出来摆这个瓜档吼，感觉像是安尼。当然嘛，得爱看年底11月礼拜开票起来，才有法度人知输赢。就是简单讲安尼。
0: 啊，这都拢算温馨的对了，哦。
1: 嗯，
2: 温馨动嘛，温馨入去入去摆动
0: 诶，哎，温馨的，今麦来那个流动诶，
1: 温馨嘛，够一个心呢。
0: 哦，啊，那温馨的是，
1: 讲起来啊，好是毛
2: 心，温馨的是温热个，温热个心，
0: 散播温热个。啊，尾啊，像那有人变成一个心灵变温昂，
2: 哎，
0: 哦，变温昂，就是
2: 修修温热个，
0: 哎，就是一去了做啥，一去哦，这里了做偷听到，还是嘟嘟啊好啊，还是安那知影讲啊温馨。要来加黑毒，啊，听到的迄个就做啥个诶办法做侪种了，对吼，啊，方法做侪种，有诶是在伊咧食饭，啊，隔壁倒就是两个，就是温神，哦，伫遐咧开讲，啊，讲今仔下暗准备要来倒一卡锅仔黑毒吼，因为遮个人不敬天地啦，而且咧违规三者啦，吼啊乱七八糟啦，所以准备要黑毒，规个装要甲灭掉安尼啦，啊，这个人听到了都唔甘意咧，讲啊卡安尼咧。唔好啦，吼、哦，对不对？安尼偷听，知影阮伫古镇是倒位了，伊就去讲了，徛伫古镇遐，人来要来抢水，伊就叫人唔贪唔贪唔贪，这水有毒，水有毒。啊，这人愈来愈侪，拢透早时啊，需要炸水等于储嘛，较早无自来水啊，对不对？
2: 吼、哦，爱抢古镇，
0: 对对，爱、啊、就徛伫遐冻，哎呀，你讲你要冻，这都是什么碗糕嘞？这对不对？这古镇我用偌久啊，咩老可能有毒啦？哎，无毒啊，
2: 嗯，
0: 讲未听，伊就跳落去啊。
2: 嗯，
0: 伊就跳落去，啊，无是打鼓啊，尔都毒死啊！啊，规面拢翻乌就对啦，吼！啊，咪就所以咱咧看迄庙里咧文王无吼，像咱咧十二文王迄有吼，十二文王，这文王大家面吼，拢面相拢非常的歹，啊，伊是啊叫做文王，因为伊解救人民，
2: 尤其反复潜水，
0: 哦，对对对，前面咧反复老变青了，对。啊，你啊神农大帝，神农大帝搁较出名，神农大帝细汉的时阵啊。伊是规身骨拢粉红啊色个啦，
2: 嗯，
0: 啊，这个神农大帝吼，听讲庙，咱若去过来拜着神农庙，你爱注意来看吼。迄、那个神农大帝吼，伊有迄个金尊吼，伊个金身就是安那有迄个囡仔的神农大帝，
2: 啊，有
0: 中年的神农大帝，
2: 囡
0: 仔，嘿，对，啊，个老人的神
2: 农大帝，神农大帝，
0: 对对对，这是神明当中足趣味个啦，
2: 嘿，
0: 啊，囡仔的神农大帝足古锥粉红啊色，但是有哪同款一天水天，这水真多啦。
2: 哦哦，
0: 神农大帝伊其他的所在，伊巴肚是透明的啦。
2: 哦，
0: 所以物件食落去了吼，啊，就会伫个内底产生什么，安尼看得有啊。
2: 嗯，
0: 就知影就对。啊，所以囡仔的神农大帝，伊是水钱多，粉红色，粉红啊色，啊足古锥。
2: 嗯哼，
0: 哦啊，这个你唔通误会，这个就是神农大帝。
2: 嗯，
0: 少年囡仔的时阵，啊，即马来到中年的神农大帝呢，哎，伊这面就比较比较乌淡薄啊。
2: 嗯。
0: 面比较比较乌淡薄啊，喏啊，有哪赶快有一天最天最钱多，啊，现在伊个面咧开始变乌了嘛，因为神农气霸草，
2: 气霸草，
0: 哎，神农气霸草，你知影意思嘛？就是讲，即古早人咧药方啊，较无像即马即方便啊，啊，那咧艰苦坐挂
2: 啥物
0: 种种吼，
2: 医生听，
0: 哎呀，爱着生节，伊着爱去找迄个草药啊，
2: 嗯，
0: 啊，要找草药之前，即个草药食落会啊，那会啊，家己爱饲啊，
2: 哎哦，
0: 啊，加减拢会中毒啊。
2: 嗯，
0: 那但是无要紧，那人也是死。
2: 你啊，你啊，唔对了，中毒啊！
0: 对对对，啊，所以咧，身边就开始哪来哪乌。
2: 哦，
0: 我来，即卖来到老人的神农大帝。哦，这大多数的庙啊，供咧供奉的拢是即个做中年的神农大帝。
2: 嗯嗯，
0: 啊，老人的神农大帝山上遐都一间，伊三尊拢装有。
2: 三尊。
0: 哦，三尊拢装有吼。啊，这老人的神农大帝，请遐无头的叫做已经无头毛啊。
2: 啊，
0: 无头毛啊！
2: 哦，无头
0: 毛。哦，光头。啊，这条做啥？火球。
2: 火球。
0: 火球。
2: 火球。火球。
0: 啊，鬼面乌甲翻字了，对。
2: 啊，手那乌的
1: 哦。那是拢香烟熏乌烟。
0: 无无无，伊本来刻出来乌面。
1: 哦，就是讲做乌面。
0: 哎，你粉面乌面啥物事
1: 啊？啊，有一种新面，就是当故意来是
0: 人。对，有的是白白熏啊乌的，迄嘛有啦。哦，啊，但是你捌听你敢捌听过新在新面有着异感的？唔捌听过嘛？哦，
1: 听过。
0: 哦，唔嘛吼，你啊粉干啊都未着异感。
1: 光感啦，
0: 嘛无。哦，这神农大帝一般咱咧服侍多数拢是中年加老年，啊，囡仔神农大帝足少看到，哦，山上迄间供
2: 应该是无囡仔吧？
0: 囡仔，
2: 囡仔，
1: 三太子，
2: 囡仔有这神农大帝，
0: 哎，足细汉的时阵，哦，还是粉红心，粉红啊色的，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阿妈骨拢用荷叶做一个衣围啊。 哦，老的也好，少年也好，中年也好，新龙台弄这个和谐，就是叶啊，
1: 莲花叶啊。
0: 啊，中年的迄个一定手会摕一张水啊，摕张迄个丢丢啊，
2: 丢啊，
0: 丢啊，丢啊。
2: 哦，新龙台的，
0: 对对。啊，老的，
2: 我
0: 国了。啊，老的新龙台的就不一定啊，姿势足侪种。啊，老的新龙台的面乌，甲真正有影会恐怖。足恶，为虾米？因为中东愈来愈深嘛，气臭气上济啊，中东都愈来愈深啊，对啦吼。哎，这神农大帝吼，那神农大帝都有人家来拜，一般较早拢做穑人啊，做穑人咧，
2: 做穑人咧拜。哎，
0: 啊，但是神农大帝其实阿个会当阿拜啊，那拜求身体健康的啊。哦。因为南北记咧，伊啥物气八臭，伊就是
2: 咧。伊有臭做做厉害啊。
0: 哎，对对对，所以神农大帝无奈当啊，这个。神农大帝有型无型，你甲看伊手顶迄个迄杯迄个叫做吊水，吊水啊，
1: 吊啊，
0: 吊啊，吊啊水，
1: 吊啊水。
0: 伊个神农大帝手会提一张吊啊水了，对嘛？啊，就是要保庇这個信徒，大家拢讲
2: 念红书啦，
0: 哦，我讲红书
2: 对。爱吊啊，
0: 对。阿三兄最近个神农大帝迄张吊啊，对，迄张吊啊水了，对，听伊讲啊，迄张吊啊水听伊咧讲啊，对，六十磅啊。
2: 六十年，
0: 六十年都无生高压，无派压，无安那。伊上真呢，伊上真呢，
2: 属于。那你不必信，你该送我嘛。
0: 啊，当然这六十年是伊庙方安尼讲啊。哦，阿是龙大帝嘛，无起来讲，我叫头话会，我冇冇讲啊，咱又唔知啊。
1: 应该迄个香火吼，油烟吼，我来当烘迄个。
0: 有可能啊，我那有可能。
1: 烘伊迄个暖气就
0: 对
1: 啊。你迄个熏烟咧，你烘烘过了时阵，加遐七个调啊吼，
2: 一挂烟，还蛮乌气。
1: 啊乌气啊，但是伊也烘迄个
0: 雾气。阿你也看了是讲伊这个。乾隆大帝，咱咧看人咧吸金。
1: 你看咱以前吼，以前咧食物咧，迄个。算讲食物的这个保养，不是保养啊，就是因为早前有当时一寡物件吼，凉伤嘛，啊凉伤你要给伊放较久的，当迄个保迄、那个保存较久的啦。
0: 塑胶打，
1: 嘿，都拍打以外，佮用火吼，用迄个茶雷熏啦。
0: 哦，
1: 啊，迄叫做烟熏啦，吼，啊，有人讲系用烟的啦，烟鸡啦，烟啊，啊你，诶，那啊你烟烟的熏熏的，你啊后时阵伊有自然这个茶的熏，佮用伫顶面有一种吼。特殊的烹馈，以外就对，各当吼长期保存，
0: 拢有可能。啊，规定迄庙都庙有那故事嘛，
1: 对啦。
0: 对吼，啊，有诶神农大帝，伊就是直接迄个吊啊水吼，是用切诶，哦，用切诶，是用茶切出来，
1: 对啦。较优秀。
0: 啊，切诶，就在人讲啊，啊人讲就是啊有够兴派人坑钱诶啦。
1: 嗯。
0: 我啊够兴派人坑钱诶，就对啦。吼，啊，另外咱台南有一间迄落做啥呢？这主事是清水祖师，但是后边是观音不作，观音不作是不是拢摕一支板啊，压甲一个柳枝，柳枝杖啊，绣净水对不对吼？
1: 是。
0: 听伊讲，迄阵观音不作边啊，迄个板啊内底藏的迄个柳枝啊，讲完超过三十担啊。
2: 嗯，还袂歹啊。
0: 嚯，轻轻轻，当然从长打菜起
2: 啊。所以这有东西你不得不信
0: 啊。那怎么的啊？那就不一定啊！你要信就信啊，唔信都故事听得
2: 好啊。对
0: 啊，哦，是不是哦？真正啊，这个宗教信仰，伊绝对无可能无风不起浪嘛，空穴不来风嘛。哦，一定有啥物嘿，种种有诶无诶。啊，上有名诶，咱这个就
2: 做。我信了啦，你讲阿兄，你讲这个信了。
0: 人家讲叫信了，啊，我个人拢是依照了伊，这就是伊个故事啦。
2: 嗯。
0: 哦，就是伊个故事，因为我无倒去纠正伊是真也是假啊。啊，但是咱毕竟咱拜拜就是咧拜安那，是咧拜讲
2: 叫做出来发誓平安啦。
0: 啊，做这物件拢不可数。
2: 不可数。
0: 哎，对，吼，啊，你像这个立王唔得，伊就含这瘟神完全无关系。
2: 哦。
0: 烈王嘛是五虎，啊，先父陈水是七虎，
2: 伊都有兄弟
0: 诶，哎，对，烈王兄弟对，无错，从哪个你内行吼？啊，烈王内底其中雷虎陈水吼，伊面顶有七点诶银啊，落去大宝啊，七点无对，其实七点是啥样呢？烈王其实就是张顺，伊算作带领军队足够少者，啊，足忠，啊，村落内只王爷拢总是较早伊诶随从。
2: 嗯，
0: 啊，雷虎当时正一张正经面朝七箭啊，面朝七箭，徛咧无倒啦，所以这尾啊拢叫人学西。
2: 啊，梁伯公就是有时阵这，
0: 哦，啊，伊面有七点， 七点用金马来来下，才七点嘛。
2: 因为当时个正好战乱的时阵哦，查甫人拢爱战战啊，拢爱战啊，有人些死伫现场啊，死伫战场啊，啊开始做神呢。
0: 对啊，就这啦，哎，啊这讲这个都，你看我来讲，所以讲这信道搞较趣味啦。你啊基督搞多干那迄个尔。你不要摸死的，不要舔摸死的。我就拿我无讲啊，我大家拢虎门白类啊，做无用的啊。
1: 好厉害的！
0: 你看，你看我的心情，哎，当解读这个邪恶，哇，去刷掉，还是什么叫拢各自各有分类啊？哦，有啦，清清楚楚啦，吼。啊，要拜医的，要拜身体健康的，啊，要拜迄、那个。这个要拜交通安全的，爱拜三庙，马赛亚，
2: 啥？
0: 马赛亚，
2: 马赛。
0: 你若关圣帝君那边一点都马赛亚，
2: 哦
0: 哦，那个马师爷，啊，人拢读马师爷，他其实唔对，正确发音是马赛亚，大赛的赛啊，
2: 嗯，
0: 哦，马赛亚就对，你也要求交通便利啊，这里做啥？出入平安。其实马赛亚从来不咧占所在，伊拢伫边边啊，边边啊，边边啊，
2: 嗯。
0: 但是伊就是点点滴滴的所在。
2: 嗯，
0: 我、啊、所以咱也是拜妈仔啊，你也讲讲啊，拜托保庇出来一个大小，出入拢平安，车车归车，拢顺顺。妈仔啊，拢好。这妈仔啊，出侪人唔敢爱拜，真正出侪唔敢妈仔爱拜。
1: 啊，科技嘛有啊，科技。
0: 啊，科技就文昌帝君啊，五文昌啊，哦，科技就是五文昌。
1: 啊，金碧辉、蔡地猫、蔡虎猫、羊猫，
0: 对对对，拜二八大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咱来个看讲，这有一个66岁哈，这已经退休的这个加拿大的查甫人，对，伊66退休啊啦，哈。啊，一边啊，看朋友去耍一个叫做匹克球啦，啥物叫做匹克球呢？匹克球其实就像田尼斯啦，啊，只是缩小版安尼就对啦。
2: 哦，
0: 所以把你室内就当拍，哦，啊，你室内就当拍，啊，规矩咧，甲这个田尼斯特别同款，都点么无同呢？
2: 田尼斯都球面边了，
0: 对对对对对，啊，伊这个皮克球咧耍的时候，哦，穿过这个球夹到目睭啦，
2: 哦，
0: 啊，目睭煞受伤啦，啊，所以啊，伊就感觉讲，欸，啊，耍这个我嘛是有挂掉这个一般护目镜啦，啊，现在夹掉了也是同款会受伤，所以66岁退休了，伊都甲面朋友做伙。专门针对皮克球啊，去设计着迄个保护目睭，
2: 诶，
0: 迄个目镜，
2: 哦，
0: 啊，挂落去足轻松，啊，可以当保护你目睭，未去让这皮克球夹住
2: 啊。哦，这有哪有机会呢？
0: 有机会，机会，结果安那呢？66岁拍开了伊人生的第二春啦。这个人设计出来迄个目镜了，
2: 赚大钱。
0: 啊，一年营收偌济？你感觉？家长表济好，1亿1000万啊，无济啦，嘿啦，嘿啦。一年赚1亿1000万呐，
2: 真是！哈
0: 哈哈！哈，真正所以人都歹讲你咧，但是啊，这个物件都啊，无感觉啥，哎呀，你就想到我，哎，这个物件我来做一个比父母亲较好用诶。
2: 哦，这是要哪开啦？
0: 啊，要哪开？就爱提来好，我就教伊哪开啦。啊，但是都无要提啦，你就准刷哈。结果呢，用短短一年外的时间呐，从皮克球这个父母亲销售到50多个国家。营业额一年就是1亿1000万，哎，小小一支目镜，所以大家想一下，看够啥会当我你发明的哈？你若去想到，拄好去钓时，啊，你就赚啦，好，你就赚啦，哈。好了，建峰哥，是个得等来哈，来感谢来。
1: 5866。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都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痛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 四十岁病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包，啊，佮有力，四十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包啊。虽然佮放个尿啦，吼，放个佮正尿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的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五十外岁、六十外岁、七十外岁、八十外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到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离，放袂离就是明明的感受到，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尿呢，但是你都放袂了，都放袂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放袂出来，嘛是放袂大白，放袂离，足忝的。做老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尿泡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多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会无聊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那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咧啊。但是如果你那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抓爬起来，就已经中等你的困眠啊，你就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加工你那透早爱去八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气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袂当放外外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泡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的尿泡线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扯扯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着爱菜加，啊，但是你着干那要悠扯呢？蔬菜水果阁唔食，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个白茶吼，白滚水，拄着啊，得爱啉的啉的，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恁性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啦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恁性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侪，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四十岁，并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尿泡线遐就开始有一个问题出现啦。啊，当然有人是较早，啊，有人较晚，啊，有人有可能啊，靠一寡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寡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即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代志。啊，那无听众朋友。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性山保顺健，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蓝桂枝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桂枝。金桂枝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桂枝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尿泡线，尿泡线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尿泡线的肥大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中旅游，聚中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高尿啦，
3: 这个包括这个牛膝筋，吼，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士朋友真好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内底迄个精华，伊会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滴破伤。三型白边，吼、哦，红咱的叶叶破三型白边，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番麦手啦，番麦手也当吼红咱的啊叶破酸增多呢。另外，佮有一挂寒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哦，这当吼，互咱帮你会顺舒会大白吼。圣山保顺健内底的成分有真济，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甲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龟子啊、中啊，这个剧中旅游，不管是干妈蜜啦、番麦手啦，这个物件是咱和刻意去甲内底咱男士所要爱物件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干妈的大细粒硬包啊，包括番麦硬吃，迄拢食甲巴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时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补算，是一个真好诶帮助。咱中国边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然后当然咱话题无限啦，你要来政治的啦，要来社会趣味笑话，拢总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挂关起要卡，咱麻烦加一个06，感谢您。
1: 来，你好。
2: 喂，阿林三的大哥，
0: 你好，你好。
2: 我点歌和阿星唱好。
1: 好来，
2: 我伊本人快放七半啦。
0: 哦，本人唱哦，来。
2: 放咧流浪古皮箱的流浪里。
0: 古皮箱的流浪里哦，吼。
2: 系啊。
0: 啊，伊要唱唔唱？我唔知，伊若无要唱，我就会放七半，吼吼。
2: 我阿林时间无去七半唱
1: 的。无啦，伊无唱这个歌啦。
2: 我
1: 无即块歌，
2: 哦，
0: 安尼啊，我那无，我就个放笑片啦，去放啦吼。
1: 放伊有笑过，伊笑过的歌，伊笑过的歌，我去听安尼吼。
2: 好，对啦，我要听伊唱。
1: 好，
0: 多谢你，
1: 好。
3: 喂，
1: 江
3: 山山有
0: 诸位，
1: 你好，
0: 你好。
3: 诶，今麦十三民路发生这个代志啊，阿拉拉怪台湾咧怕人家啊。啊！咱即马政府吼，伫中国遐有一个什么什么法无？那台湾人啊，伊乌白来着，乌白甲你掠无？我咧担忧讲哦，即马阿拉噶吼，咱掠因这个凶手啊，即马袂判，伊嘛会中国啊乌白用迄个犯哦，咱台湾哪一队啊掠一个安尼，一个犯一个，像咧战争会有会有什么犯的，会有什么法呢？拍一个了，甲你换一个啊！即马政府搁开放大陆来观光哦，我听以后呐，这阿拉个来台湾观光，这样啊，乌白来啊，看到啥货，甲你安尼啊，即马搁掠一个台湾人啊，一个换一个安尼哦，这个吓咱嘞。所以这政府对台湾，迄个中国怪台湾的这怎样啊，相当的小心嘛。
0: 是。
3: 啊，你啊小心的，这中国的搁做的这种代志哦。咱无当幻想啊，因咧太危险嘛。
0: 好，安尼好。
3: 人爱保养，保重。
0: 好，多谢。
1: 谢谢，来你好。
4: 啊，三主持人，欢迎大家好啦吼。就是以前媒体上看了最近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代志啊，大家做些分享者。这地位之伫咧吼，交相啊伫咧咧。哦，上班五十外点钟，啊，摕一杯咖啡落去啉，刚好75号未去拍落，结果咧店长来告亲情。啊，第一审判3块金3块银嘛，3块钱9万块嘛。第二遍咧查某上诉，咱判无罪啦。这个争议的代志，予咱感觉讲这吼，足不可思议。安怎讲呢？这等于浪费社会资源啦。假使讲这个人，予你讲袂听，你嘛只讲者，你嘛问少你阿报啊。那报的阵，伊讲为着安尼，变为伊讲的判3块了，9万块啊。
0: 是。
4: 有寄26杯的这个咖啡里已经超箱内底啊，哦，已经电饭店内底啊，哦，啊，过来伊连续上10点钟，伊第二遍啊判无罪，就是因为检察官体谅讲伊16点钟连续上10几点钟的半间疲劳，都是袂去拍，啊，那判无罪嘛，吼、哦。这件代志，后来苏义讲。无论倒一方做咁代志，大家尽量啦。伊小姐观点就是讲，尽量用个嘴个讲讲的啊，说说好耍好。第一，卖浪费社会资源；第二，卖做社会排磨完啦。这是上大人生哦，做人上大的意义上爱安做啦。小弟曾经的亲身遇到，去我向霸凌，向欺负，各种啊这款代志啊，参这类事的啦。这人间有机会的时候，我再详细说。用这个经过讲，大家做参考。小弟担任一个工商一个市场的理事长，啊，离啊一个交接的中间，一个正本副本尔，用副本我讲袂使，就用正本的，不要伊拉够亲切。检察官无爱受理，伊讲我来上公诉，公诉的调解委员那个，那个口径讲啊，这个无啥代志，这个过来阮遮调解。啊，做咩啊？那个，李文来去做做啊，头个管理员向何文来就何文在把面去调的，即我连刚刚上上先是，老基础永远就无久啦，
0: 是好，
4: 老基础永远就无久，哦，即今个我来做一下说明者，非常感谢，谢谢，
1: 来你好，
0: 多谢，
1: 喂。
3: 中华哥，
1: 嘿，你好，
3: 石板民夫是你哄我。伊是日本啊！哦，全世界不管共产国家、民主国家，战争的时候，媒体拢未使动着呢。啊，这个细料的30岁，180公分，这个
5: 我是唔捌看过摇铃，我听人讲，我真正我听讲摇铃，我嘛关都足关，我百八十下啦。我为伊个椰子甲伊个皮讲，我结了安尼啦。啊，即马就是为迄个侵权干官现要出，迄已经是特务啊啦。我要讲个讲，中共借选已经借选啦，包括台北蒋万安，包括按台南的迄个贾良介，包括高雄的柯志恩，迄民调起来拢乌白做，这个柯志恩已经赢。所以我要跟你讲讲，包括全国的民主电台，有那一挂吊钟对头啊，会跟你破哦，破破到尾就开始咧批评迄个政府啊，这就是因咧共产国家的手段。嗯、啊，我是真正在跟你建议，我是下钱咧办代志。
0: 嗯嗯。
5: 感恩。
1: 好，谢谢谢谢。好。
0: 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总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阁有一寡淡薄的时间啦，咱若有要口音开讲的朋友呢，二六九九四五六，你会当来甲卡入来吼，来。

0800-0500-5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健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伤遐慢慢开始已经吼、哦、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娘娘啦。简单讲就是吼、哦，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侪，吼、哦、愈来愈侪。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腹，吼、哦、啊放诶力、啊放诶、放诶完、放诶了，无呢，年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咪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无疑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慢慢无过啦。啊！但是结结减减，拢会听着讲哇！啊，某咪人吼，迄、那个裂破伤肿大甲放药已经做添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当会当吼，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听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落，你若讲开刀开个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落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若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也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40多岁、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慢慢，这个裂破伤肿大放药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就对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真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哦，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哦、啊，这个预防的好物吼、哦，真好的物件。你比如讲吼、哦，蓝瓜子的最出物吼、哦，金瓜子啦吼，为人讲蓝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裂破伤的背大，啊裂破伤背大，你就是放着，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哦。包括吼、哦、剧中旅游这些。

0: 迄就是吼，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追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麦片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甲一个巴肚巴底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手啦吼。赶快嘛是封这个裂破线的诊断吼，包括有这些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荷兰小便的当顺输，荷兰的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输，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个滴个，放个干枯西瓜，当然吃滴不成的物件，这东西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吃一头啊、两头啊，讲吼都要甲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不在了，让这个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节，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个做输赢，看免到个中年过了后，老年搞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
1: 好来，

0: 哎，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话来讲个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咱都只有去报到这个风台啦，当然这个风台的影响哈。就要来到这个拜拜五阴暗，甚至呢，会来到吼啊，这个拜六早起吼，即我都人正肯定讲，伊差不多会对宜兰、对家人，啊是讲对台东，啊是讲无对遐，你嘛对外海出过，咱即我都人知影，啊无其他都唔知影，哦其他都唔知影吼。啊，当然咱拄只有听众朋友有咧讲到这个石板民夫的代志吼。啊，类似中国伊这种政党啊，咱唔知这个人到底是干哪单纯讲啊，我咧看石板民夫袂爽，苏联的温婉去甲拍，啊是中国共匪吼派来诶，即一寡所谓吼诶，啥物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啊吼，比如讲啥物特警啦，啥物弯哥有诶无公安黑暗啊，唔捌啦吼。啊，那安尼代志是真大条，伊这都是类似，都是简单讲，那如果那是中国警卫派来的对啊啦，因都是要用恶刀，甲你惊，都是咱拄只咧讲的迄个香港迄两个人嘛，用这个方式吼，用这个方式，啊，要互你台湾人惊，大概差不多这个方式。啊，即马人已经抓到啊，人抓到，即马正咧调查当中啦吼，啊，这有法度人对伊的嘴问出虾米国出来无，我嘛怀疑怀疑啦。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农的，冲啊！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啊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着心肝着恁叽叽。
7: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

0: 南部找龙信部，做龙抓鱼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龙抓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 阿嬷，我出门哦。
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我们是一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永山永化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基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抓山，永山安溪中南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七少山所电和提供。台南空六，基六空色三三六。

这个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2年七月七七，今天的农历是5月23哈，今天的星期日，或者洪台这个拜来哦，哦，拜五拜六，哦，拜五最接近咱台湾啦，爱注意，这洪台是强烈的洪台哦。中气上说，今天的气象受到啊太平洋个影响，各地拢是好天到吹风，这两日天气拢啊袂歹，高温炎热，天气也是作小热。台东恒春半岛下在啊嘉义以南地区都掉零星落雨机会，下昼过了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以及啊，我那作些所在啊，拢有雷阵雨。气温方面啊，西北部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华东它31到32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部内陆啊，佮有靠近山区华东降雨，迄温度会佮较悬一寡呢吼。局部地区气温来到36到38度安尼吼。只讲今年第九号风台即个八位啊，吼，即真啊强烈的风台哦。它中心位置是下载后在高南平东南东方223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来进行。未来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平偏西的山洞，五国拜五开始影响台湾了呢吼。也明仔在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原来是拢高温炎热吼。不过拜五拜了爱注意啊。受到这个八位风台的外环流影响，全台湾各地差不多拢会落雨啊呢。由于北部、宜兰地区、东部沿海吼，爱注意局部落大雨啊呢。其中对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啊，拢有可能局部的雨雾啊呢。东部地区、南部山区毛短暂阵哦雷雨，南部、东部山区机会发生大雨、局部雨雾啊呢。这个强的风台八位啊，这强哦，这真的超强的哦。中气上说的讲，这强的风台这八位啊，啊，昨天播已经强到对应着今年4月份强的风台新科罗的强度，而且得了今年的风王啊，来讲今年上届强的风台就是这个啊，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吼、哦、风王啊呢吼、哦，风台王啊风王。五七，伫拜五拜六吼，距离台湾最近啊呢，雨势啊也最强。估计伫七到拜四这两时啊，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啊，拜四暗嘛，半暝啊，还是拜五透早这两时啊，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啊呢。这八位风台目前看起吼，已经是啊，达到强度的巅峰，足强足强啊呢。有七的明仔以前啊，会持续这个强度，会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所以转向西北方前进，到琉球、到台湾中间。以目前资料来看，包括风台，伊通过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往大陆方向移动的机会最悬啦呢。因为这八位风台暴风圈的半径真宽，吼、哦，扫来到底头规个台湾岛拢掉啊！暴风真强，暴风半径真宽，因此就算讲直接登陆台湾机会较无啊。但是全台湾也会受到伊外围圈流影响，雨的落真大。以目前资料来个看，初九吼，伫后日拜四啊，这两时啊，都机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啊，拜四暗时啊，还是拜五透早，下日当时就发布了上台警报吼。初七到初八，这两日各海运、客运、航运拢个正常有咧开啊。啊，那后日初九以后，各航线开航经营可能会受到风台影响，其中绿岛、兰州、船帮啊，初八下昼过了，已经全部取消或全部取消。这风台太强了哦，哦，真正强哦，爱注意吼、哦，爱注意啊！吼、哦，
这今年变好地靠风台，这包围风台已经变成今年西北太平洋最强的风台啊！呢，接近期间啊，全台湾拢会受到影响啊！呢吼，即马定力是不是风台？是不是定力？这不是观察重点哦。看起来未定力，但是速过，好速过吼！吼、哦，伊这范围太宽了，规个台湾头个拢将军要扫掉啊！呢，范围太宽。对这个车早到在拜五到拜六吼，将是包围风台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呢，影响最明显的时刻呢吼。再度提出暴风圈笼罩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南部山区，我拢要特别注意啊呢。啊，这强烈风台包围啊，伊的强度持续保持电风啊，足强足强。中央气象署第一站嘛公布最新观测，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就是讲每小时啊时速216公里安尼，相当于17级的风安尼。未来120小时啊，伊个暴风圈哦侵袭率往那渐渐上升，尤其啊家人宜兰吼已经拢达到90%哦。气象署公布现在啊，伊个包围风台最近的位置吼。甲看起来吼，参另外，另外一风台新科都并列今年即红王就对了吼。风台诶王啊，恁真正有大，即风台真正有大，未使大意吼，爱注意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节目开始，咱做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神话这个河路树林神话菜市内底信昌药房吼，我老讲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的只要阳山保安丸，交代收听三年的古井。

最近这个网络啊，网络买物件诈骗的手法，搁咧翻新啊，爱注意啊。尤其即马长巷的这啊，间断干扰，这干扰咱细汉时阵拢咧拍干扰吼，啊，即马即种啊，做明显做间断的干扰，竟然完了变成诈骗集团入门，而且钓利啊呢。广告形势更加叫最新统计，今年到个这个月初到为止的到个涨吼，全国已经累计发生458件参这个间道的监督啊、交易相关的网络诈骗案件有关系。民众受害财物的损失恐骗去的2290万呐。阿叔讲，网络买物件时爱注意，唔当遐尼简单相信。客户服务人员，以为拢假哦，假客户服务人员的要求，讲叫你实名认证，的话术，哇、哦，你着真正资料拢给伊啊，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爱注意。这诈骗集团呐、啊，经常正好伫咧脸书啦、赖啦，吼、哦、啊，一挂这各大社群平台，四处大呀大呀，大迄落虚假，这个伫卖这个文章。因不但利用农产品、二手家电，或者是演唱会门票在做钓鱼，含免费结缘品，拢会当摕来骗啊呢，无所不至骗就对了。如今更加大上即马流行最夯的话题，就利用讨论多监管的这见到的监督，迄监督呢，还当咁骗你，吸引着买家私信交易，趁机会诈骗。大同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来讲啊，最近网络买物件诈骗，依然是高发类型啊，上多。诈骗集团专门经历了啊，剑道的甘露，这热门的商品下手，在社群平台啊，刊登假介绍，或者是虚伪商品的资讯，搁在假这个 seven 的卖货边，还是用那个乌鸟宅急便，或者是全家好卖。这平台引导民众加入假赖客户服务，利用实名认证、金流验证，这伪术骗出个人资料、信用卡资料，或者是诱导啊操作网络银行转销呢？警方特别提出讲，除了假借着实名认证骗出个人资料甲金钱，我那需要高度警觉，每卖双方面拢有可能受害三方的诈骗陷阱呢。这歹徒的东西，计算是买家还是卖家？信用正常卖家来摕着汇款口罩，才诱骗真正买家来将钱汇入这口罩。当这不乖的卖家看到款人就笑，会将商品寄出去，或者是依照指示退行差价给歹徒。买啊，受害人不但可能损失商品还是金钱，也有可能面临更是口罩的风险啊呢。面上网络买物件的时阵哦，一定要优先呐，选择有被官方认证的，还是完成交易记载电商平台呢？尽量避免啊，透过社群软体私底下交易，因为啊，社群软体私底下交易做对的网络，迄拢全诈骗的，拢全诈骗的，爱注意吼。像台中市啊，台中市生出来男子也嘛伫网络，都看到有人咧卖，即马当行啊，剑道的甘露吼，对卖了甘露哩吼，迄咱囡仔时阵都爱拍甘露迄种啊，啊担心再次错失入手的机会关闭，立刻参卖家联络，无想法一步一步落入陷阱就对了。啊，对方就是诈骗集团给客户服务人员设下连环的陷阱，短短无到一点钟哦，大家骗走130万呢。生出来男子甲卖家讲好是介绍，对方讲啊，使用 seven 啊，这卖货边，而且交易，而且传上一个啊，差不多会当软件的网站连接。生出来男子就依照对方指示啊，填写收件，啊，佮联络资料了，表明。这画面啊，突然间跳出来，啊！你无完成实名认证啊？呢，要求你啊加入赖客户服务协助处理了。对方主张讲是平台客户服务人员，讲必须完成你的口罩哦，口罩认证哦，你的号码哦，才当交易完成。伊目的就是骗你这口罩啊！
他稍来去啊，要求现在男主开你的手机啊，画面共享功能，一步一步引导你操作网络银行，叫你转销啊，无款提卡，是咪讲翻拍啊 ？QR code 付款码，假卖家也不断保证讲只是认证证书，未真正甲你扣钱。诶，拢凊彩讲讲诶，话术一堆啦。过程当中，假卖家诶持续传讯，催促叫你管交易，管交易。我细只人做调局，关于完成付钱，啊若无，即单落买袂到安尼啊，完全无话讲，这是骗人的。到家出来，突然发现讲这个人还真紧张，他一直咧操作手机啊，而且提出爱注意哦，你是拄着诈骗了。细只人做尾啊，感觉讲哎呦怪怪哦，伊短短无到一点钟，我看看咧内底啊，强转130,000出去啊，骗130,000出去啊，所以爱注意吼。这起码都出头作罪啦，人都在骗啦，吼、哦！又骗你性命财认证、金流验证，骗你信用卡资料、参网络银行转销，哦，三十个买的剑道的监督，全国诈骗案件因为这种的吼，有458件，欠骗2290,000了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作为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最中山路这个何先生，有伫中正路电变流房，我来干买阳山保安丸吼，阳山永乐丸，阳山木记地交替收听。这首歌曲江辉的歌，另外这首歌曲吼，还有咱。新年这个红色有在台湾药房，我们给我们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惠脂肪丸，我们收听这首歌曲。

0: 你是吃完什么产品？
1: 养生养力丸。
0: 养力丸哈，啊，你咧吃安怎？
1: 啊，都是以前哦，去做我要跑队嘛。
0: 好跑队啊！
1: 啊，就拢脚拢未自然吼，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到尾去做生啊。
0: 好，
1: 我食一罐就了哈，啊，先食三罐啦。
0: 好好好，
1: 哎，阿妈嘿啥？通会使用完哈，
0: 嘿嘿对。
1: 那阵我抱着我迄阿妈滚下啊，
0: 嘿嘿
1: 对。那阵我脑拢去学失去嘛，
0: 啊
1: 食了就几乎足济啊啦，足济啦。
0: 哦，安尼吼，啊阵嘛开行啦吼。
1: 呀，即摆拢嘛会去做工会啊。
0: 好，会做工会安尼。
1: 哦，
0: 你家强伊啊，拢总食几啊？
1: 拢总是食三啊。
0: 三啊，好好。
1: 啊，这阵嘛因为脑气。我你今仔再过来做生啊？
0: 好好好，啊，你也在拿好去哦，你也在拄着个食保养一点，帮你看下看下啦。
1: 哦，
0: 是哦，啊，只要管道介绍。
1: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哈哈，再见，哈哈。
2: 喂，小姐好。
0: 嘿，是你好。
2: 我是玉山老陈家啦。
0: 好好，你好你好，啊，你是吃我的玉山养力丸呢？
2: 嘿，我吃你的养力丸啊。啊，迄落啊，头下拢袂骨落，放尿，迄脚吼，脚乌青歪歪啦。
0: 好好好好。
2: 啊，迄落啊，袂骨落，放尿啊，啊，食两罐细罐啊，就好呀。
0: 好，对久啊，吼。
2: 哎。
0: 好好，啊，即马拢改善了啦，吼。
2: 哎，拢改善啦，啊，我拢还阁保养诶。
0: 好，阁继续食保养，一日食一盖都会使。
2: 哎。
0: 啊，用个食用啥用你晚年？
2: 哎，干阿食用你晚年啊，含平平嘛好诶。
0: 哦，平下贵面也好呢。
2: 哎。
0: 哦，安尼甲你讲起，啊，好贵啊行。
2: 好贵啊行啦。啊。高级也好，
0: 同安老高级也好，阿弟姑妹也好去，阿平阿贵宾也好去，阿唔好食两阿尔吼，
2: 食两阿的细阿就好去呀。
0: 安尼等于一大细一大大阿尔嘛吼。
2: 前阵年我来食个食保养嘛，食个阵我上食二十几罐。
0: 好安尼吼，阿姐姐拢改善了啦吼。
2: 拢改善。
0: 阿你姐姐好就讲到介绍呢。
2: 有啊，我拢有咧讲白呢。
0: 好安尼吼，感谢你，感谢你。
2: 到我那姓林啦。
0: 好好，林女士啦。
2: 哎呦，林明金啦。
0: 好，再见，再见。
3: 这家好呀。
4: 哎，这家已经好呀啦吼。
3: 你本来想哪？
4: 本来想卡拢麻。
3: 想卡拢麻哦。
4: 想卡拢麻，怎么麻起来吼？打袂落就丢了。
3: 打袂落。
4: 打袂落，爱的时候，我紧接落就丢了。
3: 好。
4: 那不会怎啊弯过啦？
3: 好。
4: 卡扑扑就丢了。
3: 卡扑扑啊。
4: 大麻起来卡扑扑啦。
3: 好好好。
4: 怎么这样卡好呀？
3: 吃养生通的吃，养了完。
4: 哎，吃两行尔啦。
3: 吃两行尔吼。
4: 哎，
3: 啊，怎啊吃卡拢好呀？
4: 吃的时候都，我都是哦，养了完甲通的吃。
3: 通的吃养完哦。
4: 哎，吃两行啦吼。
3: 好好好。
4: 奉行吃
3: 养了完。
4: 哎，啊，饭后吃通胃啦。
3: 好，吃个起码早好就对了哈。
4: 吃个起码是。已经遐酸甜拢通好呀，
3: 酸甜拢好呀。
4: 甲春一日把架，春的时候，我就想剁卡啦。
3: 剁卡厉害吧？
4: 剁卡诶，我就这个就卡底吼。
3: 嘿嘿嘿。
4: 卡底那把起来吼，完全安尼浮浮。
3: 好好好。
4: 我食到即马都食一担六个月。
3: 好，食担半了对啦。
4: 食担瓜。
3: 哦，啊，即马卡会行。
4: 总都食的时候，刚来食。
3: 嘿。
4: 我就四十几罐。
3: 啊，就四十几罐了吼。
4: 啊，
3: 这个什么身体也用起啊？
4: 啊，这嘛是，
3: 嘿，
4: 如果跟你讲拢好呀，
3: 拢好呀，吼，
4: 足强兵啦，
3: 好嘞，好足强兵哦，
4: 军装啦，
3: 嘿，
4: 军装啊，加这个都阿妈军金啦，
3: 阿妈军衔，
4: 真嘿，
3: 好，
4: 啊，加我做军头尖啦，
3: 好好好好，
4: 尖嘛轻啊轻啊听啊，
3: 好啊，这位拢好呀，
4: 这他就身体拢中好呀，
3: 身体拢好呀，啊，心脏也靠啦啦，
4: 啊，骨在以前哦，
3: 嘿，
4: 我做。一个神经，真正我之前讲爱开唔
3: 好，
4: 我唔开啵，我唔开。伊讲你即马阿条我都会行，叫你开你一定唔开的啦。我食个即马一个神经咧，什么生骨刺吼，拢好。
3: 哦，食个拢好也就对啦。哦，哦，
4: 啊，春姜卡会卡底麻呢？
3: 卡西瓜也麻，春的拢好也就对啦。
4: 拢好
3: 个。哦，你姜的生条拢好呀，阿妈骨安然生条拢好呀。
4: 拢好呀，一个神经啊，拢好。
3: 一个神经条好呀。哦，你姜的姜的。
4: 一个神经。真正严重咯，
3: 严重呢，哈。
4: 有够严重，哎，反正我明仔介上，
3: 嘿，
4: 我就上后河，
3: 嘿。
4: 真正讲叫你开，你唔开啊，你个性啊，安尼再上再落安尼。
3: 啊。
4: 我讲唔啦，我都开的，我都想讲真麻烦。
3: 嘿。
4: 第三爱情的时候，六个月，开落有人开的是。叫什么？骨在疼你啊！
3: 啊，对了，
4: 开开个骨在疼，我讲你去换养牛丸，加以前同位置用丸，加吃多。
3: 是啊是啊，啊你吃个吃好啊哈。
4: 我讲多伫企业成长，
3: 嘿，
4: 算讲过去少年做诶时候，一干， 做的时候，我做的时候感觉轮无。
3: 嗯嗯。
4: 伊讲，啊，我当安尼开开个，搁再听咧。我讲，你甲关灯去食啦，你头关你去食慢慢啦。
3: 嘿。
4: 第二关落去，我就我知啊啦。
3: 嘿嘿嘿。
4: 伊讲。叫人管多好呀、
3: 啊！好嘞哦，伊叫人管得好呀、啊、你。
4: 哟，他叫人叫电话来，讲叫电话我甲开。
3: 好好好好。
4: 叫电话我来讲叫人管好，我讲你叫人管好，你就爱照常骨管来听，不一样啦。
3: 下卡地也晓，晓晓。
4: 我讲你爱叫卡地的啦。
3: 嘿嘿
4: 嘿。我想讲规规的是，我做时吼，他一个月的是骨再停起来。
3: 是
4: 哦。伊哦，那第二都骨再管来管。原来是这样啦，过四五日直接请求我讲你有走关无？讲无俩都好好，我讲过去关啦，我讲讲讲讲讲讲
3: 讲讲讲讲讲讲讲
4: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今麦甲叫电话来讲，这个关骨再吃了呀啦，啊，今麦哦，拢拢好好啊，今麦做的是骨再吃，我讲，
3: 来
4: 你啦，你也拢好好做啦。
3: 都得个吃保养的才会使啦，
4: 是啊。对啊，你个关的啦吼，你都自己个吃吃吃一盖就好啊。
3: 晓啦晓啦，
4: 我唔安尼甲讲啦，我又搁讲报一声哦，两下哩。
3: 五下一只哈。
4: 因为讲，我都最对无人报的啊。真正足好用诶！
3: 哦，一个人背了对，一个人好个人背了对啦，吼吼。
4: 正讲食了好啦，
3: 好
4: 好。再讲讲。
3: 哦，啊，你食好甲背，食好个人背了对啦，好啊，感谢感谢，正讲对。
4: 我在一个中风哦，
3: 好好好，
4: 中的时候头回尔啦，
3: 嗯嗯嗯，
4: 头回尔讲，咱讲叫去挂，讲干那惊干那惊啦，因迄个查人入来了哦，讲叫我走，家己讲哩，迄个原来是哦，实在。我讲你甲食啦，我讲你中风，你若唔食，你到尾你会真严重啦。你即卖现在坐的是轮椅啦，你甲食啦，食到尾啊，你都唔免坐的是哦轮椅啊啦。啊，尾啊，我就甲讲哦，讲了尔，开始就食。食个怎么讲？营养有影食食，唔免阿伯唔免坐轮椅咯。叫你食你唔食，你也阿少着钱哦，就发多啦。人民打人讲钱有咧啦，
3: 哦，阿
4: 个食啦。
3: 晓啦。
4: 阿伯啊，我那怎么我那拢叫来食啦？
3: 阿你好。
4: 我咱最近我嘛才过几下。
3: 哦，不过我食了拢做好咧哈。
4: 嘿，阿头，因阿头吼，阿头温，我就。这个都耳朵抓紧嘛，金钟经常那蹦蹦叫的，
3: 好好好，
4: 会，什么讲我都，我都是啊，伊后糖尿病啦，肝火压悬啦，
3: 嘿，
4: 啊，即马我听甲讲，走来关上关灯，讲食食讲，
3: 嘿，
4: 讲的是哦，火压悬，讲啊啊甲崩啊，拢，哦，都无要紧，
3: 冷静下啦，
4: 有啊，讲金钟讲特别讲。讲安尼蹦蹦跳，讲足艰苦的，总讲也好个啦。
3: 哦，安心态好呀。哦。
4: 啊，你若讲你即马就骨走去走，咱就关啦。
3: 是啊。
4: 啊，甲讲好啦，我即下其他都无那叫其他，唔得都走来关。
3: 嗯。
4: 哦。有爱用。
3: 就好啦，哈。
4: 好用啦。
3: 感谢你吃好多安尼干杯啊，哈。
4: 我再过啦。
3: 啊，可以。安尼介绍这边永山永烈园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白厝啊。重情形拥挤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来呢，屈了爬起来，蹲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块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惊到温落去，软脚未起得，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来呢，用山用力完吼，咱人啊将咱年纪啊难免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用山用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的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惊无两下要吹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你啊惊到温落去，两下袂起来。吼，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较在村安尼硬咧病，无糖吃。啊，即马食了有血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丢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严重的酸流痛，即拢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吼，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 四十幺五十斤，伸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生瘤疼。咱的阳山永德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阳山永德丸，各地指定的办理个知名个别。可能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就怕通胃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做咧清肺通胃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灵会落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侪，就是到胆固醇歹上侪吼，即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出问题呢。啊，即三酸甘油相关会有上侪人嘛作侪呢，会有上侪会落循环无好，自然就袂属于最高的脱掉咧。啊，血路循环不好，对串断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选，专门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可能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那硬食硬食，阿妈滚连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血有较侪血，较侪血较靠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咧阳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只效果继续紧。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止痛丸。各地指定的病例个指名个别，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接下来欣赏收听这首歌。但你要帮我了，干买阳山阳六丸、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啊，个人新北市中和这个江女士吼，我了干买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六丸、阳山通的止痛丸，个阳山阳华丸，拢收听的本馆叫北国之春。

中央集团创办人这个张荣华吼，中央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侯中兴调的是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中央集团创办人吼，这个、中央发吼，中央发今年都要过身十档啊，都要过身十档啊吼。结果伊这个子孙吼，哇，这小哥哥家这样嘛，十档啊，钱足多，财产足多哩。啊，子孙大家分袂平，财产也无人咧嫌多。按这大家财产，拢嘛上百亿，过了百亿，过了千亿。结果嘛是个咧真财产嘞，吼、哦。啊，这中央海运董事长张国华，就是中央发的大后生啊。伊涉嫌伫重大信息公开以前吼，大量买入中央海运股票九万几张啊，赚超过二十一亿啊，涉嫌累算交易，这累算交易罪，这作重哦，哦，这罪正重哦。特别地检署张发动搜查，而且被告身份约谈张国华、张国忠兄弟啊，中央老臣啊，挂在青龙中高的人被约谈交案，专案往违反证券交易法以上法判。中央集团创办人中央过星期今年第十档啊，家族的因为遗产经营权争议啊，赛程好啊，官司未少赚的咯。集团后续进行啊海空分家会，由大年哥张国华主导掌管海运事业，村的家族生活分别掌控着啊中央航空。准理事会律师林文培以中央海运股东身份向北京提出告发，指控张国华这人涉嫌内线交易。中央海运在2023年，就是伫三人前八月公告重大信息啊，宣布一些股价一笔一笔交易方式，处分375,000+中央航空的持股，交易总额高达到133亿，完成外界俗称的这海空分家会资产调整案呢。不过检调怀疑讲啊，连这大安老生张国华吼，是中央海运的高层，怀疑讲是重大信任也未公开前啊，伊就透过足侪笔的交易，大到买入90,000+中央海运的股票，哦，这个这内线交易个啦。经过调查，相关的操作交易时间、地点、甲资金流向异常，应涉嫌内线交易。漳州的调查局台北市调查所搜查中央海运公司、巴拿马中央公司、中央国际公司10个处点。检调长以被告身份约谈张国华，还有张国忠兄弟啊，中央老臣啊、郭来清啊、中央海运董事长戴金泉协力吃食费，也有张国华牵手杨美珍后生张胜文、张国忠牵手张庆辉后生张胜业，这九个人拢有交案。按照我先生担任中央海运总经理吴光辉，伊证明是了搞定啊。相关人员查明搞点全部以北检的透明，继续搁咧进行啊，呢吼，继续搁咧进行。那他这个案件吼，不要单纯啦吼。那这特别地检署长所查中央集团约谈集团创办人中央发的大安后生张国华这人交案。公告个拜伊，就是讲专人起源，就是被当作讲是二房啊，啊二房张国伟，这生意房公司当所长张国伟，这个是迄阵张永发在世阵上听这个啦，人讲说伊阿囝啦吼，啊这个我那家友好爱上听这个啦，财产拢足侪拢我这个哩，啊尾啊因大房这边不满，怎小个吼，这嘛足侪赚咧小个个啦，吼吼。专栏起源的被当作二房后生张国伟下底卖毒书啊，林文平啊，伫两当前到北京的控告啊，指控2023年中央海运当时的会计处分中央航空股票时，在这重大信息曝光以前啊，张国华这内部人员事先知影哦，竟然提早来买卖相关的股票，不法所得超过二十亿个呢，涉嫌内线交易。检察官经过搜证两当。人民公园触犯着证券交易法的罪，因此发动搜查约谈行动啊！呢，哦，中央这派小弟啊，各发下个这派啊，内线交易哦，这个是另外一单正式上的案外案就对了。
啊，这个案件检察官是苏正两当，认为讲张国华开始触犯着触犯正当交易法啦，啊，发动搜查约谈案呢。叫今仔日最新的新闻消息吼，啊，张国华接约2000万交保吼，天价交保。中央创办人张荣华的后段老师，中央海运董事长张国华，涉案在三人前指控的三年。在重大信息公开前，大量买入了中央海运股票90000多张，赚21亿。昨暝以上代表地方所发生了，今天透早接约6000万交保，限制居住，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另外，我来接受手机的监控。中央集团创办人张荣华过身去了后，到今啊，今年第十档啊，家族分裂爆发着啊，足侪层啊，经营环境怎样呢？后续发生啊。由老大张国华掌管的海运小弟主导航空海空分家共享。中央海运在2023年8月在了发布重大信息，宣布一条一条啊，一笔一笔交易方式处分转让37万张中央航空股票，交易总金额高达到133亿安尼。当时张国华讲探讨了20亿啦，吼、哦，啊，这个案件大搜查吼。咱检察官今日这案件指挥调查局第一次调查，就比方十号搜查中央海运总部巴拿马啊，中央国际公司中国华中国就下底下住所。检察官查明透明结论了，中国情1000万交保，限制居住，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姚美珍调新闻讲500万交保，限制居住出境出海。地金船300万交保，吃俗费200万交保。只讲到家下山2点10万最深的张国华对啊，张国华的大老师张国华这个吼上严重，只要2000万交保安尼，而且限制居住，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安尼。另外一个接受啊手机啊监控安尼，由于交保金额高啊，只要2000万，中国话委任律师的办理交保手续时，要得两家大家赔偿吼，进了地检署安尼吼，这真作恶的，几亿啊，不管是身躯边拢便便底下传单的安尼吼。啊，那中研集团长就是到检调兵十六大搜查，而且要谈中研海运董事长张国华、张国强兄弟啊。一个中央老臣挂了经济高人高人，因为约谈人数拢有社经地位，你专人往内上交易得进办，正经市场啊。所以像中央集团对创办人中央湾的2016年执当前啊，2016年交易过身去了，那话庞大遗产啊，迄几啊千亿个呢，啊，佮有遗嘱的内容问题啊，引起大房啊、二房啊、各官司啊、拍官司啊，几十档债财产啊。长减掉个大数字，本质来讲，会使讲是两房借财产大戏当中的其中一层尔尔吼。迄净财产的官司也超过几十件咧，即马拢伫啊法院咧拍官司咧，这完结篇吼遥遥无期啊，要无阿多做完结篇诶，这还佫有连续剧咧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听一阵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这上面吃好的人客真的很多啦，吃好到小部功德大家做，我们介绍的上面都是人客吃好最实在见证，我们这都是实在。

三永乐丸吼，壮精神、养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脆弱、脚头无力吼，生了痛症，咱的永山永乐丸。要那清肺有通的咯，咱的永山通的去用丸吼，脚麻手臂啦，阿妈骨阿那硬加硬加，阿妈骨的中国骨，回了回去，这普通些拢吃了消耗。个减少运动之类吼，所以讲血路循环拢较无好，阿门关掉，阿人硬只顶骨壳，安尼卡麻手臂，最后那时阿咧血路循环较无好，血路通袂过，对，串动脑筋，人讲个对，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就是讲血路循环较无好，胆固醇歹伤侪，好诶伤少。三酸甘油小组团会有伤多吼，这种作用易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用三同会去用完，清会有同的咯，各人病的会啊，会拿千金的连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你若讲脑中风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复健，坐骨去坐骨神经痛，或者那小较严重的两米加了个只，效果继续紧。永山永乐丸，永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品的改指名各位。那无清楚无了解，就讲指定药帮你到，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世界新闻，永山永乐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止痛丸，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抓散，永山安神永脑丸，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

0: 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5: 97.5，
4: 快乐混家男
5: 92.3，
4: 快乐大台中
5: 89.5，
4: 快乐大台北
5: 89.3，
4: 快乐华冈
5: 98.3，
4: 快乐配偶
5: 96.7，
4: 快乐红虾
5: 91.3，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三至少三所店的提供。台南空调机动控制336。

屏东地检署侦办着屏东汽车旅馆的冰尸案件吼，检察官证人死者在生出来男朋友了，伊就毒品遗弃尸体罪啊，向犯人申请苦啊，犯人张彩顺啊呢，因为死者初步鉴定啊无外伤啊，检察官今仔日将解剖遗体进一步确定死因啊呢。这屏东地检署来讲啊，屏东市汽车旅馆涉嫌入座遗体被冰封了，屏东警方啊将涉嫌入座的男兵抓到到案，初步警方调查认为讲涉嫌人做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遗弃尸体罪、骨肉条罪啊，嫌疑重大，而且酷啊原因必要，昨日警方犯人申请酷啊，向犯人申请酷啊吼。警方呢，张问问了，裁定酷啊。检察官呢，决定给他解剖遗体，进一步确定死因。另外，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屏东同会将伊继续提供被害人家属相关的辅导文的支持，啊，个保护服务呢。我了解，涉事男子是北部人啊，但是经常在屏东的活动，有多项毒品的前科啊。为列管的毒品人口，死者家属讲，死者男子的今年啊，啊，曾经对死者施暴，当时啊，我来闹个警察局去，当时个拍你拍这查某的呢，拍个受伤，然后对警察局去，而且查着毒品，专门要得侦办啊呢，没想到这个警方发现讲，凭尸体案件时，我那的汽车旅馆内底，搁查着足侪毒品。依托民族依毒品这毒品，现在他们做警察的名声更加撇糖就紧啦。变个讲，现在都做是因为假毒过量来死亡啊呢。只讲冰冻是为了防止尸体向暖去。哦，总言这是个讲法啦，有可能是叫害死啊，哦叫害死啊呢。啊，即嘛警方啊，正扩大来滴个侦办吼。加扩大的警办，也另外，这高雄六十岁前科的男子、姓博的男子，法官已经欠人十万块债务，煞去用太太死啊！昨日啊，去用我的查甫一个查某冲去因兜啊，甲毒毒死啊呢！警方啊，先抓到姓孙姓氏的这两个嫌疑犯，事后经过41小时了吼，警方查明个伫屏东东港抓到姓张的主要嫌疑犯，还有姓块女朋友，姓张坦白承认动手杀死人啊，并且讲本来是想要甲警告啦，欠伊十万块无要行啊，要甲警告，确实讲无小心啊下手上当，所以太太死啊呢，警察问了，伊叫。伤害第四罪将这两个人以上各样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复审了，认为讲姓张嫌疑重大啊，而且共犯也各也未到案，有创高庆的过路啊，误地申请库啊，禁建核准啊呢，啊，西外路处无报车祸啊，检警对战两名在逃的这共犯，也个两个抓未到，吼、哦，公务调查，这件是六个人做的作案，六个人抬一个啊。六个人伫昨日透早三点，做伙坐电梯进入西部的男子甲女朋友同居的高雄三明区的公寓。怀讲为了十万块债务进行谈判，谈判过程当中，小明起冤家啊，西部的男子叫对方啊，不能得噗噗死啊呢。六个人看台死人了，大家拢关照。而西部的男子经过同居女朋友报案上医了，我那是不敌死亡。三名又将公务报告了，参高雄市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刑检的检察官指挥侦办。当日早上，躯体39号的姓氏的男子，甲43号的姓氏的男子，两个人交案。两个嫌疑人讲啊，只是被啊叫去帮忙的。警察问了，依照刑法上的第四罪以上地检署的侦办。检察官核心申请库啊，禁见姓孙姓氏这两个人核准。经透明追查，发现主要向41号姓张的男子、38号姓关的女朋友坐计程车走去屏东啊。初五暝暗时8点，伫东港某桥上抓到这对情侣吼。警察问的时阵，姓张嫌犯坦白承认啊，利用动手行凶
讲啊，死者细胞男主是欠伊10万块的债务，当日伊被债主找去协助啊，帮忙要讨钱。但细胞男主对有行债务太多啊，啊，无要无紧啊呢，真消极。因此，大家怎啊讲，做一好事啊呢吼，大家大家拢出手就对了吼，得啊个得啊躲死啊呢吼。据了解，死者细胞男主本身患有毒品侵包多项前科啊。14当中被查到咧卖毒，拥有警察杀手称号的传家弹，伊都是警方眼中治安头壳疼人物。不过近年来经济状况无好啊，今年稍微才因为欠人2万块的电信费，叫电信公司用法呢提高甲对讨啊。即个因为欠啊10万块债务，结果四人都往太太死安尼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另外，屏东东港镇海堤边吼，伫个波浪边，昨下波发生一个淹水死亡意外，敢若17岁生，即、這个。棒球队姓郭少年家是高雄某中啊，棒球队少年家啊，不幸去海洋家里追踪啊，被救起来上医疗所不治死亡啊。这位曾经啊，参加全国棒球联赛啊，诶，少年投手啊，对小啊开始一步一步啊，追求棒球梦啊，结果即马煞不幸啊，生水所叫最阴时啊，伊对小啊开始。我、哦、都对棒球做兴趣，啊，即马做棒球队的投手呢。这是发生于昨晡3点外，四个少年家朋友伫东港海边啊，步划边咧耍水时，突然间哦，一阵海浪怎夹来，规个人怎夹伫海中啊？有看到的人立刻通报，警消、渔消、警警进行展开搜救，警方动员35个人、3架这救生艇。两架无人机啊，到了救援，经过头2点钟过，最后按到5点外，在国林华边100公尺所在找到四个少年家，但是已经无生命这现象啊！吼，昨检查我参观的淹死四个少年家吼，查我检查是淹死的，叫最淹死吼。这较大17岁年龄呢，棒球的好投手呢。结果咧，屏东东港生水啊，算叫最淹死啊！呢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336。这个来欣赏小的只有挂机，只有挂机咱认得哈，认得这位朋友哈，杨老师。我哋今日这条朋友，我讲咱要用心保安暖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歌单。

讲过这日本吼，讲过日本呢，啊，这三经新闻的报道，讲台湾一挂好野人啊，即马台湾一挂好野人啊，拢走去日本那边住哦，因为最近一几个月半导体带来灾祸的效应，一挂台湾的好野人，因为半导体 AI 吼，大概那趁钱趁啊拢变贵啊，只能走去日本去那边住哦。伫半导体带来灾祸效应，啊，日本钱即马更加较弱，啊，佮两岸地缘关系啊，这三个因素变成日本当家呢，即马新起的公务哦，最多境外买家听讲是咱台湾人，拢日本来买公务哦，哦，最新起的时候，咱台湾人去咧买，这是日本国土交通。日本国土交通省资料显示，讲台湾买家占东京都心新起的公务，外国人买出头三分之二拢台湾人去买哦。哦，去年顶半年啊，居住伫日本以外台湾买家伫东京二十三区买了192个新起的公务，比起讲二十年全年啊，减少82%啊呢吼。这距离原来是重要因素，台北松山机场飞东京五点，差不多三点钟久，部分买家将日本的房地产当作讲是度假呢，注入教育啊，够长期投资的选择，冇人将两岸经济纳入考量，希望伫海外分散财产安尼吼。目前海外黑财产的买方啊，大致上差不多分作三种人啦，吼。第一类是家己要住的吼，亲像退休生早要提前去遐咧买厝，规划留学也是工作技术，也是单纯想要实现的海外生活的梦想啊咧。第二类是基于地缘政治风险的考量，希望透过海外合资产建立第二基础，作为资产基础的避风港。第三类就是房地产投资啊，哦，投资的咧吼。这是布局海外。最近听说讲台湾一挂好野人吼，哦，话拢走去日本咧买厝啊，咧买遐个不动产嘞，真多哦，真多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力是台南控了二六控所336，金门这个一名姓林的水客，人讲的跑单帮这样，因为不满着小三通的行李托运设备故障啊。竟然的金门港啊，旅运中心对有工作人员来大细声吼，用脚搁站这个红龙跳，而且徛伫咧柜台，也先同其他旅客拒绝通关。金门检查以后，刑法对有公务员依法执行失威时，啊，施暴力、强制罪，对涉男子提起公诉，最重会当判个三等啊呢，吼，三等。另外苗栗西桥的男子啊，偷看别人啊车辆啊，行驶途中碰到警方叫停车停车，伊竟然加速靠咧弄，最后撞了西桥巷啊，被抓着。警方查出讲西桥男子原来是假酒啊，啊个偷看车啦，毒品甲西检阳性反应，而且看起来到毒品以及洗钱案件做一个统计。这是苗栗苗栗镇啊。客庄的一部轿车，昨仔啊，调查头警公布，伫个客庄线上拿闸，尾部小组将来驶车车辆行踪，对方发现警察车伫捉啊，途中过来甲冲红灯，警察一路一直追，一直往伊往伊甲追啊，甲捉啊，最后伫介绍路边啊，说着行啊，成功啊，闸了，当中掠着47个涉毒的男子呢，哇，酒精就是超过标准啊，啉烧酒。个塞查他车，吼、哦，就搞好他。以上面的地检所侦办了呢，吼、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的欣赏是来继续挂起。台南这个安平这个蔡老师吼，后来我跟他买阳山永乐馆，阳山同个主用阳山保安员吼，交代收听。继续挂起咱台南。这个大来吼，这个可能性有哩大来三号药房，毛甲咱买阳山保安丸、阳山永乐丸，也够哩台南这北门路两大这个可能性，我来中正路电边药房买阳山永乐丸，拢爱晓得接受蒙人的心声。

0: 家永乐玩家生天能管呐、啊。
1: 好，
0: 好、哦、啊，伊就会通会就会打二道几工才挂的家，啊家有好啦。
1: 好，
0: 哦啊，伊就会过目睭的家有好啦。
1: 好，啊你用神通的酒，你是咧怎转？
0: 迄滴家外目睭无拢吃。
1: 还是用神保安丸呐、啊，哈、哦。哦啊，姐姐，目睭无改善啊？你，好，安尼甲你建议食几下？
0: 伊落去保安员的三开始落食咧，啊，食起来真就是咁难食哦，就目睭哦，那，咁就足爱困啊，足夹的，那
1: 好好
0: 目油啊。
1: 好，啊，姐姐都差呢。
0: 系啊，
1: 好，安尼甲你建议啊。
0: 我都差不多食三四罐，三四。三年啦，
1: 好，
0: 开始
1: 好，安尼三四工都差呢，好，用三包完了，今麦卡袂倒白油啊，好，安尼甲你叫你，好吧，就要卡袂
0: 油啊，你就
1: 用三通的止痛丸，
0: 哎，对，通会我就是这卡哦，拢。拢会巴闭啊！啊，我以前就原来你食通血路啊，通血路就食拢即卡枕头拢无效啊，拢是安尼巴巴闭啊，那加枕头加头骨疼头都唔知影
1: 疼。没有、
0: 哦，哎、欸，啊，今麦知影疼。
1: 好，今麦食安尼养生通的，今麦唔知影疼哩，啊，卡巴有改善啊哩。啊，你食几下？
0: 我嘛是食袂半下，
1: 我食袂半都差。
0: 开始买来食呀、啊。
1: 好，哎呀、啊，你甲你建议啦。
0: 哎、
1: 欸，你食那个产品拢食得真好。
0: 嗯，补物，你就咧
1: 养生补啊，通血养完嘿。
0: 用
1: 得完，
0: 用
1: 得完。用三用二完，你后
0: 来叫。我这边是用得完，我是头一摆哦，是挂高位个是，挂最高的啦。
1: 好，啊，你用三用二完是咧食安怎？
0: 我食酸甜。
1: 一堆咧酸甜。
0: 哦，我有只骨卡，头拢酸甜。
1: 也只骨酸甜，卡酸甜。好，啊，只只有差无？有差哈。
0: 啊，我头先去食无差。
1: 您老师有哪有在吃？
0: 我老师去阿瓜在吃。
1: 您老师用生用另外在吃安怎？
0: 一定有那吃，有吃个松。
1: 好，而且这好差呢。
0: 伊家讲，哦，阿恁，我爱吃啥？我爱吃糖啊嘞，我爱吃。
1: 吃糖啊？
0: 嘿，伊讲，我为这个松啊吃不起，再就讲你个吃好买。我得吃好，而且伊只吃两斤面嘞，一斤面一斤嘛。
1: 好，阿都差。
0: 哎，都
1: 差。阿恁较容易啦，恁吃反应拢足紧嘞。
0: 我恁吃反应足
1: 紧。嘿，恁吸收较紧啦，嘿
0: 哦。啊，过关我应当会关。
1: 好，用三用关完了，阿恁就再关呀。
0: 我伫伊落去叫当路王玉
1: 娇。王玉娇，阿恁有哪台南市的人呢？
0: 对对对，我那台南市。
1: 阿恁讲
0: 你
1: 容易，
0: 现在大叫我那听足久啊。
1: 好好。
0: 我前往过我几天一集。
1: 好好好。
0: 哦，我就听你，大家拢该可以拢，
1: 拢食了真好。
0: 哎，我就该比食看嘛。哎，我够差，
1: 今天好用啦。
0: 哎，我就当地街头啊，电台门店的一个小姐就甲我讲，啊，你也去吃，我系啊。好，安尼我嘛是伫食呢，我食一当地，食一当地，我拢不安尼
1: 哦。你使食呢一当，嘿，爱叫去讲食。
0: 是啊，我伫食是用早唔
1: 食。对对对，
0: 爱食呢，唔能挂几多拢食，直接讲，
1: 一日是咧食保养诶。
0: 哎，我讲我食酸甜，我特别调好。
1: 嘿，
0: 我酸甲有只骨也未见呢。
1: 好，
0: 我安尼食，我就是拢食
1: 好啊。好好，啊，即嘛直接用改善啦啦吼，也只骨也未酸甜哈。好，
0: 我卡未等啊，拄有啦，啊无过去讲治疗。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很多人像我们年纪啊，早上起来起床目睭都无无啊，都生目睭晒过，目睭常湿湿淡淡黏黏这样看都不清啦，啊，就要拿这个面巾啊，温一个水的啊，切一个淡吼啊，对目睭甲灰灰切一个，目睭才睁得开呢。吼，很多拢安尼啦，这就是眼底的退化。哦，咱目睭已经眼底的退化，目睭模糊，算下来话看未清，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看未明吼。我目睭前未输棒啊，背了背棒现象，目睭前未输雷光，四年的心疼死的死的呢吼。还是讲安尼，生分离啊，看南京呐。我七十八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模糊，足镜光，足个老白有济吼。 啊，这种食咱的阳山补肝丸吼，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脑动脑血脉。背望现象，看未清，模糊生杀老外看未明，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加加，补品的补，养生的白做，顺良的在在 GMP 大厂，这种介绍第三十档的老白做啊，咱这个介绍拢实时来介绍吼，啊，绝对袂后被碰风啦，熟悉有效的产品，咱来讲过，无效的物件，无可能介绍二三十档，还阁遮侪人买来吃吼。这个是咱的啊，物件真正好用吼。顺中药 GMP 大全，转来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阳山补肝丸。现在咱的阳山阳力丸哦，阳山阳力丸，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为了骨为了背未起。哭了背起来等那么济吼，啊，惊无能话特别找伊阿济，脑腿背无能干咧喘屁屁，了啊惊着着着稳落去，两脚袂自然，安尼鼓鼓诶了，鼓诶了背袂起，哭了背起来等那么济吼，阳山阳力丸，壮精神，养气诶固筋骨，个人腰椎膀胱心脏用，背脑腿特别喘了，脚头都有力，生了跳症，阳山阳力丸。清肺有同的咯，阳山同的止痈丸，脚麻手臂啦，阿妈滚阿能硬加硬加，阿妈滚的中国壳，肺的肺科肺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相关，阳山同的止痈丸，可能肺清筋的灵，肺络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心脏肺梗毛病，阳山同肺止痈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哈。台南电话控制26-336，台南控制26-336。欣赏学堂这首歌曲，就是咱家里兴这个杨太太，我的家里安宁疗房，我来翻买阳山阳德丸哈，交代收听。另外，南投玻璃这款是玻璃集成药，旁边阳山阳力丸、阳山同的剂量，拢做收听。

你说小台湾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0336。什么是一对姓的兄妹啊？发现讲老爸伫厝内底倒伫涂骹，啊，房间甲这走廊哦，规拢啊红色的这个水安尼啦。老爸啊，一度虚弱坐伫涂骹，话讲啊，一足冷，一足寒。但是这对兄妹啊，真冷淡呢，竟然里面讲涂骹的水啊，都是火龙果的这果汁，拢红啪啪。真冷漠啊！吼、哦，这个兄妹啊，真无情啊！叫因老爸家己清清的安尼吼，也未想因老爸底下话讲伊足冷足艰苦，也无要阿管甲送伊啊！啊，两个兄妹啊，怎做因外出啊呢？结果经过一两点钟，倒转来厝啊，干那提着手电筒啊，照看卖呢，就转去房间啊。啊，到甲隔日透早才发现，讲老爸已经明显死亡啊呢！心嘛，电话里收了了，伊只过是第四座，兄妹一个判多刑六个月吼。这对姓个兄妹一个老爸做为大，而且去年正月十六号，在兄妹啊听到老爸跋倒，嘣就一下震动一个看，发现老爸跪伫个涂骹走廊，头壳靠着涂骹，对这门窗头一路到这门外，拢有一大片深红色的水啊，你看那火龙果啊。火龙果的果汁，不过两个人并不关心嘛。看见讲老爸是不是受伤无，也无甲关心者，反正都要个老爸吼，家己将迄个垃圾的火龙果的这一吐出来这最果汁哦，干清清的呢。随后两个人各自出门去安尼啦。当咧下晡点外，小妹上灯啊，就发现老爸已经家己啊，对走廊啊，等咧房间啊，困啊。暗时九点四十分，两个人也无进入房间看老爸什么情形，但系伫房间外口用电梯啊，甲照看嘛咧，看到老爸倒手也系叮当，认为讲老爸应该无要紧，就等咧房间休息。隔日早六点半，因也搁前往老爸房间看一下嘛，才发现讲惨啦，老爸规身骨顶叽叽啊，欢迎通天上面保安台救护员到现场，已经明显死亡啊。检警认为讲因老爸手上的空碎。应该是自杀，致使个大量流血来死亡安尼。在发现尸体的时阵吼，因为火流过是地势的变革，当时就明讲涂骹深暗色，这水啊，应该是因老爸啊，食火龙果、火龙果啊，所吐的迄个果汁的款呐。那真正是火啊，老爸早就死啊，因此无直接确认讲老爸身体状况，嘛无卡送医啊。阿兄哥还表示讲，因为急要上班，才出门啊，先出门。妹妹讲，老爸也当活动，也讲话因素也无，就咪讲有啥物危险啊呢？结果唔知老爸遮严重啊，已经死亡就对了。遐搭两个人啊，兄妹各出多行六个月吼，各出多行六个月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将关一名姓郭男子送过来，朋友到 KTV 唱歌，在这当中，伊这收取唱歌费用为例啊，将包厢内底一名歌手小路单独约到停车场的车顶。而且无过着小路一再骨折，伫车内硬对硬强啊呢！四号人出边界讲的小路并无法救命嘛，无反抗，就是有意思就对了。那这个案件将我电话的兄弟发发里面讲，四号人出硬刚强啊，强制性交罪判多刑，判四等，判四等吼。这是你中华啊，中华这新闻消息。那另外，因停业的新竹市光复路一间啊破业药店负责人张兴庆，参院长罗文君联手虐待三岁小囡仔致死，包括甲坐在身躯掠这小囡仔手啊，也倒手拍倒手拍正手就对了，肾脆皮啊呢吼，肾骨啊杂的，这男童遍体鳞伤啊。
先就电话呢，叫大人过去对儿童犯着强制罪啊，分别判四当啊，够一当九个月。民事这部分，搁判两个人爱赔家属、赔囡仔、家属啊，赔50万啊呢。这幼童的这个算负责人呐、啊，加行长啊，竟然虐待这个幼童的这个囡仔，啊，人提前去学校读册，互你骗囡仔。啊！你个虐待这个囡仔，甚至不去用他个钢针，哦，这两个啊，有够过分啦！判多刑一个，判四当一个，判一当六个月，不但安尼，还个赔人50万，赔50万，或者是新钓的新闻消息，而且新钓个公共路幼童啊，即卖已经关起啊！吼、哦，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西港后爷，这个杨太太哈，我哋西港中央嘅帮我老板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同嘅叫阳山阳泉山、阳山安神养老院，也叫你家己即五路树里家己大鸟帮我老板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同嘅叫阳山养官员哈，弄做收摊几首歌曲。无情风，无情雨。

0: 啊你
1: 啊，我自驾啦。
0: 啊，听声音。
1: 有啦，
0: 啊你啊，
1: 我叮当你啊，我拢哦，食你迄个用光丸咯，做好啦。
0: 哎，用三用光，你咧食哪？食哪做好？
1: 我着，
0: 哎，
1: 人哦，无盖好，反正无用盖先盖疲劳啦。
0: 哦，盖好疲劳。
1: 会痒啦。
0: 会痒哦。
1: 哦哦哦。啊，你只食两罐，无啥好呢。
0: 好。
1: 啊，过我你讲叫我继续食哦。
0: 哎。
1: 哦，我去哦，阿姐，今麦食只，规个拢改啦，我今仔有在食保养啊。
0: 哦，今麦食好啊，你啦。
1: 有。
0: 哦，你过去跟你较严重啦，吼，我食较久啦。
1: 食久了对唔？
0: 啊，你今麦食几罐啊？用三两罐，食几罐啊？
1: 食十外罐
0: 啊，你。
1: 十外罐啊，我今仔在食保养，我食了两三年啊。
0: 好啊，那你，啊，今麦迄个人未疲劳啊，保养未调啊？
1: 没啊。
0: 好。
1: 我拢未很好呀，该正常啊。
0: 好，该正常啊。
1: 好。我是讲我系叫，最近我唔捌叫经理啊。
0: 今天吃用三两就完了，
1: 人家救金啦，苦的不是苦就苦一下救金。他在我讲安这哦，用三两就完了。
0: 哎，对啊。
1: 安尼哦。
0: 有，你若救金，你要吃用三两就完
1: 了。有啊，我都今日吃不甘暖的啦。
0: 安尼，用三包啊，你也在吃呢。
1: 有啊。
0: 啊，吃了甘好，你在吃呢，吃了甘好。
1: 真的吃这两行，吃了哦。
0: 哎。
1: 把酒给做好啦。
0: 把酒给他清。哈。
1: 我在开车呢。
0: 好。
1: 还五六十岁啊，在开车。
0: 好啊，把酒给补呢。
1: 啊，目睭嘛无雾啦，我是讲，
0: 加
1: 过目睭一下，
0: 过较紧一下，好保养啦，吼。
1: 安尼啊。
0: 哦，安尼好，好用心保安暖啦，吼。
1: 啊，即目前就用心用教玩家，用心保安暖俩。
0: 好，安尼好。
1: 好。大是平东的，我今仔过来家己家吼。
0: 这个
1: 德家家吼。
0: 哦，德家系。
1: 我闽南这算属于闽南的对啦。
0: 闽南太好咧未啊？
1: 闽南干枯家啊。
0: 好，安尼好。
1: 干枯看热家。
0: 好，你即马底下就对啦。
1: 对啊，我伫遮做工事啊。
0: 好，安尼好。
1: 啊，我即摆想讲，看即个，即个。
0: 酒精哦。
1: 酒精即。
0: 酒精食用酸，食用酸两日完啦。
1: 哦，安尼。
0: 我迄做好啊，是哦。
1: 哦，安尼。
0: 是哦，是哦。
1: 你下个真正做好啦。
0: 做好啦，哈。
1: 哎，我食好，食过只只，食用药丸，我是阿唔捌食，我身体都无感觉讲。
0: 无毛病。啊，食保养诶。
1: 有啊，我是。
0: 用三两罐，吃到
1: 啊，哎，吃到
0: 这个皮肤未调啊，
1: 哦，咱未调了，做好了，
0: 做好啊，
1: 你这皮肤嘛更加紧绷，
0: 皮肤更加紧绷啊你，啊，那哈，那哈未疲劳啊，
1: 对，
0: 好啊你哈，好，
1: 本来拢做爱困的啦，
0: 好，本来爱困，
1: 啊，你咧就要爱困啊，疲劳啊，
0: 好，
1: 啊，食开久就不好呀啦，
0: 哦，这把好呀啦，
1: 万年瓜拢在保养啊，
0: 哦，食好年瓜这把在保养，人也未疲劳啊，就对啦哈，哦，安尼恭喜恭喜，安尼好好恭喜你啦，好，谢谢哈，恭喜你，再见，
2: 咱这歌唱这是在未听神经啦，啊，像地的歌背人哦，拢作最拢唔知咧，啊，都未听未讲过咧。到个歌背减掉，所以那些话个已经上万啦，上破浪下咱来注意。咱这歌有问题吼，作明显就是讲人个作疲劳，当起来作亚神，当起来会吹打口臭，啊，脾胃之后别将面上会卡斑点，这种有可能肝功能无好，你利毒解毒功能较差，自然呐。啊，这皮肤的脚背上面上卡斑点，人的皮的骨的神骨的筋嘛，都骨强嘛，都骨哦。咱用山用管，这是顺中的这专门来个人肝脏健康的吼，吃起来跟肝病卡别跟咱高高低啊。用山用管完吼，长期的疲劳，长期的那吹打口臭吼。这种啊，紧张啊呢，肝脏这是一个胃疼器官呐，上帝的肝病人是胃疼胃艰苦。啊，像足侪人因为肝病安尼个恶气安尼吼，肝病啦，较为严重的时候，那些目睭会瞪，皮会瞪，皮了骨的神骨的侪嘛，那肚骨欠嘛，那骨头骨看了康快拢会唔爱做，人做好皮了做好亚神吼，这种紧张是不是咱的肝都是问题啊呢？普通时啊，咱的养生养肝要来个吃吼，吃起来跟肝病较袂可能高高低啊，顺中也侪吼，住院批大车。专门来管了肝脏健康，用膳用管，你那啥肝功能都较无好，照三顿下吃，啊那肝功能都袂歹，保养你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就好。用膳的摆做，用膳用管丸，啊那咱用膳补肝丸，这做咧个人目睭的，毛毛生色老外有老糖老外阿伯， 咱人啊，照咱年纪啊，眼底的退化，这属于正常啦。目睭会愈来愈雾，愈来愈花，愈来愈看未清，看未明，模糊生色老外油啊，这种属于眼底的退化。啊，透早一个起床啊，目睭在那雾雾啊，湿湿淡淡黏黏，而且在在面巾啊，温一个水嘞，目睭来个切切嘞吼，这天也开呢。这个时候眼底给你退化，做个老白油，做个生色吼，看未清，模糊生色老白油这。这种吃我们的阳山保安丸，要为手术病来讲，青光了，把这个足够不足够更足够老白又济吼。这种吃我们的阳山保安丸吼，目睭生分离啦，看眼睛啦，看未清啦，模糊生色老白又看未明啦。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保安丸吼。各地指定药房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那咱吃糖分控制血糖，就是咱的阳山阳爪散吼。过脑的吃困未起，阳山安神养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还有咱的阳山阳乐丸、阳山同济阳丸、阳山灵山治烧散。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那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你都有点在咱拍来问。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是来继续挂起，只有挂起咱山上冰溶川这个科鲁斯有的新华顺利的帮忙给我们买阳山阳乐丸、阳山阳爪散、阳山安神阳乐丸，交代收听无药一听他。

在宜蘭縣哦，五家鄉一間很出名，這個朴素鴨，朴素鴨標榜說全國頭一間，以這個鴨上為主題觀光工廠，創立頭三十年了，真的是各位宜蘭盤州的熱點，不然竟然傳出說哦，欠營業稅、勞保、健保費200多万，加上民间还有银行债务超过5000万，在资金周转不灵时啊，民害民积454平厂房啊，顶过初二去哦，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甲查封拍卖，头一批拍卖底价是1亿610万，因为啊无人去投标转流标啊，二拍吼底价啊，扑两下降到8488万。本来今天要拍卖吼，他创办人林正德啊，表示讲啊，厂房有出租其他业者使用，为了避免影响投标人权权益，要求暂时慢些个拍卖啊。咱行政执行署啊同意啊，暂停二拍就对了，慢些要个拍卖吼。另外，一个60几岁，而且姓赵男子，因为10年前啊，驾酒赛车被判罚金90000元，到这拢未缴。行政执行署代表分署2年前来找伊啊，发现讲哇，这个查甫人真正生活足困难啊呢，因此同意伊分期付款，而且帮助伊改酒瘾啊呢吼，对根本来防范驾酒赛车。感谢你收听的世界新闻哈，时间到了，永山永冠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基隆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乐湾、永山木基地、永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葫芦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5: 哦，
16: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6: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

0: 快乐 GO GO 饼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2:00。
3: 5 4 3 2 1 drop
4: 快乐talk show。

大家午安，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今晚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五分，吃饭休困时间哦。外靠吼日头不只啊晒了吼，而且现在温度也颇高颇高。但是应该全台湾的人都知道哈，都知道后天吧哈，后天开始哦哈，尤其这届这个洪台对着咱北部这个影响哦，这个洪台是强烈的台风啦哈，台语爱念洪台，国语是台风哈。好，这个八威真的是来者不善，而且来势汹汹。从昨天哦，再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几个县市，至少八个县市，而且至少有五成的机会啊，有五成五的机会啊，有六成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说全台一共至少有八个县市哦，影响的程度起码一定超过八成以上啊，哈。啊，其中以基隆、宜兰哦，那更双双冲上了90%的一个最高峰，会不会明天出来就说啊，这霸屏霸啊的对对啊？所以你老公在这礼拜给人啦、宜兰的一挂活动哦，我想啊。相关的单位包括市府应该都会取消了，这个不要开玩笑，因为这个八威洪台预估从礼拜五开始，尤其是下半天到礼拜六这一整天，对我们台湾是叫做猛烈袭台。你现在像风平浪静风和日丽，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因为我已经忘记去年那个洪台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轰就大轰大嘎嘎，那玻璃门都吹破，那家里真的是很可怕，你那个窗户关起来还是在那里咻咻咻，真的很可怕哦。然后所以有的人是走出去，他都不小心被那个什么掉落的渣，一挂飞来物哦，就给砸伤，甚至就跌倒了哈，造成的一些意外，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容小觑哦。那现在有网友哦就分享了说，在太空中俯瞰这个八威。洪台它这个地球直播的一个画面哦，说哇，这个洪台真的是一个结构很完美哦，完美对称的一个漩涡巨兽，说哦，美到让你觉得很发毛。为什么？因为呢，这恐怕是这几十年来说哈、结构最完整的这个洪台哈、那这次实在是。有的人就说不敢期待有台风假了，为什么？因为真的会怕哦。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觉得洪台尬哈，啊好像不错哈，你不以为意。可是如果说这种台风，然后又强烈的，会造成的这个影响，就让人家觉得很害怕，还想给他气候一烧掉啊，这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哈。好，那所以呢，大家。做好防台啦齁。第一就是你也不要想说要去观浪齁。啊第二家里的齁那个阳台反正你有看板齁或者是你有顶楼的，我觉得该收拾的赶快收拾吧。啊第三你如果要准备一些干粮不是不 OK 齁，那我觉得水也很重要齁，我觉得可能也要储一点水啦齁。就这两天大卖场生意都非常非常的好齁。那现在气象署齁来预估就是说对北北基桃宜还有花莲 这个威胁是至少突破80%、对几个刚刚这几个县市未来120点钟来的未来120个小时，120个小时是几天哈、反正这个影响都突破了八成啊哈、有时候洪台是对着中南部影响，南北部敢那较无影响，但是这改这个看来是北部的影响很严重，尤其是又是东半部哈、东半部，那甚至有专家说哈、它有没有登陆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总而言之，以这个外围环流诶，这个影响哈、很可怕。暴风半径非常的大，可以说我们全台湾都会有风有雨，而且感受到是很强烈的。那这也是25年来首见超巨大的台湾散不掉啊！我们有一个岛要散去哪里啊？只能够希望洪台它可以先快个偏起来，你那个它偏北部啊，个它往北走，会不会对我们的影响哦？就可能会最小。否则的话，现在看起来，我们可能东北部哦，那北台湾哦，会在这个风雨的摇滚区当中哦。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啊！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好，那也跟大家讲哈，因为本来。
大概就关心第一礼拜拜啦齁，这个大学联招会他们这个对于说这个礼拜六齁，礼拜天有分科的测验的一个考试齁，那这个会不会受到影响，要不要延期，如果要延期的话应该是未来的一个礼拜以内齁会来决定。不然是说明天在拜三的时候来讨论说是不是延期，诶刚刚那个教育部他们已经来说，诶所有的这个礼拜六日的活动，也包括不是活动，包括说这个大学的分科测验考试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就来召开了，提前到今天下午齁，那联招会就会做出相关的一个决定了。因为不会说啊北部风雨比较大，北部就停考，那南部诶还可以啊，高雄屏东还在考试，没有他如果要停考齁，就全部就停考，就延后就对了。不然点名还在被挂点齁，提前到今天的下午齁，今天下午，所以这是大学的招联会齁，他们教育部长说的啦齁，就今天下午就会做出相关的一些决定咯齁。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很可怕齁，欧洲的热浪对不，也是有人一点炸的计划好啊，要去澳洲哈，唔知上面款的国家几多，但是今嘛季节啥德国啦、法国啦、西班牙啊、哈、波兰呐、啊，反正一些这个欧洲的国家都面临了他们难得一见哈的这个热浪。其实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对不对？一天一天在过，你总是会期待说啊，这个热浪赶快过去啊，再来就不会那么热，或是下一场及时雨哈。但是就很容易往往就意外就发生。正在热浪来袭的时候，所以呢，哎，欧洲有热浪，但是呢，哎，今麦看到中国，哎呦，中国嘛不加恐怖呢，这中国的广西哈，因为这几天受到黑的红太叫做美沙克带来的豪雨侵袭，就像我们日前哦，那个米克拉没有进来，不过西南部也不是台南高雄屏东嘛，是热嘎下到发紫。那这个广西是一样哦，在那个南宁横州市，说有一个水库发生了溃堤，水库发生溃堤耶，像我们这边如果水库已经满了，就慢慢是要泄洪，对不对？它那个溃堤，哎呦，我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很惊险哦，洪水还夹杂的那个泥沙倾泻而下，很多个村庄哦一夕之间就没去啊，都被水吞没了，而且很多地方也接那个积水至少一层楼高以上哦，损失非常的惨重哦，粉损失非常惨重，所以你看田没了，道路中断，然后民宅又泡在水中，然后很多人呢根本来不及救，哎，把水来的拢人拢穷走去啊！现在他们也是投入了上千名的这个救难人员，持续一直在搜救哦，安置灾民。所以你看来今年2026年，哎，你看这个天灾哦，热浪、水灾。然后日前是哪个国家那个地震，对不对？强震哦，七点多，包括这今嘛这洪台个声音哦，所以好，我们听了那么多，能够平平安安过每一天，是不是就很感恩、很惜福？好、哦、好，不管怎么样哦，那回到台湾这个礼拜，尤其从后天开始，哎，后天开始气象署说有可能会发布了陆警的台风警报，而且可能会齐发，最快就礼拜四，就是陆上台风警报跟海上台风警报会一齐发啊，到时候也会跟大家讲最新的一个洪台的动态了哈、哦。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咱在北台湾呢，这礼拜拜五过了，尤其拜六礼拜哈，哎、哦。欸这几挂瓦当全部拢 cancel 掉就取消。你甚至要出国去搭飞机的，你也自己这个考虑一下，搞不好到时候飞机可能也飞不了了。

好，其实各国都会预测这个八威红台业界路径嘛。啊，现在我们台湾跟日本吼，咱的预测是刚刚哎，这个比较贴近，尤其是台湾的北部哦。但是像美国啦、香港，他们会认为比较稍微偏东一点啊。那如果、能稍微偏东一点就好，擦边过去啊，那就好。即使擦边过去，可能那个风力也是不容小觑了哦。好，那大家可能就是你今天还不会想采买的话，明天应该会想要去采买了哦。其实现在退休族真的是很多哈，尤其咱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双北地区哦，台北地区应该是五个人就有一个长辈哦，六十五岁以上的。啊，那新北市嘛已经四百万人，可是突破80万的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了哈，步入老年化的这个社会哦，当然很多的购买形态啦、经济结构可能各方面都是会有一些改变或调整。不过呢，这些人行动的准备一挂退休哦，活动，但是退休上重要是啥物？第一，身体够健康；第二，你可能嘛是爱有淡薄啊资金啦，无你发现说啊，这个很多的做很多的事情，包括你要去学习啊，你想要去旅游什么的，这个还是要有一个你嘛是有这么老本来支持你啊。当然你可能为人伊本来可能在领老人年金啊，或者是什么劳保年金啊什么等等的哈。不过呢，专家说很多的退休族常常都是花钱啊，花在不必要的支出。你花什么支出都没关系，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你被骗，对不对？万一被骗走了，我看那长辈真的，一回有当时啊，几十万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回出去，哇，那才好呀！那你一般呢？你讲少年人啊，欠长内都到长辈年纪大了。要欠一下塞去，安尼那叫诈骗集团就看我给你骗去哦，是爱吃爱说你爱注意啊，但是嘞，嘛是有真济是你无形当中啊，你会不小心自己就给他花掉的。譬如说，常常长辈很喜欢怎样啊？哇请记得先囤一些货好了。有没有发现说家里啊那个橱柜啦、冰箱或是什么的干粮就很多，平常的时候都会有囤货癖耶哦。怕哦，因为咱都会那好天爱接好来牛，就是你会觉得说家里可能要有一些东西物件坑哎哈，啊有当时拢安那点点坑个贵气，所以物件哦就是拢无新鲜那。我们现在寸土寸金，家里其实也塞不了那么东西。你会发现家里越住越小，因为你囤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所以应该告诉自己，就是说，你要买任何物件进前哈，吃好用也好你等你用完了，你才去买就好啊。啊，不哈，你看你的种在大卖场的仓库的物件搬到你家的储藏室，不是就这样嘛？啊，还有常常都会被特价给诱惑。哎呀，反正都有在用，对不对？哎呦，这样呢哈，一包啊呢哈，减20块，哇，买6包我就减80啊。事实都是这样，或者常常会被大包装吸引。哎呀，我买小的，好像还好，大包装一定比较划算。其实不一定哦，很多的大分量商品不一定比较便宜。那个厂商都知道哦，业者都知道啊，大家都没被大包，但是有当下你算包个掉掉的，你起码还手机啊、开条计算机啊算算，有时候大包真的比较。不一定比较划算，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比较大包特惠这种给骗了啦啊。另外就是最常讲的嘛，就挑当季的食材，然后咱减买一挂很容易坏掉的东西啦。你敢想看买哦？年纪越大，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需求越少了？比如说，你以前可能啊，一顿拢会当啊，假啥，起码你可能你的食量都不及以前的一半了，对不对？眼睛或者是想的要很多，但事实上需求没有那么多啦，肚子也装不下那么多，对不对？啊，我在家加胸霸，但就该去看医生，该加胃等油啊，该加益生菌，对吧？所以好不好，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到老人的社会，老年化的一个社会啦。那我是觉得很多的方面大家都可以更精准，然后呢更有理智去做一个消费。不过啊，我那一天有听一个长辈在讲，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长辈哈、哦，他们的骨子里的 DNA 就是爱强，所以你不要再跟那种哈一个不敢开朗哈，再去跟他说什么了。反正一被强，你都好去强啊。伊喝掉伊的家里是谁，喝掉伊的另外一半，啊，你嘛真好啊哈、哦。骨子里 DNA 就是在节俭，他再怎样，他就是不舍得对自己好。这种没办法，这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 DNA 了。哎，他开心就好，好，他开心就好。我们不用去随便，好吧？去扭转人家的啊，人家的业力哈。阿姨的妹啊，那、辛苦一世人，然后拢唔敢对家己较好诶，吼、哦，含冷气都唔敢吹，那你能怎么办呢？吼、哦，唔是要把人吹，是家己吹的唔敢吗？所以哦，很多时候命好不好看自己有没有想得开啦哦。

0: 做龙的同学，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你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单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你即摆收听
12: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Talk Show》。
16: 时间12:30，搁邓阿兰的这边很牛，我是红林。好了，我们现在来谈谈油品的事情哦。这个中联的大豆沙拉油，那它含这个致癌物叫做苯胼皮哦，苯胼皮超标，那引起的这个食安风暴。那个给你意见哈，有这个鼎新的他们那个地沟油事件，后夜行嘛是人心惶惶，加个被洗啊。我还记得我们也曾经有那个饮料，是不是有那个塑化剂还什么的哈、啊，也是这样子哈、哦，大概惊惊哦。哎、欸，那哦，今嘛执政党是民进党哦。啊，嘿，哪讲马英九的时阵哦，哎，执政党是国民党，我跟你讲哦，今嘛是国民党哦，这没得啊，这再也都爱发挥前途的力道哦，就要来讲，大家就觉得说奇怪啊，这个中联大豆沙拉油哦，这个致癌物，这个问题，嘿，好像是大家觉得嗯，好就这样子吗？嘿，这个你就要想清楚了，为什么你常常在看的那几台，哎，那个他是不是没有报这个油的事件，还是哎，你常常看的那几个政论节目也没有再跟你讲油的事情、哦、这个要是怎么回事，他也是可以讲啊，这个油品的事情本来就是食安的，难道那几个这个名嘴啊，几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难道他们不吃东西吗？当然也吃啊、哦、所以这个油品是影响到食安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哦，到底是哪一个能够略过他逃过了、哦、尤其你在台湾的吃东西，好，你说你都没有在外食，你买的油全部都是进口的、哦、啊，不然你就去到处看、人白油这样出来，这样你眼见为凭去看、这个、你有没有发现你买的油都是在中部，那个油品的来源都是在中部，我们油那个沙拉油的源头是什么？不就是大豆、黄豆吗？那请问一下，我们台湾有这些东西没有吗？也是进口的。所以呢，这不到底是油，好、哦，有这个苯胼皮是得打出问题，哪一个环节啊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查清楚哦。过去小英总统的时候，我看到曾经大家应该也知道那个食安五环有没有？食安五环哦，我查了资料是在。10年前2016年那个时候，2016年不就是小英总统的时候吗？ 2016对啊，小英总统6月的时候正式推动这个食安五环啊。为什么要推动食安五环？就是说要来提升咱国家食品安全的核心方针啊，而且要建立消费者的信心啊。所以这些食安五环里面包括说要源头控管，要重建生产的管理，要加强查验，要加重恶意黑心厂商的责任，以及全民监督食安。好，大家如果不是很清楚，你现在上网马上你去查这个食安五环哦，现在清清楚楚呢。你看第一环、第二环、第三、第四、第五，哎，哪五环？从最源头的管控一直到全民来监督这个食安。好，那经过了这件事情，大概回想一下哈，哎，这东车是那个南桥嘛，哈，好像他是算南桥的这个他们对于油品哈啊，就是比较严格的把关。然后呢，他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好像就是检查出，哎，这个南桥就觉得说，哎，这油跟那有问题哈。啊，他验出来之后，哎，他才去跟他的那个上游哈，就是中联的这个油品哈，中联油品来讲。那这个期间到底过了多久？哎，今天的那个立法委员庄瑞雄也出来讲。今天是国历7月7号对不对？大家知道7月6号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是国际炸鸡日。昨天是国际炸鸡日哦。庄瑞雄，哎，他跟你说没人不知道，他今天早上的时候讲，他说他几乎每天都吃炸鸡，但他昨天就不敢吃炸鸡了，因为他觉得他喜欢吃炸鸡，他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哦。那他觉得说总统他不是昨天也讲说该下架就下架，该公布就公布，该就责就就责啊，这也被外界讲说，啊，你讲的不废话啊，该下架难道不下架吗？该公布难道不要公布吗？啊，该就责难道不就责吗？但你讲了这句话之后也不能够来说，哎，阿里执政党没问题，因为你现在执政党民进党就是你嘛，所以我刚刚这也难辞其咎。你到底是卫福部还是这个食药署啊？哪里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到底为什么慢半拍？然后呢，如果说第一批油品在四月份的时候是生产，好，那时候中联它生产就有留下这个样本嘛，啊，卖到下游厂上去，本身也会自主检验呐，啊，所以南桥是跌五月份的时候他自己自主检验，哎，他自己检验完之后，我们也佩服南桥，就是说，哎，这个要自己检验，啊，不是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但他在自己检验的时候就发现超标，后来再做一次也是超标，他赶快跟他的上游厂商嘛，就去跟福寿讲。那你看福寿、福茂甚至是泰山，他们这个几个都是算是上游的，就是那个中联油品下就是接下来就是福茂，然后福寿跟泰山，他们到底多久知道啊？你知道之后是不是相关旗下的产品还在卖？这些油品是不是还在卖？因为也没有马上讲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包括立委诸公们也要去查啦，这件事情司法机关一定要查。你单刚上个月月底6月30号的时候，这件事情通报了，那隔天食药署哈跟台中的卫生局，他们就一起在中联稽查。接下来这一段动作大家都看到了，可是呢，我觉得哈，这真的是行政部门你们的责任也逃不掉哈。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有疏失，然后有松散，然后觉得说，哎，这还是说已经知道状况，然后发现说不行，这牵扯的层面真的太广了。其实你在吃的东西，你包括那些调味包、哦、调理包、团膳油，很多人说我都吃很健康，我都吃寿司的，啊，你的寿司也是都爱用油，啊，你的油对倒来，你是没想没怕，越想越怕。好，所以我刚刚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你该有的、哦、行政部门，你要站在一个替那民众把关的这个角度上，你该有的作为，你这具体要拿出来，是哪里？是机器有问题，检测机器有问题，还是天候的造成，还是说进口进来的豆子就有问题？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我们可以确保说我们现在即刻起买的、用的、吃的油都是健康的吗？都是安全的吗？都是下肚没有的问题的吗？好不好？我觉得有政府会做事，你可不可以给我最基本的食品食用油的这个安全，这是最基本的，还给大众、哦、我们的要求是这样子。这个也不要什么这个帮他们在什么这个叫什么磨擦脂磨粉擦，我被讲一水讲磨卖 替试图要替执政的去暗砍，做了不好的，你就是爱去改进，你就是爱做好。啊，今嘛咱的要求，社会大众的要求，不管伊是食偌贵的，食偌俗的，反正每一个人用的油加油拢袂使出问题的对。啊，你今嘛执政党是民进党，你难辞其咎。你现在要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你要检验出来哪一个环节有问题，然后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而且现在是很多卖场也开始都是，如果你家里的油哈。反正就是那点名的几个有问题的话也都是可以去退换货的哦。先前本来也都不公布啊，食药署为什么这次被大家骂哦，啊就是后来才公布了说哦200多家的这个业者跟产品啊什么要预防性的下架。啊一开始你为什么不公布，我觉得啦，如果以现在执政党行民进党，他可能就是说哎呀看一看那个真的影响太大了啊，也怕齁说啊对不被算计啊，今嘛人家也说啊，咱今嘛执政党执政不利，含这食安的够不好，含那个时候食安五环根本都没有彻底来执行齁、哦。所以呢啊就企图这样子啊，就啊我们谈别的话题啊，不聊这件事有的问题齁、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在这边齁、哦、我们还是齁、哦、小小的呼吁啦齁、哦、希望说有关的单位真的在食用油这一块不要开玩笑哈，然后呢？以前你们怎么监督国民党的食用油，包括那个时候顶新的那个地沟油的事件，对不对？那现在是不是也不要双标，也来说啊，到底食药署你是对大检查有问题，好不好？那源头哈啊，这个把严格做把关，然后该行政疏失，该就责的，该有什么样的处分，我觉得这跟人家要做出来哈，好不好？这个。赖总统讲说该就责就就责，这不是你讲的这件事情跟你没关，你现在就是执政党民政党民进党的总统跟主席，这件事情实案的问题很严重哦，一定要去正视哦。

0: 在酒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我们这个这个
1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10: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0: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2: 哦，
1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17: 好，我刚刚讲到了食用油出问题的事情哈，今天卓院长也强硬的反击了，反击了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啊，被大家质疑说啊奇怪，啊咱的建户啊来处理这个毒油的事情慢半拍，还是慢了很多拍，而且到底有关单位啥奈啊呢哈？都要靠卓院长讲的哈，卓院长他硬起来来回应了啦哈，说。我们真的是绝不宽待，而且呢，这件事情哈，其实民众很愤怒哈，国人也非常的不安哈。你不要以为说，哎，好像没有关系，没有，因为它影响的层面真的是太广了。你包括学校，你包括医疗院所、长照机构、军队，甚至娱乐场所什么等等的，反正它就是很多的这个波及的这些名单，那导致哈，你说如果校园的那些营养午餐啊有受到影响的话，那当然就受到无辜的这个学童就会受害嘛。那莲蛙嘞，说下游的厂商其实在6月11号的时候，他已经就主动通报了中联公司哎，啊为什么中联一直到6月30号？6月11号你就知道下游诶跟你说这有问题啊，但是你到6月30号的时候你才通报相关的这个单位齁。那卓院长是说诶我们在7月1号的时候马上就透过稽查的认定啊，油品制程不符合标准什么等等的，他说当天很快就赶快决定要下架第一层的18个品项齁。然后呢一共30批次的中联油品都要撤下。其实包括先前也不是让大家这个觉得说很瞎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产品里面有用到这种混合油齁，就是大豆油的这个比例20%以上的产品来，你才必须要预防性的下架，那20%以下的产品就不必下架。这个让大家觉得很瞎，20%以上跟20%以下你怎么认定？如果好，假设你现在这项东西里面你有大豆油用的这个比例的话是 19.5%， 它是不到 20%， 请问这个东西要不要下架？所以定这个就是很奇怪啊，对不对？难怪今天侯友宜侯市长也讲了齁，他也说其实所有的油品都一定要检验，用最高的标准来看待。如果你的油品检验当中过程有不合格的，你该下就是要下架，没有所谓的下架的比例，已经嘛底下20上20下，对不齁？你的是说里面有混到有问题有的 20% 的比例以上你就下来，没有的话10几%少少的齁，才3%5%不用下架，是这样 这样子吗？所以啊，好不好？这个卓院长，你硬起来来讲这些好，那希望说你真的是有关心到大家的这个食安问题哈，不然的话这个影响层面很大，而且我觉得也不要说院长生气啦哈，我觉得老百姓更生气哈，你可能相信的这些油品的公司，你习惯已经这个。那个用那些油，那你会让大家更想到说啊，到底我这吃这油，安尼到底是吃这有问题，油是几个位啊？啊，这是安尼，四月份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四月份之前有没有问题嘞？哦，五月、六月哦。总而言之啊，好不好？亡羊补牢哈，有时未晚啊，但是呢啊，不能不补啊，那。那个院长说一定都会查出齁、哦、查出该付的单位，而且请那个卫福部也会查出应该要负责的齁、哦、然后对国人齁、哦、有一个交代，有一个说明。好，我们乐观，好，我们拭目以待。

好，这个是美国流行巨星天后、哦、Taylor Swift， 就是那个泰勒斯，他的歌曲哦。泰勒斯在上个礼拜五哇结婚了哦。你如果不知道谁是泰勒斯，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哈哈，泰勒斯哇，真的是不得了哦。他的这个泰勒斯经济，他没有到台湾来开唱了哦。我们在亚洲地区应该最近的应该是新加坡哦。这个全球的那个喜欢他的歌，他的那个歌迷真的很多很多。多啊！一个的美式的足球员哦，来结婚。其实泰勒斯过去的这个情史也非常的丰富，而且他每一次交往的对象之后，然后他都会做，他都会在这个会做歌哈、哦，制作一些歌曲这样子。很多首歌其实都蛮好听的哈、哦。好，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来播播他的歌哦。好，另外今天台股既然是哎。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不论在几家中美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退后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拜二同款来报道。哎呦，听咱的节目，敢若亲像在佚佗。阿强哦，你若生来是一粒宝，因为社会贡献啊，你是有够多啊，有够多。即卖哦，台湾实在讲起来有那红透透，互我想着想袂到。有时吼、哦，敢若亲像起戆狗，啊，佫逐工注文的是遮尔高啊，遮尔高。啊，糟蹋身体，你真正是戆狗。分酒槟榔是伤难熬，一旦呐发生着酷酷烧，嘴边呐有空，你都目屎流啊，目屎流。倒那食薰、食酒、食槟榔的上界惊是啥呢？上界惊就是讲嘴腔内底，包括讲嘴子呐有空好袂离啦。只要呐超过两礼拜，你的空嘴呐好袂离哦，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哎呦，阿强哦，你听安尼讲，阿四好啊。是安那呢？因为你糟蹋你家己的身体啊！我常常讲，迄槟榔卖食卖好啦。啊，不过开车会当提神，迄落物件未提神啦。你倒不如抱一个口香糖。我甲你讲啦，你点么拗的拗的拗的吼？迄只是讲一个意念话尔啦。啊，你抱口香糖敢无足好？抱口香糖啊！啊，强哦！人阮即摆吼，迄叶啊、红花的啦、包叶啊的啦、老陈啦，阮拢无夹啊呢。阮干那抱迄粒青啊尔，真体会。你若讲到槟榔，我别行的我唔敢讲槟榔，我比你较专业啦。较早阮家的槟榔是种几落架，搁几落架啦，到落尾手拢白人啦。遐安尼看懵懵的槟榔园，一年才白人几偌济几万块，我搁甲阮老爸讲，爸拢甲错错掉，遐无效啦，种树我较赢啦，后摆较袂防止大水灾啦。啊，你甲看你种的槟榔啦，一年吼刚收也唔正少的租金啦，啊危害一寡人去食槟榔的。我老爸佫讲，我老爸讲，哼，安尼若无像别人嘛会像，啊，大家若摊像你安尼吼，这个槟榔的危害啊，对身体的危害啊，你甲看讲吼，真正你若去看人的口腔癌啊，那挂一个嘴子嘴皮起来，嘴子若挂起来吼，你要佫叫伊食槟榔，你看伊敢食啊？唔敢。你若大家摊像我阿强安尼想，拢甲错错掉，哎，这都。吃槟榔的文化，敢若咱台湾啊，尔啦，有诶讲无呢？那我去大陆嘛有呢，大陆伊是吃迄个干啊，但是我甲你讲哦，你即卖槟榔袂当后白走出国哦，真侪国家将着咱即个槟榔啊，当作是毒品呢，依法法办呢。即卖你大陆若要走槟榔过大陆嘛袂用你呢，除非就是讲即卖去到遐有地通好叫槟榔嘛，是拢台湾人去遐咧经营啦。无效啦，食诶无较抓啦，倒不如将着遮个钱你甲欠落来，带某囝来去佚佗，敢无足好？互老爸老母开，敢无足好？一旦我甲你讲啦，你若嘴皮若有空诶话啦，啊，实在是足连回无在条招，你会当拖偌久啦？生不如死呀、啊！啊死哦，搁无勇气呢。来，我小等来讲一个37岁啊，尔37岁啊，尔啦，第四期诶啊啦。厝内吼，囡仔阁遮细汉啦，一摆生阁生三四岁啦。你要我讲生不如死，伊要惨要去死的勇气都无。你即摆甲问讲，如果闹丁来机会啦，你要食槟榔、要食薰、要食烧酒无？嘛，惊死人！拢想讲卖遐尼衰，卖遐尼衰哦。病院所有破病的人哦，大家心态拢甲你同款啦。就是遮尔衰啦，讲拜二同款来报道，听咱的节目像佚佗，啊，强生来一粒宝，社会贡献有够多，啊，即卖台湾红透透，真正予我想袂到，有时亲像起戆狗，逐工出门啊遮尔高，啊，糟蹋身体是戆狗，分酒槟榔上难熬，一旦发生酷酷烧，嘴边有空目屎流啊，目啊屎流咯，我讲我对社会贡献有够多啦，我拢奉劝大家吼。爱行好咯，做好事好好啊，又靠老爸老母啦。你若糟蹋家己的身体吼，你就是让老爸老母烦恼啦。那让老爸老母烦恼，你就是一个不孝女。我讲敢安尼，我安尼讲敢唔对呢啦？你像讲这个37岁，治疗癌症啊，在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哦，唔是讲介顺事。诶，囡仔拢读幼稚园、读国小、读国中啊，尔呢？三四个37岁啊，尔已经得着嘴癌、嘴子癌，已经第四期的啊呢。 上惊啥？上惊讲无时间通我陪厝内的人啦，生不如死啦！我甲你讲哦，死你嘛无迄落勇气啦。这囡仔要安怎？你的老爸老母要叫啥物人照顾？恁某吼还阁遮尔啊少年，还阁吼爱担起着所有厝内的重担。即卖规口罩，敢若剩恁某咧趁啊尔咧。要趁，我甲你讲啦，敢若要趁哦，即只的读册囡仔三四个啦，敢若营养午餐哦都趁无。有当时看到这个新闻，那实在是真愤慨呢！假叫你，顶年的八月，这个37岁啊，叫做阿汉，检验出到第三期的口腔癌，不料伊有接受到治疗哦，但是治疗的过程无顺利啦，今年的二月恶化啦，变第四期的啦。即卖医生要求讲后个月还阁塞入去手术房内底，阁重开一摆。你看若看讲踮在迄个喙皮，看若安尼甲你流。欸，我捌看迄口腔癌，我一个朋友因老爸啊，迄规个下海甲青干呢，规个下海呢。我问迄医生啊，讲这是要安怎开刀啊？伊讲对下边规个面甲你掀起来啦，掀起来你后吼咱下海骨头只吼有真侪拢已经去予癌的细胞食了了，食甲拢无骨头呢。哎呦，夭壽哦！唔就敢那亲像哦，人迄个落猪头皮，啊猪头吼是比猪肉佫较俗无唔对。但是你若要处理到这个猪头皮，你想要食猪头皮，想要食伊个脆皮肉，有那照够工的呢？爱将着皮换皮，肉换肉，骨头换骨头，安尼佮掀起来呢？你咧手术到口腔癌，就是亲像安尼呢？啊，即卖参讲话都无在条讲啦。我本底想讲要放迄个影片哦，恁看卖啊！但是你讲啥，你听无啦？啊，都哭，啊，就哭！啊，厝内哦，囡仔阁遮细啊，就阁赶紧吹切一个烂迄烂的水啊！啊，如果我若无伫个哦，阮某会作死哦，阮老母哦会足辛苦的哦。为着这三四个囡仔吼，拢还搁咧读书，拢还搁遮尔细汉，啊，唔知影要安怎？哎呦，拢爱怪我啦，怪我哦，薰食伤重啦，我一天拢食几落包的薰呢。啊，槟榔较早有咧食，奇怪啊，我槟榔都有那戒惊十年啊吼，是安那太还搁着着口腔癌，啊，就敢那亲像阿强咧讲的话吼，真正爱用纸甲包起来放，伊讲你若一旦若好奇心。这个槟榔你若吃下去，你就是将到这个口腔癌的锁头先给打开啊！什么时阵要去治到口腔癌哦？啊，你都该家己心内有有数，啊，都拢唔听啦，薰直直吃啦，酒直直啉啦。虽然槟榔戒掉啊，啊，顶年吼去检查讲第三期的啦，结果即摆讲第四期的啦。啊，就进前阮老母发现着讲我阿妈棍食吼，憨啊！啊，你阿妈棍遐摊会洗一滴啊？阿母哦，这可能是布粒肉啦，我看唔是哦。你先去予医生看卖哦。医生甲讲，这有可能是良性的啦，嘛是着爱先切起来化验看卖啊。想袂到讲报告一个出来，医生讲活。哎呦喂啊，医生啊，你唔通活啦！你唔着爱讲好你家在啊，活是咧活安怎的啦？活大个还是活小个啦？即我无在条处理啦，我建议讲你去大经病院啦，无好个啦。你敢知影我一日听到我治疗癌症个时阵啦，真正吼惨要哭都无目屎啊！啊，嘛唔敢哭。阮老母甲阮某陪伴踮在我个身躯边，因目眶红红，伊唔敢哭，我嘛唔敢哭。我阁甲因安慰讲无要紧啦，即摆医疗才进步吼，我会配合着治好好啊治疗。那要哪会知影讲愈来愈严重，一定手术过一摆安尼，可能清了无清气个款。哎呦，即摆规口罩个重担拢爱由着阮某担，啊我即摆也无在调摊，体能足歹。啊，看来这个嘴边啊，那是疼啊，甲实在有影吼，迄裤脚无空啊，尔无裤脚都撞落哦，常常有当时啊，疼甲是去弄病哦，可怜哦。 我若照我这个案例吼，看会当透过无？透过像阿强咧讲的吼，防控天下，跟所有的人做人唔通遐尼戆啦，好好啊为家己活啦，为你的妻儿活啦，为你的老爸老母活啦，食薰、食酒、食槟榔啦，到落尾手腕伤害拢是自己无效啦。酒肉朋友紧断啦，尤其是讲踮在食酒的饮食当中啦，请薰、请酒、请槟榔是足思想的。但是拢一再糟蹋着家己，是即当阵还未爆发呢。你直直甲累积的话，要他的一天，要他的可能无爆发。像我呢，顶年第三期的，今年已经第四期的，即摆医生乖，搁动一摆大手术，钱是要对倒位啦。哎呦，想到家己都悲哀哟。
1: 因某上可怜，因某讲，看来因翁手术一摆开几落十万，几落十万。即卖阴暗吼，嘴已经无法度闭开啊啦，无在调波啊啦，拢需要食流煮的啦。看啊，即个食流煮的营养粉啦，一个月都爱万五块。看啊，食这都爱万五块，你唔当看一罐啊囝咧，迄一罐啊囝是足贵的呢。有时阵哦，翁若住院，啊我着搁上班，着搁接囡仔上下课。回来就煮三顿，让大鸡仔大官仔吃，囡仔嘛都爱吃，所以讲要他有时间通好去病院陪翁婿，就搁请看护，请看护一工都2800，啊，唔知要安怎。头一摆开刀，阮翁啊，我看下去，等于后头厝的会当照，会当搬，有价值的物件卖了了，即摆要搁手术第二摆，我讲真的。悲哀啦，咱是比鬼较恐怖，无人敢接咱的电话啦。嗯哼，若看咱来吼，都赶紧问就说的，好敢若亲像咱是要去甲借钱的共款，拢爱怪家己啦，嘛袂使哩怪别人。人迄哪有可能讲一世人拢甲咱斗三工？
2: 有咧食槟榔的啊，槟榔粉烧滋味啊。你若食槟榔啊，比一般人要得着口腔癌、齿癌、食道癌、胃癌、大肠癌嘛，是加出着足济倍啦。佮挂一个薰啦，迄时吼佮打波，佮再打波，那佮挂烧酒，你有当时啊踮在酒宴席当中，你甲看吼，食薰、食酒，来，大家好哈、啊，来我敬你哈，强啊啦，哈哈，感谢啦，嗯，来，哦啊，兄弟啊，带吼。大家较食做伙哩，嘿，啊，都撮撮撮菜薄酒，大家加减啊猛啉来，我先敬，我先敬，嗯，啊，呀塞，哦，虽然讲是撮菜薄酒，但是这个酒呢，有那介高，嗯，啊，这咸着足好，即卖酒一个啉落了后吼，赶紧啦，薰都摕起来点，薰输一嘴啊了后吼，来槟榔槟榔，迄、那个地头啊夹掉了后，佫开始剥。有诶，掺迄落汤汁都拢甲吞吞落。哇、哦啊，你食槟榔你无拍算呢？你掺迄吞汁都吞吞落，哎呦，这拢钱买呢？你甲配遐角都无咧远，点都无咧相中。讲迄有诶掺汤汁都拢吞落呢，一工有诶有当时啊槟榔食四五包呢。我有当时啊心肝内拢想讲，我看你会当冻偌久啊？你会当冻偌久？我一个朋友较早住伫台南啦。伊有哪去有迷信害死了了啦？有哪去有迷信害死的啦？伊嘴巴开始肿起来了。我讲吼，姐啊，去有医生看啦，唔免啦，人阮的头家都有落来啦。伊的头家都是伊的主神，伊咧拜迄尊啦。哦，安那讲，伊就讲我这是冤亲债主当来咧讨啦，冤亲债主当来咧讨啦。啊，即摆要安那处理？恁头家安那讲？啊，都发一挂金纸给伊就好啊。这个。嘴边这肿起来，自然就会消啊。经过两礼拜了后，愈来愈肿。我讲是啊，啊金纸化无够许哦，有啦，后许化无够的，啊是安怎通会愈来愈肿？哎呦，迄个处理煞，阮头家佫讲哦，还佫有后一个，还佫有后一个爱处理啊。哦，我唔知讲我顶世人哦，啊歹代志做遮尼多，啊完整册子啊直套直套。我讲是啊，你一个气功哟。哇！你去予狗咬啦，紧去予医生看啦。
0: 我甲哦，我甲派警察无甲拍尔呢。人因某听我讲讲诶，讲哈啦，咱来去予医生看啦，毋通阁相信遐啊啦。因翁共款啦，福甲安那你敢知？福甲因某敲电话，我讲强啊，我看你阁来台南一逝。我讲是安那，伊一定痛甲拢咧弄病啦，痛甲拢咧弄病啦。啊！你太下歹叫救护车，好叫医生看。啊，都天气当个主，伊就拢讲完全借助啊。啊，即摆来咧听的时阵哦，去米店在新岛卡呢，叫伊个头家替伊止疼呢。你敢知影吼？甲落尾手啊，迄、那个肿起来所在啊，已经一个空啦。迄内底的布人哦，会使你讲拢用砖的呢。去基米病院。医生讲：“哦，啊，你这拖真久呢。嗯”啊，我都想讲来这，互你开一药啊止疼，无我药房的药啊，拢止疼，这拢互我买了了啊。我这唔是癌啦，医生一个看讲你这就是口腔癌啦。我都唔免先甲你化验哦，以我治疗着感情，治疗这么济啊啦，伊个还佫唔相信呢。结果一个身体检查，伊的下骸啦、下骸骨只拢一定去予癌的细胞食了了。医生讲，这你若提早会当三四个月来，唔知外好，简单处理啦。你敢知影？即卖你这真严重啊呢！你即卖吼已经补人，已经补到你的头壳起哩啊呢！你的脑内底吼，伊的癌细胞拢已经断到规个拢总是啊呢。结果一个手术完了后吼，规个半边的面拢无去啦。啊！伊无接受到这种的治疗嘛，袂用呢，因为这种的治疗就是要减轻到病人的痛苦啊。啊，无伊看到迄个富人，看到正起来迄个吼，伊讲真的呢。迄时我有当时看到个地足太高，迄人用砖啊，啊死啊，差唔多死两年啊，破病啊，啥物都完全借助。啊，你这种你信的咯？顶年诶，你欠人诶，这世人还过来搁咧讨。那甲你讲顶世人诶，后世人诶，迄拢骗你诶啦。那用借口讲顶世人诶代志，甲后世人诶代志，你会当偌好拄偌好，迄拢骗你诶啦。做人唔当遐尼戆啦，一世人你过好较重要啦，唔当搁再糟蹋家己诶身体啊啦。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哩急苦苦，薰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咧食补。阿强啊，你斗即句安尼，我听起来听无啥有。是安那薰酒槟榔唔通补，看呀，平常时咧食补，啊你平常时嘅歹习惯也无，何必着来食补咧？平常时嘅歹习惯也无嘅话吼，身体都养到敢那残像牛嘅，何必着补咧？哦，水。槟榔上毒到迄个槟榔仁啊，未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的乌暗面，死狗那生癌啊，实在是足可行啊，足可行。槟榔，你拢想讲迄个白花、红花啦、包叶啊啦、老陈啊，上解毒是一级的致癌物啦。看那迄个槟榔青啊吼。伊内底一个槟榔碱呐，都致癌物啦啦。安尼，我今仔日阁甲你开智慧啦。你唔通戆戆咧，哎呦，我食迄青心、青仁，会当清血，唔则清血，唔则退血，迄骗你个啦。啊，过来，槟榔有外多，看那农药会残害到啊。你敢知影讲迄槟榔啊，有分激素呢？啊，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上好个啦。规个拢无糖的断点啦，无乌点的，迄拢靠农药降的啦。啊，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腹内甲骨髓，薰酒槟榔你安尼甲透做伙，保证你日后会后悔。我都讲桌仔顶哦，那你啉烧酒，啊，这薰甲槟榔敢若袂输，敢若必要的配比共款。啊！你搁甲看讲，因咧食迄个配酒的菜啊，唔是钱哦。哎呦，啊无就是安那呢？像我讲的，爱食迄个腹内啊啦，啊加迄个凉骨髓啊，凉骨髓啊，啊薰酒槟榔你透做伙，啊你后摆你袂后悔。你这种的生活，逐工咧过，你身体会当 有多健康啦、啊，拼酒吃薰啦、啊，我讲真诶，敢若参上咧多死命。交际应酬拢受请，只要恁大家心头那热好甜，保证互恁身体会勇健。
1: 啊，你若要阁继续安尼糟蹋身体的话吼，会有啥物种效果呢？来，我倒一四句连啊，互恁听看。
0: 身体负担嘛，那伤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甲老。厝内的大细啊，看那立医药费立甲目屎流，啊，这个血管的循环呐、啊、不良，血路啊未通是无正常，中风呐来是足歹参详。哎呦，阿强伫个只再一摆拜托大家卖天强啊，卖天强，讲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结苦苦，分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食补。啊，槟榔上毒，槟榔仁，未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乌暗明，死到生癌上酷刑。讲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腹内甲骨脆，分酒槟榔透做伙，保证日后会后悔。拼酒吃薰多死命，交际应酬拢受请。只要心头抓好定，互你身体足勇健。啊，身体负担若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甲老，厝内大细目屎流。啊，血管循环若不良，血路未通无正常，中风若来歹参详。拜托大家卖天强啊，卖天强来我本地吼。昨咱的杜莎早鸟人士较面食目睭的才三百几盒，昨卖两百几盒，想讲吼，还佫量肌肉啊，剩差不多食百盒，今仔日吼，都若买无到的吼，要佫再来分享哦，大家安尼我甲看看吼，咱的杜莎早先按下，我今仔日吼特别特别，只要你后日食槟榔、食烧酒的啊，我甲你讲，这项物件你唔好欠啦，就是啥？天然的，天然的，会当杀菌，搁再消炎，它能修复你的伤口。啊，无你都无材料解掉啊，你坏习惯都无材料解掉啊。啊，所有的万病拢是对发炎开始啊。你嘴若疼，嘴破，哪喉疼哪喉破，包括讲你一切身位若疼，拢都是发炎啊。你的肝的指数若伤过头高，嘛是因为着发炎啊。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啊。唯一天然的，就是这个番茄会当。消炎止痛，而且阁会当修复你的伤口。哎呦，阿强哦，啊，今仔日你意思讲有胖家哦，无济啦，无济啦，拄拄啊好看到这条新闻。你若有食槟榔的，你唔通欠啦，你一工甲点几摆，无你都戒袂掉，他有法度啦。来，啊好甲歹你卖听我讲，但是我阁再一摆甲恁提醒啊，本地是要介绍着杜莎枣。剩差不多正百盒，安尼我先按下。今仔日先将着这个七十几组，咱的胖家先来分享给咱有需要的人。喂，你好。
3: 你好，阿强，你好。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刚才参上在睏哦。
3: 嘿，你搁知，你真厉害。
0: 阿娘，哎，即卖几点啊？你搁在睏？
3: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转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伊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啊，无要创啊。
0: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外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尔呢。
3: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3: 哦，这敖。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3: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叫。
3: 你真勇！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咧。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我公司所有员工拢外好命，你敢知？
3: 拢几点才来？
0: 我公司所有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3: 真好命，真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敲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若有迄落起床气的吼，我着搁互叫呢。
3: 安尼哦，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胖家食了安怎啊？胖家点了安怎？
3: 我甲你学了，我甲你讲一级棒诶。
0: 吼、
3: 哦，我诶最近吼、哦、头前拢好好，啊、哦、后站两边吼，倒边搭一半条，啊正边两起。两三次拢咧叮当咧摇咯，啊！我两个查某囝吼是足友好诶，老阮老诶旧年往生去嘛，
0: 吼、哦，
3: 拢这两个查某囝咧供应我的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多佚佗，拢会使去。
1: 是，
3: 因为我的大汉查某囝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1: 是，
3: 啊，我的查某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地啊。
1: 是，
3: 啊，拢查某囝，因为啊，弟弟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扁担惊，我就不爱出门诶。
1: 好、
3: 哦，啊，就。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这款，因为我若爱物件，早囝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1: 是。
3: 啊，我刚听，我想诶、欸，阿强姐哦，放假我无来买来甲用看卖也袂使呢。
1: 是。
3: 哦，啊，转来甲你叫一撮转来，我迄刚来，我就随点嘛。
1: 是。
3: 这道来，我就随个点啊，点的，加两载，我再时啊要出去运动，甲下到时啊出去运动，我拢有点嘛。
1: 是。
3: 啊，点了，即卖这边这边这边哦，本地袂播。
1: 好、
3: 哦。即卖煞会播。
1: 好、
3: 哦，啊，未疼，较未疼，啊，未补。
1: 啊，你我知啦，你的本地胖遐，就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3: 哦，牙周病啦。
1: 啊，你牙周病，你嘛会起花，嘛会发炎，嘛会症，你就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出去就疼、啊。
3: 就疼啊，就无在补。啊，即马就是拢定来煮糜来食。啊，阮老娘讲，你定食糜，食到脚软去啊，无在了行路啦。
1: 我咧讲哦，唔是我咧讲哦，你若后站的部分来，当慢调，尽量慢调啦。
3: 阿班调要安怎补？我问你。
1: 后站呢？后站呢？
3: 嘿啊！阿班调啊，补物件嘛，拢伫后边补尔无。
1: 哦，你哦，我想讲你是智齿啊，你是后站，唔是智齿就对啦。
3: 嘿啦，我后站啦。
1: 后站啊，几起啊？你后站搁剩几起？
3: 后站拢好。
1: 哦，拢好好，安尼唔通班调啦，他有迄个喙齿好好咧班调啊！我咧讲哦。
3: 哎，腰肉呢？
1: 哎，腰肉你嘛都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家个较接个点的胖家，主要唔是看他讲你喙齿咧摇落，还是讲哪会听得好用哦？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啊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3: 就是，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那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真点到好去啊。较好一点，我再来甲因讲。
1: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交文啊，你个叫报人来。
3: 未交文，那都罔报，罔报人签。
1: 安尼吼，
3: 好。啊，嘿啊，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1: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啊，用这来佚佗，啊，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3: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1: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3: 别，感恩你哈。
1: 阿姐，再见咯嘿。
3: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3: 拜拜
1: 感谢来阿强我要开放给我们主文吗、啊、你说到后没几组也没你啦我先来唱一条歌要主文我们的东西更快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一无奈的感情吃会无来无散，到今算来十外冬，但太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狂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六月无你遐尼啊香，祝福你亲亲。

秋天的风云日头落山，有心人紧紧把看，若是伊对阮拢无爱，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好情啊，这呢软心肝，只无奈的感情，才会无来无。

0: 感谢。
1: 什么是胖家？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教我卖。因为哦，这个胖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卖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这好用伫咧倒位呢？老头喵喵，酷酷少，气波歹。气更烂的，气花那咧肿，酒气、喙气疼，薄冰冷的，你嘴闹伤口的，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的，臭咸咸哦，迄敢那参上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济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胖家的吼，外口那咧卖胖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的人哦，已经拢打掉真济地雷，拢去买迄落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的，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那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你若外行的，你都听我的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也得，你唔免甲买我的胖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胖家，那个来会当分享，个有做数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我知。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5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占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在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诶，卖买起来炖啊。今仔日你只要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胖家，无掺酒精的，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到若卡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2罐，买2罐。你若去病院诊所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2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搁加提一罐一模一样的胖家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搁加送你一罐，我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2罐，我阿强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搁加送你一罐。啊，搁一项精品，我讲无对，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到100%的胖家无掺酒精的内黄酮，搁40%，点在业界上界悬的，搁会当摕到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啊，若听到啊，伊拢字在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摆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2: 阿强，你好。
1: 你好。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嘿，你好。
0: 哎，你阿强
1: 咩
0: 啊？
1: 有。
0: 我要来参加。
1: 捌买过无？
0: 捌咋？
1: 点了好无啦？
0: 哈。
1: 点了好无啦？
0: 好啦，我点我有买过
1: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嘴齿，还是点哪喉？
0: 都
1: 逐项好咯，逐项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你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旁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死死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佮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0: 我
1: 旁边
0: 买两组
1: 了，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啊。
0: 好，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我要买旁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阿强。
1: 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你要甲你买旁家。
1: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喂，你好，我阿强。
3: 你好，新竹。
1: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今仔日这庞家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4: 喂，庞家一组。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1: 嘿，你好。
4: 我要买庞家。
1: 稍等一下，电话举咧哦。嘿，今仔日看啊，73组啊，74组，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哈？
4: 以前捌。
1: 稍等下，稍等下，若较早捌买过，我都免讲啊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电话较济一丝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庞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的，咱这类黄酮阁是40%的，你要去倒买的喂？
4: 你也袂庞家遐无？
1: 有，我阿强大，你好啦。
4: 你阿强哦，我台北做。
1: 你捌买过无哈？
4: 啊，唔捌买过咧。
1: 啊，你唔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诶？
4: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1: 好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你若唔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工会听我诶节目讲，哎呦，阿强啊，搭这庞家唔知有过来咧买无？气更烂啦，那喉定定咧疼诶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看了啊，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哦，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即个槟榔你若解袂起来的话，你旁家你爱长时间甲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患，喙齿患。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皮蛋咧，烤开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工用菜瓜布咧撸你的起花边，啊，逐工甲撸，逐工甲撸，一工甲袂出问题。啊，你著叫你食槟榔，食薰你解袂起来，胖家你敢唔免买？一罐1500，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买两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互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芳加才偌济啊？尔800。你唔通看迄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啊；入门的时阵，阁甲点一个啊。尤其是气管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若有喙齿咧疼，也是讲牙周病、气管若咧肿。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那剩胖甲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胖甲有够济啦，比较看嘛，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亲像摕迄落人，即卖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通啊卖恁。喂，你好。
5: 喂，阿强哦。
1: 好。
5: 胖甲一组。
1: 捌买过无？
5: 我头前买，但是我咧买别项。
1: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5: 对啦，真好。
1: 我拢讲到拢咧，拢用我要吐大长头啊了。大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6: 喂，阿庞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我要买庞家。
1: 多谢你哈，你电话举咧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的人，有哪爱有良心啦？那无良心吼， 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的信任啦。我讲的都熟悉的啊，喂，你好。
7: 喂，阿公爷哟。
1: 有。
7: 哦，小等下哦，我不要报纸，主就要叫帮你报纸。
1: 好，好，好，好，来。
7: 我在。
0: 喂。
1: 喂。
0: 老板
1: 啊，我唔是老板，我稍等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哦，来，外口听一下来，来。喂，你好。
8: 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1: 哦，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哦，食一嘴啊，地鸡真好，因为你甲看，即卖已经45分啊，45分啊哈，全国嘅听众朋友啊。你若要在我們的旁邊，你今天就經教會喔，今天就經教會，我後一次若會可以分享給你們喔，可能啊，就要再一兩禮拜的時間啦。再來喔，天氣很壞，天氣很壞，為什麼呢？再來要遇到風災呢，你看這次的風災看有恐怖啊沒有啦。所以说你有需要的，你现在后手剩没有10分钟久的时间，剩没有10分钟久的时间，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后手剩没有10分钟久的时间，你家里如果有传这个天然的，可以杀菌，可以消炎，而且可以止痛，佮也毋是药啊，咱的类黄酮佫是所有的胖家当中成分上介悬的，有40%。啊，咱佫无掺酒精的，咱这是用滴的吼。我都只要你若无食着，你会当去比较别人咧卖胖家，才佫来比较我的啦。我甲你讲，你国内外口的胖家吼，甚至对国外买倒转来哦，你佮比较起来，成分都无咱的好啦，我袂骗你啦。啊，咱厝内看几个人，一人一罐就好。你唔通看这一罐啊囝呢？这一罐啊囝会当点足济摆的呢？这一罐你唔通看这30亩呢？会当点足济摆呢？拄只嘛有一个蔡妈妈嘛，卡来俄罗斯讲，哎呦阿强哦，你的胖家真正有影有够好。迄吼、哦，听众朋友若听袂落的，真正爱买。啊，我嘛替你斗广告、斗介绍、介绍真济人来甲咱买。我讲吼，唔免替我斗广告、斗介绍，来外口的小姐拢互恁听。这蔡妈妈，我电话拄只有甲留起来，我来甲卡一下，互大家听看咧。来，
9: 喂，
1: 啊，蔡妈妈，
9: 哦，你好，
1: 啊，我阿强啦，
9: 哦、阿强
1: 啊，嘿，啊，你拄只讲胖家饮料安怎好？
9: 哦，真的很好啦，
1: 好，
9: 哦，你，迄、那个。我拢买个敢那牙周病的类似迄款的，啊，你啊感冒吼，会拍下像流鼻水用的吼，
1: 哈，
9: 变就好啊。
1: 好安尼哦，哦，你有牙周病哦？
9: 嘛，唔是牙周病啊，因为我不方便去看医生哦，啊，我哎，迄个啊，有当拢会酸疼的吼，
1: 哈，
9: 我就是拢每一工爱点。
1: 拢点胖加，一工加点一两摆也袂歹，谢谢啊，多谢你嘿。
9: 啊，我你请教好强力者吼，你请教方便讲话。
1: 哈，有喏。
9: 因为我之前捌伫别位买过吼，
1: 啊，
9: 我真唔敢食，因为迄足咸的，迄到底是安怎来？
1: 迄内底掺酒精啦。
9: 啊，我甲问伊讲，迄无酒精啊？我
1: 有啦，伊会甲你掺一丝啊啦，伊有掺，因为伊掺迄个酒精是合法的哦，就是讲伊的剂量吼是属于合法的。哦，啊，你食着来会咸咸，迄就是内底有掺酒精的。
9: 足咸的啊！我甲问伊讲，伊无酒精啊。
1: 足共的，我甲你讲，你真真正正啦，纯的拢无掺酒精的，就是咱这，你用咱这罐去做比较，你就知影。
9: 嘿，我
1: 着
9: 食你这做下呀，我着食过，我食一定食18种啊。
1: 啊，你甲看吼，人迄有的是用做喷的，迄就是稀释的啦。
9: 嘿，
1: 就是有透过的啦。人迄若稀释的，咱这一罐通啊透5罐呢。
9: 啊，我之前迄伊迄是讲迄巴西吼、原装进口的哦。啊，伊讲无酒精，啊，我食了真正足咸的。
1: 无紧啦，啊，你即摆食着咱的，你才知影讲啥物是纯的啊吼。
9: 诶、欸，我知啊，迄敢袂当搁食？
1: 诶、欸，你买的物件，你爱问你家己吧。你若要送我，我是唔敢食啦。嘿。
9: 啊，做咸的，就是有酒精的对。
1: 啊啦，啊无都买一摆啊，教乖啦，好无？
9: 哎呀，好好、
1: 哦、好，谢谢啊，好好 ，OK， 好，谢谢哈、哦。喂，你好，喂，
10: 你好，
1: 嘿，
10: 你我去做啊。
1: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
11: 喂，
1: 嘿，
10: 哎，
1: 我已经放假。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剩五分钟久，无我搁最后搁接十通电话就好啊。因为我每一摆来咧卖房价的时阵哦，我上界惊的是惊安怎咧？惊卖一个超贵啦，那卖一个超贵都扣大饼哦，要无回头我卖哦。我跟你讲，准也卖不完，我上界欢喜啦，因为是啊啦，我看那庄卡所在哦，欠亲朋好友，欠我遐亲情，欠真济真济组，你哪会都吹臭的吹臭的啊？你买一撮回去点看卖，一旦讲伊来甲你消炎了后哦，嘴都袂臭啦。你若有咧食槟榔个啦，食槟榔食薰个啊，伊即会当修复伤口的作用呢，天然的呢，天然的呢，无掺酒精、类黄酮，搁40%为了。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咱这是用滴的哦，你要作用喷的喷袂出来，因为咱这纯的是小块的，我哥哥哈、啊，琥珀色，琥珀色，咱的原料嘛是对巴西来的，维利尔，哈、啊，好，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吼，我最后阁讲一摆，十通电话就好，做问一个超贵吼，我若我会惊。这店在药妆店，较早是医护人员第一选择的，就是咱这罐维利尔。啊，稍等一下哈，来一罐1500块，药房在卖一罐1500，但是即卖你买无啦，因为咱的只要若上架吼，大家若看到这个成分，大家买，伊会去比较啊。你甲看讲药妆店在卖的胖家，哎呦，目睭焦哦，爸爸肿哦，迄有阿公阿妈是看甲乌沙沙哦。你选择到咱哩，咱哩是正顺的，类黄酮40%、30%，一罐卖你1500块，合情合理啊！但是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的吃，你若有登记好的吃，我唔是卖你1500块，我一罐卖你1200啊尔。啊，你若甲我买两罐2400块，又本地爱3000块，犹太2400块，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啊，今仔日0800889887，你若有拄食有来甲我注文的吃，阿公阿妈吃，爸爸妈妈，你收到唔是干那收到两罐甲一斤草莓，你是收到三罐。嗯啊，叫我落个。你买两罐啊，你先啦收到三罐，一罐我强啊送你个啦。哎呦，安尼也好意思，你都甲阮犹太1200块啊，佮加送阮一罐，安尼咪等于讲三罐2000，是一罐是800。啊，我好赚呐，我问你就好啦。喂，你好。喂，我是你，是你我好赚，无总哦，我赚好无啦？我甲你讲，我也袂胖加啦。卖山顶的古早味的茶仔油啦，这拢二娘给你服务啦。有啦，有赚钱啦，无赚钱，我是做这要食小小碗的呀、喔。给你赚200-300块啊，无过分吧？无过分吧？我袂亲像人咧广告，特档的广告拢了钱的。哎呦，迄你也信哪会了？喂，你好。喂。来，稍等一下哈，你电话若卡通啊，一定爱讲话。你好不容易电话卡起来，这电话要卡甲会起来，无遐简单呢。喂，你好。
11: 甲寄一组啊。
1: 好，稍等一下哈，来电话甲听一下吼。因为是安尼，我讲租数爱算哦清楚。到那房价我那未超过吼，上介麻烦。有当时啊，爱干两三礼拜才有回通我卖，甚至搁甲你补偿。迄有诶未堪要等啦。啊，强哦！啊，奇怪，叫几礼拜啊，胖加汤也未来，啊，就登记一个超过，你就较慢叫加叫哩。迄有诶吼，恶呛呛咧。哎呦，啊，你若无遐物件，你就唔通讲。啊，你汤也歹想着讲，你若歹较早来注文咧。你等到节目要结束啊，甚至节目结束了后，你才来注文，当然啦，都无回汤我卖你啊。啊，小姐，若先甲你登记起来，有甲你讲回啦，有诶时阵才甲你联络啊。啊，即卖目前也阁有啦，吼。诶，我时间嘛，伫要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老大人来吃足好，照顾气管。啊，你吼出外的时阵吼，唔是看阿讲嘴暗爱挂，胖家爱点，这有杀菌消炎的作用。我甲你讲，这行钱你若阁欠，你甲看讲唔通看小看感冒呢。迄有诶小可感冒啦。

0: 0800-889-887，时间已经到啊吼，安尼咱明仔载再过来，啊恁来注意哦，注意气象哦，真大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迄是拜五拜六礼拜诶代志。喂，你好。喂。啊，稍等一下，喂，我时间到啊，喂。
1: 喂，我要爱放假。
0: 好，稍等一下，咱问看卖啊，哈，来，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也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同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2: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对
16: 吗？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红退去，因为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15: 这样是要怎样？
16: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1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14点整。
7: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8: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

福书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琪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天下晡两点到三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已经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甲肯定，感谢。今日嘅节目呢，林秘书伫只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到这个关节甲筋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伫门诊内底定拄着的啊，定定拄着就是讲对这个关节啊甲筋，因为唔是讲真清楚嘛吼，总是患者对医疗方面的理解当然唔是大家拢足健康，但是因为思想大概一个真简单的思想，唔知影啥物啊做筋啊啥物啊做。观察其实是一个真正常的问题啦。我比一个来讲，伊即马脚头咧疼，脚头咧疼，啊，即马就望，林叔啊，我即倒手边脚头这边只外口只吼，内底边这条筋，脚头有诶外口诶，脚头有咱诶内底边诶外口啦，内侧啦，啊外口内侧啦。那么这一根足疼的安尼，那么我甲检查结果吼，我认为伊就是有关节的问题，因为关节问题所引起这个酸痛。但是这真歹甲患者解释是安怎关节的问题，啊你疼，我唔是疼伫关节内底呢，我是疼伫关节的外口。这条筋呢，这去有足疼的呢，所以讲对这个筋啊关节哦，实际上真济人当然一讲拢问对，我唔是伫关节内底啊，而且咧讲伊足我个望吼，我都小小内底发炎足厉害。那么我看伊个脚头有变形啊，疼讲疼啊足厉害，好来。没有较紧好咧，来无咱来做一支即特别的类固醇啦吼，因为类固醇做者将其中会当做者关节内，类固醇是不同款。那么那个做一支较特别的出来安心弄弄哦，这个类固醇那做伫个关节内底。那患者讲唔对呢，林秘书啊，我是外口在咧听呢，唔是内底呢，我是外口在咧听啊，你搞啥做内底啊？你哪对？当然，开病患者的症状，以前你讲是无唔对啊，因为伊对住外口咧听，你甲住伫内底入边。所以，今日林秘书想讲，伫这个节目中，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着这个筋甲关节的关系，尤其是伫关节内底。那么，筋是啥物件？筋就是肌腱，英语叫做 tendon。那么，这个肌腱哈？就是讲，肉，咱有这个肌肉会收缩嘛，肉会收缩，肉会收缩，伊这两边，这个肉的两边吼，就算讲附着夹在骨头顶端。那么你肉若是一个收缩的，你肉收缩了后，因为肉收缩了，这条类似一条线，这条线就较短。跟两边边啊，骨头个肉个活来啊嘞，所以这个肉爱有真有力，啊，迄筋爱真用。啊，你这个肉收缩的时阵，再等跟两边的这个骨头肉活来。比如讲，我手怎个整落去啊？呢，哦，整个足大个，是安那来整起？啊，这拢是啥？骨头整体无唔对啦，骨头，但骨头安那起嘅，骨头就是靠咱的这肉嘛。咱这肉，哦，那边可以，一时阵得起哦，就这个，咱的手肘后边边这个肌肉，有关的肌肉甲肌腱都爱收缩，好变较短咧。这个肌肉肌腱吼起来，我听人讲啊，足歹解说啊，那讲迄个，来讲迄个。咖喱羊啊，皮羊的，哦，迄个咖喱羊啊，较早有迄个咖喱羊啊，伫咧国朝时代，但我年纪唔捌看过，但我老爸迄个年纪讲有较早人伫咧表演啦、啊， 当打咧红啊，呢都反正有一吊一支线啊，伫遐。咱那是咧播布袋戏，咱是用叫做掌中戏，咱手吼撑伫个布袋戏个关迄条木偶内底安尼叮当。但是打咧红，毋是用迄条线咧吊吊吊嘛呢？手啦、脚啦、头壳啦，那是有人啊吊个矮跳舞矮，什么会安尼用迄条线咧甲吊？啊，线甲吊伊就叮当安尼。啊，咱人其实个家庭也无拢同款啦，咱人嘛是山底下丢了丢了。我这个镜头要敲来，就是照一支有一条线个扭嘞，一个镜头就去挖来啊。这条线是啥？这条线就是基建呐、筋呐、不是血筋哦，筋脉筋。啊，底下咱这个手刀只，有一对吧？收缩啊，收缩了，伊个两边的筋都扭歪来啊，那样，哎，都卡地啊，卡地，镜头啊，都飘起来，大概艺术性嘞。所以恁古琴古手咧叮当，卡咧叮当，上咧叮当，其实拢是有迄个线咧吊咧吊吊叮当啊，迄线就是肌腱，肌肉的肌腱啊，那个。那么这个肌腱当然，这个筋的作用非常的集中啦，其中一项就是讲。咱运动，咱身骨要叮当，迄靠肌肉收缩，谈好这个身骨拢总会当叮当。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关节。咱一般人认知的关节就是讲，这个骨头，比如讲咱的脚头有这关节呢，因这定系有问题讲，大家听较有。咱这脚头有关节，大腿才有一支骨头，大腿骨，然后一直到尾流去了，伫脚头，脚头下骹脚当骨，脚当骨的顶关面。咱所想的关节是大腿吼，下骹这个头，啊，甲脚当骨的顶关面，安尼两个骨头甲骨头相拄的所在，叫做脚头啊。当然，这脚头骨加一个拍体啦，迄叫做膝盖骨哈。嘿，以外最主要的是讲咱的大腿的这个头，以及大腿骨的下骹，啊，脚掌骨的顶关节两支骨头小肚啊，那叫做关节。大概咱的认知就是一般人的认知了，啊，关节就是这个骨头跟骨头小肚，吼，啊，上者是个。知影讲，啊骨头甲骨头袂当直接相拄诶，迄两边吼，拢有够保暖骨的咧，哦，够保暖骨了。啊，保暖骨目的是呢，哦，安尼较袂磨，哦，啊软骨也磨磨，佫会失结咁生，哦，啊即个生软骨咧，即软骨也磨磨无去哦，啊两个骨头都会相拄，相歪去，相歪叮当落去，磕着都会疼，一般大概。一般人拢小可知影，即马我咧讲的这个道理。但是你爱知影是安怎？咱这个咱知影讲骨头，那个大腿的骨的下骹，甲脚掌骨的顶关，这两个骨头小肚，两边拢有包软骨，啊，软骨跟软骨中间，敢直接小肚。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啦吼。这个软骨跟软骨中间有一个缝的，那个软骨跟软骨哪无一个缝，咱的脚咧叮当就起曲曲都曲掉啊。所以你若是讲脚头骨若是退化较上厉害，你咧走路起起曲曲，像林秘书讲，我爱爬山爱运动啊。我少年自二十岁开始，刚走4000公尺，走到差不多，但唔知几岁。我来走会，我走会无。该体态运动啊，即马现主席是，啊，咱爬山爬十外年啊，一礼拜爬三天茶山啊，拜六礼拜有闲过去外口边爬，大概就爱爬山啦、啊。真的啊，真侪人拢爱运动，我嘛是同款啦。爬山嘛，做爱爬山啦吼，但是当然安全要紧啦吼。运动另外一回事，当然安全要紧。那么，即个常常爱爬山，常常爱运动。这个脚头一直到十二年前，哇！我来刚才爬茶山吼，叮当卡叮当，咔咔咔咔有声呢。 啊，未听啦，啊，但是有声未听，哇，系啊，我知影讲我脚头有吼有，诶时阵来啊、退化去啊。那么这就是因为这个软骨吼，伊算讲伤过头啊，软骨磨了伤济，两边的骨头伤哇，啊，叮当会去磕掉。那么这个，这不是干那软骨跟骨头的问题呢？这个包括边下筋下筋，哦，你伫我伫十二年前，我忽然安了，我赶紧做玻尿酸啦吼、哦，一轮都是半年嘛，啊，半年就是一届一轮就是做五礼拜啊，做五支，正卡做五支，倒卡做五支，安尼叫做一轮，所以一轮是做十支的玻尿酸啦。我个做二十三轮，多张做了就是做230支。这当中个加有当时个加 PRP 个做几下届，卡达夫 PRP， 诶，即阵哦，先来讲即阵，那一般人是无咧做啦，因为第一我卡达夫我毋捌听过，第二，干那起起国国啊，我起起国国，我做第一轮、第二轮都拢未扣啊，啊，第一轮、第二轮未扣啊，我想来做个即阵，我想讲我要活个一百岁，我活百外岁啊，我只卡达夫吼，那么安尼起国国看足济患者真可怜呐、啊。而且卡达乌派去，唔是去国公遐听，行路未舒适。有真侪人我讲我，你们苏个交代讲，爱去运动啊！哦、我你的身体即马无运动，你的血路歹，你有一天你会讲较紧的，你会死掉的咯。你爱去运动，你们苏个我无法度，我只卡达乌未扛住，我即马行路吼，我你敢那行路去变速都。安尼有一点啊困难啦、啊，你讲外口面佫行尽量啦、啊，哦，迄小块个操场百几公尺个，然后较艰苦个行一年啊，是要超过不可能啦、啊。像这款情形，我想要叫运动，所以一个人血路变好，你当然都爱运动啊。你无运动，你血路一定袂舒适啊，一直歹去，无可能会好啊。那么你。会咯，要也会爱运动，啊！要运动就是爱想做就无嘛，脚拢真正常，拢袂疼袂酸啦，行路真 OK， 唔要发抖啦，行路。所以这个脚头甲大腿头是相重要的啊！因为查甫人这大腿头哦，迄感官是一个关节，这大腿头关节哦，真够去要派去，换人讲呢，真侪查甫人较会，查甫人较袂换大腿头关节。那查甫拢同款，会引起卡达乌的关节，卡达乌关节哇难讲的哦，是足多的。啊，怎么卡达乌咧疼哪个地哦？林秘书我讲，哇，你这卡达乌拍干，你这哦，哦，拍干这么厉害在害的，就哇扎板爱哇难讲啊！你扎板爱开刀爱哇难讲，那关节差不多十个，差不多十一个哦，跟我讲。唔啊！我不爱我，我唔敢，我唔敢开刀。大家嘛讲我唔敢，但我敢讲你唔敢，我知啦。你想去外口面，你所办的人有足多人，伊的脚头换过人工的关节无？有啊无？你办的人，大家都讲伊熟悉的人足多人，脚头有换过关人工的关节。我问啊，你看遐华人间关节遐人啊，因拢足爱换呀，真爱换，还是因唔敢换？啊，因会惊无？还是因拢未惊？因拢未惊，所以因才会去换。啊，你会惊，所以无爱换。啊，因会惊，未惊，因拢未惊，拢无感觉安怎，所以去换？唔是啦。我都有讲哦，十个人、十一个人讲不爱换，大家嘛不爱换，上尾几刀哦，搁几刀起来，抛开，内底面搁一挂，咱的骨头搁个记记的记好病，都记一挂医生，顶关下骹拢话记一挂医生，搁嘛个倒迄条人工的，个倒来倒安尼开病，人工的关节两边拢到人工关节个抗作会，搁个接落去，互你行路看会较舒适无？ 当然素食无北部生活咱的好啦，但总是本来一直走路的素食，现在走路无嘛会袂痛，无嘛操场的当加行两日啦。你看，大家拢唔惊啦，吼、哦，大家拢未惊啊，未痛。我甲大家报告吼、哦，医生从少年做甲老，做甲今嘛的要七十啊，是看啥济啦？我跟你讲，十个十一个拢会惊啦，但是开刀的真济啦。这是啥物原因来呢？啊，都会惊才去开刀，拄着你都甲，你都会去开刀啦，拄着啊。不是，别人讲我唔敢啦，我不爱，不是安尼啊。佮刷落去，会拜托医生你甲开啦，拜托医生，迄看你神经同款啦。哦，我生囝生到一个头啊，咧生哦，你讲哎呀，生囝会使破白干无？破白哦，摕破烟啊呢？我无一个月啦，十个十一个拢讲唔啊，我唔系我，吼、哦，迄破白听着我就惊死啊！甲开刀对巴刀床甲开落去，囡仔抱出来，我看我自然会生出来较好啊呢。无我就问你，有对一个爱敢开刀，有对一个唔袂惊无？大家嘛足惊，我开破白开。破白提音啊，破音啊，大家嘛足惊的。我搁照问咧，啊，迄破白破音啊，会当坐啊少啊咧？我那遐多哦，啊，无去因拢袂惊去赔，唔是啦。听到一个程度，就要拜托医生破下啦。第一天那是破，第二天就是一定爱用开刀呀。啊！第一天，我哇，好生无要紧，啊，听个哦，真啊听，我冻袂掉啊，我无冻啊，啊，医生拜托个吼，好，我甘愿啊，我甘，甲我吼煮巴下煮煮的吼，啊，我护你嘛，无要紧啊，啊，生出来就好啊，安尼，哎，迄都是听到就是听到了，唔是未甲唔是敢甲唔敢，听到就是听到了后，都是拜托医生，拜托个啦，你甲开啦。你卡到我嘛受伤啊！你都听到一个程度，你听到一个程度，你都拜托医生你甲开啊！恁是要安怎来保养咱的卡到我好，莫有艰苦？通啊用规世人要食一百回嘛，拢做无问题安尼哦。这就是咱的工课。如果恁今日的卡到我已经歹个都袂赴啊，就无阿多啊，就林秘书上班听到林秘书甲你讲。但是你即马卡头那个好势好势，我跟你讲哦，咱的卡头哦，原则上要用六十年尔，六十年呐。自古以来，就我做囡仔，迄老一辈拢活到六十岁，平均六十岁啦，有诶六十几，有诶五十几，平均按来扯去，活岁数活到六十岁就未歹啊。啊，若活到七十岁哦，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啦，古来稀啊！从自古以来五百千年的历史，你活到七十岁是真少啊！所以咱的身躯，咱的家头里咱用的是六十岁、六七十年安尼年年呢。你若是无个保养，来旧年纪，大家都未康健，大家都是规个人害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咱的关节，尤其是咱脚头是最第一重要的。两骨嘛是同款啦，真个两骨帮伊去夹掉，两骨帮伊夹掉，大家要注意的是啥？除了讲你做粗重、木重，迄将来有啦，迄钱贪瓜，但是做迄贪的钱，伫旧年纪了，有当时无够通啊修理你几两骨啦。那两骨的帮伊吼，因为出力济。啊，无你甲注意，放下了后，夹着神经酸痛。迄有当时啊，艰苦以外，啊开多开机会就咧开。所以讲，这個骨头关节这种就爱非常的注意，每一个所在拢爱注意。那么，尤其是脚头、肩胛头嘛，是肩胛头真侪人有，我手夹袂惯呐。哎，林秘书，我这个手夹甲只，我夹袂起来啊。而且同款是一个观察，所以今天要跟公众我们的时段报告，这个观察要保养。你像我们秘书来讲，我 诶，奇奇怪怪，我惊到啊，我惊到，诶，住住诶，两轮二十几住诶，诶，未哭可能卡叮当未哭啊，然后安怎？那一般人讲啊好啊，我好去啊，我好啊，我就唔免佮处理啊，我就好啊，我住两抓好，两轮都好去啊，唔要佮创啥？诶，你们是会看还是不讲呢？欸，我也人的吼，我也人，所以我物件也歹啊，我人也死啊，受伤啊，我也破病啊，受伤。我是人啊，那么住二十支过了后，脚头有拢未起，哭哭拢感觉好些好些。嘿，哎，欢喜啊，欢喜安怎？欸，欢喜这玻尿酸阁有法度通啊，互咱这个骨头这个软骨哦。啊，你底下你受伤的时阵，佫会当修正啊，有影有效呢。欸，这是要来佮继续做，要佮停啊？你看，我来继续佮做，我佮即阵啊，即阵我一礼拜操山爬三工，人讲落脚较伤脚头啊。我落脚有当啊，赶时间啊，你规落脚迄个楼梯拢用走的，我嘛真用我脚头。即阵比讲较紧的，即阵比十二年前佫较用啊呢。我继续一直在做，我按心讲，我见啊玻尿酸也无排害啊。啊玻尿酸哦，我真起作用呢。咱本来咱人就拢有诶物件，咱本来脚头有内底就爱有，目睭仁内底嘛爱有，面皮嘛拢爱有。但是因为年纪诶关系，愈来愈侪，咱玻尿酸愈来愈少。对数讲咱诶关节软骨去受伤诶时阵，磨嘛磨算。哎，要去修复，速度上慢。买的玻尿酸，这是一个营养素，这是算讲营养咱的软骨，让咱软骨搁定生。你什么年纪侪侪，要买愈来愈少，愈来愈少，生还说无同个补袂赴的着。啊，说面啊面皮一直黏黏，有人去注意到注玻尿酸注面讲哦，安尼真较水了着。那做个皮下来的，伊什么？伊个玻尿酸哦，伊个玻尿酸呢？玻尿酸是一罐阿姆哦，一罐阿姆会当吸收500cc 的水啊嘞，怎保持伊个水袂叫走去？伊算稀释啊，吸收伊个水，伊有真特别的迄、那、落、個。啊，所以你什么？佮做个迄个皮肤面皮来的，目睭皮面皮，啊，伊来做来了，他调理下时喏，那。你还会造雨进前，伊会去吸一挂水多多面，他小挂进去，安尼面较袂安尼撩纹哦，光较紧嘞，较少年呐，较袂要老安得着。所以美容的遐话，拢用玻尿酸嘛，真嘛是真侪人去做玻尿酸，结结开挂钱。那同款的物件就玻尿酸。那么这个物件其实最多卡杂物。当然的，对的卡槽有真好势，但是加减伊嘛吸收对身躯去，身躯的关节达位、面皮，我嘛常想啊。我讲真侪人讲，我少年，我想唔知吼、哦，我住这十外栋哦，这个玻尿酸照时间住遮济啊，唔知玻尿酸加减走出来外口哦，面皮啦、皮肤啦呢，拢较未老。我想加减嘛有差啊，因为你无可能住伫卡槽有内底，这个玻尿酸袂走出来。大部分拢伫卡扎乌掉了，但是总是一部分造成加减作用啊，无排害啊。尤其是那是有受伤的时阵哦，内脏佫加迄个 PRP， 迄 PRP 是修理的。伊个咱回来这边丢出来后来对，这个血小板，咱如果对人咧受伤、歹去啦、破去啦，去都都要挂着龟坑啦，起码要好。就是靠黑小板内底有一个因子，内在因子也当去甲修复，所以皮肤会当修复，肝脏好势，达位那歹去拢会当修复。那么咱如果来加，既然咱应该去血抽较济出来咧，正常是抽20cc 的血，但是若严重的所在，我拢建议患者讲，你规去抽40cc 一届。那有的医生我抽10cc 啊，抽20cc， 讲达礼拜来做，迄其实无。无标准啦、啊，国际标准是一概抽20cc。那么一般是三个月，较少的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才做一概就好啊。比如讲啊，逐个月咧做，当然逐个月做拢无排害啦。哦，逐礼拜做嘛无排害啦，是讲伊的需要性啦。 那么对火来这边抽出来了，感觉的黑小板，把行我卖地，老的黑小板，那么就去住的，你所需要修好所在，比如讲咱卡达乌，即马住玻尿酸佮咖啡也比落伊就较好。这个筋甲骨头的关系吼，我直接要佮讲一解，我希望咱空中好朋友你爱理解。咱人徛咧，咱的大腿骨头下骹，下骹甲脚掌骨的顶关，这两个小度，徛起来，骨身骨对当了，这两个小度，来就用诶，摸100公斤。较早我伫读初中诶，小学初中诶，拢对阮老爸去做陶醉吼，来做小工。哦，阿摸迄个50公斤的阿门陀，哦，我摸袂起，拢阮老爸爱甲摸起，我脚只偏，我只有啷个，啊，都爱行迄条，脚只鸡也无像即马只背哦，只好，因若摔落摔死就算啦，脚只人性命都无啥物保障啦，摔死就算啦，背迄条鸡啊，拢用迄竹鸡啊呢，打也无砍嘛，无啥呢，摸迄阿门陀，哎，摸去2楼、3楼、4楼，哦，去换厝。五单五楼是摸，都摸个3楼、4楼、5楼拢有啦，啊，都爱甲只阿门陀摸去。即马只阿门陀跌落去，我脚只片的时阵，我规身躯的体重搁跌落去时，我请问你，我的脚头有这个骨关节，这两块骨头顶关下骹的骨头有小度无？有啊无？答案是未使小度。有胖的咧，想摸那骨松骨对当个摸那个当个物件，啊个未消毒，个未消毒的原因就是因为边啊有一挂筋个扭亏，边啊有真侪筋，咱的脚头骨内底挂遐肉的筋，你这两个脚头骨若是较退化的时阵，较弯的时阵，叮当的小挂起的话，感觉怪怪的，酸的疼的，哭的时阵，你这个脚头骨边啊只的筋哦。伊自然呢，你唔知影，但伊自然会去击败对一块肉爱扭较大个咧，迄、那个筋爱甲扭开，和咱的脚头有未消毒，消毒叮当起各国派去。所以咱的记者来讲，咱的脚头每一个关节拢未消毒啦。即摆来讲，咱的脚头规身躯拢跌单落去，伊赶快未消毒。啊！即卖未消毒的当中呢，靠啥物力？何以未消毒？你摸100公斤落去，也阁未消毒，靠遐卖筋的力。如果你今仔去脚头有歹去啊，已经退化真严重，内底咧发炎啊！你不要遐筋、遐肉，会感觉讲这脚头要消毒会歹去，伊会出足大力。所以扭到那个筋的酸，所以他刚才回过他刚才上头前我们跟空中朋友说的，说脚头有外口的筋是怎样，怎会那酸那疼，就是因为内底关节的发炎，低速到那个筋出力出伤大的去了，所以会酸会疼。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把动作一个关节，比如脚头的关节，伊是内底迄骨头，佮兼软骨以外，佮包括规个关节所有的筋，遮个筋，拢叫做关节啦。所以关节歹去，变个筋来生。所以今仔日关节炎咧生疼，外口面的筋咧生来注射注射这关节来，互内底莫发炎，互内底。的时阵，竖时的时阵，外口的筋都放凉去，伊免出力大下力，因为咧疼伊会出力，放凉去，较袂免出力，迄条筋会有可能会恢复，都较袂酸，较袂疼。好，那么这个筋若是出力出个伤骨头厉害，比如讲有人摸伤重，啥物肩胛头才有筋，对是个叫断伊，足侪人，的时阵肩膀才有迄、那、落、個。啊，一、那个肩膀袖哦断裂哦，那么这个筋断裂哦，这个筋断裂哦， 登去就对了。登一半是够酸够疼够艰苦，啊那规种登去够较袂遐疼。啊那离一步喏、哦，哇酸疼，手袂叮当啥，即根啊，发炎严重到会酸会疼的时阵咯、哦，那么得观察来过，观察过袂疼。然后这个筋是已经有实际上不是跟他出力酸疼了，已经出力出个叫力筋的力呢，力一半的哦。这筋真歹处理，一般的酸疼、止疼、消炎的吼、哦，就是看到你吃个先较袂疼，但是无吃过来筋的部分，不是关节咯，关节等都较好处理。筋的部分这个疼吼、哦、较慢。目前看起来可能 PRP 效果上好，伊对迄个离奇、迄个筋离奇、迄个所在哦，要做 PRP 落去，做迄个血小板呐。那么做了了后，哎、欸，也修复，伊即马离一半去，也个低下来，个个筋保护啊嘞，安尼较紧会好。其他的方法效果拢无讲真好，目前为止。上好的应该是那筋的部分，应该是 PRP 效果上好。那么所以讲，这个关节吼、哦，跟筋的关系拢爱怎样爱购物，安尼才有法度吼、哦。啊，咱生活各方面才会舒适啊。小块酸、小块疼都爱购物，唔通等加足严重吼、哦。咱台湾人做个忍耐到尾啊，无法度通恢复。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哇，今天哦，就讲到这里说，接下来是开放现场，可以高雄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二二二零零零零。那么我讲起给空七，有关者水电的现场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可以电话，水电来哦。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分，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咱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咱这个肠子里面咱吸收出来之后这些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咱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代替去，这些坏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痛这种的情形，我们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的这个大肠菌。不同样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的这个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唔免客气，拍一支call in电话，高雄0700-000。
1: 啊，我林俊英林秘书在抢岗位，喂。
2: 哎，林博士，
1: 哎，
2: 你两个不讲电话量，
1: 谢谢。
2: 哎，我是在聊天中，是咱两个聊天中啊。
1: 好，谢谢，感谢啊。
2: 嗯，我讲我三四年来，我咧从暗时啊放无药吼，但是早时咧放西药吼，药较对咧出来。
1: 你可能从年纪下，我咧尿不酸啦，中大拢安尼啊。
2: 哦。
1: 啊，所以讲咧尿不酸药啊吼。要不是当大要吃的靠放药的药啊吼，拢是暗时咧困觉，原因都是伫食，因大部分查甫人吼，就年纪了，尿不湿，当大即马放药较细讲，尤其是暗时啊，暗时特别严重，
2: 对起来。大便咧对流尿管。
1: 唔是唔是，那是迄个尿不湿当大，啊，所以迄个放药拢放较细讲，放较久，甚至放未了。
2: 哦，
1: 啊，所以暗时啊，怎会有当爱放过来？
2: 我请教泌尿科医生，甲讲什么？是吧？闭结，我每年我讲有病人不闭结的。
1: 无啦，伊毋是闭结啦，你我听我知影啦，唔对我说。啊，那如果半夜还阁顺顺啊吼，暗时啊啦，我咧讲暗时啊啦，半夜还阁顺顺啊吼，都暂时免食药啊，无要紧。啊，那是感觉讲半夜有较细工歹放吼，你都爱叫医生甲你开，暗时要困着一下药啊，伊就爽快啊。
2: 好，安尼好，好，今日也感恩。
1: 好，
2: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1: 谢谢。我林建英林秘书，你请讲未？
3: 哎，你好。
1: 哎，你请讲。
3: 林秘书。
1: 哎。
3: 我咧青岛哩
1: 啊，好
3: 啊，我吼，人家高足艰苦，唔得了喏。
1: 你讲咩足艰苦？
3: 人家高。
1: 目睭，人家高啊，人家高，你爱检查看是对，他就也袂贵。哎，哪个处理袂使？无处理会青光眼呢？哎呀，人家高。
3: 白带去看医生哦。
1: 对。
3: 伊讲药水点点的安尼尔，啊，即马进去话嘛，消化消哦，都不压起来，足艰苦的。
1: 嗯，你原来话这你讲咩？
3: 有时啊，万牛过二十几啊，万牛过三四十几拢。
1: 哦，安尼是安尼，先开始要监管。
3: 啊，
1: 医生干部，医生干部，甲你讲对一下去读掉。你是拢找什么医生？你是找一般的眼科医？
3: 找一般中国医药学院的医生啊。
1: 中国医药学院的眼科医生应该来做讲起，我当然用开刀，还是用安怎给你处理？应该因为用啊，应该有讲起来感悟较对啊。啊，医生我给你开药啊，你。
3: 嘿，拢大家拢敢开药啊？等啊，啊等啊，即马天气来热，我就搁压起来啊，啊嗲嗲。
1: 嗲嗲，
3: 我
1: 手痛痛。哦，啊，你那边问我啥？我即无我当然给你。
3: 啊，我咧请教你，你我安尼有啥物方法来当我这个目睭
1: 愈下好咧？安尼，你个问你医生的原因，因为迄吼，迄那是咱的目睭吼，咱的目睭就亲像讲有一个有这个水吼，目睭内底拢水中着，眼压就是因为水伤侪嘛，定掉的，嘿，定掉的。即马算讲有二百吼，迄个水道头对二百，一个目睭也有二百啦。嘿，啊，迄但是二百偌济都爱处理偌济啦。迄、那个出口吼、哦，有诶出口去塌掉啦，出口塌掉了，再比水道头诶水入来吼，入来目睭吼，诶目睭诶水所涨收涨，后壁面通透诶要处理所无处理，安尼敢知？啊，所以吼、哦，真诶是如果有需要，诶，伫迄个所在当做通透，通透有足几款办法，你应该问你诶医生看有无通透。
3: 哎呀，开刀安尼呢？
1: 是，我头头甲你讲。
3: 啊，开刀。
1: 该开就爱开。
3: 真侪人拢开了拢失
1: 败。啊，你若拒绝开刀，问我有承担无？无，无。
3: 无。
1: 哎，你咧问我有承担无？我甲你应无。
3: 不是，我问我托个医生看个。
1: 不是，个医生搞就是爱开刀。我头头也着甲你讲，真啊，检查看对一只塌掉，就是无开刀，就是袂好。
3: 哦，
1: 安尼听话吼，啊你可能你拒绝开刀，从医生无啥办法啦。
3: 无伊唔捌叫我开刀。
1: 啊，无伊家己讲有需要，爱开刀，伊家己讲爱开刀。
3: 我捌一摆检查个，一类四十几，一类五十几
1: 嘛，
3: 然后开刀。
1: 是啊，啊但是你若有家己讲你无爱开刀，伊就袂甲你讲啊。你几岁啊？
3: 我唔捌家己讲，伊就唔捌叫我开刀咧。
1: 啊，你敢问者？开刀会好无？你敢问看卖？
3: 哦。
1: 啊。哎，怎样吼？因为这个物件可能啊，你像你安尼，我咧想食药也是不要倒以后啦。
3: 哎，啊，点药水嘛不好啊。
1: 不好。
3: 哎，是不是我药水点较济吼？哎，目睭内底水会变较济。
1: 哎，不是啦，不是，因为点的目药水原来是感觉没有水滴出来啦。一般点的目药水，那叫做阿塞特拉麦德，因为就是吼，有那一种利水的。
3: 嗯，
1: 你要理水，最主要要让伊个水理出来，嘿，
3: 哦、
1: 大概是安尼，吼、
3: 哦，哦，
1: 好，你还跟两个医生看安尼，当开刀处理无？你几岁啊啦？你也袂敢用？
3: 哇，我七十几岁啊呢？
1: 七十几岁啊，吼、
3: 哦，
1: 对啦，那从前年纪开始发生这问题，你爱问医生啦，该开刀嘛爱开，好吧？
3: 好，多谢你哦，感恩。
1: 我林建军林秘书，你有请讲未？
4: 林秘书吼，
1: 哎，
4: 我想要请教你
1: 哈。你请讲。
4: 迄、那个，你讲迄个镇定剂有一种叫伊个名是，英文哈 ，A T I Y A N。
1: 阿托拉麦尼，哎呀。
4: 这种镇定剂。
1: 哎，什么？
4: 哈。
1: 你讲啥？佮讲一解。
4: A T I Y A N。
1: 阿蒂棒哟。 阿天放系，我睇阿天放系足老嘅药啊，足旧啊，古早时代药啊。
4: 安尼哦，系。啊，伊这种药啊，伊副作用甲伊诶，伊敢会足重？零点五。
1: 重重啊啦。
4: 零点，哎，再零点五来讲。
1: 哎，迄是斯蒂诺斯，小可较重一点嘛哦。
4: 啊，这个是算较上较轻诶。
1: 唔是，这唔是上轻的，
4: 中
1: 中啊，嘿，
4: 中中啊，
1: 嘿，中中啊，伊这个新闻是罗拉在判，伊这是加迄个马林吼，大家在判迄个感冒的马林较轻呐，
4: 马林较轻呐，
1: 哎，马林较轻呐。
4: 哦，啊，这有一个算中中啊，
1: 中中啊啦，但是斯蒂诺斯较强小块，嗯，你要问啥？
4: 哦，我是讲医生开开，伊开无开马林好过吼。我是讲，我轻轻啊，你啊，伊才会开这种服务。
1: 哦，你刚问一下，刚问看有巴林，会当有巴林能开，有医生无啥爱开巴林。
4: 巴林伊副作用较悬吗？
1: 无副作用，伊缺点，缺点是开巴林无钱赚呐。
4: 哦。
1: 因巴林足俗的物件。
4: 啊，伊较无副作用。
1: 啊，应该吧，因为较轻啦。
4: 哦吼、嗯，啊，这种我讲的 AT。
1: 阿提万，
4: 这种是伊副作用有一点吗？
1: 还好，我头多来跟你讲还好。你若要讲到有副作用出来，我前头多就无跟你讲有什么副作用，是讲伊中中啊还好，哎。
4: 哦，阿想讲。
1: 你若讲一天食一粒，这个阿提万话 OK 啦。
4: 哦好
1: ，OK 啦，嘿啦。
4: 哦。
1: 哎，你问你，你甲我问到讲有副作用出来，无啦，应该是一天一粒还好。你是问我讲这个物件？当然轻，我跟你讲这中中啊，
4: 哦，
1: 哎，啊，你说讲翻译做有副作用，
4: 啊，伊若长期吃，伊会影响脑部的。
1: 还好，一天一粒 OK。
4: 要紧吼，
1: 哎，一天一粒 OK。
4: 好，谢谢你啊，谢谢。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 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挂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挂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以后0800-111-009瓜皮凉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字号047475。
1: 以开放电话可以高雄0700-222-0000。那么我讲起给空气，我们今天的秘书就请讲来。
6: 喂，
1: 哎，
6: 你好哦。
1: 哎，你好。
6: 我听讲起来哦。
1: 哎，请讲。
6: 迄类固醇做卡巴工，忙做上过济，当然啊。
1: 当然未使做上过头济，
6: 我
1: 嘛未使定做啊。
6: 我卡巴噶吼，大头颅的上过第二目，准备会疼啦。
1: 哎哎，
6: 还有条做关节人。关节花人注射啦，吼，啊，注了总要好去啦，吼，好，但是隔壁机感觉起码腰会疼啊。
1: 那顶天住过这么久啊？
6: 几个月啊？
1: 国外会应该还没没进来啦。
6: 国外会会
1: 使啊，没进来。
6: 什么老古的当主刀啊？
1: 应该那普通我门诊在咧做，我尽量吼，需要拢无去一个月来讲做，讲做第二支啦。啊，那国外会以上一般拢不要紧啦。
6: 那是无讲所在，但是隔壁机咯，我是讲隔壁机有要紧无啦？
1: 不要紧，
6: 不要紧啦。因管这人一定。
1: 但是你得那平常时也袂听，最主要爱靠食药啊！你唔通听再来煮一支，迄有诶患者吼，即卖比如讲，那你讲诶拢在咧听对不对？我来煮一个类固醇吼，全部怪人啊，无怪人，过下过了，我等下我再搁咧听，我啊搁甲煮一支，我听得足感动，因为煮类固醇是最，我甲你讲，唔是正步诶啦。是最主要还是爱靠食药啊？
6: 啊，但是伊无食药，伊讲住是啊，住管济啦。
1: 无住我知影，我知影，我知影，我定咧讲住，我知道。我即摆是甲你讲住了后爱靠食药，保持脉我听起来。重点是安尼，唔是主要注意肌肉，主要无食药安尼哦，安尼一定绝对袂好，绝对会过条条。
6: 安
1: 尼哦，哎，关节哦，
6: 对啦，
1: 当然啦，啊，关节的，
6: 伊是护证科的啦，爱说用护证啦，但护证我感觉都无效。
1: 我无法度跟你讨论护证的问题啦。
6: 哦，哎，因为地基甲柱安尼比较紧就对啦。
1: 对，你咧问的问题，我跟你回答不了啊。
6: 好 ，OK。
1: 我是咧跟你讲，你未使干那柱啊，拢无食药啊。安尼想唔到，因有时啊爱食药，食保持良好去，最主要是爱靠药啊，长期靠良好。但是因为有些关节，尤其是脚底啊、肩头啊的，哦，食药啊，拢好未甲讲足完全，拢敢那好有较好啊，但是好未拢好伊安尼哦。所以有当个做咧做咧过程做咧，也当抓较紧啦，较紧了爱靠药啊，甲保持良好。哎，咱关节都拢会失个后背，算讲这个关节疼，会应对迄个关节，会足侪关节拢伫咧疼。所以平常时啊吼，唔是讲啊，这个关节疼，主类固醇，那个关节疼，安尼唔对啦。
6: 主类固醇了，爱甲食，爱甲开药啊。
1: 重要的是食药啊。
6: 哦，
1: 那类固醇是。
6: 开药是开消炎的，还是止疼的？
1: 啊！但人拢讲消炎止疼，迄种这观念都拢唔对啊！应该讲食药啊，治疗关节的啦。安尼你感觉迄药啊，较袂怪怪啦。因为大家拢讲迄消炎止疼都唔对啊。
6: 治疗关节
1: 的。嘿啦，迄种诶治疗都唔是干那消炎止疼的
6: 啊。哦，
1: 安尼
6: 啊。
1: 嘿啦。
6: 哦，啊，甲开药啊，伊开药啊啦，伊无开药啊。
1: 我唔知啥物无开药，安尼袂标准啦。
6: 安尼啊。
1: 嘿。
6: 好好，
1: 谢谢。干那住类固醇无开药，那我听起来感觉足奇怪
6: 啊。你们个
1: 做第二支
6: 可以的，
1: 怎样
6: 哈？
1: 我林建林，林秘书，你请讲喂。
7: 你好，
1: 你请讲。
7: 林秘书，
1: 你
7: 请问你哈，你做那个 PRP 的哈，那个活化剂哈，有很好个卖吧？
1: 你是讲什么活化剂？
7: 那个 PRP 不是爱抽血去活化剂来去分那个血小板？
1: 分解。迄不是活化剂，我跟你讲，迄是甲你安怎吼，迄个血小板吼，甲其他的血球分开的，迄不是活化剂，
7: 离析就对了哈，
1: 还分析
7: 啊，分析啊，啊，唔免用活化剂哈，唔免。
1: 活化剂是哪边？你若要讲这个活化剂，即句话意思哈，是咱分出来的这个血小板，如果呐伊呐破去，内底物件出来。
7: 好好，
1: 安尼咱伫医学上称为活化。
7: 好好好，
1: 好，就是讲血小板爱破去才有活化。
7: 啊，那普通里面就对了。
1: 无啦，我讲一点，血小板呐注入去组织，伊拢会破去。所以唔能够用活化剂。伫医学上认为用活化剂吼，叫主的，或者是唔能用活化剂，主拢挡艺术。因为煮了家己会破去，
7: 安尼我
1: 啊活化剂作秀的。
7: 嘿，我是讲人总讲要煮，唔知要什么款医生哈。是咧普通诊所的好，还是要大医院较好？
1: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这个问题咧，因为人唔知安怎做。我为了要做这个 PRP 吼，我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人发表的吼，啊跟美国核准的，要安怎做 PRP 的过程什么的，我拢研究较清清楚楚，我才做。
7: 是啊，
1: 我唔知影人安怎。
7: 无分公司，无分医院。
1: 我唔知影人安怎。 有一部分的吼，
7: 你要来台北开分院无啦？台北较少人找你。
1: 有一部分吼，有一部分的病院大间病院进口迄个较贵的机械吼，来直接抽血总来落落去，啊落落去做了，出面也就会当做啊吼。嘿，较方便，但是迄、那个这个血小板的浓缩程度较少。
7: 哦，安
1: 尼哦。嘿，因为伊机械较无法当做到这么精准。所以用人吼、哦、诶、方法慢慢落去做，等到迄个、迄、那个、这个比例等到较悬，
7: 诶，
1: 较悬，
7: 诶，
1: 安尼。啊，所以我唔知你讲细菌咧，即马细菌咧吼，亲像我过去一阵期间吼，我迄阵也未咧做的时阵，某一款药厂吼讲，诶、你吼、哦、做你个收集你个患者看，比如讲拜六下晡还是当时就对了吼、哦嗯，啊，阮。公司吼、哦、来甲恁做的，互你通啊交互迄患者落去用，因无家己用实验室伫咧做吼、哦。啊，我遐我那是莫机械来做的。
7: 啊、哦、
1: 啊，所以诊所病医用诊所病医来讲好歹，我无法度甲你回答这个问题。
7: 是讲四十分钟安尼啦。
1: 对，拢是同款。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5: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4: 哦，
15: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4: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5: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4: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也已经打四冬瓜，普丁总统本来说72点钟就要将乌克兰

打架白地，结果俄罗斯打到自己伤亡惨重，乌克兰地少人少，但唯一靠无人机可以守住国土。咱台湾的在野党对无人机的采港案是一再在阻挡，有够空哦！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仔讲出怨叹的心声。欢迎收听指教，感谢。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七日，旧历五月二三，拜二。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中国澳博进出。中国澳博进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月已经公布，引起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反弹。国安局长蔡明干在昨昏公开表示警告，中国是全面性、系统性对外国旅客也是境内人士进行必要监控。中国法律对迫害民族团结的定义太过模糊，会使中国行政及司法机关有真多的解释空间，提醒国人去中国必须注意人身的安全。蔡明干局长伫昨暗伫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复立委质询的时指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民族主义包装中国现阶段对内对外，包括对台湾的政策，透过法律工具的运用，加强中共对内部的控制，造成寒蝉效应、寒蝉效应，并对外扩张其胁迫，对台湾推动反独促统。该法已经类似跨国镇压也是胁迫，打破了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隔离，真正是长臂管辖、中臂管辖、乌珠拉吃过河，予美澳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提出谴责，甚至有西藏人士在联合国前泼汽油自焚。蔡明干局长表示，台湾是主权的国家，绝对袂容忍中共以这套法律对咱国施加压力，但嘛是爱提醒以及公开警示国人去中国必须注意的人身安全。伊并再度提醒，中国已经伫2024年七月颁布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停止规定，授权中国国安机关执法人员对一般民众也是外国旅客进行盘查、检查、扣押或者查看私人资料、通信设备。民众若去中国涉及中国所定的法律，都有可能陷入国家级的监控系统。针对中国监控手段，蔡明干局长说明，中国会当讲是全面性、系统性对外国旅客也是境内人士进行所谓监控，常常看到的做法会伫民众机场入境的时留下身份资料以及 DNA 的样本，甚至追踪旅馆入住的记录。监控手机啊、电话、机票、车票、船票、票券、购买记录等等，连走路姿态、样态嘛，被融入智能化监控网络之中。另外，中共设定18岁至40岁台湾青年在暑假期间推出专程免费的7天6夜北京、天津 AI 短视频制作活动， 招待第一次去中国旅游及培训，咱国国安官员通批，这类活动其实就是中共伫底物色培训台湾的网红网红。目前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非常高，中共为何无要提供机会照顾中国失业的青年，单单对台湾的青年遐照顾？根据阮姊妹的了解，今年暑假期间，中国伫脸书、推等社群平台，以各种方式的 AI 创作营、创作营、AI 短影音制作课程，提供食、住、交通一律免费、落地招待等等的方式，招募招募台湾首来族。第一次去中国，以及年轻人前往北京、天津、江苏、常州等地，一切完全免费落地招待。值得注意的就是，该行程特别规划 AI 短影音创作培训。最后一天会举行闭幕式，宣讲天津创业就业政策，展示 AI 短影片创作成果。七天六暝，行程全部免费招待，这只限台湾青年参加，以首来族第一次去中国为优先，其内容全部是统整台湾不实的资料。中国也在暑假之中推出常州二十天 AI 的创作营，对象设定18至45岁台湾青年，不但在江苏常州的食住、交通和课程全程免费，还特别提供500块人民币交通的补助，还可以获得1500块人民币的比赛奖金。主打 AI 课程主要内容，当然台湾是中国共宗族共文化，也对结束的发展行会当自行留伫中国旅游各地方一机关，拢会特别照顾。其实就是洗脑监控，这完全是中共统战的部署，要收洗脑台湾单纯的青年，咱国有关单位岂可不慎之。对台湾青年来讲，这个活动内容听起来使人非常的新鲜，那像安排到国营企业科技体验，到中国民航大学模拟模拟飞行驾驶等等，其实就是在物色设定目标，培训台湾网红网红，以利统一。经过阮姊妹的研究，长久以来，中国就是类似的手段，甚至包括电子商务、行销、行销课程，吸引年轻人。现在搁搭上 AI 流行，而来训练短影音的创作。阮姊妹也强调，天下无白吃的午餐。这些举动都是针对台湾年轻人推出的免费课程、旅游团，背后统战意图不言可喻、不言可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咱搁再讲，中国经济跌落街，每年有127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国年轻人大量失业，找无头路，无可能将就业机会留予台湾学生。中国伫如此环境紧迫状况之下，中共更会想办法抽出实习就业机会，要予台湾的青年。完全无顾大量失业的中国大学生，全部拢是为着统战工作的需要。希望台湾青年学生 唔通落入中国统战的圈套。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中国傲步进出，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新提供无一定影响效，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木玩，正和彭公玩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空中人家的认真人，甲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非常感谢长过三十多年来收听本节目这些所有的好朋友和海内外听众朋友也祝福我们在今天的拜日可以带来的各位五后平安、五后瑞、五后快乐比总统也快乐，非常感谢我们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女啊，拄只来咧讲有关着中国傲步进展，了后刷咧对于我中国同老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上名电视组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上角来斗阵。孙女的歌。应该的轻易过载共买十一分钟，特别用因少年人的角度来讲出即马的暑假期间，因中国所有国性的现代版，安尼尽量拨出经费，和台湾安尼首来者，就是讲第一次去中国完全免费落地招待。甚至有食兼无力，一切都免费，啊，搁互你做所谓讨厌的好，吼、哦！中国因家己失业的青年都只有讲过，占要个20%左右，太无要照顾因的青年，为何太要照顾台湾仔？想尽办法，就是要买收债，所有一张那白纸，咱只系青年，尤其是大学拄好毕业。去中国第一次为运动欢迎，迄一张那白纸靠洗脑，千万唔通中计。中国恶法通过了后，大家拢知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非常非常的恶法，会使讲你的机智行动拢得也管他在内，无论讲伫地球、天涯、海角，甚至去你到太空。弄作一个管理着，各位，这款的恶极的国家，偏偏啊有人改，那就直接那呢去中国遐，按头下尖尖滴滴人，为着贪着小利，顶顶，但是真容易中毒，因为这少年人伫家庭出来，多来伫个社会，多伫个毕业。完全拢无含小的接触到，去到地啊，就有哪感觉？共产党专门在这套利用红卫兵，就是安尼看。这那是要洗脑来到地，六亲不认呢。连许多人遇到以前都有哪感觉？红卫兵斗争呢？所以空中的听友，对着这个问题，有关单位、教育委会非常的注重。安尼苦口婆心一再的在呼吁，中国对台湾无所不用其极，手段真得。媒体一报，上届咱有看，顶工有那含我做伙来见面食饭，主亲原地日本籍的媒体人石坂明夫，顶工我讲阮安排有来做伙食饭。伊了解万隆用台湾话咧主持节目，伊是一个学者，伊个言论当然对着共产党非常的不利。长伫台中市演讲了后，遭受中国籍、中共香港籍，等于中国籍、香港籍，涉了的青年当场呢，安尼为个鼻孔 啊，这鼻孔头安尼种拍落，啊，规个面拢肿开。拍了后，细料的这个嫌犯企图为台中就近台中青山港有机场，是要搭机出国去韩国，互你去找无账。我一个香港人来伫台湾，因拍拍的马上去机场，是因为伫中国即个话宣布了后，啊，来去行动着，伊个是拍即、這个。啊，石板明和这个国际上的名人，因为拍这有指标性，表示我啊，北京有权统治你到这个台湾，所以这件经报警了后，刘伟辉随时知影，因为这是一代名人呐、啊，那就我电视做的呐，以前呐、啊，哦，我咧做议员的时阵，不是冇人甲恐吓，我特讲咧咩？有人放掉要开枪出头，吼、哦！甚至伫公用电话拍电话，嘉义地方呢，伫嘉义用迄个公用电话开去北开，安尼吼，啊去验手痕等等，因为惊个别人去拍，哦，因为新闻无讲政府特别注重，甚至一样，啊，我为阿扁总统南北二路，安尼。孤身孤单一个老人来四处咧奔波，到底一搭到底一搭，警方啊，那唔知我咧干事，足惊讲我互人冲去，啊，代志就大条咧啊，未收山，因为迄个时阵咧发动人，拢千人万人，一边发落游览车拢过来十台，无像即嘛，干那要招两台游览，招甲老平岗位。当要去搭机的时阵，刘义伟知影这个消息，马上就宣布，讲这是来拍到石板明夫，是一个真高度的指标性的人物。这有可能北京第一件，因为七月已经宣布了后，来公开跨境订立参拜关系啊，都像孙总啊讲的，那你结果？不可来去这样的动作一般的伤害罪，一定要赶紧、来去严办处事，所以我们联络到、这个外交部、来跟所有的警官区马上调度、他在台中带人了去青川港，那就那个车路的一地而已，去了就有班机一个就要出境了，因为是给香港的护照 passport 多、所以在四点钟内底惊动到国安单位、警方，因为是一那里曾经两讲啊，香港人恐怕迄个普通人尔，所以拍到石板明夫指标性，而且放弃日本的国籍，已经伫台湾国起了国籍，又得国安单位甲外交部检调、警方。赶紧调度，随时短短期间，在青山港机场，随马上逮捕，啊，都无影外勇敢，一群就提供你认到人去啊，你认到人去，所以后续警政署嘛，搁咧调查，这个人一定伫台湾有协力者，因为要拍石板明夫，第一间饭店的时阵，伫啊两天，拢伫啊咧。在那裡看地勢打卡波、都在那裡喝咖啡等那個客廳的地方，後續警政署把有關檢調單位要釐清動機，如果是有台灣的協力者或是在中國有技術來、這個我看到關到頭毛先生沒了，這個反清道反國安的案件不是只有一般的伤害而已，提早就是不是中国计划计划设立跨境订立，利用乌都角头配合台湾的乌都角头，要查明事实。国安有关单位特别表示，此案应该是牵涉到中国的暗中技术。 那是台湾首次占卜掌握到这个恶法通过，第一次中国派人来到台湾亲门大火来咧镇压，那就太过架构。这是该法通过了的第一案，咱国治安当然非常的重视哦。这对着中国境外言论甲民主社会安全威胁，诶，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案例。啊，实在有爱甲即个治安的人员恶劣一个，唔在头，唔在尾，伫饭店，安尼总有个评，有个评工头安尼整一个老火老地，啊，换个出去衫裤换掉，叫人家打的来到台中青竹港机场，迄、那个吊带速度爱足紧呢。哦，啊，无咧，发电机接出来，拄好要搭机进前，拄好甲炸开，喏、哦。所以，这一定是有预谋的咧，背后一定有人指使。我的亲眼看法，已经涉及境外甲在地协力，这绝对依赖，这毋是干那一个人来，台湾绝对有位联络。啊啊，我都讲讲做堂口。一定有伊联络迄、那个召开，甲联络个地点甲所在，有关单位必须查核清楚，说个明白。无干呐讲叫台湾人唔通惊遐，政府要保护，啊连这若保护袂掉，要政府补偿，保护安怎？规个香港人恨不得用破产，恨不得当咪民间破产，人开店嘛敢破产，啊拆破了，随搭机登香港。因为茫茫灭灭，一天迄机场出去几万个，迄速度爱非常紧啊！讲起这件代志，咱大家拢知影。当时拄啊，初初发生了，台中市建设局第一时间会同航啊，这个航建局、第航空公司、机场的航建局，甲内政部移民署。马上积极立马加编啊，展开调查。四点钟内底，就伫台中青竹港机场成功来去拿查到涉料的嫌犯。所以有关单位、公安单位表示，警方的这个警方的持续清查啊，这个嫌犯在台协力者加犯员。伊为何伫啊针对两公他出手来拍死板明伟平公哦，拍伊个即个平公，甚至死板明伟即喙齿头前门牙拍一个药哦，爱对照彻底，惊动到这是算国际事件，惊动到日本啊，带来台湾的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即个代表等于。触动大势，同款，昨透过的就啊，这个外交单位一再表明，这种的暴力绝对不容忍。各位，所以空中的听友，咱卖知影，陆委会嘛需要一再的发表，咱必须对这个代志交代清楚。司法明武攻击了后，陆委会表示第一时间。伊就用陆委会做跨部会联系机构，积极提醒相关机关有可能涉及北京跨境的订立，哦，参拜管辖、登备管辖，这含前香港人杨伟雄恨不得来破产，啊，啥物个伊无，伊种店甲破产破破的，马上坐飞轮机。登香港律师，所以咧，你国安单位过度怀疑，这香港人受到北京的指使，来台湾利用到香港人进出南部的管制，一贯的便利的特性，用大带跑、啪啪的随走，让你杀无过身，犯罪犯案了后马上离境，这是中国恶法通过了后。第一件高度指标性拍死板明武的案例，哦，一定，我个人认为一定爱严判，这不是普通的伤害，这不是判伤害，这普通头哦罚金罚罚的，安尼定定，甚至 啊，一颗瓦金啊，那无得解钱，唔得赔偿就安尼念念，这爱提高个国安的事情，喏、哦。那家想起的台湾已经来移居住到香港，吼、哦，反送中了后，杨伟雄啊，汤伟雄被香港单位有哪是通缉的，吼、哦，伊住伫台北市树林区来开一间泰拳馆。去年十一月，和两名香港人来破产，刘伟辉一棍插出，含有关单位侦查结果是中国跨境定案。今年二月，再度个被人破产，无共人，警方查出嫌犯是46岁姓梁的丁德，吼、哦，伊破产了后，马上搭机回国，和中国讲的，吼、哦，天涯海角。只要违反中国法律，就是讲类似哦啊，真正沈波阳的同款，伊就有法度同个你逮捕。这目的就是要吓惊台湾人，总我唔敢开嘴，总我唔敢来批评。这安尼了，台湾人无人敢批评中国啊。那我还是同意好啊，会讲安尼啊，因为为着伊个生命种种问题嘛。昨暗嘛有一个好意甲我讲，叫我讲我常常讲常出去，啊我无出去，未总怪咱遮犯人嘛，要遮凄惨呢，是毋是吼？啊我拄着我出去，有那我的工课，啊有当时啊啊孙女的工课啊服务案啊，该人指定我出面，我嘛会出面，吼、啊。所以有关2015年香港铜锣湾窃店事件了后。偌济人被失踪、反送中的事件，甚至伫捷克因官方发布安尼计划，小米金副总统去伫访问的时阵，因中国啊，中国大使馆派车米甲送，等等，即个关个头毛先生无，但我都对咱台湾人民来交代，时间未到3:30，就开始咧进广告。好的产品，拜托各位有需要啊，你能够交关一下哈。尤其是我第二日讲，让我感觉足感慨 ，MAM 的真正非常好的产品啊，无个较好个啊。哈，两组无效，啊，你得卖买啊。哦，啊，一旦甲人讲安尼，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000哦。但一个广告一定造花钱，拍38289000哦。好，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个，各种扫尽拢有效。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元，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八悬八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1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
2: 一定爱看北韩势，又浪费半点钱哦。
3: 由日本进口的红道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1052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巴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康巴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可唔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龙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3: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如果吃安眠药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睡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夜好睡到天光。足好睡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3: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亲相。或者拍3828975，3828975，以及这五波头车你加空七，非常的感谢哦。咱来这边的日本拍怪曹长青哦，不是来呀哦，有到咱这大牌啊，人事团来过去讲电信做足可能哦。给你赞助10万，你还切别个超生也个咧卖。伊讲吼，脑困难，即伊无得安怎得安怎？我讲无啦，我先先爱安尼讲，安尼啊体谅我啊，真够我体谅。我那感谢陆续啊，即几工切拢总有卖出去啦吼。特别我那一啊超长进，我叫我个人大家感谢啊。哎，爹爹啊，来伫遮，安尼伫啊两礼拜，较无三礼拜中间做一本册出，而且呢，伊伫来甲我讲啊，即安倍首相的夫人，伊伫东京有哪含伊做伙，为着一本册伫东京，伊来去见面。安倍首相夫人来台湾，哦，来阿门港，哦，来啊，伫迄个保安宫，一路失掉。安倍的党上啊，有那亲信来台湾啊，曹长青也陪来啊吼。啊，这本书我讲无啦，无拿得了啊吼。啊，其实啊，佫有一部分的咧，有需要都拜托哈。啊，因为总啊啊，咱袂使人人在人间在人亡人间亡，同时为台湾为阿扁总统出心出力，何人要佮发50万顶顶吼？因为伊袂使。啊，徛台啊！迄个时阵我甲邀请有到诶，吼、哦、啊，所以肯定比老师也有得拜托啊、哦。啊，伫咱只计，我拢有签名吼、哦、啊。即本呢啊，曹长青所啊所著作《高树早苗》日本首相诶来历， 另外搁送咱的啊大明国史老辟文传哈啊，以及啊一本庄稼人的粗鲁的你有套那用，那无是干那寄老辟文插。一本细本啊，我搁特别讲啊，无甲你寄者。一个问讲啊，你怎无寄本来？我讲这本有套那哦，你算煞爱讲。讲迄本细本啊，我也买滴，因为迄本啊，无适合囡仔人，无适合读册人，无适合富人人看，迄是粗鲁话啊，我都甲人讲过吼啊。有当时啊，迄有那是足歹听的粗鲁话啦吼啊，拢以前真卡人伫讲的，那所以我呐，一个字啊，我甲写出来安尼啦吼啊，感谢吼，老师要那这本书呐，拜托啊。第站够一通的电话啊，我有那真甘心。伊讲啊，我的话唔通讲遐济，啊讲了伊啊，你像伊讲我昨个节目讲了足好，你唔留我今仔日当讲安尼啦吼。啊，你拢讲了了，讲伊替我烦恼，你明仔载要讲啥？好呀，我三四十单嘛，拢走起遐想到遐讲到遐，讲三十外单啊。伊讲你人底好，我足惊你讲了了，明仔载无当讲。我特工嘛，你讲特工嘛，两点钟伫只家己吼，阿咧阿咧校长兼共精，我阿咧甲讲啊吼，感谢这位啊、老菩萨啊对我的关怀。另外，咱较要嘢就是讲南北全面背夹，目前即嘛所有中央未点动，咱诶中央政府偌政委人事官，国民党。王晓玲啊，就是这個了解的提案，要求司法院 NCC 最高检察署总共有七个单位，七个单位人事拢无要互你过，无要过，咱的总统都用人事官代理，那就检察总长无过，用代理，司法院院长无过，伊就叫人代理 ；NCC 无过，就叫人代理。讲未使代理者，代理权未使超过六个月，你还阁送人事出来，那就中选会、行政院体育总团协商，啊，恁拢改牌啊！咱的政府啊，等于民进党执政三个，剩下恁拢改牌出，因牌出拢恶鬼啊！民进党啊，咱的行政院摆出来。一家牵涉掉，即马第二次日啊，顶刚阁上这里，阿哥那甲你牵涉掉，无必要你过。七个单位拢总到遮爱关门啊，阁代理也未使。王了言提案，代理权未使超过六个月，免你犯啦。意思总和你所有的政府完全无关完啦，安尼要安怎？各位。民进党团干事长曾水雄，安尼，安尼是啊，强调

0: 伊讲政党会当互相对抗，但袂使将2300万人民的权力当作筹码丢咩？当作跋筊机啊！国会监督天经地义，但如果你若将整个国家总甲中风，台湾人民无可能接受。民进党团要求，你伫里面伊个甚至个规定啊呢？了解呢？人事案若要过，遐个人袂使阁退出。啊，伊拢特别来讲啊！你即摆你呾赶紧提人选，即摆要求咱个总统甲行政院补人事案，即七个单位拢欠人啊！等一下，我详细讲，话一个月底就爱关门啊，无人啊，就感觉拢无人。伊叫你客人，又那叫你客人再玩死，啊，迄人来拢阁甲泡死，拢都无要互你过。中选委有过是因推荐的人，安尼啦。啊，恁着客人出，啊，客人出，伊即马甲你泡死，啊，即马即拍过遮个人，袂使阁过出啊。一寡学者人士要去遐防糟蹋了，互国家无法度能恢复正常工作。依照昨日呢，大法官第632号，他个啊，等者顺路那来也来讲到这。立法院啊，这个行使同意权，这是立法院的宪法忠诚的这个义务。立法院未使无行使人事同意权，因为这人事同意权爱护立法院心，因为伊一党啊一人独大嘛，无法度通够有人去甲干涉嘛。连司法国民大会废掉连司法什么嘅什么嘅，拢当伊手六条人事权、预算权六条咧，造成中央政府行政机关无法度行使职权、法律功能。这是宪法违宪的。大法官解释人员的讲，为着要让各机关能正常运作，总统加到咱行政院长杜英台多次表现着诚意，将司法院甲各独立机构优秀人选，嘛毋是民进党这个送到立法院，结果全部拢总甲你否决，行政院。用着最大的诚意和民法院沟通，哦，甚至要求讲无照分配额，哦，啊，恁在野党的较侪，五个恁三个，啊，我提名两个，因三个要过，政府提名两个，伊无要你过，意思这两个搁提出爱因的人安尼啦，你看安尼干无哩，拢总无咧尊重，行政机关是独立机构运作。违反所有的人民息息相关，那就 NCC 负责打杂，比如讲迄个炸机的电话控制安怎对足。即卖 NCC 的人事无要互你过，啊，这要安怎查？为着中电的问题，中电的伊嘛下降，安尼去哩袂得啦。讲爱中电的爱复回去哩，啊，你着吊牌，阁会当复回。那就即马家人坐一个，要是国下迄个囡啊，托儿所的囡啊，安尼那就咧六宝第一样啊，迄、那个囡啊那好哦，那个人那个七七怪超七，即马爱吊牌，啊吊牌开，就未使阁开托儿所啊，啥物所啊，安尼你会使阁一个月当来去申请学会讲要给你，中天的出飞碟，你算唔知影咪？中天的。主播兼记者蒋飞碟用记者的身份，无安尼各机关无人敢阻挡，所以从 NCC 即嘛完全停摆，中选会甲年底县市的选举无法度人运作，哦，司法院大法官权力啊受损种种，最大救济管道，监察院事关国家。人权委员的功能完全拢无要互你过，要互你总比一个空格。司法院干那有迄个空棒伫啊？等于法院无法官呢？安尼意思就对。所以，方式人事 拖延心渣，甚至未使言音，啊，未使请代原来个代理人，哎，院爱有院长啊，会当指定代理院长。譬如讲院长出国也未算在，一个爱代理院长。譬如讲安尼意思就对，喏，一连串的动作，这要让国家无法度当去运作。台湾2300万的人民，你敢要甘愿目睭金金看一款的笨手糟蹋一款的 ？NCC 那天坤界影响民众的权力，哦，宪法庭加进卡掉的，无都当去实现影响人民的救济公司、公共电视公司，公司讲得爱人因派啦。啊，派出总来咧反啊，要来去和台湾和中国大一统。今七年，公平委员会者，中选会最高检察署，这是代理署长，有那刚叫来讲啊，你代理有啥物权等等？因为啥嘛，大咧查办吴国强嘛，民众党包括我顶刚讲的，喏，讲做啊，替吴之主。做一个要求个波，事事拢安尼，含以前啊，大大的变质。以前伫大连党迄个时阵，阿甲子嘛，已经完全拢变款了，无成人伊啊嘛。我看看咧，比我佫较无过。迄天伊个朋友咧甲我讲，讲你唔通叫人以前甲买册一本500块诶。靠中信啊，叫人去甲讨钱，我叫人去讨钱，那拄啊好尔。迄本册我卖有对啊，我也无抽半点嘛。我敢问，那就即卖咧卖啊，高速站名即本我无抽半点嘛。卖啊，歹势，我总无个讲，无我叫人去本册起甲讨钱啊，对不对？起码是我爱台湾，反一个话，即卖倒闭。为着两年的日本当我尔嘛，无甲两年啊，规个人格袂了了。夹鬼啊！也我唔吃米啊，小人的小，也我唔吃小啦。所以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拜托各位老欠的，啊，你当个拍过受伤，照顾身体，我咱的电台继续运作。有需要拍38289500空间，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本公司请甲廿袂调，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佫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英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吃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我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人民双界加第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比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喱两粒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要要照顾身体。啊，或者对这农产品啦、啊，南投的高山茶啦，台东绿叶，这拢外销日本的款的绿茶粉哦。那需要你拢个拍38289000哦，0738289000哦，感恩咱大家。啊，第礼拜日咱会接到一通伫台中啊，伊是乐生宫啊，这个乐生宫也是汉客嘛啊。可能拢义工哦，还是个有哪是信徒，讲啊礼拜啦，我都接个电话，拍来对我接，讲伊个宝贝，讲个汉客嘛宝贝，讲你敢知高雄电国台要坐游览车来恁家佚佗，讲伊二三辈讲知啦，啊汉汉客嘛有咧听咱咧电台，哦，我甲讲啊，恁袂搁甲讲，讲啦。我这一路挑挑高雄特别安排，因为要派停车就讲两台停下来了吼，这两台车去也得拜托300多吨来那个汉客嘛，搞阮这保庇嘞哈啊！你们来先甲宝贝一下哈嘞，我甲拜托阿嘞啊，笑个哈哈叫。所以咱伫八月交给旧历个六月二十七日哦啊，农历前农历个七月前能举办。台中乐成宫一日游，7点半啊，8点咱准时就出发。哦，有甲咱准备早餐伫咧。哦，中途歇困了后，也袂阁有哪共款去伫迄个河南川德安比，啊，甚至经过德山，啊，伫遐佚佗兼应用午餐餐厅了后咧，咱阁一路迢迢悠哉悠哉，悠哉悠哉，哦，赶去台中乐成宫。汉客马马祖庙的正祖庙，汉客马是清朝道光乾隆时代哦，啊，到后万民朝拜个只嘛，啊，了后咱要过来有哪同款文创园区，这是玉嘉义地区 啊，弄两顿诶啊，早时啊，早餐伫吃啊，咱诶其他中昼甲暗时啊，伫餐厅，每一个人1300块，互我拜托。假设是等在的人，请你爱特别注明啊，速速来报名，人按人数的关系啦，哈啊，拜托真歹势啊，你得爱来服务处报名哈啊，咱这回把、不在我。本来得好奇过来吃得一羹，拄着我也无安尼出去一羹，我拢无时间通去外口行行嘞吼，逐工在咧服务你吼，非常感谢啊！天气有那个真热，虽然讲伫即礼拜可能迄个强烈风台会到位，但是有那天气真热，所有人家的啊，伫外口手面趁食啊，这日头真烈炎啊！这日头公阳公公啊，咱就水分加食哇，哦啊，一定袂使吃水分吃。外国、法国、其他，甚至讲安尼热死的人，安尼因的温度比人家高40几度，我的烧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9: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我们举杯庆祝。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今晚时间下晡4点。

0: 是快乐乡亲们，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诗书论坛的时间。
2: 人讲台湾钱阴卡巴，嘛有人讲台湾无三地的好光景，股票大跌起，各行各业拢欠人，这不是好现象，行行拢会出状元。大家唔通看官无看家，有当时啊，得凄惨兼落地。过好咱的台湾较要紧。诗书论坛，阮姊妹啊，得要和咱大家做伙来开讲。感谢咱大家收听。

那讲到咱国台湾的在野党，迄是有够无站直。自即届因当选立委以来，一再乱无停，无所不至的糟蹋，领咱台湾人的俸禄却是逐天伫变倒。那毋是本土政权民进党脚头徛有在，毋惊在野党伫做风台。身为国会机关，正事毋做，那像小丑仔伫人孤人怪，出头有了了，予台湾人恨得牙痒痒，气势强无伤。为高

至各地隐圣案到背甲领事案，那被全民瘫痪瘫痪，民进党政府的施政，使独立机关陷入停摆的危机，也迫害咱台湾前进的力量。其恶行恶状，台湾选民拢看伫眼内。唯有就是等年底到合一的选举来加严重的教训。那被连续封杀多项人事案，相关主管职务即马拢空位，拢用代理的状态。国民党要求立委王晓莲搁再发动一拖拉区的乱修法。检举司法院、科技院、监察院、检察总长、中选会、公平会、NCC 等七个单位，要求由代理机关首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而且不得再代理。立法院民众党团嘛提案，将立法院复决的被提名人不得再为代理人。人事官是最核心的行政官。大法官伫设立613号针对 NCC 委员的问题，实行的时候便较指出，立法院的同意权只是执行权，袂使剥夺，也是直接处理代志。但那被立委乱提出黑白修法，却予立法官有人事权，对行政权比手画脚，显然已经是危险，比玉皇上帝搁较大。那被专心封杀赖政府提名的人选，不管大法官、中选会、NCC、公平会委员、公司党干事、检察总长，现任干委任期将伫本月31日届满。虽然赖清德总统伫顶个月提好提满全部提名，但那被已经两倍为干。准备在立法院专属封杀，监察院恐惊有可能现抗声，就等到在2028年新一届立委就任，才有人选。其实这嘛是捌发生过，当时阿扁总统的时代，监察院嘛是空荡现抗声，关门在期望，那被用心非常明显，利用国会扣关。一步步计划性瘫痪、瘫痪败害国家，首先删除甲冻结预算，互机关袂当正常运作，陷入困局。然后伫机关首长任期届满时，要求行政院限期提出人选名单，等人选送到立法院了后，用尽一切手段刁难，搁再来。就是提案修法，限制代理首长任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啊，搁要求经立法院复决者不得为代理人，依照那辈的尴尬，互提名袂当过，却搁限制代理，互遮的机关全部陷入无止境，一直在恶性循环之中，为着化解僵局困局。在中选会委员提名时，行政院曾经发文予朝野党团，由各党团参与推荐人选，但那被最后敢若通过家己的推荐人选，却联手封杀民进党推荐的被提名人，予行政院长倒英台惯叹任命被骗，行政院再提名。那辈伫顶礼拜又搁无要通过，过去两冬瓜，知影护理法官、凌驾司法官与行政官，非现乱政，一路对抗，阻碍台湾前进。那辈是因选苏总统不甘愿，也是背后有中国的因素。这连三水海东用卡达乌修马仔，台湾人因一时的受骗，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民拢会用理智，伫年底也是伫八年，将知影党全部牵扯掉，这大是台湾人民之福。
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伫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间，同款嘛是由阮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感谢。

0: 非常感謝空中的聽友繼續收聽四點到五點的節目單元。順著我特別說這七個單位都要關門大吉，知道都本來就是這樣，在做給中國北京看。國家通信委員會簡稱 NCC 七名委員只剩三個，无法度达到性命过半的性命，无法度召开法定会议，业务他拄仔我甲你讲的，已经谈判无咧振动，电台换接，手机啊，诈欺集团 NCC 出面爱拿诈等等，百几项重大电视台、电台哇，我咧常常咧换接拢在用念的。干脆总拢免，拢免个心对我同好，吼、哦，百几项直接都无法度同我交际袂换者。咱啊，无论讲是行车，还是啊，即个所有啊车辆，拢时间到拢都爱验车呢，吼、哦，啊都爱换迄个行照等等，即摆连驾照冒汗呢，七十岁去你讲来个定心。哦，啊，那像阮这八十外岁的，还包括滴水啊！哦，公司、政府经营的电视台，这公司是来发布消息，还是咱国家政策？第七届党干事已经满，第八届，佮真阿袂组成。第七届罗姨妈已经一年过一个月，无党事会。所谓的公司的医生种种要请人要报出三回等等的拢半停顿啦，宪法法庭大法官被人不足业，喏，无法度来受理的啊，这一啊大法官普通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开会一半通过，损害人民的权利，啊，监察呢？本届七月底全满，啊，民众拢讲要规个三一角，但是电力文讲监察你爱留咧，因为二八年总统都换得做啊，因要啊，那就讲都要留咧，但是咧，民众拢将全年所有的监察的预算拢将三压配合到啊，迄、那个了结呢，散了了。感觉你年底有那关门，啊，比总统时代嘛不安尼过啦，吼，嘛不关门。逐天遐司机拢个车，伊开胖叮当安尼尔，啊，单命吹冷气、看报纸、食薰、配茶安尼啦。那你躲过啊？比总统的两年的总统期间来啊，中选会年底啊，搁伫十一月就要大选啦。委员会有八个人，喏、哦，原底他拄阿孙老讲，啊，行政院讲啊，这无就照党来去分配，因分配拢廿九号过，啊，咱分配无过，第二遍咱即马阁拄阿送出来，伊阁第二遍也无要互你过，因为八个人未使做，啊，因为大法官迄个中选会未使给予九个人。哎，九个人啊，真八个人尔，啊，到时间伊要安怎创局，要安怎做票，你无法度，因为县市长，拢迄个国民党执政较济，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提名，结果咧，伊无要好过，无要过用到代理权，即嘛讲限缩代理权六个月到，以后检察官拢做免办代志啊，检察总长。检察总长在管制所有的检察官，吼、哦，公平会，结果咧，哪八三度原因，人事新的无要给旧的杀老的公平会，就是讲有无公平所在，要上公平会，啊，变成讲一间旅馆，啊，就讲啊，我去住，甲我两千到尾啊，我要出来甲我爱五千，喏、哦，啊，那无行李无赶出去。这拢公平会，结果有哪共款，无要过，七个单位全部咧空转，你甲看安尼有理啊无理？ 实在使人非常的怨叹。在一党一直在背夹，硬要让中国来去统，让中国统了后，敢真正会向得好？我照着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吼、哦、啊，有关啊，政官我都有讲过，民居正、民居正教授，我再来讲一遍，哦，敢真正台湾和中国迄款啊，一统了后对恁国民党有好处？民居正讲我为国民党嘅成都，国民党政官都抬了啊。太无死也走来伫台湾，你即马阁大袂开啊！即马啊，统一，伊会为国民党个生态太无了，因为民进党个援手无遐重啊。恁家己国共内者，共产党伫蒋介石手内杀死几千万人个，互杀死几千万人个啊！太无了，走落来台湾，伫只台湾人市大袂开，好即马阁会呛呛声呛肚啊！共产党好话讲真，歹事做转啦，统一了解恁只国民党的心态，因为温州地温州地只深咩，是你国民党拖来，喏、哦，民基前教授安尼讲，讲台湾有六成以上的人要保持现状，九成以上的人。无必要统一啦，听咧，九成无必要做中国的一省，中国的一股，六成以上的人要保持现状。即几工媒体都有报道啊。伊讲台湾2300万人，万一闹中国统一哩，生活是要安怎过？免基前教授安尼讲，比较国民党伫中国和共产党拍败，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伫北京成立，伊推动五大运动：第一，土地改革；第二，订立反革命；第三，抗美援朝；第四，思想改造；第五，三反五反。喏，土地改革为着要中国是以农立国，自古长山都是拢做实的，较侪属农工商嘛，啊。这个做事的大部分九成的土地拢伫地主的手头，九成的土地地主的手头，朱洪武或者朱七，一排第七的，因老爸咧做佃农，朱一、朱二、朱三、朱四、朱五、朱六、朱七，兄弟啊，爸啊，无死了了，啊，结果咧，死了后啊，来地地产币，因老爸啊，因老母啊。啊，那个乌乌呆呆的地主，就将因老爸甲因老母土地，哦，讲即个土地你算是大家的，迄骨个十家、骨个百家，迄佃农，哦，迄、那个即、這个佃农甲呆伫遐，伊在做是伫个田园边掘一个窟啊，安尼个呆的，到尾啊朱洪武，定居台北了，伫南京迁做了，等于故乡，用即个地主。万刀脆骨，吼、哦！啊、北皮地粗坑，北皮地粗坑就是因为朱洪武下来，人诶，我从出了了，啊，总用粗坑钱哦，把人皮白搭安就对。土地改革，农叫佃农开始地主，拢没人做，恁这做事的拢去甲地主抬抬好死，啊，这土地恁大家一分，这间公司大间啊。作者以前古早，迄大间嘅巷口，吼、哦、啊，种种所有叫工人去偷鸡抬好死，恁大家做股东，所以政权足紧落手去嘛，吼、哦，将近有70万名地主，当场吼、哦、叫来伫，比如讲叫来征恁啊，叫来对答，安尼当场拍死。我伫伦敦来。啊！在服务看一个英国案，伊个耳啊，伊个囡仔一个耳啊，安怎割都会烂，割袂好，唔知只耳啊倒我袂去接哩啊！啊，这因为是伊个爸母啊，伊阿公阿妈 中国怪就对了，哦，啊，那错台湾的错因啊，啊，你就生，啊，你问，外省的太问乱，袂问嘛，啊，伊新家起家开工，你那公安当时做电农，将迄个地主拖来伫伫啊，你公司的中间，伊向阳走外，唔知是对足刻薄。啊，是讲无照三千五减租，啊是税减未起，地主唔知是对伊无好，安尼啦。啊，拄我要讲心，伊总头压一支剃头刀，总将迄个地主的耳啊，哇哇，总甲割来。啊，今仔日来伫报应安尼啦，啊，迄也无看伫大陆的代志，中国的代志，啊，结果咧，啊，即、這个情绪咧，等于问因咧是大人讲有影，即代志有影。来报应的人说那耳啊，哪一年较苦都过未好了。哦，安尼70万地主死里土地改革，700万命判多刑，财产充公，能判无期徒刑关。1800万命地主，动作爱做劳工来刑，早时啊4:30到5:00爱准时报到，超过一分钟报到饭无咧食。地主好个人，因某有那种三寸经验呢，迄种大木细鱼呢，4:30就爱避开人民公社做工，吼、哦，即啊即1800万名地主爱做工，做工换伊三顿来食，免记前教授个记呢，中国国民党个东军，浙江警察。啊！三民主义青年团时阵食，一路伫中国抬官官，抬袂哩啊！抬到上济，抬袂哩就送去南北行战争成百万的国民党军，啊！若无得关起，若无得甲你关起，啊！来叫你做工劳改，安尼。那像伫上海毛泽东伫电报内底表示，因为伫上海，哦。你就知影，当时蒋介石利用乌道太共产党，啊，伊底下支持，起码要赚20000名国民党人啦，啊，电报支持，因为当时伊那利用到乌道的教主太共产党，啊，蒋介石，即马蒋介石出地了后，毛泽东电报直接拍咧，上海先赚20000的国民党人大讲，伫南京。南京大屠杀无输日本啊，毛泽东的派。南京因为是孙文建都南京嘛，诶首都嘛，国民党军嘛，有那支持，有人在那第二台啦，无算命就对。共产党能够错杀10000，基本前教授讲无要放一个人去。台湾的统一是为了国民党的生态吗？台料那台民进党的啦，所以经过1949年，中国是坐咧控管着中国种种行为，包括香港2020年国务院通过了后，来做一个推论。免基前教授安尼讲，喏、哦，这到时间，伊即马无要拍台湾，要买台湾。哦，甲你国民党钱我哩，安尼甲你买台湾，甲你煽动，希望伊嘛是骗地主，无紧，哦，你得安做啥物？你钱交好我，得好我，共产党的军啊有军力，哎，地主嘛拢银两，拢以前拢用打个安尼，吼用打当银两，打去交毛泽东，到了到尾也有甲保障无？地主太死了，中国无半个地主。所以呢，伊用买台湾了后，开始就抬人啊，抬人绝对为国民党的先抬，抬了那抬为其他在党派了。各位，老痛的，在国民党人也袂啊通外好过。讲到这，咱个插播一个啊，8月到个。农历的6月27日，咱就举办一个游啊，5万汉家嘛，啊，会当来甲咱斗波比哈。7:30就发，8:00出发， 在时啊用早餐，中途休困，经过啊，这个河南川德官边啦，哈，这里地带我不了解。在德山用午餐了后，啊，大悠哉悠哉一路赶到台中六星宫，啊，原来是国宝级的汉客妈祖庙，啊，参观参拜一番，看唔忘来比不到咱这闽南信路，咱汉汉地区呀，啊，倒转来南边文创园区，两顿的餐厅，啊，一顿在时啊，在咱的车顶食。每一个人2300块，涵盖着所有的费用，挂保险啊！拜托你在服务处报名哈！啊，我唔知真报名偌济人。好，空中的朋友，我甲咱讲到这啊，嘛唔忘咱大家家己什么上有一个打算啊？无影讲你国民党第二代破产共产党啊！一再要台湾哦，中国大一统，第二文讲九二共识，啊，一中之下，一中之下都无中华民国地咧，你哦真笑诶！伊伫咧讲哦，九二共识，啊，变成一国两制是民进党家己咧讲诶。以前香港50年不变，几年就变，啊，讲习近平直接。第二文公讲家挂保证啊，啊，伊那就一个慈悲的老人家，那就老菩萨，迄手足高，安尼讲话一定会算话，你算啥物东西呀、啊？靠妖啊！你是三省吾家农，为民进党栽培你了，含我刚改30年前选国台当选，啊，你啊哦，你就安尼食无恁娘，跳过国民党。啊！就代表咧高雄选要学国际啊，讲要嫁予台湾，结果选含议员变者票，要选入去当然失势啊！即番呾球咧不能哭诶，到尾啊我强选党，安尼你诶人生偌久？自我含你熟悉甲这你我三个党，原底伫民进党走入国民党，即嘛我强选党，习近平甲你讲你敢保证哦？到时间你卡真盘满，你做你走尔，是毋是安尼？所以空中咱这年轻人，咱爱认识。刚才我拄则讲的七个机关的人事拢无要你过，佮讲袂使代理者。譬如讲馆长无，啊无一个代理馆长的无是要安怎？以前古早清国时代统治台湾3年半2年嘛，敢若一阵爱当半当，所以3年半来伫台湾2当尔呢。伊头半当地啊，坐船来到台湾就任，2当到啊，因为清国惊台湾造反嘛，所以袂使住家宿。啊，即摆两坐船当半当来遮做2当，啊，得2当半伊啊，哎，啊，搁一个半当呢，啊，搁准备他要转去啊，所以3年半2年嘛，啊，无管定的时阵，咱怎管闲等于秘书长完的同款，结果即摆。了然的通过，未使有代理的啦。啊，无代理的，请问清国时代，现的县官无地的，那就封山官用县城，县城啦，丞相啊啊，宰相、丞相的县城，等于秘书长会当代职嘛？讲这有哪未使？未乎你无政府，安尼讲乎你，华进广告了后，人开用国运，换只咱的产品未歹，啊，拜托各位那到上港去嘞。好的产品值得信赖，予咱食到会健康。啊、咱30-40年来拢安尼咧讲过，安尼咧讲，啊，有哪只个产品效果确实都袂歹，毋是像人一出落电视讲讲个，啊，都即栋了都无去啊，佮明仔载佮一栋佮换人来咧解释。咱30-40年较讲个只个产品，若无效，毋敢袂接过，有需要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750，共接38289750，进广告。
1: 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管背肌走背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晚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给上你3个月，大概都要12个月，一天那吃两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上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到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晚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1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外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波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有需要的话，麻烦你能够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3828950，咱的产品会真结实，对身体帮助真多。你会80多岁，阿哥身体有哪这样的自如哈？啊，我特讲啊，这都差不多，我的生活拢我家己咧自理哦。 有人为咱的服务处过，啊，毋是啊，拍电话我，吼、哦，讲完咧拍一大堆，那就去食一下，啊，搁一大堆咧，助理甲我看无当拍，迄堆咧拍出去，迄种吊我规个种笑半人的嘴，吼、哦，我都从人安尼二三十栋来，啊，我哪一工念庙，人就送我搭纸，民间拢捡块用安尼，我天哦，较大条咧，逐行都用一安尼吼，啊，袂遐感有感情。哦其实啊，这就是庆幸。囡仔啦，讲拍油漆啦、搞感冒啦，啊，安尼好唔好得了啊？庆，安尼去看过着吼。老人诶，上树诶，民间你甲提灯诶，囡仔说辛苦会做好，我诶看法吼、哦。因为迄啊，有人讲啊，运老歹，啊，着对人去送葬一个，以前拢送沙头，从歹运送煞送一个，同款意思吼、哦。那就咧贵寒咧，所以人听。啊，天气我拢用个动作簿哦，我拢免买面巾。热沙咱即马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国民党在野党、民众党糟蹋台湾的政府即款哦，国家老爸未放尿嘛，不是安尼？听咱的，安尼敢无哩？安尼人故意听听嘞？你甲看，在野党会使安尼，未将咱。啊，规个政府完全要倒过掉，结束开放，先听一段来，你好，请讲话，哎，
2: 这个师傅啊，
0: 啊你好，
2: 这个廖的吼，33岁，这个广东啊，这叫特务啦，这是蒋介石迄阵的杀人的特务啦，哦，伊就是香港的护照，要入来台湾，因为阮即摆对香港较好嘛。啊！伊伫香港有案哦，伊有案了，那来遮特务想甲斯坦明夫抬解安那了，迄边会做着检测，因为毋是法治的，伊人治的。蒋介石嘛是安尼，蒋介石较早迄特务其实是拢遐死刑犯呢，出来甲遐迄落林奇雄的厝抬抬了吼，不但追无去了，完全就是迄落各有一寡迄个钱可以就是啊啦，伊即马要走去迄落釜山吼、喔，就表示讲我这唔是为中国来的，啊，啥物人配合的？就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卢秀燕都无讲话哦、喔，迄人第一时间就开始哎呀，都无讲话，迄就是有国民党、民进党咧配合伊来台湾路线安那安那，即马大家拢知影了。卢秀燕较讲好，不允许暴力，迄就是卢秀燕较早摆糖迄块地吧，迄伊共坑的呢，迄都伊共坑的呢，迄是讲安排个追究来，徽州主嘛是伊共坑的，嘛是伊共破口的，迄就是要甲你闹，互你规个台湾袂做事，所以他咧讲那翁小林，迄拢游击的名啦，迄个删除迄拢游击，因那个全部要闹啊，互你完全无法度做，安尼共产党开有法度入来，所以。安长咧讲，因这个中共借选，这是足简单的代志哦。这个代志准到哪会走去釜山水都抓袂到啊，抓袂到，大家都去惊到要死啊！感恩，谢谢。
0: 谢谢哈、哦。啊，有啦，对着咱的国安的单位紧手落到，伊伫台中发生，啊，但台中机场要啊大机啊要从去韩国顶顶啊啊，所以空中的战友。啊，这真正是抗恶之极，咱个听一同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3: 平国仔，
0: 啊你好，
3: 这个以这恶别乱发的吼，哦，敢无法度通啊，
0: 该对啦，啊这本来就无法度啦，啊你的算数让法律因的这。因的控制掉
3: 了，
0: 对啦，所以这唔免讲干无法度，你票就甲转去，你无罢免半下届，你起码得担只，迄种种用过食的都无咧插伊啊，啊你，迄你无你嘛你通过都无人事权啦，无人通用啊，就安尼尔，啊无人通用，即马要半以上三位拢无人咧插。被谁的万探民进党理由的安尼俩？
3: 安尼安的政府的一些做啊，相
0: 对对啦，所以民工根本无法哩，根本无法哩。你的啊，你为的华人的大多数啊，呢吼，底下的控制，没安怎法哩？中选会因的人，讲无照党来分配，因的人我通过，咱的人个跑死，起码第二遍你搁个拜托，安尼这无够人，这能够一个个跑死。开条件啊，拢阮推荐的人啦，啊推荐的 到法官啊，啥物嘢，拢因要推荐的人没有过啦。你甲看，啊，真啊，了然的推荐的过，啊，伊就讲啊，就统一好啊，啊，台湾人民就感觉安尼要忍受，头发多，来你哦，请讲话，哎。
4: 即个哦，咱所有的选举，咱爱真心真啊在努力哦，咱家己人际关系哦去建立嘛好势哦，咱即个关系点来较赢哦较济咧吼，加这议员哦，国民党就较袂搁啊唱气话啦。
0: 对。
4: 啊来啊那啥讲要安怎要安怎，你爱。先逐日都要想办法出力，啊，较空高嘞吼，啊，甲赢这场就好啦。
0: 对，有你
4: 较要紧啦吼。
0: 好，谢谢哈。啊，所以今日讲要安怎面对，侬自讲的，还是自讲的哈。那你嘛过多数，咱嘛是拢爱讲准的，违法唔敢硬杀过呢。有那得强硬的，强高硬的，咱得冤家相拍，顶顶出头了了，对不对？啊。咱共尊重在阿党，伊无咧尊重，因即马佫较多数，伊嘛是要拍要入，伊当然要抢伫政权。第二文讲来讲，即个监察伊即马卖有过好无人，二八年因着当选总统啊，迄个时阵咱来用监察伊着，伊个想法安尼嘛。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5: 林卓平，你好
0: 啊，你好，嘿，
5: 即、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哈，这对这个国民党哈，嘛是足不利的，更唔在西话。伊哈，伊第二条哈，伊都有规定讲哈，你爱肯定哈，啊个坚决的哈，来支持这个中国共产党伊的全面领导啦，
0: 哦，
5: 啊过来。就是父母在家庭哦教育来讲吼，你都爱教育子女吼，爱热爱那个共产党。
0: 哦
5: 哦，啊，伊的台独跟咱的台独吼，一认知无同。伊的台独吼，只要你甲伊无同款的声音，吼，譬如讲，国民党伊是中国共产党伊的迄、那个。诶，干中间六中市嘛，吼，所以伊这嘛是一个吼，对国民党来讲吼，这就是一个杀伤力嘛，诶，啊，所以伊讲这个台独来讲，你支持吼维持现状，这嘛是台独，安尼就对啊，所以国民党吼，你爱注意啊，
0: 哦，中华民国。啊！国民党声声捍卫中华民国十二期的条条条，迄有那种华独哦，只要唔是哦，中国统的拢一律啊，拢因无承认在内，这必须要表明哈。啊，拄则你讲的眼中顶玉中市，迄个读作玉，啊，我拢讲马中市，因为玉中市话听无，所以我用白音读，读拄啊在读的正音玉，马读作玉哦。所以眼中顶玉中市，安尼哈。但是我拢讲马中市，为何太特别？你讲玉中市人听无？哦，眼中顶阿马插着一支刺，安尼吼。他如果讲的是文音正音，吼，眼中顶玉中市，来个听一动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6: 哎，
0: 啊你请讲，
6: 郭大你好，
0: 啊你好，
6: 哎，你若有闲，你唔就讲一下台湾党的、国民党的历史。
0: 诶，
6: 较早有哦，你会记得因立委安尼当选四十六个有无？
0: 对啦。
6: 哦啊，唔得，迄安那拜你嘛啊，讲好听就
0: 好。老师，老师，
6: 好。平淡嘞。
0: 老师干。
6: 咱袂记得啊啦。
0: 哦。
6: 啊，今麦国会哦，迄个爱叫立委嘛是安足嚣拜呢。
0: 对啦。
6: 哦，啊，咱嘛好嚣拜，个二同二八年啦。
0: 对。
6: 啊，咱个罗总统哦，就最认真咩啦？因个党哦，因个国民党哦，前面哎呀，你啥？民进党哦，就最有三个人会出来选啦。
0: 好，好，好，
6: 咱个罗总统唔能惊啦，就最当选的，够认真嘛。
0: 好，咱唔通讲自信满满，哈，未使讲自信，咱只玩咧选，啊，咱达四百几万，别无过半。就是让人看，所以咱未使讲自信满满，未使讲唔免惊啥，万一我痛惊， 迄就是安尼，但输我十七县市，啊，你要安怎算？立法委员今仔日啊，你去讲亲民党的历史，佫安怎？是假讲的，那无人在听，哦，所以袂使讲安尼自信满满运动的，啊，人伊听着讲啊，自信满满啊，运动算的票免你投，罗总统罗娃娃总杀死，恁假忘记罗总统，即句话袂使讲，千万拜托老婆嫂吧，唔通你的自信满满，世间。哦，世间无迄个自信满满的代志，佮仰上帝嘛，唔敢讲个遐满。仰上帝，上将三十三天，啊，中冠人间八国，下冠地府，就拄到一个孙悟空，接天大圣，高接天，啊，去也甲乱啦。仰上帝佮无多，哦，啊，嘛是同款，啊，有去失格差的所在，所以咱袂使讲。自信满满，一句话我同惊哈啊！一定安怎安得？像我要罢免，偌济人拍电话入来，甲我打包票。我讲咱个罢免五人，哟、哎，你罢免五人个尔呢？这一规拢罢免，起码罢免到我二十五个、三十个，连一日都罢免无开。现今无自信，特统入来嘛，讲罢免罢免开，连一日摩西啊都无罢免掉啊！来，搁听启动你哦，想讲话，哎哎，
7: 你好，
0: 啊你好。
7: 我拢处理共公安啊嘞，袂使来迄个个家己害家己，哦，要转着爱转哦，迄个个能转哦国民党诶，哦，啊一日跩人着讲，因我公安啊讲好，伊讲伊也看到郑丽文咧讲话啊，讲看到，讲恁种毒枭歹看到我讲许，啊着。即是安只，就袂使转互国民党诶，互国民党失色无死，安尼郑丽文较袂笑着。我拢共公安呢。
0: 好好，
7: 我讲大家也要动哦，都爱伊啦，爱顾咧啦，顾台湾啦，无遐讲迄个啦，哪有时间平管着哦？迄个啦，就切艰苦啊啦。
0: 好，谢谢。
7: 安尼好啦。
0: 好，谢谢哈。拜托各位投邮票，十一月要投票，咱这个七月卖上八九十三个月，实在这九十公，你决定咱台湾金钱命运前途。伊即卖用妄想战术，讲话当挂飞弹，派着空炮弹伫台湾四国联动太平洋，不管南太平洋、北太平洋、东太平洋、国库太平洋，正式甲咧乌做来食过河。内地阿咧演习，意思讲吼，台湾四国伊毋是伫台湾海峡拍过太平洋淡薄一面，拢四个伊个管辖区，吓吓台湾人民。有有的人家己会当来去大多数民意选出咱的立委，管市长大多数，咱到我都当家做主。来，你哦，先讲话，哎，来，你请讲。好啊，安尼说咧，我来先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欠名，你那个拍过招商，或者拍38289000哦。0738289000哦，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强千百几块每顶银两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两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高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过，咱有需要麻烦你等下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真感谢哦。特别啊，咱来甲人拜托高氏早苗啊，这伊个来历，会使讲是伊个一生段，由着啊，咱的曹长青啊，曹老师一起督促哈。我那感谢这几天我那有人买过去哈啊，老师呀。啊，拢我有签名，佮特别送《大明国书》老批文插哦。这计划20-30档，啊，拢袂当下，即嘛较快啊。啊，都县官老真人，道中的老真人，甲我讲这啊，正符合咱这啊20-30档，就以后我熟悉咱20-30档交过啊，吼。就我啊，以前咧做国书啊，伊都我伊都。咱都有哪有咧参透啊？等等，甲鼓励我，也得写出来印出来。嘛，感谢实践大学方教授啊，甲我讲课，安尼甲定义，吼、哦，定甲我啊教真过。啊，这本郑家人的初老话是要讲这个话，不伫台湾流传，咱毋是要啊要公传出去吼，因为这初老话即嘛大家拢受教育啊，哦啊，所以这本啊。买啊！咱的高氏早苗这本书送大明国书老批文插啊，送一本啊、哦，这本那真罕得啦。可能我也无印，这本 基本的配分差不多无一样啦，吼、哦，都无当做啊。啊，你若无套，基本真卡人的粗老话是无甲人教，吼、哦，是甲咱送一本呀。啊，拜托你若买一本啊，一本四本啊，哦。啊、你还特别讲啊，讲迄个迄本书本啊，你有哪要买？安尼顺便甲咱送，因为无适合啊，富人家啊，无适合着啊，未满青年来看，安尼啦吼，非常的感谢。过了通口音的电话，一在那个共同面的，这那就啊，大把面之前感官热乎乎，哦，安尼大家都。安尼自信满满，我昨天那个再度发生，咱啊靠势哦，势高。以前一个前辈者甲我讲，你咧插阵地一定唔当靠势，靠势哦，势高。啊，那就啊，唐万美玲啊，因囝要选议员，哦啊，迄个事迄个真唔捌看到的哈。哦啊，结果拢规个拢总啊，以前拢靠势，你唔知阮老母啥物人，你安怎诅咒你呐？安尼来啊，一直讲糟蹋，糟蹋到即嘛，拢无人敢伊个动着，甚至讲呢，因妈妈会当影响规个堂的即个教育局，喏、啊，伊考试无通，无入格，攻击规班停课，停超过安尼。啊，考大学或者恶意，我唔知啥物叫做恶意啦，吼，那就讲你考无过，啊，老母出面啊，就好过，等等，伫高中就咧做助头，等等，啊，结果拢靠因老母的势，靠势哦势，我即马做一遍逼出来啊，未收山，咱未使靠势，靠势哦势我着，喏、哦，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无当兼一票，喏、哦。昨天这番的无打，不是讲我若无打，他会敢公开伫电台三四十档来，无写出的公开来批评中国共产党啊，甲国民党，因这两杯高手跨做下手，喏、哦、啊，我的无打，就是因为大把面，家伫咱这番啊总统。罗总统家己为个选举惊到，所以种破胆，非常惊伫咱即番个年底十二月投票，佮再度共款争抢之局，哪里发生难免安怎？台湾就敢那阵到遐就走投无路啊！叶山，侬赶紧佮听一通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8: 第二位，
0: 你请讲嘿。
8: 咱今嘛要选举啊吼，爱话口号讲我是台有志气的台湾人，绝对无选一个挑拨是非的人。哦，这国民党个恶家安尼今嘛吼，无论安怎爱较注意嘞，注意讲因遮个人伫叫遮有诶无诶来伫遮伫糟蹋嘞。哦，好，谢谢啦。
0: 哦。用口号用安怎，我拢尊重。爱是真的，咱当电台咧讲，足济人听。但是等一下，三分钟后结束，哎，都袂记一日啊！哈啊，话唔敢去讲互听，甚至暗时啊拍我，讲我唔敢拍你啦，唔敢可能惊红认着声。我逐工伫遮咧讲，讲三四十档。都唔惊人认着声，你可以咪惊认着声，惊得失人等等。咱嘛知影讲，我第二安尼吹咧，生意无一定会好。安怎讲？支持国民党的都无要搞，无要产品，电台无听，都当然无咧搞官啦，一定的道理嘛。哦，但是希望各位，咱听了后节目，啊，你爱讲给别人听，总而咱的电台听者一万。有人昨建议讲去电视台讲，咱无伊就性命，一个月几千万的，咱无伊就性命吼。我来作感谢邓哥来啊，对咱的节目会收我甲收听，从咱的理念特别去讲给人听。我相信对着咱十二月这场年底选举，一定有所帮助。
9: 感谢，
0: 在一弄如草滩。 台湾人民应该智慧也愈开。伫遮嘛，感谢咱大家长久来对咱的节目个听当。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即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的，关怀家己，感谢。

0: 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0: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0: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3: 不露在井下，中磊何刚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今麦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悬会当领到三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5: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6: 阿妈，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17点整。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咱讲咧，咱人吼到一定的这个年纪吼，像阿佩已经40出头的年纪吼，我啦出门吼，我没有上点妆，我实在吼唔敢家出来带门啦哦。那我们这个上妆的时阵吼，尤其是早上那刚被上班吼，哦，拢真爱困，但是咧没有这个脸部吼弄一下，我又家袂出门。那今仔日吼，要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个真好的物件吼，因为哦，我真的很开心认识这个老师吼，伊会使好我给。困半点钟吼，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可以让光景给邀请出来哦，就是国际知名的美容专家老师李安安老师，你好，
16: 大家好，我是安安。啊，咱讲最近就行的吼，这真正是伫个咱讲荧光幕前的保养啊，还是讲就在直播主吼，因的秘密武器，就是让人加困。咱讲嘛，讲半点钟，对做在女明星，还是讲对做在艺人来讲吼。因是加困一点钟，因为因咧总比人胃较复杂。啊，唔是讲我是参像小叮当讲哦，我会使互你时间增加，唔是安尼，是因为当你有这个素颜霜了，在你那是出门，你得拢妆，唔免化妆，互你足轻松足简单吼。啊，但是看起来甲别输讲面有化妆同款，面足金的，啊足水的，啊而且这皮肤看起来哦又咪咪安尼，这个 BB 就是咱看我讲的素颜霜。啊，你刚刚听这个名字，怎样讲？伊就是唔免互你化妆，但是看起来有化妆的效果。啊，而且吼，咱咧讲啦，不管你是安怎吼素颜呐，啊，要安那水啦，你吼看起来讲这个妆吼，蛮足明显的吼。你那是挂口罩，因为咱这边嘛是够需要挂口罩嘛，在这温呐、公车拢需要。你这口罩揢起来，哦，点管拢是啦。非得粉底的色底啦，就拍款，
5: 垃圾垃圾
16: 垃圾垃圾。其实虽然你讲这口罩打挂呢，但是看起来就是垃圾吧，因为你隔着混呐。啊，咱这素颜霜吼，伊就厉害的是讲，伊个接出来吼，里面拢是白色的乳液，但是你抹去你面了后，伊自然的随着你家己本身的这个体温，啊，你的皮肤状况，啊，够你附近的这个光线，伊家你自动校正，和你的肤色达到想盖素颜这个完美状态。

0: 害，
1: 是
0: 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吼，上个厉害啥？你那摕一张面子吼，去改大大嘞，无失地哦。啊，你挂这个翠庵的时阵哦，起来拢总清气耶。
1: 这真重要，
0: 所以你都唔免烦恼。你讲这个嘴炎，你得使一个用骨力讲，拢也袂垃圾，也袂惊人。啊，有的人吼，参照我妈妈出门就讲，哦，我要气色较好，你得点一个 NG，其他你拢总变话。所以你想看卖啊，是唔简单？哦、你得会再起床洗面洗了吼，保养品抹抹的吼，比如讲咱的青春露，啊，加大大的去里了后，芝麻汁管佮佮抹起哩。你也免阁抹防晒乳、因为这罐素颜霜里面有防晒的效果，你就免惊起头拍。另外，人伊内底有添加着好的保养成分哦，伊内底毛足高级的保养成分，合理吼，哎，那防晒啊，跟那保养。另外，上个重要的是因为咱讲吼，这个素颜霜内底有一个叫做 HD 激光钻白因子，这个成分伊就是科技的成分，伊会使合理自动校色。唔免参照咱讲粉底爱拣颜色无，这拢唔免拣。查甫诶、查某诶、囡仔人，嘿，啥物年岁拢会用着。你甲抹起，你诶皮肤自然就是会产生一个足水诶效果。好，参照阿佩看我诶皮肤诶颜色无同嘛，但是你抹会使。我不爱晒，啊，抹起来伊也袂堪阿妈滚吼，会差一色拢袂，伊会自然甲你调整你上个水的色底，所以你的气色看起来足好诶、所以你想看嘛，是不是加喷半点钟，拢免烦恼，
1: 一罐就好啊。
0: 对哦，啊，而且吼、哦，咱咧讲啦，因为有个人讲，诶、欸，老师啊，我除了抹一罐以外吼，因为即摆咧热天吼、哦，日头够大诶，嘿，妈妈那是吼去这个菜市啊吼，买一俩菜，下一俩日。黑面的水 OK， 阿豆吼斑斑点点，让有一个足厉害的物件，伫医美吼、哦，改叫做啥斑点橡皮擦。
1: 哎呦，用乳诶！
0: 啊，不是讲叫你真正用乳诶、是这罐的精华，你甲抹起了后，
1: 有用乳诶好个，
0: 干那袂舒服啊，甲你敷起来呢、你这个斑拢淡化去。啊，这内底吼，想主要是虾米成分？这个医美淡斑精华液吼，有一个净白因子。这个净白因子上加厉害的是，咱有去做实验。这个实验研究讲吼，差不多两礼拜左右，足明显厉害。垃圾垃圾的斑有无？卡斑有无？伊就甲你淡化啊！而且吼、哦，人也使有效抑制黑色素，因为咱的黑吼，就是有这个黑色素生出来嘛。人伊也使好哩抑制这个黑色素生出来的比率，关寡关念在呢高成的比率，好哩东北生出来、所以这个实验的研究是足厉害。咱一般讲哦，会使抑制寡这上面三成四成，咱这是高成呢，好哩斑东吼，这个黑色素东北个生出来，啊刷了啦，一个有一个嫩白因子，嫩白因子以上，看挂净白是好哩。斑东无去啊，黑色素甲你吼抑制对不对？这个嫩白因子就是讲你规个面。有的人是整个面都没白啊，他不是只有斑的问题，是整个面老师我黑掉底这样、不是黑不色、是黑掉底哦吼，嫩白因子是让你直接让你整个肤色，它是整个面、不是说、局部斑点、都给你做一个淡化，让你整个面金起来，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后局部的给你加强、后整个面的给你淡化。另外一个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叫做净肤因子，净肤你听就是让你皮肤变清气、
1: 清气，
0: 所以有人吼有痘疤爱是生条了后有留一些色素、有人是毛根康很粗的有的人是说、生一些黑斑条子啦，面上这样凹凹凸凸、所以这个成分可以让你淡化痘疤，让你的红红啦一个一个色素吼、让你淡化，可以让你的毛根康缩化来、可以让你的皮肤本来是这样凹凹凸凸都变得很金骨的，所以、你的面就变得很清气，所以你看有厉害吗？让你的面整个变清气、让你的整个面、变金起来，让你的这个局部的斑点、给你淡化的。另外人家又有添加到水苏来哦，有机的哦，在阿尔卑斯关山顶馆的萃取的精华，可以让你的面贵呀吼，刚才秘书咱讲哈，日光灯赶快同安的金细细，吼、啊呀个有人讲老师，啊我抹这罐干个抹保湿的成分，我跟你讲满面，因为这罐哦结合足侪足厉害保湿的这个成分哦，包括玻尿酸也有，海藻的萃取也有，锁水磁石也有，我讲的这几种足侪人拢是一罐一罐精华液的白用，
1: 浓缩叠一罐，
0: 全部拢浓缩叠一罐，家己伫个处理得使做居家医美淡斑。 的用这罐。
1: 是是是，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可以，譬如说要去较重要的场合，哈，而且讲外靠热，一直流汗去洗面料，怎么办呢？
0: 哦，第二有的人就是讲，哎、欸，我素颜霜虽然抹啊，面水水啊，但是我那是讲，比如讲我肯定要一个要食饭啦，要去约会啦，啊，想讲要补一下妆，希望妆感较水的，啊，佮希望讲哦，日头够大，我希望讲哦，这个防晒效果较好诶、其实哈，咱今嘛买一种医美等级的气垫粉饼，伊是做看。但那就是个顿顿诶，哦，你的面敢那袂输，白油感款，敢那明星感款哦，面加足水诶，因为伊是粉饼诶，这个效果，人讲哦，这内底吼，佮有添加着高防晒系数，所以你乃使有这种咱讲医美等级的高防晒系数，佮有保养成分呢，啊呢，这个气垫粉饼你随身吼，该扎起来啊。参照我妈妈，哦，去菜市啊了，人伊就看伊一挂姊妹啊伴吼，又去包回公司讲要啉下午茶。嗯，啊，啉下午茶的时阵吼，这总是爱瞪我较水的嘛。哎的吼，去迄个化妆室吼，啊，就安尼个瞪瞪诶，啊，胭脂个点一个，我人拢讲吼，
1: 贵妇，
0: 你真要心机，看阮家来啉茶吼，啊，为个遮尼啊水，伊讲无咧，人我无啥物，我个跟他瞪这个气垫粉饼尔。爱工作好吼，因为这内底吼防晒系数50，
1: 高煞不？
0: 足管呢，所以你拢唔免烦恼讲会拍 OK， 所以你嘛会使改动作是补防晒的概念，你也会使包装，也会使补防晒。所以你看你热天那是有这个组合，你得完全解决了嘛。出门进前的是吼，咱讲吼洗面洗料，得抹这个斑点橡皮擦、医美淡斑精华液料，啊，然后抹素颜霜。啊，那出门的时阵哦，有日头吼，啊是讲要希望妆个较水，得改瞪这个气垫粉饼，是不是得做完？
1: 哇，所以咧，就等于规套诶，拢伫家啦。后来咱咧，这个听众朋友吼，要好好的把握咱今日嘅这个机会哦。到底要怎么让自己变漂亮呢？咱休困起来，准备进攻个。
2: 现在进广告喽。
1: 好啦，咱进广告的时间哦，热天的保养吼，其实咯讲真困难吼，人讲刚有一点关吼，讲话无价值，有价值啦，价值都是伫家啦。
0: 这就是女明星素颜的秘密，一看起来无化妆，其实有诶，伊就是抹这个体感霜，
1: 心机很重。
0: 啊，我说我讲我有一个好朋友吼，因为伊常常拢是因人的妈妈上面嘿吼，伊讲哦啊，伊进前拍做一班，伊就是靠这个医美淡斑精华，伊讲诶，这真正是斑点橡皮擦呢，我还好。全骨斑足严重吼，拢淡化，规面拢紧起来，所以今麦干阿用智能管伊出门的做主性的呀，甚至进前接受访问采访的时阵，伊看面早镜今麦拢是艺人哦、喔，伊讲吼，人讲哎呦，你的皮肤无输恁早镜呢，闭关就是智能管啦。所以咱要甲大家讲，医美淡斑精华液这一罐伫医美中心，你绝对看会到，也买会到，一罐就是3000块，淡斑精华液3000一罐。体感霜会使让你有这个素颜啊，面金起来做水的效果。医美中心这一罐3600块，
1: 3600块。
0: 今仔日你若智能管扎登去，你伫个医美中心爱开6600块。今仔日我甲你讲，我茫让你开6600，好，茫让你开5000，茫让你开4000。我一捆要俗让你偌济，一组扎登去1980块。
1: 两罐哦，
0: 两罐哦，
1: 就是咱拄啊讲的体感霜，也够这个淡斑哦。
0: 对，你这1980块，你本来一罐的医美中心，你一罐都买无。
1: 是啊，
0: 我给那两罐好哩。
1: 两罐。
0: 对，另外我搁跟你讲
1: 哦，
0: 1980对不对？
1: 对。
0: 买一组，我搁加上你一组，
1: 真的也假的啦？
0: 等于两罐淡斑精华液，两罐体感霜。哎、欸，我连怎么公告拢？拢要拍价，
1: 你讲真啊，两周哦，
0: 这两周价值13200块。今仔日我好你1980转去。哎呦，我讲实在，我今仔这周我唔念无谈，我是了钱。
1: 对啊，
0: 但是我为什么管理？因为我今仔要喊10周呢。我就是了这10周，但是你若用好用，你也帮我介绍朋友。我相信这点，我对阮的物件做有信心。而且我甲大家讲啦。你那无用过，你是不是袂放心？
1: 对，
0: 我先阁送你价值2000块的免费体验。
1: 体验哦，
0: 内底都有咱的这个体感霜，合理来做体验。
1: 是是是，
0: 你用满你留落来，无满你退转好啊。这2000块内底一系列咱的明星商品，拢合理试用哦，合理用好康康拢无要紧哦，你满伊才留落来。哎、欸，这2000块价值嘞，
1: 你得先试用嘞，
0: 就杀点对。
1: 对，
0: 最后我阁甲大家讲啊，前10名这10个卡电话就我固定阁送你，因为这是。你我等下后头做，我拢做水亏的，
1: 做阿莎莉，
0: 我做阿莎莉，但是我就是跟他聊这十个，但是无要紧，我 我爽快，嗯，我等下交朋友诶，哈、嗯，大家拢知影讲李安就是啥物无，就是做驾驶的啦。我了解十组，但是我跟你交朋友，嗯、我甲大家讲，最后我要送你价值2500块的啥你敢知？医美专用的气垫的粉饼。
1: 哎呦，这很多人很爱用诶、欸，
0: 这我拢出口去韩国，你敢知、嗯？而且即马伫个网络店馆有在卖咩？一组2500块，因为伊内底是一克啊粉饼以外。嗯佮加上你一个补充的一克啊，而且这有防晒 SPF 50
1: 多斤的用尽，
0: 内底佮有保养的东方植物精华，连气垫粉饼都有保养成分哦，一组2500，我免钱送你。
1: 哎呦，李安呐、啊，这真的假啦？
0: 就敢那含金那只。好、哦、你进水卡的。
1: 这十个
0: 的好你卡，但是我了解十个话紧，但是我就是爽快。不过我跟你讲超过十个。
1: 都无啊。
0: 拍摄真正无这个组合。无啊多真正无啊多，因为我真正了做大呢。
1: 齁、哦。
0: 所以把握机会 ,0800-717-818,0800-717-818, 听好清楚哦。今仔日是1980块，两罐的淡斑精华一扎回去，两罐的体感霜扎回去，佮送你价值2000块的免费体验，先互你试用哦。然后前十名听众朋友，我个人佮送你价值2500块的医美专用的气垫粉饼一克啊，啊佮有补充啊，佮一克啊送互你。大家的机会哈，0800-717-818，0800-717-818，
1: 赶紧打电话。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听到来自国外的最新一种保养技术，是一瓶拥有保湿、净白、紧致、抗皱、修护、延缓老化、隔离、防晒、润色九大功效的美颜奇迹霜，每组医学美容中心不二价3600元。现在特惠只要1980元，动作快的前十位听众朋友再送一组，请快拨0800-717-818，0800-717-818。美颜奇迹体感霜可以让您展现如珍珠般的光感肌肤，原价3600元，今天特惠价只要1980元，仅此一档，订购一组再送一组，请快拨0800-717-818，0800-717-818。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风台要来啊，乡亲啊，这个风台咧，会使讲咧，道道咧，毕竟咱台湾哦，那恐怖的是啥吼？就是咧，伊是愈来愈大哦。那其实已经足大呀，这个风台已经足大，但是伊个继续咧大旱当中哦，你要怎样？还要变巨无霸哦，无唔对吼，足侪人在咧讲啊，讲吼到底来台湾无？会放风台假无？咱咧咧关心这个风台路径哦，到这边要行进前，咱爱来关心伊个超大暴风圈呐、啊，伊个这个暴风圈的半径讲大个啥物程度吼？讲这25年来。风台内底哦，所有的风台的进步内底非常非常罕见的记录吼，所以咧，足大足大，而且佫继续咧大哦。伊的这八位啊吼，讲伊上大就是有350公里的超大的暴风圈的半径啊。你若用迄卫星云图吼，这网络拢看得到吼，都对天顶安尼甲照落来吼，一个镜头看袂完哦，迄镜头一看。规片拢是吼雾茫，哎，算白茫茫的一片啦、啊、哦。当然啦、啊，你若用艺术的角度讲，哇，这画面真水呢吼。因为咧，伊就安尼一片哦，足高足高的云层吼，啊，有一个坑，还有这台风眼吼，非常明显吼，会使看到有一个坑的对，啊，迄个坑就是风台眼呐、啊、吼。那其他咧，哇，高高的一尊一层的对吼，但是咧，迄是咱吼用艺术的角度啦，你若用迄灾害。嗨啦！哦，你知影讲咧，看有诶人讲看了去加舞陪哦，因为咧，这个风台表现啦，伊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当这个风台这样扎实、这样大诶时阵，对。经过吼，你若讲伫海上的沙吼，你那是经过有人的所在吼，譬如讲咧，咱台湾也好啦，甚至讲有可能会去中国吼，迄造成的危害，会使讲是足大足大的啦哦。好，那讲到这个风台的，伊是不是会直接来？台湾吼，有的人讲，无必要去讨论这下为什么吼？因为伊即使没有无接触到咱台湾的陆地啦哦，但是诶。根本咱台湾相袂过，吼，就像拄仔讲的，伊实在即个风台是太大了哦。但我认为还是有差，为什么？因为伊有接触台湾的陆地，就会影响到高雄南部啊。啊，总共伊若较往北的，哦，往西北哦，还是讲东北方向，反正就是较偏咱台湾吼。啊，伊无登陆到咱台湾的话吼，那起码咱南部一寡所在都袂受到影响哦。啊，毋过这嘛是真歹讲啦，吼，对，你看咱。顶一阵啊，中南部，高雄、台南、屏东，不是放咧落雨假嘛？吼，风台无来嘛是落雨，所以咧，其实有时这就是吼啊，极端气候吼，咱嘛是真歹按得掉啊啦哦。啊，我是记得啊呐吼，大概呐讲，哇，强烈风台吼，偌恐怖，讲偌恐怖无吼，哎，但是咧，发现讲，哇，雷声大雨点小，大概甲回想一下吼，哎，足侪来拢，足个足侪摆拢安尼哦，讲哇，这强台呢，有够恐怖的啦，啊，但是咧，哎，真正时间到吼，比如讲这个拜五拜六，哇，发现讲咧，无新闻讲的哈尼啊大吼，因为可能其啥物原因啊，让伊变弱变细吼，这拢是有可能，啊，咱即卖。只好祈祷是安尼，吼祈祷是安尼啦。啊，这原本做些人咧，心思思念念，思思无无，讲要放风台假，但是真正看到迄个图。嘿，惊到啊！讲还是卖来好啊吼，因为你为着要放迄工的假，但是对咱台湾造成的伤害吼，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啦哦。好，但不管是安怎吼，根据这个八位未来的路径啦吼，对北台湾的影响会使讲是真大啦哦。那影响上大的时间是这个拜五甲拜六吼，会使讲是。吼，影响上大，这个时段都对啊哦。那北部地区吼，包括宜兰呐，吼啊，花莲北部的所在吼，拢会有强风豪雨。 机会是非常的高呢。那中南部当然山区的会有大雨嘛哦，啊都要留意这种间歇性的这热大雨，啊个强阵风哦，这不容小觑了哦。好，所以今麦海巡署已经提醒啊哈，风台期间呢一定爱避免去。这个海边啊吼，什么海域提防拢赶快呐吼，啊，即卖前一阵啊，唔是落大雨了，有人去爬山啊，结果拄着山崩嘛，啊，过往过来的嘛哦，啊，所以咧，这风太过吼，你卖想讲哦，这日头啊无落雨啊，对不吼？啊，迄日头拢出来啊，哎呦，唔通哦吼，迄风雨期间过，你去买一两礼拜，拢唔好往山区去啦哦。好，那拄啊讲着那是伫海边啊，人明明跟你讲风太期间你袂使去，啊，你硬要。依法举发吼，会甲你采罚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金哦。所以咧，再度提醒大家啦哦。那即卖咧，因为每一个气象专家也好啦，哦，还是讲甚至各国的预估的路径无啥共款哦。但是依咱呐中央气象上吼，咱官方的公布啦吼，上新咧公布到底吼，新德伊邦。哦，大概会有80%的机会吼，会受到这个风台的侵袭，吼，暴风侵袭的这几率就对了吼。新竹以北超过80%，那当然吼，较北部的，譬如讲嘉南啦、宜兰啦吼，超过90%，因为有程度的旅馆就对了哦。好，那一句话吼，有关的风台。后续的这个动向都对了吼，咱爱好好啊，甲关注落去啦哦，提供给大家哦。好，那再来咧，咱要来关心的是虾米咧？哇，这就是有关食安的问题啦，这嘛是风暴，暴风圈今麦吼正在席卷台湾哦，中连这钓竿的以为风波吼，我今麦已经有个人讲，进前一开始都无发现讲偌严重着吼，啊，但是即摆那感觉愈来愈严重吼，唔知咱台湾是不是温水煮青蛙哦？我感觉进前迄阵什么三聚氰胺吼，还是讲地沟油一出来时，哦，惊到要死对无吼？即个钓竿的油呐，敢那无啥啥水哦，一直安尼吼，要一礼拜啊过了才发现讲，敢那介严重嘞吼，为什么？有个人的指责讲，一切拢是中央的。对了哦，因为中央一开始感觉吼，食药署好像要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讲有这款的心态啦。因为咧，原本中央讲一开始是拒绝公布药品一寡业者的名单啦哦，无过出现一个讲啊，不过安尼啦吼，因为足侪迄拢是下游又下游厂商改买油嘛，啊，这者。一寡食品咧卖安尼，阿公阿无安尼话吼，那以这个使用问题油品呐吼，超过20%加工的制品吼，才进行预防式的这下架都对哦，哇，这不得了啊吼！叫卢秀燕去抓到了不以为然呐，讲咧中央哪会使安尼哦？一开始先盖牌哦，因等一个一礼拜才公布哦，啊，然后佫规定什么20%以下的致癌药唔免下架吼，阮台中市无法度认同吼，嘛无法度配合哦，啊，所以咧卢秀燕伫今仔日就宣布了哦，有关这涉及问题有吼，比如讲中联呐、福寿啦、福茂哦，这三。经的食用油嘞，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甲采罚吼，各采罚300万呐哦，啊，伊都唔是甲厂商发钱俩吼，也杠上了中央公，你的食安政策吼，食药署这吼，我无法度认同啦吼，那以人民来讲吼，民以食为天嘛，食上重要啊，健康上重要对不？咱来用。高标准的食安吼，因为这几年拢是安的嘛，我们都是用非常相关的这食安标准来看待食安的问题哦。啊，所以咧，伊就讲吼，卖讲什么20%啦吼，你一罐油来滴，即使20%还是10%，不管吼，只要有一滴致癌油，拢总袂使吼。所以讲，阮台中严格加呢吼。一滴都袂使，吼，都叫掠着机会，啊，无进前出问题拢台中对无？吼，非洲猪嘛是嘛对无？好，那进去藏掉啦，啊，确实有影，这礼拜中央处理甲无讲盖好啦，哦，我就被让他抓到小辫子，得讲咧，我不以为然呐，吼，全部拢爱揭露，拢爱公布，就对，该下架一滴都袂使啦，哦。 好，那因为咧，这个中联制啊，这个油啦，吼，伊个风暴吼，确实影响真大吼，会使讲咱全台湾几乎都沦陷哦，嘛讲知名的饭店啦、餐厅啦，甚至加在足有名的品牌业者拢受到影响。哎，好好哦，比如讲，现在真多啊，放暑假吼，无流入校园哦。啊，但是嘞，哎、欸，这速度爱紧嘛，对不吼？啊，你愈慢一礼拜，就搁较侪问题物件，叫咱食落巴肚内底啦哦。那针对这嘞、個，这個、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伫昨个时阵，都有再度紧急召开会议啦哦，要求上游这厂商吼，爱直接加嘿，这个厂商吼就要求啦，就公布就对了啦吼。因为原本讲问题大概200多斤啦吼，啊，即卖咧变360斤的这个厂商就对吼。那针对外界啦，讲什么20%下架这有诶无诶吼？你是不是要改牌吼？其实今仔日咧，中泰院长有再度来表示啦吼，伊讲啊，都规定咧厘清一寡程序啦，发生诶时阵诶时序就对啦吼。啊，然后就讲无，阮政府无可能放掉这个涉案的问题，无去处理，无可能啦吼。阮即卖拢正积极来处理。啊，当然嘞，资料嘛爱完整啊，爱正确，袂使互大家唔对的啦。啊，当资讯正确了吼，会用更加清楚的方式来甲个人讲。伊讲吼，即卖下游厂商就焦虑啦吼。啊，但是涉案的问题嘛，正重要吼。所以唔是昨召开记，召开会议呢吼，其实已经召开，真拜读掉啦。包括伫个今日个时阵嘛是同款吼，有针对这个涉案的问题咧做处理啦哦。啊，所以就包括这总统嘛有出来讲嘛吼，要严惩啊，绝不宽待啊，对吧？所以中央拢有咧做，唔是无啦哦。啊，像张总统的话威啊嘛，哦，该就责就责，绝不宽待安尼哦。啊，唔过咧，都有人讲，回顾这件代志吼，对南桥四月底自主检验检出了咧，啊，赶紧咧，啊，这是开遐尼久的时间，你看哦。南桥四月底自主检验出来超标对不？然后咧回报给中联呐吼，啊，中联个回报给卫福部吼，其实咧的。一层又一层啦哦，那当然都有人出来讲嘛，譬如讲前食药局的这个局长哦，伊阵就讲啊，其实这通报的机制有问题啦，因为咧东南桥检验讲有无合格时阵，你就应该爱报予当地卫生局知影，啊，你那会使个报去予中联，啊，然后中联搁底下送检验，搁底下拖，啊，就变成讲啊呐，中联知影有这个问题，南桥知影有这个问题，甚至另外一两间嘛知影有这个问题，因为迄一定是联动的，一个行业内底无秘密嘛吼。啊，知影有问题了，你唔是伫第一个时间哦，四月甲进7月7号啊，你唔是第一个时间赶紧通报吼，是伫遐拖，啊，结果拖两个月，啊，大家拢食落去肚内底啊，对吧？吼、哦，要去倒位找有问题，大部分拢伫你外。巴肚内底啊吼，啊所以哦，就出来呼吁啦，讲哎呦，这款汇报的这程序有问题啦，南桥那直接汇报和中联呢，那无到当地卫生局，因为你那是第四月底知影了，就马上呈报和当地卫生局，赶紧介入调查，咱就唔免白白加食这两个月有问题受到污染的油啦。啊，有道理无？有啊，无唔对啊，确实有影是安尼吼。因为咧，讲依照过去的经验啦，吼，唔管是地沟油啦、饲料油啦、皮革油啦，吼，即种有一寡重金属带啊、有新等等吼，其实咧，足侪拢是有问题。那即个当然苯偏皮吼，即个毒性嘛是有的对。啊，即个拄我讲的遐，用带啊、有新比苯偏皮更加重咧哦。啊，咱即嘛爱了解的讲，即摆真正打苯偏皮尔嘛？啊，拄啊念的遐敢有？是不是有？是不是爱扩大检查？当然，这嘛是有人提出来反映的，对不对？就讲你唔好啊，看一行哦，苯偏皮有问题，啊，拢一直针对苯偏皮，无定内底毛其他吼，是有问题的。成分吼，污染的物件伫内底吼，啊，拢爱一摆查好清楚啦哦。那咱去讲着吼，像即个影响。为什么原本是一届20%的这个规定吼？ 其实安尼嘛是算鸵鸟，唔对啦。有问题当然得爱积极处理嘛。但是咧，伊影响开始有一寡足衰吼。譬如讲，咱来讲普丰吼，拄我讲的三百几斤，其实影响足大啊。但咱来记普丰吼，普丰做些人应该拢会食伊的物件吼，像阿佩最爱买伊的鸡胸肉啊，吼，爱伊一寡肉已经调味料啊，吼，啊，咱等来稍微加热一下，复热一下就会使食啊，吼，做些人拢买这嘛，即食品吼，冷冻好诶，我甲加热都会使食吼，因即卖较方便嘛吼，忙碌的社会拢安尼。那普丰嘛是有足侪即款的物件吼，那伊受到影响，讲至少46项哦，把连叉饭嘛有哦吼，有出来叉饭也都受到影响啦。那当然普丰有公告啦，讲。啊，你那是伫个这个期间吼，期限内底消费者吼，你拢会使摕发票啦，购买凭证吼，去原本的通路来退回退款哦。那么普丰俩吼，等于讲你有受到影响啊，因为明细写太侪，我都无念吼，你会使去你查一下吼。你买物件是不是有得奖啦吼？啊，当然你那有疑虑啊，还是讲想要去退回，你就摕去退啊，有的人就直接断掉啦吼。想讲啊，几只块去退真麻烦，有的人会安尼吼，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讲啊，拿伊普丰所购买油哦，吼，贵个拢已经伫个加工的食品内底啊，无存油哦，有问题拢无存啊，全部拢制作好啊，吼，拢二次、三次、四次加工吼，啊，那有诶已经足侪拢食食落哦，好，所以咧确实有影吼。知情不报这些太严重了哦。好，那台中当然吼，开发中年300万嘛吼，安尼尔嘛无啦哦。卫福部长石崇良伫个今仔日讲啊，讲唔是苦苦的300万，区区的300万安尼还尔吼。伫个追查内底吼，也有不实的这个现象，都对情节重大，所以中央咧即卖依照食安法开发1亿6520万，今仔日得开出罚单吼。那你讲罚中年俩吼，开罚中年而已，唔是吼，连南桥嘛爱罚钱吼？为什么吼？因为南桥你一开始就知道有问题，你为什么无通报吼？你为什么最后是透过中年才通报吼？啊，所以咧，南桥啊，包括福茂、泰山吼，恁这三、恁这几间拢未使就对了，拢知道有问题，但是你拢唔讲，还咱加讲两个月吼，这情节重大吼，知情不报未使吼，啊，所以咧罚啦吼。这个罚金公是史上新高个对，因为恁无通报哦，所以咧南桥一定会干嘛我是主动检出有问题呢，我嘛还你，叫你嘛爱还吼，因为咧你打甲中联讲，你无甲卫生局讲，所以还大家食较济落。当然，有每一件疫情节啦吼，较严重诶，较安怎吼中联上严重嘛吼，就全部都开罚就对了啦哦。好，提供给咱所有这个乡亲哦。那你说呢？食到本片皮面啦吼，其实咧。公鸡的新婚呐吼，咱伫个油炸吼，烘的物件嘛有哦，所以最嘛做侪人咯哦，我爱食炙烧哦，胖胖安尼吼，臭味大味，搁是炙烧，真爱食。其实咧，这对咱身体的影响，这拢是致癌物吼，所以不是只有本片皮而已啦哦。啊，公边安怎代谢出来吼，当然都是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好你食有动的物件，卖伫胃内底吼。停留太久吼，赶紧给掰掉吼，这是专家出来讲的吼，上好的一个方式哦，提供给所有乡亲哦。好啦，第一阶段节目直接先告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读这首歌曲，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咱讲哦，饮酒今麦袂使讲灌醉啦。以前拢讲吼，哇，像爱饮酒，家饮无茫茫对无吼，饮无醉安尼吼，啊，今麦咧，想要饮的人家己饮吼，啊，不要劝酒，卖讲嗨啦哦。咱前两天啊，不是讲到台大病院的院长吴明显哦，因为咧，伊的心肺功能汹汹停起哦，欧卡就是那，这已经哦，的塞尤那啦，有一款感觉啊，当然啦吼，啊，已经无啊多运作啊吼，啊，赶紧上病院嘛吼，及时抢救。那主要的公安啦，伊是伫个厝发生了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啦哦。啊，结果咧，用叶克膜吼，来个紧急了咧，和静脉咧，好像状况有一点点好转吼，因为今日伫呆呆加护病房嘛哦，但是上大的问题就是啦，阿伯清醒吼，人阿伯醒过来啦哦，啊，所以感觉有进步啊，但是因为你无清醒吼，没有清醒咧，其实讲这都是上困难的一关都丢啦哦，啊，其他讲身体功能还 OK 哦，所以伫加护病房内底啦哦。啊，怎么办？只能先维持上好的这照顾，等伊醒过来嘛哦。那拄啊讲到吼，心肺功能停止到院之前是安尼吼，是因为伊有三条的血管阻塞哦。啊，所以病医的紧急以叶克膜加低温的疗法来进行抢救啦哦。那即卖传出讲咧，原来为什么会造成一个医生讲平常时伊嘛是真重视身体健康，那汹汹发生这款不幸的代志哦，都是讲伊伫个出身体出状况的前一暝，受邀甲知名的科技公司哦，算负责人的翁阿某啦吼，拢有做伙去到着，啊，个朋友做伙食饭，那因为咧。伊讲伫迄规定，伊雄雄吼，因为反正有代志就对啦，吼要提前离开啦。啊，结果咧爱留在咧当牛啦，吼，即个科技大厂吼，即个当牛吼太太啦吼，要求讲你要提早离开也使，你啉下公杯吼，公杯内底的烈酒吼。啊，至于当天开什么烈酒，唔知吼，可能威士忌，可能高粱，唔知吼。总之就是公杯内底有酒就对啦。啊，咱台湾人拢会安尼嘛，早期都会有劝酒文化啊，讲咧哦，安尼袂使哦，啉啉啉吼，就很多很爱起哄吼。其实咧，早期我少年时嘛，干嘛袂歹呢，就大家起哄好好玩哦，啊，你啉酒安尼。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咧起码我拢会干嘛真奇怪，真奇怪吼，为什么啉酒啊你就会好看别人啉酒啊，迄个过程你会。你也嗨，你也送吼，这个我现在已经不是很能理解了哦。啊，因为这个医师吼，吴明显因为伊熬不过嘛吼，啊，就只好把这公杯内底烈酒全部拢啉落啦，一饮而尽啊。啊，讲等伊煮了咧，倒头就睡吼，啊，结果隔天因太太发现不对劲，才紧急送医吼，即卖救倒来一命安尼啦哦。好，所以咧，今麦新闻就出来了，大家拢在关注在讲咧，啊，这个当牛是啥啦？你为什么用公杯敢灌酒啦？哦，啊，某其他医师就出来讲啊，讲咱台湾长期拢有这款劝酒文化，非常的不健康啦。那甚至讲吼，啊，有人饮酒，你知无？饮了目规个面安尼红光光哦吼，啊，结果已经红架呀吼，佮足侪人讲袂使，你爱啉啉啉安尼吼，就等于逼迫对方饮酒。那即卖讲啊啦，总讲你人你的身体吼，你饮酒了面红红，唔是代表你酒量好，你代谢紧，唔是哦。讲咧，其实属实是颠倒病哦。咱台湾人讲咱人啊吼，因为迄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有一寡尤其亚洲人更会吼，讲体内欠缺一个叫做。乙醛脱氢酶啦吼，就讲这物件你欠缺，所以你无法度有效来代谢酒精产生的乙醇都对哦。那有人啉了的呐，哦，像拄啊讲的，规个面啊红光光，有的人会心悸这款的反应哦。
那即卖咧，乙醛已经去有世界卫生组织在列为一级的致癌物哦，甲甲醛同款哦，吼，拢是算高等级的致癌物件都对啦哦。你若长期曝露咧，就会增加掉癌的风险啊。所以你若用安尼划等号，就等于讲咧，即、這个当牛逼人啉酒的情形之下，等于逼对方啉下。一级的致癌物，吼，哇，这指控真严重呢。你若讲哦，饮酒劝酒，人家讲啊，饮酒无感觉，什么唔对对？但是你讲吼、哦，你真咧叫人饮一级的致癌物，哦，听起来就真正起鸡母皮哦。好，所以咧，咱亚洲人吼，要甲乡亲讲，咱亚洲人其实讲一挂人体内的基因吼，你家己本身带来就对啦，生出来爸母生到安尼吼，有一挂物件欠缺咧，就刚提到的，人体里面是欠缺的哦。啊，你那是酒啉了吼，就会戆心智哦，面会红吼，唔是讲你什么身体话好啦，健康唔是啦吼，代表你的危险性比一般人较强吼，你这都唔好啉嘛哦，卖讲人家你讲什么无啉无够有意思啦，干杯叫。有诚意啦，吼！即款别人啉酒哦，嘿，你若是安尼，就赶紧较闲的哦。啊，我感觉讲咧，其实即卖人拢真得重视健康啦。哦，有个人讲啉酒会建立感情，无啦，人喺国外讲伊，即卖吼要自然嗨哦，唔是啉酒才可以嗨哦。即卖少年人吼，讲去酒吧啉啥，啉古灵哦，让人更。重视的是心灵层次的，不是我人一定爱啉哦，马西马西这个才叫嗨，不是哦吼啊，所以吼，我嘛是感觉讲时代已经无同啊吼，啊，即卖人拢真重视健康啦，啊，像酒无好诶吼，都卖一直苛劝人啉哦，因为拄啊咱讲到了吼，某一个亚洲大学诶，即心脏科诶医师叫做王宇成，伊就出来表示啦，伊讲那伊有明显异定吼，伊乌卡上去病医迄个时阵讲是啥？心中三条的主要的这冠状动脉拢阻塞嘛吼，啊，就等于安怎？你规个主要三条的会使通血，啊，拢停起啊，就是等于你规身躯瞬间无血通流嘛，啊，你规身躯瞬间无血通流，当然就会发生呕卡，对不？无哪有可能对不？你没有血流了，当然就会安尼啊，吼，就整个功能就会停止啊，那个加上讲过去哦，吼。拢以为啉红酒会使保护心脏，吼、哦，以前拢真侪新闻讲，哎呀，睡前喝一点红酒，吼、哦，做侪人做长寿的啦，吼，啊，就讲咧，诶，啉红酒吼会使保护心脏，但是咧。即卖即款讲法，早都互医学界来改变出啊！你唔管啥物酒哦，比如嘛同款吼，你酒啉愈侪，死亡的风险就愈高。对咱的身体来讲，有歹无好，唔是讲啥物哦，喝一点点麻紧，无，只有一面倒的坏处，没有好处啦哦。那甚至我嘛捌看过一个报告啦，伊讲哇，嘿，足济。根据迄个做统计吼，啉红酒的人拢做长寿的呢，唔是吼，即卖要甲大家讲吼，为什么只长寿的人啉红酒是无关系？就是讲咧，伊会有法度啉红酒吼，除非你喝很无好的红酒，因为通常红酒拢无俗，你知无吼？那有办法喝那种比较高档的红酒，经济能力拢是真好的。那当家的人有法度啉较贵的红酒。就表示经济能力好，因这些人就会顾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对。咱本来就真重视养生，所以咧，因这些长寿甲啉红酒一点仔关系都无，是因为人因的头壳内底哦，当然想要小酌啉只红酒会使，但是因更加重视的是伊家己身体健康，啊个财富能力有够嘛，所以拢买较好的物件吼。所以咧，唔是因为啉红酒。你较长寿吼，这已经颠倒病啊啦，医学界嘛拢已经证实啊吼。那即卖咧，咱嘛三不五时拢捌听过讲，哦，一寡囡仔吼，大汉，这个新生啊，啊，人就会灌酒，讲吼，你啊高粱啊，你一杯无啉了，你输啦，什么什么，啊，就是囡仔就甲啉落吼，啊，就安尼啦。暴毙吼，就过旺去了哦。好，所以咧，卖个苛刻人啉酒啊啦。你若要苛刻，你来苛刻人食一寡较健康诶。好，比如讲诶，高油脂、高胃诶，对无？像拄啊，咱讲诶，啥物食用油有问题哦。你都爱食一寡吼，比如讲后生源啦，使顾你诶胃部啊、肠胃即个健康啦。啊，你要食益生菌，当然买晒啊、加素啊，对无吼？好，所以咧，咱若要苛刻吼，就是讲好，你直接健。空诶，益生菌啊，是好生源吼，是对咱胃肠较好诶物件吼，咱来拼食食侪啦，对吧？吼，卖拼酒啦哦。
好啦，再来咧，要来关心的是，这个活动提供给所有的这个乡亲哦，这是有关的，咱乡亲你是不是有腰酸背痛、规身躯安动动的问题哦？哦，你敢有常常去复健？哎，其实咧，这就是咱的骨头吼、哦，无正啦吼，爱、哦、保养啊哦。那叫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要分享给大家哦。就是讲你那是哦，有的人讲我两骨到底有正无吼？啊，我身体骨头歪去无？啊，变落人家会较轻松咧。即卖咧有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吼、哦，要招你做伙来听啦吼。哎、哦，这就是曾经伫病院的护理师吼、哦，啊，人伊即卖出来吼，哎、哦、哎，因、欸、有一套什么 AI 电脑评测。哦，你得你人去了，伊得甲你评测吼，透过 AI 看讲你是唔是有个人的骨架有问题无？你姿势是唔是唔对？啊，你的骨头有歪去无？吼，伊会甲你做测量啦哦。那然后咧，伊会教你安怎保护你的脊椎，安怎做两骨的保养。当然，观念重要。运动哦，要安怎运动嘛，真重要。伊会现场甲你教啦哦。好，所以咧，伫现场哦吼，伫高雄，在活动伫高雄吼，有亲切的护理师伫遮会陪你做会哦，来演讲的点吼，啊，甲你讲互你了解啦哦。那限量咧，只有十个报名的名额，和咱的听众朋友哦。所以你若有兴趣的是7月10号拜五透早10点到12点，伫个德意小竹餐馆，也就是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200-9号吼，会使找妍妍老师来报名哦。阿爸紧吼，我再投大家一支电话09012066760901206676吼，好六七六，好啦，0901206676吼。哎，咱听众朋友会使敲电话甲妍妍老师报名哦。啊，因为电话较歹记啦吼。啊，你行动电话若是无好记吼，你会使敲咱快乐联播网的电话0800-893-8930800-893-893来遮询问啦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0: 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4: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5: 去，无钱。
4: 气温阿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大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5: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7: 快乐婚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灯
8: 98.3，
7: 快乐配偶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9: 现在时间18:00。
10: 咱虽然讲吼，正是 AI 的这个时代啦吼，啊，不过嘞，我感觉有一挂长辈这个老智慧吼，真正是真有道理。我妈妈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讲吼，哎呦，你的骨胸哦，若无处理哦好，老啊，你都知。真的岁月高啊，老啊，知影啊，鸟话，敢那气象台诶，一变天哦，遐酸遐痛了啊！我唔知 Amy 姐安尼无吼，关键要吃 Amy 姐。
11: 阿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欸、我已经累惨、
11: 我阿伯老咧，我跟你讲。
10: 我嘛不
11: 但是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妹在跟我讲呢。我们比较少年对哇，嘛无老哈。讲吼，伊少年的时阵，徛都歹去断掉。像我少年嘛，无差歹插伊。前阵子有没有要从那个楼梯这样子滚落再断断断断断？啊是讲啊，都乌青尔，伊嘛歹插伊。哦，这是差不多半年前的代志。结果伊讲哦，哦要收嘞，天气要变，要坐喔，都痛到坐袂掉，你敢知？
10: 哎呦！
11: 伊突然间想到说啊。我是不是少年先去断掉哇骨伤，然后一介又断掉，啊，刚刚脚上被乌青黏黏，应该是不要紧。结果嘞，我要求伊真正比中央气象台，当都还未报讲要落雨哇吼，两公前就开始听，伊是咪是讲啊要落雨啊？果不其然，你敢知两公后就落雨。
10: 哎，迄酸痛真艰苦嘞。
11: 是啊，
10: 那个有苦难言呢，迄食止疼药嘛无效呢。
11: 无效，我咧讲关节痛绝对唔是老人的专利啦。
10: 是是，
11: 伊只要甲你闹脾气的时候，尤其即阵啊，你甲看风台啦、落雨啦，足侪人拢哀哀叫、杂杂叫的，你敢知痛痛痛痛痛？
10: 是，
11: 我捌拄到一个38岁新手爸爸，下班回来足欢喜，想要抱伊两回走，结果哭落要捡玩具哇，脚头咔咔，要抱伊的那一刻，突然间脚软。痛
10: 啊！目屎乱落，
11: 目屎乱落，伊个囝在哭，伊嘛对咧哭。结果伊不是因为伊个囝哭，是伊个脚头乌哦，脚软啊疼乌哦。你说目屎怎乱落？
10: 啊，够嘞！我们家没有佣人，所以啷个啦？跪着在擦地板呐、啊。咱早起不是拢会安尼对无？尤其有喺合适房诶，迄到50岁过了，迄脚头乌嘛是拢会无爽快呢。
11: 活动的时候关节会痛。动不动是哪，会在起床的时候哪，会疼嘛，硬掉了嘛，吼。啊，不就是哪，坐久了的时候哇，哦，啊，看安尼球袂直，安尼足僵硬的，连要爬起来都爱吐安尼有无，吼。甚至会当发出那种咔咔咔的声音，因为关节疼嘛，啊，为着避免痛，走路姿势就变了。我住的阿布就是安尼，结果就变 O 型腿，你敢知？
10: 哦，
11: 因为他为了不让他痛嘛，所以走路姿势就变了嘛。
10: 是是是。
11: 他如果在早期的时候，他赶快的去注意这一块，然后赶快的去做保养，这些问题都。

0: 会发生，因为毕竟观察的跟他在那车的啥的啥酷像同款，
1: 是
0: 啊，酷像顶管拢有避震器嘛，
1: 嗯，
0: 啊，咱骨头就是有软骨啊，
1: 嗯，
0: 哦，啊，因为软骨你也磨甲无去，无安尼，
1: 嗯，
0: 你就爱开刀呢，
1: 哎，
0: 啊，有人去开刀哦，无开无代志，开了煞袂行咧，
1: 哦。
0: 硬掉
1: 了啊！是是是
0: 是是，对啊。
1: 而且咱讲开刀吼，啊，够一个正倒来麻烦呐吼。就是讲你物件藏伫咱的身躯内底，其实拢有使用的年限呐。
0: 对。
1: 啊，你较早开的，譬如讲有诶五六十岁就开啊，哇！啊，你这个七八十岁，你敢讲要搁开一间？通常就没有勇气再开第二次。但是物件伫你的身躯已经遐尼啊久啊，期限已经到啊嘛，啊，就变成你又很不舒服了。但是你因为你会有啊，你更唔敢去开刀啦。
0: 所以啊，没有痛过的人真的不会懂关节痛啊，痛起来连呼吸都很沉重，你知道吗？
1: 对。
0: 啊，所以啊，你知道，咱得爱保养嘛。
1: 嗯。
0: 咱在首先保养，尤其是咱的整个关节的这些软骨，你不关系，你都要给补充，有没有？让它能够维持润滑度嘛，哈、嗯，让它维持能够弹性会有嘛。
1: 是。
0: 哦，啊，不，我问你就对了，你的车你都会给保养，啊，跟关节都买保养，车不伤派去，你会给换骨伤。
1: 哦。
0: 啊，咱的卡，你买擦皮，你无润滑油，你会给点油；你无熬油，你会给加熬油。
1: 哦。
0: 啊，咱到的卡你拢无爱吗？啊，你拢是讲啊，小可听听，不要紧来听来过去就好啊。今麦天气无好听咧，正常啦。等天气好就好去啊啦，是这样吗？其实在咱这个群西网这群龙宇这，那沈文成大家嘛知，那七十几岁啊，那上山下海冒险王，安尼一直拍我哈，让伊嘛无安怎？为什么？他说一句话啊，因为我就吃了循序王啊，都安尼俩才简单呐、啊。
1: 是
0: 是是，啊、先去吃循序王，吃完讲，哎、安尼才骨溜能 Q 我哈，画苦的苦，画悲的悲，画跳的跳，画悲伤的悲伤。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所以一再去代言这个循序王这个产品。大家拢讲啥？阿伯伯拢讲我要买沈文成一支，就我笑一支。
1: 我是在网络啦，那有人去你问讲吼，卡头屋咧听啦，观众听啦，大家都呼唤沈文成啦。
0: 对，那为什么循序王伊会这样尔好？你敢不知道？因为群龙鱼伊是一尾人讲红带鱼，你知道？啊，伊是水中的化石。就你顶界讲的水中的黄金，你知道？
1: 黄金啊！
0: 对啊，伊规只鱼啊，拢总是软骨啦，全部是软骨哦。规只鱼啊，骨头是拱得掉，因为弹性 Q 度非常，啊，它拱得袂断，你知道？啊，它是用超临界萃取，把它的技术有没有？变成小分子，让我们身体会当吸收。循序王龙骨的软骨啊，萃取是咱鲨鱼的十五倍呢。
1: 哦，所以就是人讲什么吃鲨鱼软骨素，哎、欸，这比这个较好就对啊。
0: 较好呢，好就得十五倍呢。
1: 而
0: 且循龙鱼规矩拢软骨啊，对不对？软骨啊，内底胶原蛋白是非常非常之多呢。
1: 哦，
0: 鲨鱼的十五倍，不是无原因的嘛？
1: 是是是。哦，
0: 全身是软骨对吧、
1: 嗯？
0: 所以是咱补骨的最大、最好、最好的利器啦。
1: 嗯，是是是。
0: 就是肌肉，你就软 Q 有力，上窜下跳，你知道？像山哥，
1: 哎，人沈文成就搞呢，可以跳舞呢，他还代言台东的这个活动，你知无？所以你看，一个七十几岁，够发到这么流量。
0: 你现在一起业界唯一基因鉴定，规家拢是寻龙鱼啦，
1: 是，
0: 各含有专利的 K2 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吃进去的这些钙子什么的，它就给你带到你要的地方去了。
1: 嗯、所以咱总结的，随着年龄的退化，咱人会老啦。
0: 嗯、
1: 啊，你吼五十岁、六十岁开始老了，七十岁退化更加严重啦。啊，所以这个时阵你一定要保养啊，啊不你就让家己疼、家己艰苦呢。啊，还有哦，咱讲年岁无聊，不知不觉体重会小夸张。啊，你若较重的话吼，对咱身体脚头乌啦，还是讲膝盖诶负担较大。
0: 我系讲啥物大呢？你若伤重的时阵，因为咱的膝盖承载力是咱体重的三倍至四倍啦。啊，你若一百公斤多，排四百公斤啦，就敢那讲你开一只小马车无？
1: 嗯，
0: 去再刷一下。
1: 哦。
0: 我问你，
1: 骨伤一定派去的啦，
0: 还袂派去才奇怪，啊，你软骨也袂派去才奇怪，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呀，
1: 够再来就是职业伤害啦，哦，譬如讲咱洗头毛的，徛几工的对不？啊，伊的姿势拢安尼弯弯的帮人洗头毛，啊，有迄煮面的嘛是同款啦。其实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够一个行业，牙医师啊，你讲嘛，伊咧共看嘴齿的时候，伊是不是拢低头？
0: 对，
1: 其实伊迄规个肩颈拢是有毛病，做少年都毛病啊。
0: 哦，你我跟你讲一个，伊就是牙医师，你敢知？伊欢迎讲吼，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哦，就开始麻，你敢知？哦，一直麻，一直麻，一直麻，有无吼？就后来去检查，说他的腰椎有无吼？职业病，首先眼睛，眼睛呢？可是你知道吗？人家吃了循序往，吃了循龙有一个多月之后，他说。哦，差有够多呢，也有够两 Q 呢。这一讲的哦，他是牙医师，你这样无讲，我阁无想到这个咧。
1: 哦哦哦，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讲真侪，足侪拢是职业伤害。啊，像阿佩我冇职业伤害，因为我一直拍电脑，所以我的手指的迄关节吼，拢足僵硬会疼，你知无？
0: 对。
1: 啊，就无法度吼，你做工课的人，所以咱人每一个人，个个见面拢有家己的问题，但是你只要关节有咧用。长期过度劳损呢，这拢爱保养嘛。讲到保养，来休困一下，准备进广告。
2: 嗨，我们进广告。
1: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哇呀，要搞定这个大魔王啦 ，Amy 姐，沈哥无来啊，靠你啊呢。
0: 靠我，
1: 嘿咩？
0: 我唔知道要讲啥才是好
1: 咧。足侪人，我想讲，我要订一打回去，自己吃，给我爸吃，给我妈吃啊呢。
0: 有啦有啦，绝对的啦。我跟你讲，你们订一打绝对有优惠啦，而且今天的优惠非常非常的特别，你敢知道？啊，那特别你知不？买二送一，再送一。
1: 优惠组合是买二送一，再送一。
0: 对啊，啊你无特别吗？
1: 呜呜呜！
0: 啊你甲看，你买一打，是不是你就是要可以买半打，他送你半打，不是吗？
1: 哎、欸，你装家伙啊，食像路跑诶，走甲出问题了无？还足侪人爱去健身房，健身甲出问题吼，拢爱保养，规家伙啊拢爱保养。
0: 我讲啊，无食拢假啦，我搁讲啊，伊搁较那好，沈文成讲伊也白天正的，恁无爱食就对啊啦。
1: 是，啊、所以有需要真的可以一打再一打啦。啊，唔过 Amy 姐唔捌食过，
0: 我今天是买半打送半打，再送半打，
1: 无啦，
0: 你甲看，安尼无就好吗？
1: 就是有需要的啦，吼。唔过咧，即摆重要是，有个人唔捌食过啦，所以我咧去想讲吼，之前捌体验过，会使今仔个 special 优惠组合，但是唔捌食过。
0: 我跟你讲，谁
1: 做安怎啊？嘿
0: 咩？你大概拢安尼啦，我唔知要讲啥才是好，你敢知？你真正甲你累累死。
1: 爱你哦 ，Amy 姐，撒拉嘿哦，I love you 哦。
0: 救命！好啦，我跟你讲啦，今天给我哈，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
1: 是，
0: 好，要免费体验的朋友吧，我嘛开放，安尼好唔好啊？
1: 好，
0: 但是免费体验开放，干哪二十个人呢？
1: 二十个名个，
0: 嘿，二十个人哦，
1: 是，
0: 袂当坐哦。
1: 好，
0: 所以我跟你讲，我真正用雷死，我用雷死吼，我跟你讲哦，
1: 所以开听啊，尽赶紧行去揢你的手机啊！
0: 你等我经
1: 济，二十个人，
0: 对，经济哈，二十个人呀，
1: 是是是，
0: 我今天是咪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好啊，你唔捌食过的人，我今天买当免费体验给你嘛，对不对？好啊，但是免费体验就等于二十个人呀。
1: 嗯，
0: 咱的电话是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是要求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吼，因为像沈哥这已经有口碑啊吼，你有需要你也是赶紧定规做的啦哦。无爽快吼，你不要拖吼，就是要及时啊。但是你若捌食过，哎、欸，咱今日吼大概20位免费体验哦。卡手干咩？咱的电话是0800000666。
3: 从接触行讯王到现在4年的时间了，都是靠行讯王在照顾我。行讯王的行动语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行动语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 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若无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免到有法度像我呢哦，做一个大冒险家。
4: 当家啊，爱听话的啊，咱支持者。
0: 我今天是不是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好啊，你唔捌食过的人，我今天买当免费体验给你嘛，对不对？好啊，但是免费体验就只能几十个尔尔。
1: 嗯，
0: 咱的电话是0800000666000000666。
1: 咱免费体验吼，总唔是乎你食一个月两个月啦，吼啊，所以
0: 咧，妈咪是要求诶，
1: 所以听众朋友吼，因为从沈哥这已经有口碑啊，吼，你有需要，你也是赶紧定规做诶啦，哦，无爽快吼，你不要拖吼，就是要及时啊。但是你若捌食过，咱今日吼大概20位免费体验哦，卡手干咩？咱的电话是
0: 0800000666。
1: 0800000666，0800000666，20位免费体验哦，赶紧卡电话，谢谢艾米姐，
0: 谢谢。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这部时间，我是这部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昨天哦，发生了一个算是这个偷袭事件呐、啊，好，那赶快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则新闻哦，这真的是蛮奇妙的哦。为什么我会说蛮奇妙的呢？哈，是这个。知名的这个媒体人齁，他同时也是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齁，石坂明夫先生啦、啊、齁。那我昨天当然第一时间也赶快传讯息关心他齁，因为想说他可能在忙或在休息，也不好意思打电话齁，我就跟他说你要加油齁，他也要这个自己注意安全，要保重啦齁。那昨天呢，其实这个石坂明夫啊齁，他在台中有一个演讲齁。那在这个演讲结束之后呢齁，他就在这个饭店要离开的时候呢，突然遭到一个黑衣男的尾随。然后那男生呢就当场对他攻击齁，发动攻击，揍了他一拳，然后把他打到这个嘴唇破掉齁，就流了满地的血这样。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嫌犯也厉害，他就这样匆匆融融齁，游刃有余的离开的现场。后来呢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呢齁，在清泉岗机场齁，台中机场齁，遭到警方的拦查齁。他还说认他换，而且跟你说也这两个娃厉害。一个瓦沙齁，一个瓦沙换了一个衣服，然后呢怎么样，他就想要去买了韩国釜山的机票要离开啦齁，还不是回中国齁。啊，但是呢这个人是谁，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人齁，而且拿香港护照的中国人齁。这个就很有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他拿香港的护照，我其实不太清楚说香港护照跟拿中国护照现在来台湾有没有不同的待遇啊齁。但是我这个晚点再去查，我今天咱今天录音正经我没去查到啦齁。那是说拿香港的护照齁，跟拿这个中国的护照来到台湾的那个签证是不一样的。喔、哦、这个我不确定喔、哦、那但是我可能要等一下晚点再查一下。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呼吁政府齁、哦、因为香港说真的啦，虽然台湾很多人很支持香港齁、哦、但是香港老实讲现在就是已经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上了齁、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大概两年前还三年前我们就在电台有讲过嘛。我们讲啥，我们讲其实香港现在去中国客等于了，虽然有什么雨伞革命啊齁等等的这些运动，但是毕竟香港尾也是去中国统治啊。啊，香港去中国整个都客等于了齁，你就要知道，你就不能够把香港当成是一个什么亚洲金融中心啊，一个自由贸易区，什么都不能了，它就是中国的香港。好，那这样台湾对待香港的齁，不管是一些政府的一些体制上啦、啊、一些入境出境的申请什么的，它其实就是应该要比照中国。好，就是应该要比照中国，那甚至还要更加的严格。为什么？因为中国会拿香港当跳板啦、啊。好、哦、啊，所以呢，这个石坂明夫先生哈、哦，他有讲说呢，啊、因为被这个不 kill 这类黑衣人给攻击嘛，哈、哦，一共他已经到医院呢，哦，接受检查哈、哦，目前伤势并无大碍啦哈、哦。那嘴唇啊，因为撞击而裂伤，当场呢流了不少血，哦，现在已经逐渐愈合。不过呢门牙还是有些松动，哇这打那么大力哦齁、哦、他说吃东西还是会痛的齁、哦、那希望明天会比较好啦齁、哦。然后呢他说今天袭击他的嫌犯呢，从他的行动方式来看齁、哦、其实应该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准备齁、哦、因为呢他知道石坂明夫人会出现在哪里。而且还有新闻写说这个人其实两天前就已经到现场去敞刊了齁、哦。那他在旅馆的咖啡厅等待他等了两天啦、啊。好，那确认目标之后呢，就出手攻击，然后迅速离开现场。那甚至呢，途中啊还可以去换衣服，然后前往机场呢买机票，那准备离境。好，那这个被警方逮捕后呢，他又还讲说否认了。好，整体的行动啊，其实他的心理素质相当稳定。好，那行动沉着。好，显示这个案呢，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怎么样？而是有备而来，就是有人被甲石坂明夫修理了。好。啊，第三啦，齁、哦、他说呢，这件事情不应仅被视为单纯的伤害案件，因为可能涉及更严重的层面，齁、哦、从事件的背景以及作案手法来看，跟以前香港人士在台湾遭受到暴力攻击的事件呢，有很多的相似点哦。那呢，这个东西啊，跟最近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有没有什么关联？齁、哦、其实也应该要请相关单位齁、哦、来进一步的调查厘清。那当然啦、啊、齁，这个对于台湾言论自由的政治性打压
哦、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策划跟执行，这个都要诶、来深入调查了齁。啊，当然石板民夫也嘛共一共，我要特别感谢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的员警齁、哦、用极高的效率尽速侦破案件，那在机场成功逮捕嫌犯了。好，那如果这个嫌犯顺利的离开，不仅案件侦办将更加困难，也可能让许多勇于对于台湾发声的人呢，他的自身安全有更大的疑虑啦。那当然啦、啊、一共也像这个汪浩，汪浩是另外一位资深的这个媒体人，也是教授，汪浩教授说的，面对红色黑帮亲盟打吼，台湾不容暴力恐吓，面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与威吓，我不会退缩也不会屈服，好，我会用理性跟坚定的态度继续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声，然后呢继续推动台日友好。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其实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就是说几个，因为石板民夫其实他是哦，他非常厉害，他是那个松下镇金属的俗生，日本叫咱台湾叫学生啦，哈，啊，因又是咱讲的私塾，私塾就是讲，就算是一种补习班，哈，啊，这个松下镇金属其实就是这个松下电机的头家，哈，松下信之助 Panasonic 的头家，好，创办人他所创办的一个学校，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英的学校，好，松下镇金属哦，他在这个全日本，好，全日本。其实呢，每一次的考试报名，哈、哦，都只有少数人，啊、哦，少数人可以成功报名，因为它非常非常的严格，哈、哦。那能够进到这个松下镇金属的人呢，哈、哦，基本上哈，他就是各界的精英。你可能是非常的聪明，好、哦，你可能是非常的有才华，好、哦，那你可能是有一些独门的这种特质什么的，好、哦。那里面呢，还出过他知名的校友，包含说呢，这个现任的高市早苗。前首相野田佳彦都是在这个松下镇金属出来，这是一个日本，我觉得其实台湾就是没有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松下镇金属在日本它被誉为政治家的摇篮，那其实就是日本的这个 Panasonic 经营之神 Panasonic 陶给他在1979年创立的，那这个创立的理念哦，他是说啊，这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仰赖优秀的领袖，而不是单纯的政党派系或者是世袭的子弟。那他希望透过这个机构呢，为日本培育出一批跨越党派，好、哦、拥有这个非常这个风高亮节的志向，好、哦、具备实践能力的政治或财经界的领袖啦。好、哦，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你有钱哎就可以读，而是。你够有能力，够有才华，好，通过他们的考试，你来读，然后呢，一个发薪水给你，哦，啊，伊那要读进个学校，就因为我去过一岛，哈，我今天要特别讲这些，我去过一岛，好，我去过一次，啊，我没有在那边生活啦，但我有去过一次，那个去参观，啊，也是跟石板民夫先生的那个日本的这个参访团去的，我去过就觉得哇，他是在那个日本的我南宫镰仓哈，所谓的湘南海岸的海边。那个冬天非常的冷，然后呢，他们在里面研修，他们就是要过着体能训练，还要这个茶道，然后这个劳动，其实就是不只是，他不是叫你去死读书，不然那个读台大就好了，他台大也不是死读书，他不是叫你去死读书，他是叫你去怎么样，从你的身心灵，重新的把你整个人重新磨练一次，然后呢，在里面，好，你要去讨论国家的未来，讨论国家的历史，讨论人类的未来等等，就是一个很夸张又很厉害的学校。那这个石板民夫，他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出来的学生，哈、哦，看一下他的就读条件呢，因为我今麦利用 AI 来帮我 Google， 迄阵去的时阵有介绍，但是因为有一挂物件哈，爱写掉啦，好、哦，他说呢，每年呐、啊。好，全国各地会有数百人来报名，但是呢，每年啊，每一届哦，拍谁，只会有六个人到十个人左右被录取。啊，他要书面审查，要来面试好几次，要考笔试，还会有体能测验。好，然后呢，还会考量你的家庭背景啊、人生哲学跟你的执行力。好，那每个月呢，会有20万日币，差不多台币400块的钱。这个有点像是我们读那个嘛中正预校然后呢每天啊早晨训练要练剑道要冥想、哦、要打扫当然很正常啦、哦、然后呢
这个毕业后呢，你不会得到任何的学历证书。好，因为他这个是没有学位的，但是呢，他就是一个什么样？他就是来这边修行。然后呢，他说这个正金属哈，它的俗方的价值啊，哈，就在于它的校友网络以及在政商界建立的信誉。基本上啦，你只要是这个物件出来的人，你去外靠哈，你不管被吹头路，还是你伫政治界哈，你拢大家拢抢咧被用了对啦。好，然后呢，他能够报名限制其实就是22岁到35岁之间的日本人。好，那你必须要大学毕业，你才能够去进行报名。那你进到里面呢，它的审核标准很简单，你要有明确的志向。这个志向是什么？他写说申请者啊必须要对建设理想国家有清晰的愿景。选我选我选我。那你必须要有领导的潜力。比方说呢，他会观察你这个申请者是否有承担责任的胆识，开创未来的创新思维，还有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那当然呢，除了你的智慧之外呢，俗方也这个俗就是引起叫松下正金俗嘛，齁。啊，这个阴马灰熊东西，你的心理的韧性，你的这个抗压性，齁，你的心理程度。所以呢，包含体能测试，还有他们会什么，他们会进行长途跋涉的限地训练，齁，叫你去行咯，反正一直行行行，一可能有一段是按照苦行啦，齁。所以我还说是说石坂民夫他，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很厉害，是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好，然后所训练出来的人，好，所以你看，我觉得他很强诶，一卡赞哈，一是伫中国做记者嘛，好，所以一对中国共产党是非常了解，好，啊，伊其实卡赞咧做中国做记者的时阵，他也写过很多共产党的内幕，还被叫去关心过很多次。那后来呢，来到台湾，我跟他认识齁，是在罢免韩国瑜那个时候，因为一尊一地产经新闻，那产经新闻当时有要求说在台北的媒体必须要写罢韩的专题，所以呢当时他就来高雄齁来拜访，那我那时候有跟他一起吃饭齁，所以才认识，很早就认识他了齁。那你看呢，他就是，然后呢他是一个记者，后来在台湾担任产经新闻的那个台北支局的局长。那后来记者没有担任之后呢，好，他就去弄了一个印太战略智库，好，也是弄到风生水起，下下叫就对了。所以我觉得齁，这个怎么讲，你知道很多的台湾人在台湾齁要搞一些事业，尤其是政治类的，就搞了一辈子，搞了很久，搞不出一个名堂。好，你看他一个日本人啊，他当然，他后来有申请中华民国国籍齁，所以他现在是拿台湾护照齁。就说他一个日本人，然后在台湾，其实说真的是人生地不熟，对不对？结果他有办法这样从新媒体，然后做转转转转到变成战略智库齁的这个执行长，然后专门在做台日交流，帮台湾跟日本这边的政界齁来牵线等等的。齁，那是怎样讲？那是非常厉害啦，好，那是非常厉害。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今天一起有一个中国人攻击啊，好，一个埋伏在台湾的中国人攻击。其实这件事给我的第一个启示就是说，因为中共的那个民族团结法7月1号啊，都上路了。好，7月1号刚上路，那你7月1号刚上路，马上就有在台湾，而且又是这么的专门在讲两岸问题，讲台日关系，好，专门在做这种挺台行动的媒体人，好，然后被这种埋伏的黑衣人攻击，然后又这么巧，这个黑衣人拿的是香港护照，是中国人。简单说就是说，他今天一介人啊，伊唔是叫伫台湾这边的人甲攻击哦，伊是叫起阿拉噶哦。伊是叫起阿拉噶大费周章坐飞龙机来到台湾，吼、哦、啊去住台中的饭店，吼、哦、啊了后底下等石坂民夫出现了，噶啪，吼、哦，所以这完全呐、啊，这完全就是安娜，这就是一个有计划性的，好、哦、有计划性的犯罪行为。那你说？这件事情它背后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就是怎么说，
干怕他干单娘吗？只有为了要打他这么简单而已吗？如果今天只是单纯为了要打他这么简单，那他何必叫一个中国人来？他在台湾，欸，拜托，中国跟台湾的黑道多好，对，他在台湾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执行的人，不是吗？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微妙，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微妙，嘿，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好，啊，第二啦，好，第二，就是说这整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台湾国安单位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中国人在台湾犯罪，好，这而且这个很明显就是涉及境外犯罪嘛，因为他是特别来打完人然后要跑的嘛，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因为你知道台湾每次要对中国采取动作哦，你有当下都安那，你讲欠一个理由啊，你有当下你较无方便，好，你较无方便无代无志，把这个物件封起来，是讲无代无志安那个懂，对不？啊，但是趣味的是啥？但趣味的是讲今仔日，哎，你动脚动手啊、哦，啊、哦，你动脚动手啊、哦，啊，所以咧，我们的国安单位是不是找到把柄，借机处理？是不是这样？我们过去什么一清二清什么的专案，是不是都是这样？你有一个什么事情，哦，你可以扩大扫黑嘛，你可以扩大扫黄嘛，对不对？那你今天中国人在台湾，尤其是有民族团结法上路啊，我们的国安单位如果够聪明齁，他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欠解理由你啊嘛，我跟大家讲，赖清德啦，执政民调不好，这个大家都知道齁，这个我也没有袒护他，大家都知道执政的成绩单不好看，对不对？好，那你也不用跟我讲理由，我也没有要听，反正我还是支持赖清德。好，我也没有想要听你讲理由，但是你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你要去展现你的魄力嘛？你知道我意思不？你有当时啊，你的职情经济不好啊，上面会不好。我讲的不是股票不好，我讲的是经济不好哦，无同款哦。你知道我意思不？股票好是股票好，但股票好不一定代表基层的经济是好的。那你总统府对不对？你这些政府单位，你不就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展现你的魄力吗？你要抓毒驾，那你是不是要抓依托米子抽这种丧尸烟？那你是不是就差一个？你差一个借口跟理由嘛？那你是不是扩大，好、哦、扩大专案去查气啊？你要知道说，你这个查气不是真的要，不是说你当然这些查气抓这些毒驾，抓这些吸这种什么什么丧尸烟的，好、哦、是一个理由，但实际上你要什么？你要破获的是这些进口的中国组织嘛？你知道我意思不？嘿东西，你爱有一个名目啦，你爱有一个理由啦，啊，不是讲底下去用美毒驾、美啥物货、美弄几个月呀、啊，啊，结果嘛是赶快一堆。你知道我意思吧？啊，你这不是就拍垮了？刚刚讲你无迄个行，你无迄个执行魄力嘛？连杀戒毒酒驾都安尼滴滴答答嘛？好，我们是酒驾毒驾啦。好，好，来底下先进行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欢迎登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这波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好，哎，刷了来没好，被刷了来，刷了来没，今天没什么没，刷了来，好，被大家继续来讲啦哈，就是这个石板民夫先生哈，在台中演讲哈，遭到攻击的一个事情啦哈，这个很奇怪啦哈，这个他说啊，之前哎，这个有一个也是财经的媒体人哈，他说很奇怪，他说啊，之前台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应小薇好企图潜逃的时候，在桃园机场被通知禁管，好出国不成，他就马上跑到台中清泉岗，好，那这次凶嫌呢作案后也是直奔同一个机场啊，好，那他就说呢，本案凶嫌外貌与持有33岁证件条件不符，好，那台中机场的通关人员是否应该彻查，对不对？那凶嫌或许是为了要立即出关才选择在台中作案啦、啊。好，那刚好石板民夫在台中演讲好才成为目标。这确实很奇怪，因为我昨天听到新闻写说他一类作案人33岁的时候，我想说要数这快跟他问老伯，他33岁那看起来就是60岁你知道吗，那个人就长得很操劳啊。然后那个头发也都快秃了，我想说这个人33岁，我今年35呢，然后他看起来长得比我爸还老，然后他33岁一起跨的故意，你知道，我就觉得很神奇。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要查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人怎么进来的，这不用查吗？这个人怎么进来的，对不对？好，然后这个人呢从香港进到台湾，出境的目标竟然是韩国釜山，对不对？正常人应该是哪里来哪里去啊？好，那他在香港进，为什么要去韩国？对不对？然后呢，他在机场换装准备要登机，就被抓到。好，他还喊说什么"你抓错人了"？好，这种很明显就是怎么样？经过专业的训练嘛。因为如果你是一般的，你是一般的怕手，好，你是不会这样处理的。好，你是不会这样做的。好，那。他说呢，这个他说他猜测啦齁，嫌犯应该现在在跟检察官讲说，石板民夫在中国的时候呢有性侵过他妹妹，欠他全家钱，抢他女人之类的。他说这个就是老共齁标准的泼脏水啦齁。那这个他也说啊，这种人齁最好是能判多久就判多久啦齁。然后呢这个他坐牢越久呢齁，那家人拿到了抚恤金就是他这个什么他拿到的抚恤金就越高啦齁，那他回去之后分润跟地位都会变高齁，如果他回得去的话。所以这个很奇怪，我觉得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奇怪，就第一他是因为什么理由要去打人齁。那再来就是说还有没有其他人，因为你不知道嘛，你因为这人是客香港的护照你来的、哦、啊你卡在后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吗？因为通常咱说的所谓的在地协力者，意思是你找到在地的人，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你透过这个在地的协力者去帮你达到一些你不方便过来的时候、哦、但是你需要有人家在这边做的事情。那但是呢齁、哦、但是呢这个人是特别飞过来，然后就为了打石板民夫一拳。那是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是说伊来摸这棍伊的成本就管呢。齁、哦、他的成本非常的高。那这个人要么他在中国就是亡命之徒，就是反正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齁、哦、然后呢他也他也怎么讲，就是很需要急用钱啦、啊、你知道这种就是杀头的生意总是会有人做嘛。啊他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啦、啊、不然你谁要来，谁要搭飞机来到台湾打人一拳，然后又赶快跑掉，这个怎么看我都觉得很不合理啊。好， 那当然啦、啊、齁、哦、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哦、大家其实担心的就是说那会不会有下一个嘛，对不对、哦、那我会认为其实国安单位其实就是应该要扩大侦办啦，你就欠一个理由而已嘛，你没理由你要怎么扩大侦办，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在不政治啦，你知道意思，你平常是没理由你要怎么扩大侦办，那、啊、你今天你有理由嘛，你来台湾打人嘛、欸、你来台湾打人是我就给你清，你知道台湾过去在日本其实是有黑，我们台湾其实是有黑道在日本就是有势力一段时间的嘛，好、哦，然后这个东西呢，后来怎么被清掉的？后来就是因为他们在在斗殴的时候呢，不小心杀了日本，就是有日本警察被杀。好、哦，那日本警察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们也知道黑道的存在，我们也知道你们都在干嘛。好、哦、啊，基本上呢，就是他不会去把你灭掉啊，他会容许一定程度，但是你不能动到警察。那一旦你动到警察，阿里罗奥塞啊，好、啊，黑的给你清掉啊。好，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有理由，好、哦、去把这些该做的事情做一做啦。我也感觉是安内啦。好、哦，所以这件哈，我刚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人，而且这个人还会变装。好、哦，然后呢，刚刚有一个新闻啦，哈、哦，是台中警察局长。他有出来讲话啦齁，他说啊，有另外一名香港籍人士呢齁，跟这个廖姓嫌犯呢一起到台湾，但是呢在案发前一天已经先离台啦齁，所以共犯这个部分呢齁还是在厘清调查。他说今年呢第一次是1月11号入境 ,2 月22号来了一个月哦、喔、齁 ,1 月11入境 ,2 月22号出境。然后呢这一次是他7月2号入境，然后在7月6号犯案。那第一次来台湾是1月份，但是没有任何的刑事事件。好、哦，那这个部分呢、啊，哈、哦，还要看台中地检署，好、哦，怎么来做调查跟办案。好、哦，那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去关注的部分就是说。赖政府啦，因为你现在这个是发生在台中的组织犯，台中的犯罪，齁、哦、当然第一时间很多人都说什么卢秀燕要给一个交代，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啦，我今晚公司卡拍天齁、哦、你说要卢秀燕给一个交代啦。啊请问一下，这是涉及境外，这个涉及中共的代理人，这个你要卢秀燕给什么交代，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当然啦、啊，咱伫同温层内底，咱当然嘛讲啊，台中怎么会有发生这种暴力事件？卢秀燕应该要给一个交代啊。但我讲真的啦，这种涉及境外的，不就是你国安单位的责任嘛？你要叫卢秀燕给你什么交代？卢秀燕手上是有国安局哟。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不？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样，有些要骂的哈，你可以跟着骂，但有些哈，不要跟着骂，不要跟着乱上车啦。今天。国安局调查局又不是在卢秀燕手上，那、啊、你要叫他给你什么交代？我今天要看的根本就不是说什么卢秀燕有没有好好保护市民，这种随机发生的，谁来当市长都会发生啊。我们要看的是事情发生之后，国安单位跟调查局他做了什么？不是安内吗？不是安内吗？对吧？好、哦，那目前在台拘留的前香港的一个议员李文浩，好、哦。他呢在今天呢就起底了这个嫌犯。好、哦、他说啊，中共呢找黑道毒贩过来跨境镇压啦。他写说呢喔、哦、这个攻击石板民夫的男子叫做廖港发。他居住在深水的社白田屯什么永大楼。好、哦、那他的攻击性质呢跟之前攻击其他香港人的手法都是一样。好、哦、那从香港出发，攻击完之后马上坐飞机逃走。他说这个廖港发这个人啊，曾经在2016年在香港区域法院因为贩毒、哦、被判监禁50个月。那他也质疑、哦、这个人他是在 出狱之后呢，受到中共的指使前来犯案，所以就像我刚跟大家讲的嘛，这个人会干这种事，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亡命之徒啦，他需要钱，好，他已经会或者已经遭逃波了啊，好，那他也说啦，中共今年7月上路的这个民主团结促进法，本质上呢就是为了跨国镇压做准备，好，目标就是针对所有在境外发表民主言论的人。好，不幸的是，第一个受害者竟然是日本人，好，石坂民夫。虽然他现在已经归化，他有台湾护照。然后呢，他说啊，这个任何持香港身份的人士协助中共进行跨境镇压，都会付出代价。好，不要以为你背后的香港政府，好，可以保护你。基本上呢，好，就是像那一些之前在国外被逮捕的间谍，香港政府除了声明什么也不会做。所以这个是香港的前议员，现在住在台湾。然后呢他发文。我刚看了他的那个网络的介绍，伊家己下工，我是最后一代香港民选议员啦。然后呢这个香港政治通缉犯。哇，这个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他马上找到这个人的在香港的判决书。喔、哦、这个人曾经在香港呢被判了50个月是几年啊 ?4 年两个月。哇，欸 ,4 年两个月其实判蛮重的呢。对啊。四年两个月其实判很重欸、哦、然后他现在出狱之后又跑来台湾打人啊、哦、哇这个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最近不是很多人在讲毒驾吗，对不对，啊你们知道毒哪里来的吗，你就是台湾人家厉害跟你做啊，有啦也是有啦，啊人我跟你讲啦，在我的角度齁，我有认为这个最近一堆毒驾的啦，一堆有什么吃那些什么丧尸烟弹什么货啦，那嘛是一种中国的渗透战的做法啦、哦、那个也是中国渗，我们今天是运气很好，还有一个海关海峡呢，中共渗透香港的时候不需要这些东西啊，啊这些来自中国的渗透、哦、大家以为他可能只是用抖音，好，只是用一些网络白痴影片，好，只是透过一些什么那种中国的一些移民政策，好，一些背后有政治目的的中国配偶，我没有说全部人哦。其实，在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些毒驾后面的毒品的源头，也是什么？也是中国啦。好啊，怎么来？透过台湾的一些黑道啊，地方的什么，地方的一些那种小神坛啊、小庙啊等等，起码，哎、欸，我最大概，你知道大概最近我发现一件代志无？迄种小神坛吼，起码办迄种什么会文件啊，吼、哦、啊迄、那个啥，因家己的平安宴啊、丁丁什么会，哦，迄办了比大庙搁较大。大家有发现这件事吗？我自己觉得，尤其是今年那个宫庙活动很盛行，那个盛行到有一种，我想说，台湾人什么时候？我讲的不是什么大甲镇南宫，还是什么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是种哦，我讲的是一种你伫路边看到一种伫民宅一楼有无？一种树林的德端。哎、欸、嘿，一种的活动。办了有够多呢，啊，我拢最好奇讲，迄、那个钱对来的，啊，一个活动话办到敢那跨年晚会咁快，我想讲，哇塞，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啊？吼、哦，啊，我当然没有任何的证据或什么啦，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件事情的疑问，就是想说啊，台湾人的宫庙活动有办到，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就是有这么的有我们有这么的笃信这些宗教吗？我就觉得很神，我自己觉得很神奇啊齁。那你知道大庙办大这很合理嘛，就大庙一直都是这样。可是小庙办的比大庙还要大，我就觉得哇塞，这个到底是这到底是什么状况，我就觉得很酷啦齁，我只能说很酷啦，我也不能多说什么齁。好，那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齁啊。当然啦、啊，除了石板民夫这件代志吼，嘛是爱甲大家报告吼，就是刷来这礼拜风台要来啊吼，像我今仔日就是咧联络吊车司机吼，我伫三民区的这个选举的扛棒吼，应该爱先爱预约，爱请银先修改吼，爱请银先修改啊，赶紧来处理吼啊，因为这无法度，因为风台来了就紧的，风台来了就紧的，那都只能这样处理啦吼。好，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好，那大家好，这个周末呢，台风入不知道会不会入境啊？哈，但是你可以知道是风一定非常的大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好来注意安全，好多多的注意安全。好，欢诶，咱后礼拜二好，港界时准，港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不露在井盖，中磊何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

0: 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诶，骑脚踏板诶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7: 快乐婚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灯
8: 98.3，
7: 快乐配偶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19点整，
10: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拜二同款来报道。哎呦，听咱的节目，敢若亲像在佚佗。阿强哦，你若算来是一粒宝，因为社会贡献啊，你是有够多啊，有够多。即卖哦，台湾实在讲起来有那红透透，互我想着想袂到。有时吼、哦，敢若亲像起戆狗，啊，佫逐工煮饭的是遮尔高啊，遮尔高。啊，糟蹋身体，你真正是戆狗。分酒槟榔是伤难熬，一旦呐发生着咳咳嗽，嘴边呐有空，你都目屎流啊，目屎流。倒那食薰、食酒、食槟榔的上界惊是啥呢？上界惊就是讲嘴腔内底，包括讲嘴子呐有空好袂利啦。只要呐超过两礼拜，你的空嘴呐好袂利哦，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哎呦，阿强哦，你他安尼讲，阿四好啊。是安那呢？因为你糟蹋你家己的身体啊！我常来讲，迄槟榔卖食卖好啦。啊，不过开车会当提神，迄落物件未提神啦。你倒不如抱一个口香糖。我甲你讲啦，你即摆拗的拗的拗的吼，迄只是讲一个意念话尔啦。啊，你抱口香糖敢无足好？抱口香糖啊！啊，强哦！人阮即摆吼，迄叶啊、红花啦、包叶啊的啦、老陈啦，阮拢无夹啊呢。阮干那抱迄粒青啊，俩真体会。你若讲到槟榔，我别行的我唔敢讲槟榔，我比你较专业啦。较早阮家的槟榔是种几落家，搁几落家啦，到落尾手拢白人啦。嘿，安尼看懵懵的槟榔园，一年才白人几偌济几万块，我搁甲阮老爸讲，爸拢甲错错掉，迄无效啦，种树我较赢啦，后摆较袂防止大水灾啦。啊，你甲看你种的槟榔啦，一年吼刚收也唔正少的租金啦，啊危害一寡人去食槟榔的。我老爸佫讲，我老爸讲，哼，安尼若无像别人嘛会像，啊，大家若参像你安尼吼，这个槟榔的危害啊，对身体的危害啊，你甲看讲吼，真正你若去看人的口腔癌啊，若挂一个嘴子嘴皮起来，嘴子若挂起来吼，你要佫叫伊食槟榔，你看伊敢食啊？唔敢。你若大家参像我阿强安尼想，拢甲错错掉，这都。吃槟榔的文化，敢若咱台湾啊，尔啦，有诶讲无呢？人我去大陆嘛有呢，大陆伊是吃迄个干啊，但是我甲你讲哦，你即卖槟榔袂当后白走出国哦，真侪国家将着咱即个槟榔啊，当作是毒品呢，依上法办呢。即卖你大陆若要走槟榔过大陆嘛袂用你呢，除非就是讲即卖去到遐有地通好叫槟榔嘛，是拢台湾人去遐咧经营啦。无效啦，食诶无较抓啦，倒不如将着遮个钱你甲欠落来，带某仔囝来去佚佗，敢无足好？互老爸老母开，敢无足好？一旦我甲你讲啦，你若嘴皮若有空诶话啦，啊，实在是足连回无在条招。你会当拖偌久啦？生不如死呀、啊！啊死哦，佫无勇气呢。来，我稍等来讲一个37岁啊，37岁啊，尔啦，第四期诶啊啦。厝内吼，囡仔阁遮细汉啦，一摆生阁生三四岁啦。你要我讲生不如死，伊要惨要去死的勇气都无。你即摆甲问讲，如果闹丁来的机会啦，你要食槟榔、要食薰、要食烧酒无？唔嘛，惊死人！拢想讲卖遐尼衰，卖遐尼衰哦。病院所有破病的人哦，大家心态拢甲你同款啦。都、就是遮尔衰啦！讲拜二同款来报道，听咱的节目像佚佗，啊，强生来一粒宝，社会贡献有够多，啊，即卖台湾红透透，真正予我想袂到。有时亲像起戆狗，逐工出门啊遮尔高，啊，糟蹋身体是戆狗，分酒槟榔上难熬，一旦发生咳咳嗽，嘴边有空目屎流啊，目啊屎流了。我讲哦，我对社会贡献有够多啦，我拢奉劝大家吼。爱行好咯，做好事好好啊，又靠老爸老母啦。你若糟蹋家己的身体吼，你就是让老爸老母烦恼啦。那让老爸老母烦恼，你就是一个不孝女。我讲敢安尼，我安尼讲敢唔对呢啦？你像讲这个37岁，治疗癌症啊，在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哦，唔是讲介顺事。诶，囡仔拢读幼稚园、读国小、读国中啊，尔呢？三四个37岁啊，尔已经得着嘴癌、嘴子癌，已经第四期的啊呢。 上惊啥？上惊讲无时间通我陪厝内人啦，生不如死啦！我甲你讲哦，死你嘛无迄落勇气啦。这囡仔要安怎？你的老爸老母要叫啥物人照顾？恁某吼还阁遮尔啊少年，还阁吼爱担起着所有厝内的担担。即卖规口罩，敢若剩恁某咧趁啊尔咧。要趁我甲你讲啦，敢若要趁哦，即只的读册囡仔三四个啦，敢若营养午餐哦都趁无。有当时看到这个新闻，那实在是真愤慨呢！假叫你，顶年的八月，这个37岁啊，叫做阿汉，检验出到第三期的口腔癌，不料伊有接受到治疗哦，但是治疗的过程无顺利啦，今年的2月恶化啦，变第四期的啦。即卖医生要求讲后个月爱阁塞入去手术房内底，阁重开一摆。你看啦，看讲踮在迄个脆皮，看啦安尼甲你流。诶、欸，我捌看迄口腔癌，我一个朋友因老爸啊，迄规个下海甲青钢呢，规个下海呢。我问迄医生啊，讲这是要安怎开刀啊？伊讲对下边规个面甲你掀起来啦，掀起来你后吼，咱下海骨头只吼有真侪拢已经叫癌的细胞食了了，食甲拢无骨头呢。哎呦，夭壽喔，唔就敢那亲像吼，人迄个落猪头皮，哎、欸，啊猪头吼是比猪肉佫较俗无唔对，但是你若要处理到这个猪头皮，你想要食猪头皮，想要食伊个脆皮肉，有那足够工个呢，爱将着皮换皮，肉换肉，骨头换骨头，安尼甲掀起来呢，你咧手术到口腔癌，就是亲像安尼呢，啊，即摆参讲话都无在条讲啦。我本底想讲要放迄个影片哦，恁看卖啊！但是你讲啥，你听无啦？啊，都哭，啊，就哭！啊，厝内哦，囡仔阁遮细汉，着阁赶紧出切一个烂迄烂咧细啊！啊，又搁我若无伫个哦，阮妈会作死哦，阮老母吼会作辛苦个哦。为着这三四个囡仔吼，拢还搁咧读书，拢还搁遮尔细汉，啊，唔知影要安怎？哎呦，拢爱怪我啦，怪我哦，薰食伤重啦，我一天拢食几落包的薰呢。啊，槟榔较早有咧食，奇怪啊，我槟榔都有那戒惊十年啊吼，是安那趁还搁着着口腔癌，啊，就敢那亲像阿强咧讲的话吼，真正爱用纸甲包起来放。伊讲你若一旦若好奇心。这个槟榔你若吃下去，你就是将着这个口腔癌的锁头先给打开啊！什么时阵要去治着口腔癌哦？啊，你都该家己心内有有数，啊，都拢唔听啦，薰直直吃啦，酒直直啉啦。虽然槟榔戒掉啊，啊，顶年吼去检查讲第三期的啦，结果即摆讲第四期的啦，啊，就进前阮老母发现着讲我阿妈棍吃吼，汉啊！啊，你阿妈滚遐，他会生一滴啊！阿母哦，这可能是布粒肉啦，我看唔是哦。你先去予医生看卖哦。医生甲讲，这有可能是良性诶啦，嘛是着爱先切起来化验看卖啊。想袂到讲报告一个出来，医生讲活。哎呦喂啊，医生啊，你唔通活啦！你唔着爱讲好你家在啊，活是咧活安怎诶啦？活大个也是活小个啦？即我无在条处理啦，我建议讲你去大经病院啦，无好个啦。你敢知影我一日听到我治疗癌症个时阵啦，真正吼惨要哭都无目屎啊！啊，嘛唔敢哭。阮老母甲阮某陪伴踮在我个身躯边，因目眶红红，伊唔敢哭，我嘛唔敢哭。我阁甲因安慰讲无要紧啦，即摆医疗才进步吼，我会配合着治好好啊治疗。那要哪会知影讲愈来愈严重，一定手术过一摆安尼，可能清了无清气的款。哎呦，即摆规口罩的重担拢爱由着阮某担，啊我即摆也无在调摊，体能足歹，啊看来即个嘴边安尼是疼，甲实在有影吼，迄裤脚无空啊，尔无裤脚都装落去哦。常常有当时啊，听到是去弄病哦，可怜哦。 我若借我这个案例吼，看会当透过无？透过像阿强咧讲的吼，防控天下，跟所有的人做人唔通遐尼戆啦，好好啊为家己活啦，为你的妻儿活啦，为你的老爸老母活啦，食薰、食酒、食槟榔啦，到落尾手腕伤害拢是自己无效啦。酒肉朋友紧断啦，尤其是讲踮在食酒的饮食当中啦，请薰、请酒、请槟榔是足思想的。但是拢一再糟蹋着家己，是即当阵还未爆发呢。你直直甲累积的话，要他的一天，要他的可能无爆发。像我呢，顶年第三期的，今年已经第四期的，即摆医生乖，搁动一摆大手术，钱是要对倒位啦。哎呦，想到家己都悲哀哟。
1: 因某上可怜，因某讲，看来因翁手术一摆开几落十万，几落十万。即卖阴暗吼，嘴已经无法度闭开啊啦，无在条布啊啦，拢需要食流煮的啦。看下即个食流煮的营养粉啦，一个月都爱万五块。看下食这都爱万五块，你唔当看一罐那囝咧，迄一罐那囝是足贵的呢。有时阵哦，阿那住院，我着搁上班，着搁接囡仔上下课。回来就煮三顿，让大鸡仔大官仔吃，囡仔嘛都爱吃，所以讲要他有时间，通去病院陪红婿，就搁请看护，请看护一工都2800，唔知要安怎。头一摆开刀，阮翁啊，我扛来去，等于后头厝的，会当照，会当搬，有价值的物件卖了了，即摆要搁手术第二摆，我讲真的。悲哀啦，咱是比鬼较恐怖，无人敢接咱的电话啦。远远若看咱来吼，都赶紧门就锁的，好敢若亲像咱是要去甲借钱的共款。拢爱怪家己啦，嘛袂使哩怪别人。人迄哪有可能讲一世人拢甲咱斗三工？
2: 有咧食槟榔的啊，槟榔粉烧滋味啊。你若食槟榔啊，比一般人要得着口腔癌、齿癌、食道癌、胃癌、大肠癌啊，是加出着足侪倍啦。佮挂一个粉啦，迄时吼，佮打包，佮再打包，那佮挂烧酒。你有当时啊，踮在酒宴席当中，你甲看吼，食粉、食酒，来，大家好哈、啊，来，我敬你哈、啊，强啊啦，哈哈，感谢啦，嗯，来，哦啊，兄弟啊，大吼。大家较食做伙哩，嘿，啊，都撮撮撮菜薄酒，大家加减啊猛啉来。我先敬，我先敬，嗯，啊，呀塞，哦，虽然讲是撮菜薄酒，但是这个酒呢，有那解高，嗯，啊，这咸着足好。即卖酒一个啉落了后吼，赶紧啦，粉都摕起来点。粉输一嘴啊！你后吼来槟榔，槟榔，迄、那个地头啊，夹掉了后，佫开始剥。有诶，掺迄个汤汁都拢甲吞吞落。哇、哦！你食槟榔，你无拍算呢？你掺迄吞汁都吞吞落。哎呦，这拢钱买呢？你甲配遐角都无咧远，点都无咧相中。讲迄有诶，掺汤汁都拢吞落呢。一工有诶，有当时啊，槟榔食四五包呢。我有当时啊，心肝内拢想讲，我看你会当冻偌久啊？你会当冻偌久？我一个朋友较早住伫台南啦，伊有那去有迷信害死了了啦，有那去有迷信害死的啦，伊嘴巴开始肿起来啦。我讲吼，姐啊，去有医生看啦，唔免啦，人阮的头家都有落来啦，伊的头家都是伊的主神，伊咧拜迄尊啦。哦，安那讲，伊就讲我这是冤亲债主当来咧讨啦。完成祭祖回来在讨啦，啊，即摆要安怎处理？恁头家安怎讲？啊，都发一寡金纸给伊就好啊。这个嘴边这肿起来自然就会消啊。经过两礼拜了后，愈来愈肿。我讲是啊，啊，金纸发无够许哦，有啦，后许发无够的，啊，是安怎趁会愈来愈肿？哎呦，迄个处理煞，阮头家佫讲哦，还佫有后一个，还佫有后一个爱处理啊。哦，我唔知讲我顶世人哦，啊，歹代志做遮尼多，啊，完整册子啊，直透直透，我讲是啊，你一个气功了，完你去互狗咬啦，紧去互医生看啦，
0: 我甲哦，我甲派警察无甲拍尔呢。人因某听我讲讲诶，讲下啦，咱来去予医生看啦，毋通阁相信遐啊啦。因翁共款啦，福甲安那，你敢知？福甲因某敲电话，我讲强啊，我看你阁来台南一逝。我讲是安那，伊一定痛甲拢咧弄病啦，痛甲拢咧弄病啦。啊，你太下歹叫救护车，互叫医生看。啊，都天气当个主，伊就拢讲完全借助啊。啊，即摆来咧疼的时阵哦，去米店在先倒脚呢，叫伊个头家替伊止疼呢。你敢知影吼？甲落尾手啊，迄、那个肿起来所在啊，已经一个空啦。迄内底的布人哦，会使你讲拢用砖的呢。去基米病院，医生讲：“哦，啊，你这拖真久呢。嗯”啊，我都想讲来这，互你开一药啊止疼，无我药房的药啊，拢止疼剂拢互我买了了啊。我这毋是癌啦，医生一个看讲你这就是口腔癌啦。我都毋免先甲你化验哦，以我治疗着感情治疗遮尔济啊啦，伊个还阁毋相信呢。结果一个身体检查，伊的下骸啦、下骸骨质拢已经去予癌的细胞食了了。医生讲，这你若提早会当三四个月来，唔知偌好，简单处理啦。你敢知影？即卖你这真严重啊呢！你即卖吼已经补人，已经补到你的头壳起哩啊呢！你的脑内底吼，伊的癌细胞拢已经断到规个拢总是啊呢。结果一个手术刷了后吼，规个半边的面拢无去啦。啊！伊无接受到这种的治疗嘛，袂用呢。因为这种的治疗就是要减轻到病人的痛苦啊。啊，无伊看到迄个妇人，看到正起来迄个吼，伊讲真的呢。迄时我有当时看到个地足太高，迄人用砖的啊。啊死啊！但唔超死两年啊。破病啊，啥物都完全借助。哈、啊，你即落你信的咯？顶年的你欠人的，这世人还过来过来讨。那跟你讲，顶世人的、后世人的，迄拢骗你的啦。那用借口讲顶世人的代志，甲后世人的代志，你会当偌好拄偌好，迄拢骗你的啦。做人唔当遐尼憨啦，一世人你过好较重要啦，唔当搁再糟蹋家己的身体啊啦。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哩急苦苦，薰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咧食补。阿强啊，你斗即句安尼，我听起来听无啥有。是安那薰酒槟榔唔通补，较呀平常时咧食补，啊你平常时个歹习惯也无，何必着来食补咧？平常时个歹习惯也无个话吼，身体都用到敢那残像牛个，何必着补咧？哦，水。槟榔上毒到迄个槟榔仁啊，袂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的乌暗面，死狗那生癌啊，实在是足酷刑啊，足酷刑。槟榔，你拢想讲迄个白花、红花啦、包叶啊啦、老陈啊，上解毒是一级的致癌物啦。看那迄个槟榔青啊吼。伊内底一个槟榔碱呐，都致癌物啦啦。安尼，我今仔日阁甲你开智慧啦。你唔通戆戆咧。哎呦，我食迄青啊心、青啊仁，会当清血，唔则清血，唔则退血，会骗你个啦。啊，过来，槟榔有外多，看那农药会残害倒去啊。你敢知影讲迄槟榔啊，有分激素呢？啊，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上好个啦。规个拢无糖的断点啦，无乌点的啦，迄拢靠农药降的啦。啊，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腹内甲骨髓，薰酒槟榔你安尼甲透做伙，保证你日后会后悔。我都讲桌仔顶哦，若你啉烧酒，啊，这薰甲槟榔敢若袂输，敢若必要的配比共款。啊！你搁甲看讲，因咧食迄个配酒的菜啊，唔是钱哦。哎呦，啊无就是安那呢？像我讲的，爱食迄个腹内啊啦，啊加迄个凉骨髓啊，凉骨髓啊，啊薰酒槟榔你透做伙，啊你后摆你袂后悔。你这种的生活，逐工咧过，你身体会当 有多健康啦、啊，拼酒吃薰啦、啊，我讲真诶，敢若参上咧多死命。交际应酬拢受请，只要恁大家心头那热好甜啊，保证互恁身体会勇健啊。啊，恁若要阁继续安尼糟蹋身体的话吼，会有啥物种效果呢？来，我倒一四句人啊，互恁听看。身体负担嘛，那伤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个老。厝内大细啊，看那立医药费立到目屎流。啊，这个血管的循环呐、啊、不良，血路啊未通是无正常。中风呐来是足歹参详。哎呦，阿强伫个只再一摆拜托大家卖天强啊，卖天强，讲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结苦苦，分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食补。啊，槟榔上毒，槟榔仁，未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乌暗明，死到生癌上酷刑。讲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腹内甲骨脆，分酒槟榔透做伙，保证日后会后悔。拼酒吃薰多死命，交际应酬拢受请。只要心头抓好定，互你身体足勇健。啊，身体负担若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甲老，厝内大细目屎流。啊，血管循环若不良，血路未通无正常。中风若来歹参详，拜托大家卖天强啊，卖天强来我本地吼。昨咱的杜莎早鸟人士较明食目睭的带三百几盒，昨卖两百几盒，想讲吼，还佫量机约啊，剩差不多食百盒，今仔日吼，都若买无到的吼，要佫再来分享哦，大家安尼我甲看看吼，咱的杜莎早先按下，我今仔日吼特别特别，只要你后日食槟榔、食烧酒的啊，我甲你讲，这项物件你唔好欠啦，就是啥？天然的，天然的，会当杀菌，搁再消炎，它能修复你的伤口。啊，无你都无材料解掉啊，你坏习惯都无材料解掉啊。啊，所有的万病拢是对发炎开始啊。你嘴若疼，嘴破，哪喉疼，哪喉破，包括讲你一切身位若疼，拢总是发炎啊。你的肝的指数若伤过头高，嘛是因为着发炎啊。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啊。唯一天然的，就是这个番茄会当。消炎止痛，而且佫会当修复你的伤口。哎呦，阿强哦，啊，今仔日你意思讲有胖加哦，无济啦，无济啦，拄拄啊好看到这个新闻。你若有食槟榔啊，你唔通欠啦，你一工甲点几摆，无你都解袂掉，他有法度啦。来，啊好甲歹你莫听我讲，但是我佫再一摆甲恁提醒啊，本地是要介绍着杜莎枣。剩差不多正百盒，安尼我先按下。今仔日先将着这个七十几组、七十几组，咱的潘家、潘家先来分享给咱有需要的人。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阿强，你好，你好。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敢那亲像在困哦。
3: 嘿嘿嘿，你搁知，真厉害。
0: 安尼啊，哎，即卖几点啊？你搁在困？
3: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转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伊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啊，无要创啊。
0: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外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去啊呢。
3: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3: 哦，这搞。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3: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哦。
3: 你真勇，你真勇！
0: 我
3: 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啊嘞！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我公司所有员工拢外好命，你敢知？
3: 拢几点才来？
0: 我公司所有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3: 真好命，真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打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啊，若有迄落起床气的吼，我着搁互叫呢。
3: 安尼哦，哦，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胖家食了安怎啊？胖家点了安怎？
3: 我甲你学了，我甲你学了，我甲你讲一级棒诶。
0: 吼、
3: 哦，我的最近吼、哦、头前拢好好，啊、哦、后站两边吼，倒边搭一半条，
0: 是
3: 啊正边两起。两三起拢咧叮当咧摇咯，
0: 是
3: 啊，我两个查某囝吼是足有效诶，老阮老诶旧年往生去嘛，
0: 吼、
3: 拢这两个查某囝咧供应我的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多佚佗，拢会使去。
1: 是，
3: 因为我的大汉查某囝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1: 是，
3: 啊，我的查某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地啊。
1: 是，
3: 啊，拢查某囝，因为啊，弟弟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扁担惊，我就不爱出门诶。
1: 好、
3: 哦，啊，就。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这款，因为我爱物件，早囝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1: 是
3: 啊，我刚听，我想诶、欸，阿强姐哦，放假我无来买来甲用看买下比赛呢。
1: 是
3: 哦，啊，转来甲你叫一组转来，我去迄刚来，我就随点嘛。
1: 是，
3: 这道来我就随个点啊，点的。加两在，我在时啊要出去运动，甲下到时啊出去运动，我拢有点啦。
1: 是
3: 啊，点了即卖这边这边这边哦，本地未播，
1: 好、
3: 哦，即卖煞会播。
1: 好、
3: 哦，啊，未疼，较未疼，啊，未补。
1: 啊，你我知啦，你的本地胖，遐都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3: 哦，牙周病啦。
1: 啊，你牙周病，你嘛会起花，嘛会发炎，嘛会症，你都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喙齿就疼。
3: 就疼啊，都无在补。啊，即马就是拢定来煮糜来食。啊，阮老娘讲，你定食糜，食到脚软去啊，无在了行路啊啦。
1: 我咧讲哦，唔是我咧讲哦，你若后站的部分来，当慢调，尽量慢调啦。
3: 阿班调要安怎补？我问你。
1: 后站呢？后站呢？
3: 嘿啊！阿班调啊，补物件嘛，拢伫后边补呢，无。
1: 哦，你哦，我想讲你是智齿啊，你是后站，唔是智齿就对啦。
3: 嘿啦，我后站啦。
1: 后站啊，几起啊？你后站搁剩几起？
3: 后站拢好。
1: 哦，拢好好，安尼唔通班调啦，透下你喙齿好好咧班调啊！我咧讲哦。
3: 哎，腰肉呢？
1: 哎，腰肉你嘛都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家个较接个点的胖家，主要唔是看他讲你喙齿咧摇落，还是讲哪会听得好用哦？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啊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3: 就是，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那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真点到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伊讲。
1: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招文啊，你个叫报人来。
3: 未招文，啊，都罔报，罔报人吃。
1: 安尼吼，
3: 好。吓啊！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1: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啊，用这来佚佗，啊，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3: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1: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3: 别感恩，感恩你。
1: 阿姐，再见咯，嘿。
3: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3: 拜拜
1: 感谢来阿强哦，要开放给阮注文无？啊，你讲都也无几组，也袂哩啦。我先来唱一条歌，要注文咱的物件较快。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心肝，一无奈的感情吃，一无奈无散。到今算来十外冬，但太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狂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六月无你遐尼啊香，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尼啊红。

日头落山，有心人紧紧甲看。若是伊对阮拢无爱，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好情啊，这呢软心肝，一无奈的感情，才会无来无散。到打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

0: 感谢。
1: 什么是潘家？我常常讲，我要未来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教我买。因为哦，这个潘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卖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这好用伫咧倒位呢？老头喵喵，酷酷少，气波歹，气更烂的，气花哪咧种，酒气，喙齿疼。薄冰冷的，你嘴有伤口的，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的，臭咸咸哦，迄敢若参上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侪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潘家的吼，外口若咧卖潘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的人哦，已经拢打着真侪地雷，拢去买迄个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的，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那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你若外行的，你都听我的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也得，你唔免甲买我的潘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潘家，那个来会当分享，各有做数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万载。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五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占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仔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着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诶，卖买起来囤啊。今仔日你只要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潘家无掺酒精的，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倒来卡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两罐，买两罐。你若去病院诊所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两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搁加摕一罐一模一样的潘家价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搁加送你一罐，我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两罐，我阿强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搁加送你一罐。啊，搁一项精品，我讲无着，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着100%的潘家无掺酒精的内黄酮，搁40%，点在业界上界悬的，搁会当摕着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啊，若听到啊，伊拢字在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摆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哎，阿强，你好。
1: 你好。
2: 二
1: 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哈，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嘿，你好。
0: 哎，你阿强咩啊？
1: 好。
0: 我要来参加。
1: 捌买过无？捌
0: 咋？
1: 点了好无啦？
0: 哈。
1: 点了好无啦？
0: 好啦，我点我有买过
1: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点点喙齿，还是点哪喉？
0: 拢逐项好咯。
1: 逐项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小等一下，喂。我是你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胖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死死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佮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2: 我胖家买两组啦，
1: 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啦，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啊，阿
1: 强。哈，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你要甲你买胖干。
1: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我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新竹。
1: 小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今仔日这胖干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1: 你好，
4: 我要买胖家。
1: 小等一下，电话压咧哦，今仔日看那七十三组啊，七十四组，你小等一下，买过无哈？
4: 以前买过。
1: 小等下，那较早买过，我都免讲啊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电话较济一数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胖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诶，咱这类黄酮阁是40%诶，你要去倒买喂？
3: 你也未胖家遐无？
1: 有我阿强大你好啦。
3: 你阿强哦，我台北做。
1: 你捌买过无哈？
3: 啊，毋捌买过咧。
1: 啊，你毋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诶？
3: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1: 好啊，小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你若唔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工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搭这胖家唔知有过来咧买无？气更烂啦，那后定定咧听的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看了啊，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哦，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这个槟榔你若解未起来的话，你胖家你要长时间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患、喙齿患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破蛋的口开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工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患壁，啊，逐工甲撸，逐工甲撸，一工甲未出问题。啊！你著叫你食槟榔、食薰，你解袂起来。胖家，你敢毋免买？一罐1500，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买两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互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胖家才偌济啊？尔800。你毋通看迄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点足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呀；入门的时阵，搁甲点一个呀。尤其是气管内烂的人，喙齿内咧疼，若有喙齿咧疼，还是讲牙周病、气管内咧肿，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若剩胖家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胖家有够济啦，比较看嘛，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参像摕迄落人，即卖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听阿袂认，喂你好，
5: 喂阿强哦，
1: 好，
5: 胖家一组，
1: 捌买过无？
5: 我头前买，但是我你买别项。
1: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5: 对啦，真好。
1: 我拢讲到拢咧当用哦，要吐大肠头啊了。大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啊，胖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我要买
1: 胖家，多谢你哈！你电话压力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的人，有哪爱有良心啦？若无良心吼， 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的信任啦。我讲的都熟悉的啊，喂，你好。
7: 喂，阿公来哦。
1: 有。
7: 哦，小等下哦，我未晓报纸，主就要叫帮你报纸。
1: 好，好，好，好，来。
8: 喂。
1: 喂。
8: 老板
1: 啊，我唔是老板，我稍等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来，外口听一下来，来。喂，你好。
9: 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1: 哦，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哦，食一嘴啊，地鸡真好，因为你甲看，即卖已经45分啊，45分啊哈，全国嘅听众朋友啊。你若要治咱的胖家，你今仔日紧叫会哦，今仔日紧叫会，我后一摆若有会会当分享予恁的吼，可能啊，都爱过一两礼拜的时间啦。也过来吼，天气足歹，天气足歹，为什么呢？过来要拄着风台呢？你看即摆的风台，看有恐怖啊无啦？所以讲，你有需要的，你去即卖后手剩较无10分钟久的时间，剩较无10分钟久的时间，0800-889-887 0800-889-887后手剩较无10分钟久的时间，你厝内吼，若有穿即个天然的，会当杀菌，会当消炎，而且阁会当止痛。个暗是药啊，咱的类黄酮，阁是所有的胖家当中成分上介悬的，有40%。啊，咱阁无掺酒精的，咱这是用滴的吼。我都只要你若无食到，你会当去比较别人咧卖胖家，才过来比较我的啦。我甲你讲，你国内外口的胖家吼，甚至对国外买倒转来哦，你甲比较起来，成分都无咱的好啦，我袂骗你啦。啊！咱厝内看几个人，一人一罐就好。你唔通看这一罐啊囝呢？这一罐啊囝会当点足济摆的呢？这一罐你唔通看这30亩呢？会当点足济摆呢？拄只嘛有一个蔡妈妈嘛，卡来俄罗斯讲：“哎呦，阿强哦，你的胖家真正有影有够好。”嘿吼，听众朋友若听袂落，真正爱买啊！我嘛替你斗广告、斗介绍、介绍真济人来甲咱买。我讲吼，唔免替我斗广告、斗介绍，来外口的小姐拢互恁听。这个、蔡妈妈，我电话拄只有甲留起来，我来甲卡一下，互大家听看咧。来，
10: 喂，
1: 啊，蔡妈妈，
10: 哦，你好，
1: 啊，我阿强啦，
10: 阿强
1: 啊，嘿，啊，你拄只讲胖家用料安怎好？
10: 真的很好啦，
1: 好
10: 不过哦，我拢那个敢那牙周病的类似迄款的，啊，你啊感冒吼，会拍下像流鼻水用的吼，
1: 哈，
10: 病就好啊。
1: 好安尼哦，哦，你有牙周病哦？
10: 嘛，不是牙周病啊，因为我不方便去看医生哦，啊，我哎，迄个啊，有当拢会酸疼的吼，
1: 哈，
10: 我就是拢每一工来点。
1: 拢点胖加一工加点一两摆也未歹，谢谢啊，多谢你嘿。
10: 啊，我你请教强秘书吼，你请教方便讲话。
1: 哈，有喏。
10: 因为我之前捌伫别位买过吼，啊，我真唔敢食，因为迄足咸的，迄到底是安怎来？
1: 迄内底掺酒精啊。
10: 我甲问伊讲，迄无酒精啊？我
1: 有啦，伊会甲你掺一丝啊啦，伊有掺，因为伊掺迄个酒精是合法的哦，就是讲伊的剂量吼是属于合法的。哦，啊，你食到那会咸咸，迄就是内底有掺酒精的。
10: 足咸的啊！我甲问伊讲，迄无酒精啊？
1: 足共的，我甲你讲，你真真正正啦，纯的拢无掺酒精的，就是咱这，你用咱这罐去做比较，你就知影。
10: 嘿，我就食你这出害啊！我就食过，我食一定食一百种啊！
1: 你甲看吼，人迄有的是用做喷的，迄就是稀释的啦，都是有透过的啦。人迄若稀释的，咱这一罐通啊透五罐呢。
10: 啊，我之前迄伊迄是讲迄白迄巴西吼原装进口的哦。
1: 嗯。
10: 啊，伊讲无酒精，啊，我食了真正足咸的。
1: 无要紧啦，啊，你即摆食到咱的，你才知影讲啥物是纯的啊吼。
10: 啊，我知啊，迄敢袂当搁食？
1: 哎，你买物件，你爱问你家己吧。你若要送我，我是唔敢食啦。嘿。
10: 做遐物就是有酒精的对。
1: 啊啦，啊无都买一摆啊，教乖啦，好不好？
10: 哎呀，好。
1: 哦，好，谢谢啊。好好 ，OK， 好，谢谢哈。喂，你好。喂。
11: 喂。
1: 嘿，你好。嘿。
11: 啊，你我去做哈。
1: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12: 喂。
1: 喂，你好。
12: 喂。
1: 嘿。
12: 哎，
1: 好，一个房价。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跟你讲哦，剩五分钟久，无我佫最后佫接十通电话就好啊。因为我每一摆来咧卖房价的时阵哦，我上界惊的是惊安怎咧？惊卖一个超过啦，那卖一个超过就扣大饼哦，要无回头我卖哦。我跟你讲，准也卖不完，我上界欢喜啦，因为是啊啦，我看那庄卡所在哦，欠亲朋好友，欠我遐亲情，欠真济真济组，你哪会都吹臭的吹臭的啊？你买一撮回去点看卖，一旦讲伊若甲你消炎了后哦，嘴都袂臭啦。你若有咧食槟榔的啦，食槟榔食熏的啊，伊这会当修复伤口的作用呢，天然的呢，天然的呢，无掺酒精、类黄酮，搁40%维尔。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咱这是用滴的哦，你要作用喷的喷袂出来，因为咱这顺的是小块的我哥哥哈、啊，琥珀色，琥珀色，咱的原料嘛是对巴西来的，维利尔。哈、啊，好，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吼，我最后阁讲一摆，十通电话就好，做文一个超过吼，我会惊。这店在药妆店，较早是医护人员第一选择的，就是咱这罐维力尔。啊，稍等一下哈，来一罐1500块，药房在卖一罐1500，但是即卖你买无啦，因为咱的只要若上架吼，大家若看到这个成分，大家买，伊会去比较啊。你甲看讲药妆店在卖的胖咖，哎呦，目睭焦哦，爸爸肿哦，迄有阿公阿妈是看甲乌沙沙哦。你选择到咱哩，咱哩是正顺的，类黄酮40%-30%毛的，一罐卖你1500块，合情合理啊！但是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的吃，你若有登记好的吃，我唔是卖你1500块，我一罐卖你1200啊尔。啊，你若甲我买两罐2400块，又本地爱3000块，犹太2400块，我搁欠一斤草莓请你吃。啊，今仔日0800-0800-9887，你若有拄只有来甲我注文的吃，阿公阿妈吃的爸爸妈妈，你收到唔是干那收到两罐甲一斤草莓，你是收到3罐。嗯啊，叫我落甲。你买两罐啊，你先啦收到3罐，一罐我强啊送你的啦。哎呦，安尼也好意思，你都甲阮犹太1200块啊，佮加送阮一罐，安尼咪等于讲3罐2000，是一罐是800。啊，我好赚呐，我问你就好啦。喂，你好。喂，我是你，是你我好赚，无装我我赚好无啦？我甲你讲，我若袂攀家啦。卖山顶的古早味的茶仔油啦，这拢二娘甲你服务啦。有啦，有趁钱啦，无趁钱，我是做这要食小小碗的呀、喔。甲你赚200-300块啊，无过分吧？无过分吧？我袂亲像人咧广告，特档的广告拢了钱的。哎呦，迄你也信哪会了？喂，你好。喂。来，稍等一下哈，你电话若卡通啊，一定爱讲话。你好不容易电话卡起来，哎、欸，这电话要卡甲会起来，无遐简单呢。喂，你好。
11: 哎、欸，甲寄一组啊。
1: 好，稍等一下哈，来电话甲听一下吼。因为是安尼，我讲租数爱算哦清楚。到那潘家，我那未超过吼，上介麻烦。有当时啊，爱干2-3礼拜才有回通我卖，甚至佫甲你补上。迄位袂堪要等啦、啊。嗯啊，强哦！啊，奇怪，足几礼拜啊，放假趁也未来，啊，就登记一个超过，你就较慢叫食叫哩。迄有诶吼，恶吃强咧。哎呦，啊，你若无遐物件，你就唔通讲。啊，你趁也歹想着讲，你若歹较早来注文诶。你等到节目要结束啊，甚至节目过结束了后，你才来注文，当然啦，都无会通我卖你啊。啊，小姐若先甲你登记起来，有甲你讲会啦，有诶时阵才甲你联络啊。啊，即卖目前还阁有啦，吼！哎、欸，我时间嘛，滴要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老大人来家照顾，照顾气管。啊，你吼、哦、出外的时阵吼、哦，唔是看他讲嘴暗爱挂，胖家爱点，这有杀菌消炎的作用。我甲你讲，这行钱你也阁欠。你甲看讲，唔通看小感冒呢？迄有诶小看感冒老诶未动诶呢？有诶感冒翘位呢？敢有影？感冒翘位一堆啦，敢无啥无影？喂，你好。
12: 喂，你好。我甲订一组两罐诶。
1: 啊，两罐我搁加摕一罐啊，互你啊。
12: 好。 好，谢谢你们啦。
1: 那罐点我的啦。
12: 哦，
1: 点了那未限两罐系我倒，我。哇，是的，你个顶卡一摆啊哈，我倒去电话接就是安尼。来，我时间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已经到啊哈。安尼，咱明仔再接过来，啊，恁爱注意哦，注意气象哦，真大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迄是拜五拜六礼拜诶代志。喂，你好。喂，来稍等一下，喂，我时间到啊，
13: 喂，我要爱彭家。
1: 好，稍等一下，咱问看卖啊，哈，来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11: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10: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2: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0: 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冈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20:00。
4: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的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将来共住不知名，临云掌上芝麻行，自古尚贤犹不识，坐处还留岂可明。世间人啊，其实咱心中有一个真如本性。什么是真如本性呢？就是每一个人的良知、良心、慈悲。人生如果不能找到自心的良知，那安尼就那亲像一个僵尸游走伫世间。咱来了解，人就是因为有良知，咱才会当替人着想，甚至咱啊才会当伫这个世间生存。人生在世，人不但爱学知识，甚至学学问、修行、为人处事，咱啊更加爱认识自己。心如果有认知，人才会自在。生活当中，人啊都爱随顺随缘。佛经讲，随缘生活，随境安住，随心度众，随喜自在。人生啊，如果会当找到心中的良知，生活会当随缘自在，人啊，就会当面对着各种的挑战。咱来知影，人生真无常，无常来临时，咱来面对伊，接受伊，放下伊，甚至啊，咱啊，搁一再来一个面对着各种的艰难跟困苦。所以做人做事，如果心未清明，人未平安，生活未随顺，人未自在。人生在世啊，凡事咱啊拢爱用心思考，真济代志拢有因缘，因果关系是真重要的。人啊，如果良善，才会当得到别人的帮助。人啊，如果随顺，凡事才袂强求，人生才会自由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古井迷迷》，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苗栗通宵铁佗。哎哟，陈药师，哦，这苗栗通山哦，通宵哦，当中的时阵呢，伊西南边哦，滨海哦，有真水真漂亮的海景呢。啊，而且咧，苗栗通宵咧，阁有一个吼足有名诶，就是咱白沙屯拱天宫吼。啊，这当中诶时阵咧，来到苗栗通宵，其实也阁有真侪所在，会当去游赏，甚至有真侪小吃当食。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真正讲，哎呦，陈老师，吼、哦，迄天气吼、哦、真暖呢，啊吼、哦，哎、欸，要去对吼、哦，会当较清凉、较舒服的吼、哦。那呢，苗栗通宵吼、哦，哎、欸，这个海水浴场吼、哦，率先吼、哦，哎、欸，要请到这个国内外吼、哦，哎、欸，这个真有名的沙雕艺术家，不单单的伫海边啊吼，规划吼，这个真侪这个沙雕吼、哦、装置艺术，甚至的够人现场表演哦。来到海水浴场吼，算水无大劲，非常的清凉。啊，搁会当欣赏到这个安那沙雕作家吼，因现场这个安那如何来雕塑着沙雕的这个经过，甚至咧，搁有真侪真水真漂亮的沙雕作品，人这个观赏吼，哇，感觉真赞呢，有影吼。啊，其实咧，来到苗栗通宵吼，不单单咧海边也当来算水，有真水真漂亮的海边风景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嘛知影，苗栗通宵有一个真有名的，就是这个啥通宵神社。通宵神社伫虎头山的山卡，伊咧保存甲真完整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也发现到讲，哦，啊，这个通宵神社吼，内底有本殿、拜殿、石灯笼、参拜道、各有鸟居哈，包括着过去的宿舍等等。啊，其实咧，伊是建立伫昭和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竟变成着忠烈祠。啊，这个通宵神社吼，本来是被拆除啊，吼，到尾啊咧，这当中咧改建吼，变成忠烈祠了吼，竟咧当中咧保存着伊原本的建筑，甚至咧留下着一种这个真特别的这个香典历史，因为过去是日本神社嘛。到尾啊，变成了忠烈祠嘛，甚至咧，搁祭祀着这个延平郡王嘛。所以大家介绍所在当中，你会发现着讲，真正真特别呢，不单单吼、哦，有较早神社的模样，啊，而且咧，搁有咧，咱咧尾啊吼，中建了吼一挂庙寺的特殊的建筑，吼、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吼，其实散步游赏嘛，真赞真好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吼，啊当然，咱上有名的就是白沙屯拱天宫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知影讲，哦，陈老师，啊这吼，咱苗栗吼白沙屯拱天宫的话吼，这吼妈祖，这个白沙屯妈祖吼是这个那专台湾哦，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哦，人人拢知影吼。啊，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咧来到拱天宫的时阵咧，你咧冇真侪所在去游赏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兄啊，有影呢，陈老师啊，哦，啊附近吼、哦，哦，这个安尼吼，除了吼、哦、妈祖粉红超跑以外吼、哦，啊，佮加上着咱这拱天宫做神机的这个暖心妈祖吼、哦，啊，其实咧，附近的真侪商店街、街商店街吼，和民众咧会当咧好好啊吼，来散步，又收个炸真侪破呢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来到这所在时阵咧，不单单咧当祈求着妈祖保的保庇吼。哦啊，甚至咧，过当咧，即、这个安尼来个附近当中咧，啊，四界吼、哦，去安尼一挂商店啦吼，设计优秀吼，嘛是真赞真好吼、哦。啊，其实咱来个苗栗吼，哦、有一个所在，就是飞牛牧场吼，即、这个会当亲近着即、这个大原野吼、哦，甚至会当亲身来饲牛。听众朋友，大哥大兄，哇！陈老师会当去海边啊，耍水，会当去通山通宵神社吼、哦，散步游赏哦。搁会当咧来白沙屯拱天宫吼，会祈求着妈祖的保庇，啊，甚至咧买当去牧场，这轻松吼，散步佚佗，是不是真赞？啊，其实吼、哦，咱咧来到苗栗通宵咧，冇真济小吃哦，哈、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挂百年老店啦、啊，甚至咱。苗栗做有名的豆仔饼啦，吼、哦，拢会当来食看卖，吼、哦，啊，甚至咧，够真侪当地的小吃吼，拢、哦、是真好食，所以机会来苗栗佚佗，行行看看，嘛是一个真好的生活行程哦，哈、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养一滚来。0800-77-33-55 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的民众呢，在媒体当中吼，看到这个沙拉油的事件的时阵呢，大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拢非常的忧心吼。哎呦，陈药师啊！啊，是啊，吼，哦，啊，这沙拉油内底嘞，竟然有一级致癌物，吼，嘿啊，这一级致癌物的话，吼，和咱民众的时阵嘞，诶，当中的时阵嘞，感觉嘞非常的忧心，吼，这叫做苯偏芘，吼，嘿啊，苯偏芘的话，吼，其实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了解到，吼，伊嘞是一个一级致癌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也发现到讲，哦，这个苯偏芘，吼。当中的时阵不单单是一级致癌物哦，伊咧诶当中吼、哦，其实咧伫生活当中有真济物件可能拢会产生着这种苯偏芘哦，而且苯偏芘的话吼、哦，伊咧伫什么所在会产生咧？来，我等下说吼，趁着这机会，我嘛来跟大哥大姐探讨的吼、哦。这种一级致癌物当然伊长期的容易引发着癌症、胃癌、大肠癌、皮肤癌。好，甚至咧，这一级致癌物当中咧，进入了咱人体了，会增加着肝的毒性，好，增加着肝的毒性，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咱嘛是爱小心注意。啊，真侪人讲，哎呦，像是啊，沙拉油内底有这个物件哦，可能是咧制作的过程、制造的过程当中咧，这个哈、这个就是产生了、产生了这个毒素产生。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先有一个概念了。我搁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这种苯偏芘唔是单沙拉油内底有这种的物件呢。这种苯偏芘吼，其实伊伫生活当中，如果你高温烹调的食物，嘛容易产生着苯偏芘，甚至比你沙油进。新闻媒体内底咧报诶，沙拉油内底含量搁较悬。啊，两小时，哈，高温烹调啊，哎呦，对啊。比如讲，等下苏格大哥大去报告诶，吼。比如你油煎，还是煎呢，还是烘诶？你生活当中你烘，你比如讲你烘物件，吼，还是你煎物件，你煎物件，拢有可能。会乎你这个油，吼、哦，就产生了苯偏芘。就算讲你买来沙拉油内底无毒素啊，唔过经由着你的烹调过程，伊嘛是会产生着种苯偏芘。哈、啊，陈律师啊，哦，啊，原来我买来油，如果我买来油，吼、哦，内底无这毒素，唔过经由着我高温烹调的时阵，冇可能会产生，有可能，唔敢讲绝对，唔过有可能，吼、哦。啊，这种苯偏芘伊就是伫高温烹调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个一级致癌物。啊，大哥大姐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了解着，比如讲你变胖，我炒菜时阵，我油温升高悬，然后来变一下蒜头较胖，有影无？哦，真侪人感觉讲安尼真好食，不过问题是伊就容易产生着一挂这个啥毒素产生，尤其你咧变的过程有诶。蒜头诶，小花臭味大，臭味大，安尼唔只会胖，对不？吼、哦，蒜头无臭味大，臭味大变来胖。啊，前世来讲过啊嘛，伫高温烹调的时间诶，即个过程当中，伊就容易产生着苯偏芘。吼、哦，啊来，我个大哥大姐烘烘物件嘛，同款烘物件同款。所以你也看，真有真侪人，比如讲你咧烘烘物件，不管是烘肉、烘菜，拢同款哦。烘肉烘菜拢有可能哦，吼、哦，我讲你听有吼，嘿，所以咧，咧烘物件过程，吼、哦，也是咧煮物件过程，有可能你家己就已经制造出这种苯偏芘。那呢，第二，烤箱，烤箱嘛是烘啊，对不？吼、哦，你的烤箱啊，做一人，可能你爱食，譬如讲有的人食吐司，啊，你得用烤面包机。啊，烤面包机都爱加烘哦，脆脆、酥酥，较会好食，是不是？不过像陈律师来讲的，这个过程烘烘到臭味大的过程，伊都有可能产生了苯偏芘。哦，你进入个滴滴新闻媒体当中，你看到讲，哎呦，迄沙拉油吼、哦，内底竟然有苯偏芘，吼、哦，真恐怖。那呢，我要跟你讲，
其实伫生活当中，伫你烹调的过程嘛，可能你家己的制作即毒素，哦，你家己制作即毒素，好、哦，啊来烟熏嘛，烟熏，烟熏呐，好、哦，我讲的一挂烟熏的物件有无？所以熏的物件，好、哦，烟熏的物件，好、哦，啊是烘的物件，烤，好、哦，就是烤箱烘的物件，好、哦，诶，这个烘烤的物件。啊，来第三，高温烹调的物件，吼、哦，啊是烘火的物件，吼、哦，容易超会大，容易高温，吼、哦，变焦掉的，吼、哦，这种的过程当中，伊容易产生的苯偏皮。大哥大姐，你给我概念嘛吼？搁、哦、一个无形当中，真侪人就是讲，啊，这苯偏皮，这个是不是伫食物内底较有？那就是安尼吼，听起来是安尼对不？我甲你报告的吼，你千想万想想袂到。我甲听众朋友讲啊，这种苯偏皮伊是一级致癌物，啊，伊伫食物当中你高温烹调会有。唔过你千想万想也想袂到，伊竟然伫空气中嘛真济，空气中，啊，空气伫对来二手烟，做怎样讲啊？乔氏。啊，二手烟也有哦。大哥啊，大姐啊，食薰的人哦，食薰的人，伊嗅薰，伊的薰吼，伊嗅入去对无？伊嗅入去时，迄个薰啊，是经过着滤嘴。所以食薰的人，伊要嗅这薰的时阵呢，这薰烟的时阵呢，伊有一个滤嘴嘛，鼻啊对无？吼，有一个滤嘴可以过滤嘛，对无？啊，你二手烟呢？二手烟直接烧伫边啊，你连滤嘴都无过滤哦。简单来讲，你输的二手烟比伊直接输的烟可能更加毒哦。不讲你唔知道，你听到二手烟那就感觉二手烟那就较少，危险较少哈，是不是？其实二手烟比食烟的人伊输于迄个烟更加毒哦。安那讲，你输烟的人又经过迄个滤嘴啊，你无食烟的人，你边啊片二手烟，你直接片入面哦。所以咧，这当中。薰伊咧烧薰草的过程当中，伊嘛会产生着苯偏皮。好、哦，我来讲过啊。只要会当讲，只要会起烟的物件，只要会起烟的物件，你拢爱小心注意。好、哦，那咧第一就是嗅薰嘛，二手烟嘛。第二咧，擦菜冒油烟哦。哎呦，邓老师啊！啊，炒菜啊，哎呦，妇女朋友，你看做这样就气感对吗？哦，大哥大姐啊，苯偏皮长期含气感嘛有相关哦，因为这种苯偏皮会增加着气感、胃感、肠啊感、皮肤感的风险。我过来讲一道，这种苯偏皮伊会增加着气感、胃感、肠啊感、大肠癌、皮肤感的风险。那咧，咱搁等来看哦。好、哦，咱等下看。对陈老师的话，妇女朋友，妇女朋友，你伫生活当中，嘿，作者讲奇怪，我也无食薰前啊，这个会去得到肺癌。第一，厨房的油烟啊，你咧炒菜的时阵，你也憋胖。第一，这个菜憋胖的过程，菜内底都苯偏皮，菜内底都有。第二，烟内底有。你咧炒菜过程烟内底有，是不是？第三，如果妇女朋友你阁真爱食烘的、食煎的、食煎的、食熏的，甚至咧食烘烤的，那安尼拢会增加着身体苯偏皮的刺激。讲下只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啊哈。哦，陈老师，所以爱注意呢，对，爱注意。好、哦，我伫生活当中，我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生活当中肌少症，听众朋友感觉有印象，肌少症有无？肌肉减少症有无？伫专家研究发现着肌少症的患者，你就是肉软去，肌少症尤其食老有会肌少症的患者，那呢生活当中油的，就是煎的、煎的、烘的。买增加着你肌少症的严重度，因为这种毒素，这种毒素食入你的体内时阵，
伊咧不单单刺激你身躯发炎，伊会刺激你身躯发炎，伊咧可能咧买导致着你肌力肌肉流失。但你说讲话这时阵，你发现着你的生活足济吼。简单来讲，你真听着新闻媒体讲沙拉油内底有苯平皮，哎呀，你也感觉讲真恐怖，无唔对。所以真政府一直咧注意这件事，甚至甲有问题油品咧，即个呐主动咧要求着厂商下架，是不是？不过但你说要甲你讲哦，就算讲你买着完全内底无毒素的油，你烹调的过程唔对的时阵，伊嘛容易产生毒素。伊嘛容易产生毒素吼，所以这当中其实让人真两难吼。阿超师嘛，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我会记你较早过去啦。哦，阮阿妈吼，阮阿妈迄个年代，因的灶卡竟然伫是伫外口。我细汉的时阵，我感觉足奇怪，阿妈你是啷走外口咧炒菜？阿妈哦，较早炒菜拢伫外口啊。我呢？迄、那个阿嬷住的所在吼，啊后壁啊空地啊有无？啊，伊伫门外口起两个大灶，起两个大灶吼。啊，顶管够因人讲哦，顶管够因人讲无大劲吼。哎呀、啊，大哥啊大姐啊，真古锥我讲互恁听。哎呀、啊，竟然呢，迄、那个我阿嬷吼，伊迄竟然是伫外口遐灶。我阿嬷，啊你是安弄伫外口炒菜？啊无迄灶吼，爱遐茶，用遐较早过遐茶诶嘛，较早遐茶，爱灶遐茶，嘿啊！少年咧讲，哈，遐茶炒菜哦，够奇怪，我无奇怪哦，陈老师奇怪哦，我阿妈有我奇怪哦，因为我较早即个拢会个阿妈倒用诶吼，我是有遐过茶诶哦，吼，嘿啊，对啊，啊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讲，哈，遐茶炒菜，诶，较早有油烟啊，对吧？啊、所以查出这 UN 有嘛？有吼、哦，哎呀，阿辉有个歹控制，所以较早大灶吼、哦，迄大灶咧炒菜，功夫还好哦。呵呵呵你功夫无好哦，拢炒甲炒袂大起哦，嘿呀、啊，对无？吼、哦，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得了解吼、哦。啊，过来，诶，注意真趣味吼、哦，大哥大姐，恁较知影啦，吼、哦，大哥大姐也知影吼、哦。阿辉咧用阿开始咧，吼、哦，煮水啦，煮汤啦，煮饭啦，哦，啊，炒菜。真正要兄茶煮饭吼，无简单呢，无简单吼，啊，规个硬蓬蓬，拢是烟。古早呢，煮甲规个拢是烟啊，因为兄茶四个拢是烟啊，是不是？哦，啊菜有烟呐，啊个菜烟呐，吼，啊，较早烟蓬蓬，倒不是啊，过时阵那时阵哦，吼，安尼吼，即个当中安尼外口吼，你也伫外口煮，好加在烟过飘散呢。嘿呀，较早吼，迄早你如果起伫厝内，你就落啊。规间厝拢是烟哦，是不是？所以古早嘛真巧哦，早起伫外口，早起伫外口，炒菜做饭炒菜外口，较袂飘散啦，规厝内吼。啊，只要说讲这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了解到这烟的刺激性，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啊，你连莫做人体吸尘器，吼、哦，除了你这个食物件。你高温烹调，你油的、煎的、煎的、烘的，吼，包括烘烤的，这拢会产生着扁扁皮。但是苏哥进一步跟你讲，吼，就算讲你这个烟会出烟的物件，迄烟内底冇扁扁皮，吼，烟内底冇扁扁皮。啊，你也看真的人吼，咱都等来看好不好？先啊，细感加认真。真的人伫厝内炒菜了无？通风作歹，真正真个厨房吼，作侪通风作歹。迄真侪真，因为真现代人无法度，啊，真现代人吼，诶，生活当中生活空间不比较早吼，诶，即个安尼床卡所在拢真光阔，对无？啊，所以真都市人吼，诶，寸土寸金，啊，你也想看卖？迄有诶吼，迄厨房吼根本通风有够歹。哎，厨房通风有够歹，葫芦边个顶面炒菜拢会吸油烟呢，拢会吸油烟呢，是不是？所以我搞尾啊吼，我陈老师讲一句实在话啦，我看看，我甲厝内底人讲，我讲，
这个料理吼，咱是食营养、食健康的啦。吼，虽然做这料理吼，你安尼起炉火吼，来炒菜做饭当然是真油香、真好食。啊，不过健康嘛真重要啊，所以我拢教厝内底人吼用微波炉。啊，像是吼，讲微波炉，恁听的用意伫对，第一节省时间呢。啊，第二咧，减少油烟，这拢是重点啊。我对健康其实我感觉袂歹啦，吼，我感觉袂歹。啊，微波炉伊是用水嘛，水来加热的，吼，啊，所以基本上减少真侪油烟，啊，食起来嘛较健康，啊，营养阁袂流失。啊，当然煮食起来无像你炉火炒起来很好食啦，这是事实话啦。伫微波炉煮起来，你也样煮，你原来煮也真好食，吼，啊，看你安怎煮。啊，唔过咧，基本上来讲的话，减少足侪油烟，你就继续健康了。来第二，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哦，吼、哦，啊，这物件食落肠啊嘞，这本片皮食落肠啊，增加着肠啊的刺激，所以我讲除了肺癌的，一个胃癌跟大肠癌，所以你在油烟的当中嘞，会刺激你的胃、你的肠，吼、哦，容易嘞，会因为刺激的关系，容易发炎，容易发炎。长期发炎，伊就容易变癌嘛，咱就袂当无注意。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千万爱小心。但是说特别今仔日，伫利用机会讲互你听，我就是要你了解着，你卖想讲我好加载，我无去买着这个有苯偏皮的沙拉油好加载，我拢用，比如讲哦，我拢用橄榄油啊，还是我用什么油，我无去用着这种沙拉油好加载，对不？唔过咧，陈老师来讲，你用其他的油嘛，同款啊。你其他的油，你厝内底产生的油诶，唔是同款吗？同款来产生苯偏皮。所以卖想讲，你无买到这沙拉油，你都无代志哦。其实生活当中，煎诶、煎诶、烘诶，吼、哦，包括着咧，即个当中熏诶、熏的，这当中拢会产生着这种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啊，你讲哦，陈老师，啊，那呢吼，真正真重要呢。所以吃到这毒素，要安那，有一件好加载的代志，安那讲不幸当中的大幸。这种苯偏皮，伊会排出体外，伊会排出体外。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吃到这苯偏皮的时阵，你会当少油着。咱食寡抗氧化、较健康的元素，甲你的胃肠顾好，或者个苯偏皮咧，加速伊排出体外，减少体内刺激，对吧？嘿，啊种哇，陈老师，哦，啊种苯偏皮，即、这个基本上咧，会当排出去体外，啊，不过当然啦、啊，对身体产生足侪自由基。虾米是自由基？自由基就讲，即个刺激物会导致着你的胃肠发炎。好、哦，会导致着起咪细胞、细胞的发炎。好、哦，啊，咱食起咪咱的胃肠、胃肠的发炎。我安尼讲听就没有说清楚啊嘛，对不？种苯偏皮输入咪增加着肺癌的风险，所以细胞你的发炎。食起咪会增加着你胃肠的风险，好、哦，胃肠的发炎。所以你胃肠都要顾好，因为如果今仔日我的胃顾好，我的胃肠顾好。这毒素排出来，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吼，至少未伫体内影响伤久，对不？这种苯偏皮伊是排出来。啊，如果我胃肠歹呢？比如讲我便秘咧，大哥啊，大姐啊，啊我便秘变啊排不出来，这毒素就伫一直肠啊内底，甚至这个啊刺激到你的胃肠以外呢？影响到你的身体，我来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吼，简单讲，这毒素，如果我大便有通顺，大便好放，那呢，这类毒素时间了后，伊身体甲排出体外，所以另外大便呐，吼，也当排出来。啊，唔过如果我便秘，所以便秘的人先啊，肠啊，真容易碰风巴掌，便秘的人甚至皮肤搞打搞上搞过敏。甚至便秘的人真歹困，啊，过来
如果你大便排放便秘的人，肠啊容易发炎，甚至生息肉，甚至容易产生到气球，容易癌化。哦，这你是袂当无小心的哦。哦，长期来讲，真侪人，尤其台湾人，足侪人大便放袂出来，大便排放，肠啊碰碰巴掌，肠啊过无健康，肠啊咧当中。咱要保护肠仔上重要的肠仔爱有黏上，黏上黏液。所以你若看肠仔黏上薄的，胃容易燥，容易痛，胃炎、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胃黏膜薄的，胃肠黏膜薄的，大便容易打，肠仔容易打，大便排放，腹肚容易碰风巴掌，胀风胀气，放屁臭味毛，是不是？啊，胃肠过无好，皮肤熬大熬上熬过敏，暗时也歹困。啊，甚至血压、血糖阁袂稳定，身体都袂健康。所以，伫生活当中，陈老师再一次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胃肠真重要，因为肠啊是一个重要的排毒器官，身躯食入的毒素有真济物件，废物毒素会经由着肠啊排出来。如果你的肠啊长期袂通顺，尤其你便秘足严重，你有发现着便秘的人皮肤熬大熬上无？有吼？啊，来第二，便秘的人的腹肚碰风巴掌；第三，便秘的人的个性容易紧张受气；第四，便秘的人作歹困，有影无？有影嘛？所以肠仔重要无？肠仔真重要。啊，肠仔如果未排毒咧，毒素阁会容易刺激肠仔产生癌症。尤其这扁平皮，其实生活当中真侪人。咱来食烘的、油的、煎的、熏的，都有可能甲扁平皮的食入你的胃肠，刺激你的胃肠。所以真侪人肠啊生息肉，肠啊发炎，甚至咧，肠啊咧当中的时阵咧，长期咧，这个当中未健康，有可能跟咱生活当中毒素刺激有关系。你讲是不是？哦，这拢是咱来小心注意的代志哟。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你大便若放袂出来，毒素就是积伫体内。真侪人讲陈老师敢有要紧？有要紧啊，无要紧。你看真侪人大便歹放的，有无？安尼放屁臭味毛，甚至咧容易口臭。长期大便歹放的，腹肚胖胖，巴胀无当紧，胃容易燥，容易胀，容易痛，容易个胃酸，暗时啊歹困。长期一个胃肠顾袂好诶，皮肤搞大搞上搞过敏，甚至即肠啊顾袂好，肠啊常常咧发炎，肠啊容易生息肉，容易出问题。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拢知影，肠啊真重要。毋过问题是你大便歹放要如何是好？真侪人台湾人食足侪胃药啊，能变济下药啊，愈食肠啊愈害吼，是安那？能变这下药啊，把肠啊下打去，肠啊愈来愈大，愈来愈搞发炎，愈来愈刺激，愈来愈歹放。所以你长期食能变这积食嘞，你的肠啊就变无较健康呢。啊，你讲陈老师，啊，要如何是好，让我的肠啊会更较健康的，大便较好放的？因为咱也知影，真侪废物毒素拢是靠肠啊排出来，所以肠啊真健康真重要。是不是？免后你大便的水水哦，啊大便规条，这都是一个重要关键。那呢，陈律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所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不但咧，逐工大便顺顺顺，大个大姐食较好吼，搁分左囝食，分少年的食，少年的讲。妈妈，这罐善利德酵素真好用呢。哦，我食这呢，我大便规条水水，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啊，谁那这人好？来，陈老师要甲你报告，咱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无同款，因为伊是专业级的，伊内底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甲你养好菌。真正讲，哎，乔氏。哦，阿贤那里的善利德酵素内底益生菌高达到21种，这得咱专业的所在。咱拢知影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简单来讲，要食益生菌当然是愈齐种愈好咯，是不是？来第二，咱的善利德酵素的益生菌通过着专业的包埋技术，伊袂去有卫生破坏剂，而且咧，伊咧会当咧补充着21种益生菌来替你的健康。做到体质的调整非常赞。第三，陈老师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不但品质好，伊咧阁用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技术，将蔬菜水果的酵素保留落来。简单来讲，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不但让你好食、好放、未堵、未胀，咱身体健康、大便顺时、营养好吸收，人咧逐工都笑眯眯。大哥大姐啊，肠啊顾会好吼，人会继续轻松哦。你敢有发现着，足侪人啊，大便歹放的，个性拢真急，真熬生气，暗时啊歹困，皮肤熬痒，甚至咧，腹肚安尼胖胖巴掉，那要生囝咧真痛苦，有影无？有影哦。啊那呢，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腹肚肚肚胀胀，大便歹放，食了未消化的，结果拢经由着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好吃好棒，大便顺时笑眯眯啊！你来听我麦，迄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左脚啊大便吼，顶到那石头，真正做歹棒呢。啊妈妈吼，食这罐善利德酵素食了后，分左脚食，左脚食到大便做好棒诶，笑眯眯甲妈妈学咯。
1: 真的善利德酵素好用啊吼！
2: 好用，好用。来，因为吼，我那时候
1: 放
2: 个山，点个那酒头，
1: 安尼哦，
2: 结果吃了哈，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2: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2: 感谢你，
0: 大姐讲，陈老师足感谢你的，好，我安尼哦，看我的左囝，我这大便拢足顺的，足好放的，有影无？有影吼，就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较早我咧用尽各种方法呢，大便真歹放呢，啊，拢未顺呢。啊吼，咱报啥都食啥呢？啊吼，食足侪种诶！啊吼，安尼一个胃肠吼，安尼大便未顺，啊食了未消化，有够痛苦。结果咧，食你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逐工拢放啊！ 大便顺时啊，有够赞！你听看麦，
1: 你得消暑，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个我下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今毛拢逐工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哎呀，每下两三工放未出来，便所就惊哦，放个脚掌疼。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正叫调整好啊。
1: 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敢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你听咧，我想我要试一罐来看卖啊。
1: 哎，
2: 无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什么金针鱼焖面啦。
1: 哎，
2: 哦，啊，焖面加两边，那两边哦，放到袂变啊，等等啊，想啊咧。哎
1: 呀，
2: 哎呀，
1: 袂动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1: 对啊，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这种的酵素啊，讲
1: 三里的酵素，
2: 试看卖啊。
1: 嘿，
2: 啊，今麦已
1: 经好，真好，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志笑眯眯，啊，今仔日吼，人生就是这么趣味。但有事嘛，要加大个大志听众朋友提醒，啊，人好食好棒，你咧，逐工咧，心情都欢喜，好食好棒，巴肚未肚未胀，你咧，逐工咧，哎，都轻松顺时。迄老大志吼，一天都大大天。巴肚安尼胀胀胀、肚肚肚，那要生囝嘞？吼、哦，连裤都真歹穿。伊讲有够艰苦的呢，只要是迄大便歹放，有够痛苦的呢。真正人生吼、哦，哦，拄到这安尼大便无好放的时候，规工心情拢袂欢喜呢。结果，食你介绍的善利多消毒，穿甲清气溜溜。哦，真逐工放大便顺时，笑眯眯，有够赞，你听看麦。
2: 大个啦，
1: 是
2: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个哩个香黏黏，
1: 安尼是，
2: 啊无就是像个落果啊糜安尼，
1: 是是是，
2: 啊有时个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1: 安尼哦，
2: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1: 嘿嘿是，
2: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1: 咱的生理都酵素吼，
2: 嘿，
1: 真正真好用
2: 哦，阿兴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1: 涨
2: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1: 安尼哦，嘿
2: 是，阿兴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1: 哦真好，
2: 够好，
1: 真好，
2: 我食五斤粮咧，
1: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2: 真好用啦，生理都酵素真正好用。
1: 谢谢，
0: 大志笑眯眯讲：“哎呦，陈老师真好用呢！我真安尼哦，逐工安尼大便顺心吼，哦，心情加偌欢喜的呢！啊，巴肚安尼未肚未胀啊吼，真正足赞足好呢！你甲看卖哦，即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唔免开大钱，一工只要你几十块啊，零加加钱哈！邓老师啊，一工几十块啊，零哦，零加加钱。”吼、哦，对，当轻轻松松哦，你好食好棒，健康兼舒适，唔免阁为着逐工咧肚肚胀胀歹消化，大便未顺时痛苦啊，互你好食好棒，就是这款陈药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多酵素，一罐2200块，会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年羹啊钱几十块啊尔，一天开几十块啊，互家己逐工好食好棒，未肚未胀，大便顺时，有够赞，几十块啊尔。大哥啊，大姐啊，请你去，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为今仔开始，你咧，逐工咧好食好棒，轻松舒适哈。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你要个为着安尼大便未顺，特别痛苦；巴肚安尼常常安尼肚肚胀胀、碰碰巴胀，大便排放特别艰苦。唔免，但有说来讲，人生哦，会食会放，心情较轻松，人生较自在，好不好？好、哦，等你讲。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7: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阿嬷，我出门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像今天的陈药师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哈，老大哥老大姐你得发言，就讲有影呢，像陈药师在讲的哈，油烟这个物件，其实伫生活当中。

时阵呢，咱呢袂当无小心，袂当无注意，是毋是？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较早过去吼，我会记你。台中没有大哥大姐，你个思考一个问题啦吼，哎呀，较早过去人咧住诶所在，吼通风较好，因为较早无冷气，古早无冷气嘛，啊所以咧诶通风还好嘛。哦，啊，无你无通风好诶时阵咧，内底吸掉诶，你袂堪进。来第二，古早作者诶，即个就是有烟诶物件，尤其厨房诶物件，作者迄厨房吼，另外，而且你也发现着迄古早迄厨房吼，通风拢袂歹。啊，无就坐伫外口，像阮较早阮阿妈两个灶，两个香柴诶灶，伊就坐伫外口。啊，古早爱灶吼，足大鼎嘛，迄足大鼎嘛。啊，一个是咧煮汤煮水的，伊一个是迄种叉鼎，啊，一个是水鼎，吼，一个是水鼎，啊，一个是叉鼎，足够水用吼。啊，这个水鼎吼，伊逐工煮水吼，这个煮水有无？吼，啊，当中的时阵，你比如讲煮汤煮水，拢会当个迄个物件，啊来。我会记较早咧洗身躯的时阵，嘛是用迄鼎来煮的。迄大哥大姐，恁拢会记得有无？较早吼有迄种香茶煮的水用迄洗身躯，哇舒服的呢！迄洗了吼，规身躯的皮肤是红色的。陈老师安尼讲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法度体会吼？哎呀，是安怎洗身躯出来，迄皮肤是红的呀？迄规个循环偌好的呢？因为遐茶的水吼，遐内底有远红外线，真正啊！你洗过一种水了吼，你阁洗一般的加速炉的水啊，还是一种电热水器，洗洗皮肤无感觉啊。所以你会当发现着讲，真正的吼，有当时在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安那吼，这个帮助身体健康，啊，要注意什么代志？像陈律师今仔甲你讲的。这个 N 的问题，你都要小心注意。尤其妇女朋友吼，唔好做甲做无得嘞。特工特片炒菜、炒菜煮饭、炒菜煮饭、炒菜煮饭，片甲拢油烟。我系讲过啊，啊，油烟内底就本片皮。所以你也讲啊，陈老师我无多啦，啊三顿也袂当无煮啦，啊所以吼，厝内底吼，啊嘿厨房通风嘛无好啦，吼啊无多，那咧你唯一的当做的，甲你的灯啊关好。因为这扁扁皮也会等下摆出来嘛，哦，所以如果你个扁皮，就今仔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提醒，啊，你个扁皮大便排放喺厕所蹲这里内底，常常等下吼，巴肚安尼碰碰巴掌，常常咧胃拢爱常常会做会疼，吼、哦、啊，甚至大便排放，啊，你都爱小心注意，因为你身躯排毒能力无好嘛，排毒的能力无好，迄大便排放的时阵吼，大哥大姐啊，恁敢袂记哩？古早的时阵呐、啊，大哥大姐，恁敢有听过一个物件，就是多氯联苯。大哥大姐敢有听过？有无？大哥大姐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的较早的新闻，这个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迄滴。但你说的机吼，还是作战的时阵啊，吼，即个有一个多氯联苯事件，大哥大姐敢会记哩？爱时阵，食甲大家皮肤拢安尼生着一块安尼裂疤有无？哎呦，够恐怖真正呢！陈老师，真正，有够恐怖的呢！爱是啥物物件？迄就是因为迄毒素，啊毒素囤积伫身躯，啊伊排袂出来，啊排袂出来的时阵呢？到尾啊嘞，这个当中嘞，怎，这个安尼皮肤怎安尼剥一粒一粒出来，哎呦，真正有够恐怖的。啊，用啊，先那个安尼，啊，就是因为你遐毒素排未出来啊，爱得怎积伫皮肤内底啊，所以是真恐怖的代志。啊，用哎呦，安尼哦，所以等下等下会排，等下等下会排便，啊，等下排便开会毒，因为台湾，趁你机会，台湾数码讲我聆听。台湾的早期
因为多利联本事件吼，伊发生伫即个1979年的时阵，迄时阵真侪人，尤其中年朋友，你那生出来，你那十几岁啊，尔啦。中年朋友，你那十几岁啊，大哥大姐，你拢差不多结婚生囝，吼。啊，迄阵多利联本事件的时阵是咱台湾叫做好像米糠油事件，会记哩未？米糠油米糠油事件会记吼？迄是咱台湾公共卫生史上上严重的一个食品安全危机啊，所以迄时阵就是彰化一个油脂公司伫咧制作米糠油的时阵啊，伊咧制作的时阵，因为迄米糠油吼色足深啊，所以伊要脱色兼脱味，迄米足臭啊，佫足深啊，所以伊就使用着多利联苯作为着加热管当中的传热介质啊，结果公路。伊个设备管线老化，给导致着伊个设备即多氯联苯即条管去要破去，啊破去了，即个多氯联苯怎啊摄入去米糠油内底去，米糠油内底去夭寿。啊，这毒素吼，伊本来伊是即个，就是咧制作过程吼，伊是一个传导的介质呢。结果迄条管去要破，多氯联苯怎啊走入去米糠油内底去夭寿。欸，真侪油内底咧，结果有多氯联苯，迄时阵至少2000多人食着哦，食了拢中毒。然后对，咱台中大雅有无？台中大雅有一间私立惠民盲校，听众朋友，你阿买啊，上严重，规个学校全部拢食着，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着了解，其实这种的事件，日本嘛发生过。日本嘛发生过哦，日本伫1968年的时阵，吼、哦，都发生过米糠油中毒事件，吼、哦，阿、啊、嘛是赶快设备老旧，结果咧，这种设备当中迄、那个多氯联苯又流出来，啊，你敢那大个大只啊？食到这多氯联苯的油的时阵啊，你敢那皮肤产生着绿痤疮，生迄种迄肩胛变乌，啊，规身躯吼一粒一粒的油疮。够恐怖，真正！迄时阵多利联苯，大哥大姊恁一定知啦，因为大哥大姊恁迄时阵我当少年，对不？迄阵多利联苯事件的时阵，吃着2000多人啊，结果迄皮肤哦，一粒一粒呢，迄油疮啊，生一粒一粒啊，吼、哦，讲一句较歹听，那就蟾蜍安尼有无？嘿啊，一粒一粒够恐怖的，啊吼、哦，这个当中呢，会增加变乌。吼、哦、啊，甚至咧，到尾啊咧，佮毒害着一寡即个身体，甚至即种多氯联苯造成着孕妇经由着胎盘，还是用经由着母乳，可能嘛影响着胎儿。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知影吼？咱迄时阵，我讲即个事件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下恁，因为少年的时因无经历过，唔知影啦。只有单众的朋友看大哥。因为迄时阵，我会记得迄时阵，陈老师嘛，他十几岁呢，所以大哥大姐恁才20-30岁，哦，恁才20-40岁啊，哦，迄时阵恁上清楚，哦，迄时阵政府开始重视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所以咱台湾搞不了食品卫生处，哦，推动着食品卫生管理，就是为多氯联苯事件开始。好，多氯联苯事件开始，好了解意思哈。所以今天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听下，你就知影讲哦，啊，你也去食着冻吼，食入去，啊，要排出来，你的肠啊排不出来，你拢便秘，便秘足痛苦的呢。我搁讲到这個，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哎呀，你嘛有一个大姐，一个大姐吼，伊便秘足严重，便秘足严重哦。一千多吼，真正那要生囝嘞哦，吊起头前就刷，佮吊伊边啊去，真正那要生囝嘞。哎、啊，等下来电吼，搞不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讲哦，夭寿来电拢大便拢积掉的。啊，医生就足惊奇的，啊，是安尼腹肚积很济大便，赶紧的就用软便剂要食，用软便剂啊吼，要佮通便啊，哦，软便剂要食，用医生。迄两边这我已经食无啊，我食20粒，佫放袂出来。伊安尼甲医生讲啊，伊讲伊食20粒，两边这佫放袂出来啊，伊讲迄我食无效啊啦。到尾啊，用一种人诶下糖吼，下糖
啊，迄、那个什么火力嘛，内底入迄灌肠、完肠的、完肠液啊。啊吼，硬倒伫病床吼，硬甲通入去肠啊，互伊放出来。啊，佮用着即、這个比迄个下剂下药啊，佮较耐的药啊，互伊放出来。啊，结果医生就要求伊爱做大肠镜。就大姊吼，大肠镜一照了，是种夭寿。伊长期便秘，爱拢食两边的，啊两边食甲肠啊拢打去。结果医生弄大肠镜的时阵，发现着伊的肠啊是乌的，内底拢死咯，内底拢死咯，无大紧。而且咧，已经咧有癌症的指数啊。所以陈律师甲大哥大姊听众朋友提醒来讲，台湾人大肠癌遮尼济，台湾现在大肠癌遮尼济。真侪台湾人的肠啊，其实咧受到严重的考验，咱真正袂当无要伊。简单来讲，伫生活当中，陈律师拢建议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姊，请你一定爱小心注意，好、哦、小心注意，将你的肠啊顾好。大便爱顺，肠啊是咱排毒的器官，腹肚袂胖袂饱胀，大便的顺时，生活才正常，人才快乐。如果你便秘足严重的，你莫等。吼、哦，你咧一定爱好好啊！吼、哦，将你的胃肠顾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要理，好无？吼、哦，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金融热线，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强一个来找咱的助理，好无？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吼，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这是李大哥啊，李大姐。后来，这个当中咧问到肌少症含骨质疏松，敢会当食骨碌二仙胶含紫河车？你台湾买袂到紫河车啊呢？紫河车是台盘呢。来哈，这大姐哈，大姐吼，超市甲你报过，这大哥啊，大姐吼，嘿来，你台湾买袂到紫河车啊？吼，因为咧。这个台湾咱的法规吼真严格限制，因为紫河车就是胎盘，牛啦、羊啦、吼、猪啦，因的胎盘，吼、哦、啊，结果较早过去就是这胎盘吼品质拢出现着足多问题，是安那？古早这胎盘吼猪啦、牛啦、羊的胎盘的时阵，有的咧内底拢掺杂着一挂不明杂质。啊，甚至有诶要加强着伊诶药效，佮甚至内底佮含西药，教授无骗你诶呢。所以咧，你吼、哦、台湾是买袂着啊哦。听众朋友，如果你去买着纸盒车吼，但你说来讲你来路不明吼、哦，迄内底到底含啥你唔知哦。有诶有甲你浸药水、含药啊，你唔知影哦，你莫乌白食哦。吼、哦，纸盒车较早是胎盘，得用动物诶胎盘。吼、哦、啊，基本上来讲，真诶。其实咧，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无其实中药材有真侪替代方式，了解意思吼。所以进伫台湾，但你说来讲，因为纸盒车这个物件伫临床的应用上有真侪争议性，因为你也知影咧，迄台盘咧，所以这只底下顶管有一挂传染物啊、感染物啊，有可能会伫内底咧。我讲你听众朋友听，我你莫白用咧。因为是安怎台湾会针对纸盒车来管制，就是讲台盘内底可能进前处理了无好，病毒的伫内底，病毒的伫内底，吼、哦，所以较早一寡，即个就是厨房内底如果有纸盒车的拢揢掉啊。台湾你买袂到纸盒车啊啦，除非你是去买来路不明的，吼、哦，所以这就免讲啊。但是主人讲的就讲，这你台湾都买袂到，你买到来路不明的，千万莫食，吼、哦。来第二，骨碌二仙胶真正讲，超市我食骨碌二仙胶好无？骨碌二仙胶伊补气会添精髓，强筋骨无唔对。唔过陈药师要甲恁讲，因为骨碌二仙胶食了足得少诶，因为内底有热量嘛，所以咧，尤其咧嘴干诶、失眠诶、歹困诶、便秘诶，吼、哦，这种人诶身躯咧发炎诶，有当时啊你食了你未堪食啊。陈药师讲了解，因为有热量嘛。哦，鹿茸这物件，但是苏哥甲你提醒者，吼、哦，鹿茸这物件，吼、哦，尤其咧，你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嘛是爱注意啊，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爱了解着就讲，鹿茸这个物件，吼、哦，鹿茸这个物件，其实讲一句实在话，伊是热烧的物件，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有诶真歹困诶啦，火气大诶啦，高血压未啦，有当时啊对着恁来讲诶话，吼，即、這个当中其实陈老师安讲诶，恁有当时啊无下恁诶体质，我讲了解吼，因为鹿茸伫中药材伊诶性质非常诶猛烈、猛烈、猛烈的意思就是讲，比如讲啊，长期吼足畏寒，已经寒到皮皮出即种诶，吼啊即种诶，诶、欸。你用到鹿茸的时阵吼，有当时啊咧，就是甲你大补元气嘛，甲你大迄个热火吼，伊助火嘛，啊助火来对抗着阴寒的嘛， 啊，不过一般人你啊，一般人你袂嘛，是不是？所以咧，如果像阿多陈老师讲的，你都咧嘴大，啊是咧心肝脾不菜呀，啊是咧血压高啊，啊是咧歹困啊，你食六粮的火上加油呢？啊，无你中医药材恁去看卖，是不是？吼、哦，所以咧，你已经嘴大嘴少啊，啊是你搞火气歹困啊，啊是你血压偏高啊，啊你都咧歹困啊，啊食了佫都歹困。我讲你了解吼，系啊，因为这伫中医。中医药材内底六粮是非常加油的，啊，你也看见了。啊，你要固筋骨的，上次拢甲恁讲过啊，吼、哦，你袂食过固筋骨的中药就好啊，吼、哦，有杜仲，有牛膝，安尼又成温和，佫袂得袂涩，啊，佫上卡拉上减减薄如灰，安尼毋是真好。但你说安尼讲了解后，李大姐，吼、哦，所以你这两种的物件拢爱小心慎用啦。上次甲你讲真呢，骨碌理身吼，骨碌理身真好。唔过进的是这六粮的问题，所以真侪人做侪听众朋友来讲，陈老师，啊，现在我食着六粮的物件哦，哦，啊，血压变欠悬，甚至暗时啊变歹困，甚至火气真大，啊，因为六粮这物件本来就是伊就是助火的物件嘛，伫中医当中伊就是助火的物件嘛，所以你也虚火大，火气大，嘴大嘴咧嘴舌，血压悬，歹困，你就是火上加油。好、哦、啊，那李大姐，像是讲啊，家里怎样哦？啊，折车你啊，有你都莫，但你说讲你莫用，因为迄折车到底内底来源不明，无经过检查化验，袂你唔好用。啊，我讲台湾是买袂到的，台湾是买袂到，因为政府针对着折车的时阵，咱有严格的这个就是法令规定，了解意思哈、哦。所以你台湾买袂到，你买到应该是都是来路不明的。好、哦，安尼我讲你了解。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者。后来陈老师个看者哈，好、哦，这像爱听众朋友，吼、哦，会问到纸盒车，因为作者其实作者也唔知影啦，拢老大哥老大姐恁较知啦，大哥大姐恁较早恁过去恁的时代就拢有听过啦，真少年的足少听到的，爱、啊、就是低谷样的台盘。啊，较早开始拢用这做中药，吼、哦，不过到尾啊，就是发现到这纸盒车污染太严重呀，真侪品质来源无稳定。啊，这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内底甚至阁有发现到内底禁西药，吼、哦、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爱小心更新，好不？吼、哦，爱等着苏干那个大哥大姐报告。后、哦、来杨大姐，吼、哦，另外杨大姐来，等着苏挂起啊，赶紧回答呗。有当时吼，逐工吼，陈老师感觉讲吼，其实节目时间咧过真紧哦，咧空中含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开讲的，啊时间就过去啊，好有影吼，一个大姐卡来，我讲，只要是哇，逐工哦，你时间一到，我拢准时听你的节目呢，哦，啊时间哦，一下就过去呀，哦，时间咧过真紧哦，陈老师嘛感觉真紧啦吼，系啊，啊多谢恁的捧场吼，后来哦，我过来看起来。杨大姐，杨大姐，这小心来，吼、哦！这个顶个月暗时啊，困到半暝啊，突然间心慌会吐，去挂急诊，医生讲正常，吼、哦，食心慌药啊，食了有较好，吼、哦。啊，这是什么关系？有当时啊，陈老师感觉可能是耳少灵异，耳石啦，吼、哦，耳石灵气啦，所以咧耳少灵异。哎呦，阿乔氏阿贤那个好去，什么原因？贤那个好去，就是。咱大哥大姐话耳少较灵，啊耳少较灵的时阵，咧困的时阵，咧冰心的时阵，咧冰心的时阵，翻身的时阵，有当时啊怎啊小块脱离，啊小块脱离吼，伊会怎开始戆，戆到会吐，啊唔过咧，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又个好去，又个复位去，所以我咧想，杨大姐真拢无问题啊，唔是因为你食熏戆会好去。如果你会兴戆的，一直戆，一直戆，一直戆啊！我讲大姐杨大姐，你了解意思哈？如果你比如讲你的晕眩，对不？人会兴戆，你得一直戆，吃吃一直戆，吃抗晕眩的只是用药啊，滴的呢，药效一过，你得阁继续戆啊！好啊，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有可能大哥大姐耳少，啊耳少是啥物物件？耳少的耳啊内底吼，有一个互你平衡的耳少结晶啊！吼。啊，这耳少的话，如果有当时啊食老啊，伊会小块会 脱落，啊脱落的，伊啊一脱落的时阵，你会突然间怎规个人戆戆个脱？啊，唔过，佮突然间可能你佮超出一个，又佮又佮几粒蕉吼，伊就又佮断伊啊，啊断伊又佮好伊啊，啊所以找无原因，就你去看医生，医生讲无病啊，正常啊，无代志啊，哎呀，正常无代志啊，啊无定着你去病医生就较好啊。因为你咧吐一个，怎啊突然间耳朵阁断去啊？啊，种干尿素啊，会安尼，阁是耳朵会灵去。啊，以后阁发生未？偶尔有当时也阁会哦。有当你困到一半，也是小可出一个大力，耳朵阁落去，你就阁会讲。哦，你就阁会讲。啊，通常像安尼戆吼，干尿素家你看吼，杨大姐来，干尿素家你看，种耳朵咧戆，可能会像时钟说，像时钟咧说安尼。好、哦，啊，一般如果闹。头壳在讲，吼、哦，咱平人干阿摆头壳在讲有啊，吼、哦。如果头壳聋，那就咧坐船，坐船就是安尼打袂稳，打袂好，那就啉烧酒醉安尼打袂稳，打袂好，吼、哦。如果安尼你来看脑神经内科，吼、哦，啊，如果像时钟咧说，你可能先看一下耳鼻喉科。啊，另一条是啊，到底是安那开安尼？有当时啊，就是较老化、较退化，啊，无严重，阁好去，吼、哦。所以。但有说干嘛？杨大姐的，各观察看麦，吼、哦，各观察看麦，吼、哦。啊，第二，伫生活当中，吼、哦，你讲啊，超市啊，哪呢？我爱注意啥无？基本上来讲，很少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啦。有的可能大个大只，食老会啊，吼，啊，可能很少较容易脱离冷去。爱得像阿多但有说讲的，像时钟咧说，你啊像时钟安尼咧说，啊，佮想要吐，有可能是很少的问题，吼、哦。啊，看一下医生的当然是有需要。耳朵啊，真正脱离无好，戆伊无好。耳鼻喉科有一个物件叫耳石复位术，甲你敲敲的，那咧敲骨，安尼敲敲的，伊就会好伊。吼、哦，伊就阁照断伊，这耳朵会阁照断伊，照断伊，你就阁袂戆啊。吼、哦，伊就是伫耳内底一个结晶啊，啊，伊阁照断伊，你就阁袂戆啊。所以杨大姐技能真好啊，咱就阁观察看卖。吼、哦，啊，你袂兴戆啊，迄种兴戆的就免阁食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因为咧，迄形容是缓解竞争尔嘛，对不？所以我相信你的形容可能唔是迄个形容药啊，食好去，可能是你的耳朵个复位个照断去了，个好去。好、哦，所以去观察看卖，好吧？好、哦，去观察看卖。啊，这可能是一种老化啦，好、哦、退化啦，好、哦，有可能会导致到这方面的问题。好、哦，安尼大姐吼、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其实像大姐吼、哦。讲到这个晕眩的问题有无？系啊，但是说吼，这个当中吼，我嘛来看大哥大姐有无吼？系啊，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吼，系啊，你来想看嘛，讲啊，陈老师，闲话吼，闲啊吼，食老有会啊了，啊拢头壳定定戆车车，人会无爽快。但是说。来请问你是安怎？什么原因？来，我来报告哦。形容有足侪原因，比如讲你血无够，血不足，氧气无够，你会讲，对不？你血不足嘛，血无够嘛，氧气无够，你会讲。哦，这第一形容哦。来第二咧，耳少，吼、哦，你耳压的问题，平衡的问题，吼、哦，我有美女有失声的问题，吼、哦，这拢会形容。第三就是脑。脑的退化，包括咱小脑走路未稳，吼、哦、脑的退化，可能你蛮形容。啊，所以伊也上形容医生，就是拢先为这粒头开始吹，吼、哦，先看你有欠血无，看你循环有无好无，你有缺血缺铁无，你血糖有正常无，血糖低血糖的时候你蛮讲，吼、哦，啊来，吼、哦，佮加上着有其他的问题无，啊无就是为你的脑去找原因。简单来讲，形容。要找到原因无好找，有当时也时好时歹，戆戆的阁好伊，啊有当下发作阁戆起来，吼、哦。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建议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如果你足够兴戆的，平常时，逐天会当啉一撮姜汤。啊，另一条是啉姜汤有啥物帮助？确实，古早当中容易兴戆的人，啉姜汤了较袂戆，较袂戆。啊，姜汤个再时啊，啉就上好，吼、哦。所以，陈老师建议大哥大姐吼，恁做姜片、姜片，因为你逐工在咩煮姜汤麻烦啦，吼、 啊，姜片陈老师有教恁做过啊，我教恁做，搁教恁讲一道来。吼、哦，姜片足简单，选老姜，老姜切了愈薄愈好，愈薄愈好。薄薄啊，嘿，你老姜，吼、哦、啊刀啊较来的，切了薄片，薄片切了一片一片，吼、哦、啊片薄片，咱咧刷刷干咧，搁较薄的愈好。姜薄片愈薄愈好，吼、哦、愈薄薄一片一片甲切，挂皮，洗好清气挂皮切，切切了薄片对无，唔免伤济。好、哦，然后咧，用一个瓦工去电锅吹好烧，用一个瓦工，你姜片拢下伫瓦工内底，下落电锅吹好烧，吼、哦，来过一杯水啦，吼、哦，来过一杯水，吼、哦，吹好烧，吹好烧了后，烘好打，还是拍好打，吼、哦，你有烤箱，你就甲烘好打100度，100度，80度至100度，慢慢来烘烘好打，烘好打就变姜片，对吧？烘好打就变姜片，啊拍嘛会当，拍好打慢慢啊拍，慢慢啊拍，吼拍好打。啊是安那要用电锅吹好烧，吹好烧伊个姜辣素，伊个即个姜烯醇，伊较会走出来，较会咸啦。你姜爱一定爱先吹过烧过了，见着空气伊较会咸。啊咸了你就甲拍好打，啊即姜愈咸，伊当然效果就愈好啊，愈咸效果就愈好啊。所以你会兴旺的时阵。你著家己，你拍打你用一个蜜蜂罐得起来，一捆莫做伤济啦，做伤济有当时会湿味歹，吼、哦，系啊，你食袂起，吼、哦，你啊爱做你啊，你切一出啊，你切一个几十片啊姜，你著食噶，你啊一条姜，一支姜切切的，你著做噶，你著食袂了啊，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嘿，你著切两三片啊姜片，用个保温瓶有无？个保温瓶然后还是用一个马克杯。你落去啊，冲泡小茶，泡小茶泡的姜汤，哎呀，再是啊，啉一下，啊，较袂戆，啊，出去新车做好用，新车你落甲落伫保温瓶。但就说因讲哦，恁新车恁只个嘿，新车油啊，其实得止吐油啊，嘿，新车油啊，止吐油啊，止吐的抗晕眩，止吐抗晕眩的。所以真正我超市，哦，我诶新车，我食嘿新车油啊，其实咧得止吐油啊。哦，用止吐药来甲你，即个对抗着新车会讲要吐的问题啦。我讲了解吼，系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比如讲伫生活当中，吼、哦，你啊会晕眩的问题，但你说建议你再时啊，吼、哦，用桂片啊姜片，吼、哦，你啊讲啊，像说我不爱拍打，你咪当来煮啊，你也袂惊麻烦，你就来煮啊。吼、哦，你啊三五片啊姜片来煮姜汤啊，电锅都会当煮啊。电锅都会当煮啊，足简单啊，对不？你要逐工早时啊，起啊三五片，你要切三片，老姜三片五片，吼、哦、啊，一个下落电锅，吼、哦、啊，一碗水，一碗水，啊外锅一杯水，啊内底一碗水，吼、哦、啊三五片，啊你落去电锅吹起来吼、哦，啊姜豆味啊嘛，吼、哦、姜豆味啊嘛，是不是？啊你出来了，你下好凉，差不多。唔免烧烧啉啦，你就小块下下哦，念伊就会咸啊，伊就会咸啊，因为见着空气伊就会咸啊。爱咸的时阵，咸的效果就好啊。啊，就等下先讲，啉一挂姜汤就较袂戆啊，啊嘛较袂吐，要吐有无？哦，要吐，啊是会戆，啉一挂姜汤看卖。所以后一道，如果你比如讲你的新车，好、哦、你的新车啊，你得先去炸几片姜片，用一个保温瓶。做简单嘛吼，用一个保温瓶，嘿，啊加切切的，嘿对，吼、哦、保温瓶切切的，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出门的时阵，吼、哦、你感觉会轻功啊，要吐，啉一撮姜汤，啉会较舒服啦，真正的。你看，恁去国外，恁敢有啉过姜汁汽水？有无？大哥大姐啊，敢有啉过姜汁汽水？有吼、哦，啊且姜汁汽水，我讲的用迄吼，食了较袂晕车啦。后来张大姐讲网球肘如何复健，吼、哦，网球肘会好无？吼、哦，因为吼、哦，陈老师空中要教恁复健，无好教，无教的我空中讲恁咧听，恁咧听的时阵吼、哦，我因为我无多表演互恁看，我无多表演互恁看嘛，啊，所以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有诶大哥大姐有无？哎呀、啊，大哥大姐的时阵，有当时啊。但有时要教恁讲啊，网球肘吼，要安那用的时阵吼，有当空中真歹形容，用嘴讲真歹形容， 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啊，基本上来讲，只要是简单甲大姐讲者，因为大姐搁咧问，吼，大姐搁咧问，我简单甲讲者的讲，其实网球做有无？网球做的你手凹弯迄个所在，吼，你手凹弯迄个所在吼，你手凹弯迄个所在，伊咧迄个筋咧长期发炎。啊，所以你讲啊，只要是啊哪安尼，这个当中吼，我要做啥物复健动作？这复健动作做有帮助啦，啊，第一要分心做啦，啊，第二可能嘛爱互健叔那边看一下，好了解意思吼。啊，往脚做的，你手伸落地，你手先伸落地向前，伸落地，手心向下，手心向下骹，用另外一只手，吼、哦，用另外一只手，把你这个手腕，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小可给伊变一下。哦，来，邓老师，讲你安尼听，你的手安尼改变起来嘛？哎呀、啊，你就是你手这个会听这个手，你会听这个手有无？哎呀、啊，会听这个手，吼、哦，你向前伸落地，手心向下，对不？哎，啊，然后嘞，一个手嘞，一个手，吼、哦，你为后边，你手中间是不是凹弯的所在？对不？你会凹弯的所在对不？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哦我空中的拍表演了，来，咱手臂中间是不是在凹弯的，对不？啊后边迄个是不是头前是弯的落的嘛？但你说讲你听哦，你咧注射咧抽血迄个所在，迄个就是咧凹弯的所在嘛，对不？好、哦、凹弯的所在嘛，对不？咧抽血，好、哦、流血啊落来这个所在是凹弯的所在嘛，对不？嘿，啊你手就是凹弯的所在，这转、个、走的所在改变一下，你想手心向下。啊，这个甲变落地，你手安尼甲变嘞，变落地，嘿，啊变变嘞，伊筋吼较袂硬，较袂定。啊，你啊，歹听听袂清楚，但就是建议你去做复健。复健的时阵吼，叫复健师吼，先刷甲你看一下，看你严重无？啊来，因为迄做蛮好诶，啊而且嘞无好好，所以叫复健师吼，教你现场教你做。吼、哦，你等来是要做啥物福建？吼、哦，因为但是说空中吼，我无都表演落你看，有当时我咧讲，今日咧听听较袂清楚，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有当时啊，比如讲，你进吼，你进吼、哦哦，比如讲，有当时爱练嘛，吼、哦，爱练嘛，对不？啊，你买当吼，但是说家己吼，你从网球走对不？往脚走，你买当摕一罐保特瓶滴水，嘿，啊，你就双手伸落滴，手心向下，嘿，啊，就是空中安尼尔，安尼甲拄掉的，嘿，连接的筋，连接的筋，你就甲摕掉的安尼尔。我家己安上简单的有无？你这支往脚走的手伸落滴，啊，你手手心向下，啊，摕一个保特瓶大罐的滴水，滴水，那像触发安尼有无？嘿，安尼啊甲僵掉的，啊，酸啊较放落来。哎，安尼，啊就经这条筋，经这条筋，阿姨嘛有帮助，好、哦，安尼了解吼。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啊，也是可能爱福建师那边看一下，好不好？较安心，好、哦。后来，赵小姐，我赶紧的来，时间无够嘞。赵小姐在问吼，三重的，会替三重的朋友在问，骨质密度负 3.6 啊，爱注意啊，吼、哦。为着脊椎一直甲屁股走路拢真重的摇，吼、哦，如果是骨质疏松，要看对一科，嘿，后来，等来好啊，大姐真好，就是大姐吼、哦，已经开始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这是真好的代志哦。因为你固筋骨的中药，你爱食，你上卡那上咸啊，增强着你强健筋骨啊，增加着你坐骨的功能啊。但是说吼、哦，来教你的讲。你骨质疏松的话，基本上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先了解到一个重点，因为你知影讲，骨质密度负，我看者哦，负 3.6 啊，对不？系啊，你当中的时阵表示你有看过医生啊，啊无你卡知影讲，你卡知影讲，你的骨质密度负 3.6， 是不是？啊，你是看对一科医生甲你切的，吼、哦，基本上来讲，骨科的话啦，吼、哦，骨科的话针对着骨质疏松。照理讲是爱看心灵代谢科，就是内分泌科，了解意思吼。啊嘛是有人看骨科，吼、哦、嘛是有人看骨科。啊，照理讲， 骨质疏松的话是爱看内分泌科，了解吼？啊，因为你个伴随着骨头有压迫性的嘛，就是急性的压迫性骨折嘛，因为你已经会疼嘛，所以你进的讲，第一，你骨头会疼的所在可能爱看骨科啊。啊，骨科医生如果会当诊所，甲你注意到你骨质疏松的问题，伊就做一遍甲你处理。啊，如果骨科医生伊无甲你处理，吼、哦，伊无甲你处理，也是讲伊个甲你转诊，你就是个爱去看新陈代谢科，因为骨质疏松包括着注射促进骨质的增生，包括着抗骨质的流失，这些些可能拢是爱新陈代谢科，就是内分泌科、内分泌科、新陈代谢科看。唔过大姐，你就是两个部分来看，因为你骨头会疼的部分，你都要看骨科，因为新陈代谢科骨头会疼，伊无甲你负责哦。好、哦，伊是负责你骨质疏松的部分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啊，你骨头会疼，就是看骨科。啊，有诶骨科医生会针对你骨质疏松，伊会互你一寡建议兼处理，好了解意思吼。嘿、哦、啊，伊有你一寡建议兼处理。如果骨科的医生无一边要甲你处理，那咧你就是过来另外看新陈代谢科。好、哦，安了解意思吼。好、哦，安尼了解啊吼。哎呀、啊，这第一点吼、哦，啊来第二点，请出来给你报告一下，讲，基本上脊椎到脚掌走路拢会疼，会摇，吼、哦，会疼摇，你可能都伴随着你的筋脉拢无力哩，所以你食固筋骨的中药绝对是对的，因为大哥大姐吼、哦，千万你袂当固加连讲袂行，因为你开始已经走路无力，走路会摇啊。你无赶紧来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医生伊并针对骨质疏松来注射，啊，针对着你这个骨吼，走路的时阵的摇会动无力，这医生呢，加加开消炎止疼给你，是不是？吼、哦，骨加加开消炎止疼给你，所以你筋骨已经无力会摇，吼、哦、啊，走路真动无力的现象，食中药绝对是对的，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针对骨质密度，你先看新陈代谢科。啊，针对着筋骨酸痛问题，先食中药加食好。啊，平常时坐爱坐好正，袂当坐歪歪坐起起。你袂当我走路拢会疼，走路拢真重，啊，走路拢会疼，走路拢会摇。所以咧，我咧拢常常坐条的，愈坐愈无力。啊，你讲大姐，大姐讲啊，超市啊，我要做啥物运动？垫脚尖的运动，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再下三百的，下晡三百，暗时三百的。平常时用用啊，看电视也是。有用的时阵，咱就练半蹲，增加着腰腿力，好了解吼。啊，骨质密度的问题，咱呢有咧食中药，练讲坐骨的加足紧，吼。啊，如果各位配合医生注射，都要看新陈代谢科，好不？安尼有清楚无？无清楚，卡个助理讲，好不？吼。后来，吼，和陈药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嘞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做者老大哥、老大姐为着筋骨无好，歪腰翘骨、筋骨酸痛，非常的辛苦。人生上惊的食老袂行，因为一旦食老啊，要出门行路行袂起，腰骨酸软痛，腰骨无力，就大姐行路真重，行路会摇。伊讲赶紧的吼，叫助理改加这个双脚迈筋步弯过，这绝对是对的。因为双脚迈筋步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的，互你筋骨的用，啊，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啊，你身体还好。所以人讲啊，爱神爱灵，一边西医甲你检查治疗，吼，啊，甚至甲你注射，啊，一边中药来吃，甲你强筋健骨治疗身体一兼二顾。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知影，食老啊，如果这个筋骨病，逐天酸痛，歪腰翘骨，足痛苦呢。真正足痛苦呢，但有时想了解着老大哥、老大姐恁的苦衷啊，是安那讲？因为真侪大哥大姐有会啊，吼，哎呀，去拄着这腰骨酸痛的时阵，要哭无目屎，要哭无目屎。我拢常常甲听众朋友讲，我太了解大哥大姐恁较早做海去，做甲食老有会了，这筋骨歪腰翘骨足痛、足艰苦、足无力、足辛苦。所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找这款双脚迈筋步， 伊绝对是足好的一罐固筋骨的中药。第一，伊袂得袂少，袂得袂少就讲，较早过去，咱要固筋骨，吼、哦，有个人会食一寡有热量的物件。不过像戴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热量伤热少啦，尤其做侪人有火气大、血压高，甚至歹困，啊，你这火上加油，你袂堪食，是不是？啊，不过你要找一罐真真正正固筋骨的中药。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第一，咱的双碱白金保安内底有足重要的，就是伊咧，伊无用到这个热量，伊用到啥杜仲，杜仲较早做回来时阵，固筋骨咧食上好用啊，有无？所以杜仲固筋骨是足好的一个药材，对无？你看连有心咧食都固药骨都介好，来第二用到牛膝、牛膝，这固筋骨拢是真好的，伊不但袂得袂少。大哥大姐，尤其有的人血压高啦、歹困的啦、火气大啊、惊热烧的，哎，咱的双碱白金保安卖得卖少，请你放心，啊，佮对着筋骨伊的治疗效果真好。所以是安那，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你今仔日要来食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不单单你筋骨的用，伊会帮助你做筋、做肉、做骨，互你筋骨较袂酸痛，互你较好运动啦。大哥大姐，你甲想一个问题吼，啊，食了啊，如果要叮当、要活动、要去便所袂惊，要去运动袂惊，想要出门佚佗袂惊，想要去菜市也袂惊，你得逐项拢爱拜托人。啊，人生当然是靠家己上好咯，是毋是？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爱甲这筋骨够用，够咱食了会出门会惊咯，筋骨会用紧。两超市，啊，你的双碱白金丸真正遮尔好用哦，大哥大姐啊！你来听看卖好无？听看老大哥、老大姐食了外好吼，即大哥常常闪着腰，食老我常常闪着腰，伊讲超市，我食这尔吼，腰骨好伊呢，较早闪着腰哦，常常爱去用敲骨，真唔免啊呢。
1: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我吃了两天，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谢谢，
1: 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特别开来跟咱感谢哦，伊讲陈老师，真正呢，阮这个安尼吼，上惊就是食了有火吼，啊腰骨酸痛也袂惊，啊常常爱去用敲，结果真正咱的双碱白金丸结足好啊，有影无？有影。大姐讲，哎呦，真正真好啦。本来腰骨那酸都无带来听吼，结果食陈老师介绍双碱白金丸，腰骨酸痛拢好去啊！啊，而且呢，走路会当走两点钟啊。
2: 双碱白吼、哦，蛮好的呢。该有痛的地方哦，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正好走路啊啦。
0: 安尼哦，
2: 可以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啊，那样好。
0: 可以走比较远了，走两个小时了。
2: 嘿，还有哈、哦，就这卡加片这哦，真的不舒服，撑不了。
0: 嘿，
2: 昨天
0: 没
2: 啊？现在好
0: 得
2: 多了，我
0: 吃这啊。大姐讲，超市好吃这啊呢，吃对一罐双碱白金保安吼。一个老大姐哦，伊讲哦，陈老师较早苦累爬不起来呢，走路无好行呢。结果我是吃你介绍双碱白金保安，吃到真足够行的呢，都是吃这罐。
3: 我就吃哈哈，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未行，拢安在。
0: 哎呦！
3: 吃哈咧，这个刀哈先吃，啊吃哈咧耍，啊怎啊再行，足好行，再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双碱白金丸做有效哈。
3: 真正是袂歹，真食食哈，本来自己要再过啦，再停袂起来，啊再行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3: 蛮好啊。
0: 有影吼，食咱的双碱白金丸吼。
3: 系。
0: 啊，你讲你本来。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系，食咱的双碱白金保安。
3: 系啊，食了真正，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徛会起来，啊，搁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恭喜哈，大哥啊，大姐啊，唔免惊，食了筋骨会搁生呢。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这辈筋骨啊，食甚济回啊，啊，筋骨会搁用起来哦。大哥啊，大姐啊。今仔日你甲想看卖，如果你的筋骨够无用，连讲伊是衰败袂行去，痛苦的是你家己。啊，咱的身躯，咱的筋骨会当用，因为伊个食会用。 所以你今仔日用丹尼斯这款香蕉白健丸加鸡骨胶用，互你好做运动，互你好出力。你生活当中你继续自由自在，像丹尼斯甲大哥大姐提醒的，迄食老安尼筋骨酸痛，未出门未行路，辛苦的是咱家己。啊，香蕉白健丸一罐2000块，得食几个月啊？一天几十块啊？尔，一天开几十块来顾筋骨，未得未做，当然食这罐。打电话甲助理讲，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甲助理叫，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线卡拢得线，助理甲你服务，吼、哦，咱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吼、哦。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8: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7: 哦，
8: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几里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7: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8: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也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9: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啊，各位阿公阿妈啊，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哇，大家好，我是阿宅。
1: 这阿宅打入播音界啦，
2: 是
1: 啊，希望长辈时代啊，甲阮阿发、甲阿宅、甲阿伟啊，虔诚支持啊，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吼、
0: 是
1: 啊，因为讲是无好听，啊，三个过一个啊，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啊，希望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啊，安尼甲阮牵绳以及甲甲阮疼惜啦吼，啊，阮绝对袂互恁失望。
2: 是
1: 啊，虽然阮的节目啊，阮唔敢讲阮足够做，但是阮的节目吼啊，正随大家欢喜。啊！你想要打电话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啊，以及分享你食的物件，食了好无？啊，无好的，你卡来甲阮批评指教，
2: 拢袂要紧，
1: 阮拢愿意接受啦。
0: 是
1: 啊，本节目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的电话，啊，这0800-097-098。
2: 啊，这串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啊，那即马这么多开始时阵，咱啦爸爸妈妈，那如果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使卡这串电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阿伟、甲家宏、甲阿发、阿仔，拢总会使来开讲。啊，甚至讲吼，恁啦如果有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使卡电话来询问。啊，咱嘛感谢阮独家啊，阮即、這个吼凤凰的蔡大哥、陈大哥哦，隆隆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哦。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1: 这卡免钱啦，
2: 系啊系啊，
1: 你就做你个卡，
0: 是啊，
1: 系啊。
0: 0800-097-098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啊，伫这段时间吼啊，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当然家宏拢以主持日时啊为主啦吼、啊当然暗时有一半工啊啊几乎啦吼、我那拢会来做较济，还有呢，我有电台个电视台啊，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啊，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啊，一点啊偷懒，一点啊吼，无遵守，
2: 拢袂使偷工减料啦。
1: 对对对，
2: 啊，拢真实在，
1: 是
2: 啊，就是为了咱要照顾咱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
1: 是是，
2: 有当时甚至啦，为了一丝啊一味的药材，后尾安那用。吼、哦，要用甲唔用吼，因为介绍天差那个地啦，
0: 是是啊，
2: 啊，加厂商啊，哦，加呢吼，安尼吼，大了关，细了关啦，
1: 对，
2: 甚至讲吼，用咩吼，干胶起来啊啦，啊，拢是为了咱，为了要争取咱爸爸妈妈，为了要照顾恁的身体，为了要让恁用到上优质的产品啦。
1: 啊，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吼，啊，恁啊有咧听电台听。过了十年啦、啊，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吴清扬老师，
2: 是
1: 以及甲陈建成老师，甲咱咧做半暝时段的五三兄吼，啊，恁会当甲问讲看家宏的产品好无？系啊，啊，因啦、啊，因三个产品啊，伫电台界只要恁有需要，啊，绝对会使甲买，
2: 对，
1: 系啊，绝对袂互恁失望甲浪费啦，
2: 是啦，是
1: 啊，那因的物件无影真材实料，啊，恁再来甲家宏讨钱。吼、哦，因为我讲同行吼，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厂商，甲每一个人要做的产品啊，功夫无同。
2: 对。
1: 啊，我讲啊，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中药啊，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啊，迄、那个制定啦，吼啊，拢无法度成药。啊，佮平平一项物件。啊，像讲前几工啊，恁老爸我土龙王的有无？
2: 然
1: 后咧酸疼的吼，啊，恁做恁三顿甲食，别人的土龙王绝对乎你食无效，我敢咧甲你肯定，因为是安怎？因为这真正有功夫的，
2: 而且哦，伊冇可能伊毋是用正土龙啦，
1: 对，
2: 嘿啊，
1: 啊，迄种进口的，啊，家宏是家己当地人，恁买到我的产品，恁做恁放心吼，啊，今日这两产品啊，公属性吼，全国都对啊。啊，已经无人咧遵照古法咧做啊！
2: 是
1: 啊，

0: 啊，唯有啊，我当初吼啊，为着这个产品，我拜托家己啊，较早恁老咧看伫台湾的故事就知影吼、
1: 嗯嗯，
0: 啊，有去采访一个咧做啊绿豆黄的，
1: 对、哦，
0: 啊，因其实因甲一个何老师学的，啊，这个产品进五代啦吼，啊，拢第五代还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啊已经无咧对外贩售，啊，顶届。啊，我捌拜托伊甲我做一两批啦，吼！啊，但是这要耗费另外的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爱经过啊，纯古法的古制，然后佫用上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安尼会当加强效果，吼！啊，你像咱即马，吼，大家拢食外食啦，吼、
1: 嗯，
0: 有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啊，然后拢食便当，啊，你佮想啦，吼！迄菜，你敢看自助餐咧洗菜，你就知。
2: 哦、你若看过了，你绝对唔敢食。
1: 唔敢去食，
2: 嘿，
1: 迄个洗菜最恐怖。
0: 哎呀，拢干那水当当的，
1: 是啊，
0: 啊，就起米咧就炒，火就炒
2: 炒
0: 的
2: 啊。
0: 啊，我阿你讲吼，农业啦吼，啊，只要咧做爸母啊，大家拢知。啊，农产啊，无靠农药，绝对无可能收成。
1: 是，
0: 各类菜，你甲我讲看，对一个有栽条种有机的，绝对无可能。
2: 全部拢糖。
0: 系啊，但是只是讲，伊到要收成啊，迄、那个农夫啊，有老实无？吼、
1: 嗯
0: 哦，到要收成的时阵啊，即卖的农药又有迄个过渡时期嘛？吼、
2: 哦，差不多拢一礼拜时间、
0: 啊。对，伊那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
1: 嗯，
0: 但是咱仓储的，你甲想啦吼，食也毒，空气也毒。哎呀、啊啊，我都讲啊，
2: 含啉水嘛毒哦，
0: 是啊，哦，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我过去我有开过水公司，包括我整个有水的工厂，恁若有捌听过我日时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送来到恁兜，恁兜的自来水内底绝对有一样物件，这可乐啉，还是火啦吼。
1: 嗯，
0: 啊，伊无迄个可乐啉，迄水会变质，会臭酸，会有细菌，啊，伊一定有掺迄个可乐啉，恁兜每一个水。只要你若无过滤，你逐工咧啉冻咧，你逐工咧啉可乐啉。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干那或者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济。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莫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
1: 对、哦、对、
0: 啊。啊，今日这人产品啊，要互你百毒百解啊，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茶就对啊啦吼，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吼、哦。啊，这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啊，阮伫家己，我家己诶小妹吼，啊，是新港农会诶总干事，啊，我有计甲成立一个啊绿豆诶产销班，啊，我讲一项物件吼，啊，像我诶南瓜子，啊，迄合作药用诶南瓜子，
2: 无毋对，
0: 食甲大家你看，诶，迄个暗时搞热诶啦吼，啊是热火山增大诶，大家食甲浓妆甲改善以及甲治疗。有诶，下来，敢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诶产品，食食咧，暗时困会去啦，啊，暗时未搁再安尼搞着，咱听着偌欢喜。所以讲，真侪物件吼，啊，咱讲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啊，若要选物件，你着爱慢慢啊拣，啊，若拣着加红即台诶物件，啊，你绝对会当放一百个心，啊，甲食，啊，食无效，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这全国敢若咱家安尼讲，啊，尤其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我自细汉就看到这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打拼，包括我的妈妈都同款，啊，所以讲啊，我物件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我讲吼爱互买起，啊，食会起，啊，咱来照顾这爸爸妈妈，伊毋只会长久来听咱的节目。新刷阁会当甲咱介绍人客啦，
2: 吼！
0: 啊，这是我上中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一个啊，阮的啊开发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会当卖到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明视哦，毋是迄种卫星台、唱歌台，会当伫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看会到。吼、哦，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真材实料。电视台唔只会当互你广告，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伊都爱经过正严格的把关。啊，嘉宏咧做工课同款安尼吼，我所有的产品，逐季拢经过啊，所有的检验报告、饲料署核准啊，阮才有卖。啊，伫这段时间， 和阿伟甲阿发阿仔吼啊，真辛苦。咱讲起来，因做暗时的吼啊，日时拢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人客服务，
1: 吼
0: 啊，而且甲因再次讲辛苦啊，
1: 阿妈
0: 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无啥气焰，甲阿伟啊阿发阿仔啦吼，这两个加起来都发财，啊，甲家宏啊支持甲鼓励。啊，随时恁有欢迎，恁若要听阮日时的节目，恁买单卡来看伫啥物周六，你住对管区啊？阮日时全国联播啦，吼。
1: 对对。
0: 啊，暗时是目前可能一半的台湾听会到，
1: 半的台湾啦，
2: 半的台湾。
0: 系啊，啊，咱的努力伫今年底啦，吼啊，咱买做全国联播，吼，和所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拢总行到底，会当听到阮的节目拢总听会到。在此甲恁感谢啦吼，
1: 是
0: 啊，阿哥来，恁有人要唱歌无？
1: 有啊，阮今日
0: 阿仔
1: 要唱一首歌曲，是苏文斌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0: 真情味啦，啊、这是台南吴妈妈点的啦。
2: 是啊，
1: 啊，咱台湾人就是有真情味啦。
0: 啊，恁若有要点歌，卡起来，系啊。啊，阮的节目嘛，甲阿伟讲的同款吼，啊，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你甲长辈时代做伙，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哎呀、啊！啊，咱有阿仔啦，吼，
1: 是
0: 啊，真精美。
1: 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同齐来做欣赏。
0: 咱老尾点歌，佮卡起来袂要紧哈。
1: 是，0800-0097-0097。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真精美。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的同时，来讲拍婆啊，讲鼓励掌声啦。
1: 是，
0: 恁的鼓励，
2: 嘿，恁
0: 的鼓励，阮拢收到啦。感谢恁的鼓励，系
2: 啊，感谢做爸爸妈妈哈，无去啊，唔甲阮听少时间啊，就够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有诶听两点钟诶，
0: 是
2: 啊，等下有诶听一点钟诶啦
0: 吼。
2: 啊，电声后个月就两点钟拢听会到啦
0: 吼。是为八点到十点，
2: 为八点到十点开始就拢听会到。
0: 对。
2: 啊，伫遮咱今日要再次来感谢啊，我诶故乡小弟啦吼。啊，无啥气嫌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甲所有经营诶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伊感谢啊！今日受我的邀请吼，因为我即几工啊，也阁会当做真侪优惠，就是因为我生日嘛，
0: 对啦。
2: 啊，我
0: 所以才都邀请你来。
2: 是啊，啊，我生日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啊，嘛较好讨，啊，要甲厂商讲介绍嘛较好讲啦
0: 吼。
2: 啊，咱再次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李友仁阿仁兄。啊，我诶故乡小弟吼，伊住布袋过高，啊，我住家己东桥吼。但是阿金对做药材啊，已经是过了十年啊啦吼。咱讲实在，我头拄啊讲到土龙王啊，先啊外口我阿恁讲真济土龙王做诶无效，因为有诶土龙敢若甲你硬粉吼，啊有诶咧做土龙精诶，甲你加汁加安尼过滤术啊，迄食食咧拢总无效先啊。啊，因为伊无经过老祖先的做法，无遵照古法来泡制。因为其实我透露一点吼，这其实阮阿金拢一直交代我卖讲，
0: 袂当讲。
2: 啊，这是因较早老师傅传落来吼。你像土壤啊，你一定爱炒过烧火啊，才会当产生掉出来的效果。啊，你若干那安尼要甲食，绝对无效。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小秘诀啦吼，当然中途阁有请这是阿任因的啊商业机密，咱袂使硬逼人讲啦吼。但是我要互恁知影，就是讲，阮有经过泡制，系啊，所以讲阮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啦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红啊，绿豆红清肝解毒啊，清降火气，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毒。胃炎去，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食到绿豆红诶，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烂耳，包括像少年家呐生青春痘诶，啊即连痔疮吼，你都火气大引起诶，来甲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食到真正诶绿豆红啊？安怎是老祖先诶做法啊？咱请阿仁吼。啊，来甲咱长辈时代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3: 诶，高兄、阿威兄啊，甲以及阿仔兄在空中时代哦，大家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即老祖先有即绿豆红吼，其实是真正是对咱即马诶现代诶一寡即农药啦吼，啊是讲过去你有食到一寡即迄个算西药啦，食伤济吼。你要用来吃绿豆红哦，是算一杯一中，对。过来吼、哦，伊讲遐，伊这绿豆红吼、哦，伊这已经传到咱这个何老师已经传到第五代啊嘛。
2: 是是。
3: 吼、哦，过来，伊这安怎做？伊这就是讲吼、哦，伊这经过480日呢。
2: 伊这讲遐，不要紧啦。
3: 来。伊这
2: 啊，
3: 就
2: 啊，就
3: 讲遐，伊这一定爱经过480日。
2: 哦，
3: 啊，480日就是咱爱经过吼，差不多到底咧一年4个月啦。
2: 是是是，伊
3: 爱先伫，伊爱先出咱个碟啊。
2: 是，
3: 吼、
2: 哦，
3: 先出咱个绿碟有无吼？啊，绿碟内底吼，伊一定爱选择啥物呢？一定爱选择碟啊，讲内底有天敌红个，就是讲你甲出落来，你甲出落来时阵好无吼？即、這个碟啊，讲内底伊你甲摇落，有一粒天敌红，两粒至三粒个天敌红伫内底。
2: 是，
3: 伊即、這个。天敌红，伊伫咱个中医内底吼，
2: 是，
3: 伊是为虾米有这個天敌红？伊就是那伫底下讲内底结蕉，结两粒三粒蕉啊。
2: 是，
3: 这個、天敌红吼，就是咧食咱个替咱个脑红，
2: 是，
3: 就讲脑膜炎，
2: 是，
3: 还是肺炎，是的。啊，为虾米讲遐？咱要用着绿碟内底天敌红，
2: 是，
3: 因为这有时啊100张碟啊，200张碟啊内底。 出无一支啊，
2: 对，
3: 出无一扎，
2: 是。
3: 所以讲吼，有时啊，这绿豆红哦，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时啊，你个咧啊看做着大行个，有那袂少人，
2: 是。
3: 不过奇怪啊，偏偏啊有啥物咱会食起特别有效，
2: 是。
3: 因为咱用着绿竹内底有选择路，就是有天竺红，
2: 是是。
3: 而且天竺红伫咱中医就是伊会替人个老红嘛，
2: 是。哦、
3: 啊，伊这就是甲咱一般所有个绿竹是无共，
2: 是是是。
3: 算是万中选一啦，
2: 是。
3: 诶，绿豆红，咱绿豆一定爱甲入去。甲破啊，小块甲正康，啊甲入去绿豆内底，滴个滴光内底，
2: 是
3: 哦啊滴光内底时阵吼，来浸着吼，咱个百药汁无，青草百药汁，
2: 是
3: 百红草，
2: 是
3: 哦，内底诶即个药水内底，
2: 是
3: 吼、哦、啊甲即天竺红安尼吸收差不多到四个月，
2: 是
3: 吼、哦、啊吸收四个月过了，吼、哦，较个。拍日拍四个月，
2: 冻
3: 咯冻四个月，
2: 是
3: 吼、哦。了来，佮佮加流水，佮佮给四个月，吼、哦。啊了来，佮佮给即、這个给发觉四个月，
2: 是
3: 吼、哦。啊正佮挂手拍起来呢，都一年四个月，
2: 是、
3: 哦、啊，到尾所以讲，咱这绿豆红佮一般外口的无共，就是
2: 是
3: 外口有的青菜用吼，
2: 对，
3: 伊用啥？一般绿豆在咧做啊，
2: 对。
3: 咱这是用着药绿豆。
2: 是
3: 有用的绿豆，
2: 荤油啦，吼，荤油绿豆啦。
3: 这甲一般的
2: 绿豆无同啦，吼，唔是咱咧煮迄个绿豆啊汤嘿。啊，那安尼你就免开钱加买啊。
3: 伊这绿豆吼，伊本身吼会带安尼刷刷磨磨，这叫做油绿豆。
2: 是
3: 啊，你啊金骨的吼，迄、叫做啥？迄叫做油豆啦。
2: 是
3: 哦，油绿豆，
2: 迄
3: 甲咱一般这种。油绿豆绝对无同。
2: 是是是，啊，这个是伫咱家己吼，啊，甲台南。啊，一挂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替因种玉绿豆，因为玉绿豆玉绿豆吼，啊，伊个种植较无好种植，第一你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有机的栽种方式，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因咧制作的过程，像阮阿任兄讲的吼，啊，因个是伫家己啊，这样是唯一啦吼，一位有当高发制作的。啊，会当经过溪流水上清气的，
3: 拄
2: 啊管阿里山水，吼、哦，啊因伫阿里山水爱流过百二江，所以讲你吼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人讲百毒百解绿豆红啦，吼、哦，啊像较早恁咧偷农药，有当时啊偷回来，你甲想啊偷闲目暗啊，我捌一个啊叫做阿基亚妈妈啊，甲我讲吼，伊原本去偷农药啦，偷狗血粉啦，啊食咧吼。啊，迄狗血粉啊，甲蒙着迄农药吼，倒来拢安尼白，佮上尿甲流皮。啊，有个人百，我讲百毒啊，为体内而成，百毒胃炎开始吼。啊，你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啊，你若讲毒有甲你咬胃皮肤出来，啊，有臭头烂耳的啦吼，生头发尾，啊，这毒甲你咬出来，咬胃皮肤出来，啊，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咬胃皮肤出来，伊袂甲你走胃你五脏六腑入去，啊无你若走入五脏六腑，你绝对生癌。所以讲人讲百毒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唯一的一支产品就是正老祖先老古法所做的绿豆红啦吼。啊，因为伊爱经过阿任他拄啊讲的吼，啥那买啊啊，本来我家己叫伊做一届。啊，欸，做两梯厝啦吼，啊，即届我无物件通卖，因为这物件足欠的吼，真正高发的啊，你敢知影人因吼啊，即个何老师因吼五代哦，祖因啊阿祖啦、祖公啊，什么时代在咧做啊，已经唔知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兜去也吊一个边啊哦，啊，原做绿豆红啊，无爱金银宝啦吼。啊，要练香麦丹啊，
3: 先
2: 做绿豆红啦吼！啊，长辈时代，这480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爱经过他拄啊阿任兄讲的吼，爱经过油堆菜等来，爱先洗，啊，过来添落滴
3: 滴脏毒
2: 汤来滴，啊，过来吸收养分百二天，过来浸入去黄地窟啦百二天，啊，过来发觉水中百二天，啊，过来筛选偏颇。啊，漂盘啊，
3: 再
2: 来吼，日拍当路百二天，啊，再个中药浸泡入味，啊，然后 唔是安尼就解决啦呢？当然，各用生物科技的方法，甲恁萃取伊内底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有诶，咱讲事实啦吼。绿豆黄有诶，讲真正凊彩绿豆，甲你加粉加加咧，内底甲你淋啥，你敢知？
3: 是
2: 啊，即我当然我无咧甲批评吼。
3: 当然，伊即其实吼，我阁有补充者，就是讲吼，你即绿豆咱做好的时阵吼，绿豆黄咱做好的时阵吼。伊只要伊每一粒吼，拢爱穿着咱个绿豆衣，咱靠选入来。伊若是绿豆衣去破去吼，迄粒咱就拢拍掉。所以讲伊这吼，感觉这有时啊，就是安怎一千斤的绿豆落去做哦，做起来剩差不多无二十斤。因为你甲想嘛，爸爸妈妈，恁这绿豆咱一般咱浸着。浸到水的时候，还是浸到这药材的时候，药材是伊会膨嘛？
2: 是，
3: 吼、哦，爱、啊、膨的时候，伊绿豆伊就会开开嘛。
2: 是，是哦、
3: 啊，所以讲有啥物咱讲起，有啥物咱要爱选择的，就是讲绿豆伊伊也穿好掉嘞，就是伊这药房。药房伊包伫内底，伊会甲吸收掉咧，伊免去互摊开。
2: 啊，
3: 你着绿豆，你若去外口买，有诶着啥？伊个绿豆伊着拢甲伊烫了了啊。
2: 伊
3: 嘛咧，伊嘛咧用。
2: 是
3: 啊，你绿豆伊咱选着，咱是规粒绿豆拢完整诶。
2: 是，
3: 拢一滴破损都无，而且一千斤做起来无二十斤，所以我感觉伊这生产量有够少的少，
2: 是是是，
3: 有时啊排一千斤，排两栋三栋哩，收入来我一吹啊惊，
2: 对，啊有当时啊那个单雷单杠切雷嘞，因为伊个竹啊上惊切雷，
3: 是是是，
2: 啊那多气候拄着无多好，
3: 啊竹啊劈了了，
2: 系啊，你那去互切雷卡着，因为有黄竹伫内底嘛，
3: 系
2: 啊，迄个做落都拢了，所以讲做绿豆黄必须经过作者啊，即个制作的过程。啊，即个三星这么侪啊，无爱做，人无爱做。啊，
3: 即马有
2: 咧，即马有咧做诶吼，真侪同业啦吼。啊，我无方便讲批评。啊，伊过去做诶绿豆啊，阮捌甲起来看。啊，讲实在吼，啊，绿豆粉抹抹咧，啊，然后啊，迄、那个下做黄泥吼，甲、哦、你掺掺咧，安尼就要互你清肝解毒火，要互你啊替你诶霸毒霸火。霸炎根本都无可能的物件，啊，所以讲啊，阮这个绿豆黄啊，我本来吼啊，我家己一个孙啊啊，我外甥啊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一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发头发面发啊，规个拢挑啊，吼啊，食咱的绿豆黄，我都讲啊，你甲食三公，迄啊青春豆啦吼啊，水无伊，啊，佫一个。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我一个阿小伯啊吼，啊，讲实在，伊敢若食咱的绿豆黄，本来吼，啊，迄肝炎肝指数啊，全部原本拢降袂落来，医生佫甲讲你这肝粗粗，你这若无顾吼，啊，连咪讲真正的就对啦吼，啊，会生癌，所以讲伊嘛认真食咱的绿豆黄，食到欢喜个，啊，食到一直要甲咱买。啊，其实我绿豆黄欠费欠真久啊，吼！啊，今日讲事实啦，吼！啊，我讲感谢我嘛不为过是安怎，你敢知？因为阮老伟咧甲我讲吼，啊，公司有这个绿豆黄，啊，逐工人敲电话来咧讨，啊，是安怎拢无爱卖，啊，我讲我都无会要安怎卖，
0: 非常的欠费。
2: 所以讲我到日时啊，我的节目自八月做周年庆，啊，讲真正的嘛拢无绿豆黄通卖，啊，是安怎？是啥物原因？因为产量无够，过来第二，即马拢互阿任啊，因药厂，因为咱来经过药厂来制作啊，即会当讲是上安全的保健食品啦，吼。
3: 是是，
2: 系啊，啊，所以讲今日的我单知影伊做一批，啊，我连日时的我都无通买。你若今日听到暗时的节目，你扣着啦，吼。
0: 是，
2: 我会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啊，你着臭头烂耳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毒啊，比啥物较毒，啥人无爱食西药？大家嘛知影，你食糖、血糖的啦，吼，食落规世人啊，食降血压的，食落也规世人啊，吼，啊，所有即个物件啊，你若食即个慢性病药啊，你要靠啥物？甲你排你血药毒，
0: 拢是靠肝脏。
2: 对，啊，你爱靠绿豆黄啊，来甲你抓毒抓出来。即较早吼，啊，人迄、那个啊聊天顶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受毒啦吼，啊，那真正去用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袋吼，啊，然后 啊，揢起来绿豆红拢排伫身躯，你知哦？揢起来浸水，啊，输血绿豆红来接，啊，就随解毒啊。
3: 是。
2: 所以讲啊，爸爸妈妈，恁若有咧头农药的，啊，尤其即马咧食食啦吼，像讲烟尘，甲你淋亚硝酸盐啦吼，
0: 是
2: 啊，迄、那个。啊，完啦，甲你当夜宵啦，
3: 吼，
2: 啊无那会安尼跳啊，比个乒乓较好跳，哎呀、啊，真正诶肉无可能做甲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你咧食，包括罐头，啊，我讲啊吼，百项拢毒啦，除了你讲你会当真正家己伫山顶种菜，
3: 嗯，
2: 吼、哦，伫山顶家己饲鱼，吼、哦，啊，即你即会当家己亲嘴亲目睭看到诶，你即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龙药的，
0: 对，
2: 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进相处的拢毒啦，吼、
0: 哦，是，
2: 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火，互恁食霸毒霸解啦，吼、哦，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三黄，若无三黄的，你甲食绿豆黄、幽丸，啊，伊甲你解毒，甲你抗癌、防癌，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100分的产品。吼、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去卖，我都无法度找出这个量啦，吼、
0: 嗯。
2: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的量真大，
0: 太惊人了啦。
2: 系啊，啊，所以讲我只有阿任即届做这批啊、做差不多2000盒啦，吼。
0: 是
2: 啊，阿任兄唔在当啊，偌济互我卖啦，吼。
3: 无啦，讲呀、啊，我甲你讲讲呀，今仔日来是分享知识的啦。
2: 无啦，你刚才要来讲咧，
3: 因为你咱拄仔咧讲到这个，你讲单车类。讲、个今年咧伫山顶吼，迄、规个绿豆真正拢绿豆红，
0: 拢变讲，
3: 别讲以外，我甲你讲，
2: 收成歹就对啊。
3: 一做到一半，真济拢互水流去，系啊，啊，都迄时阵喂料无好，你知无、啊，真济去互水流去，对啊，所以讲讲个今仔日无啊无啦，分享倒啦，
2: 无啦，啊有来啊吼，啊，你看这电话，都人已经一听到绿豆红。啊，就
0: 卡就卡就来咧吼！
2: 我是讲你即届唔是讲做2000，
3: 无啦，搞遐迄2000，我是坑咧明年后明年，
2: 因为迄拢有固定人咧买吼，系啊，咱讲到是咧啊，即人进电话安尼一直讲啊，我想安尼啦吼，啊，就既然来啊啦，吼，咱今日都回馈予咱即个爸爸妈妈啊，借着我个两公生日吼啊，时间。会当甲公司讨真侪物件啦吼，伫即个月内底我拢算啊，阮老母上辛苦的甲我生落来即个月，啊，我对我的像我的妈妈家己嘛照顾侪，因为我妈妈，我的妈妈家己拢有咧头龙药，系啊，佮包括较早我的丈人吼，啊，拢咧包各类菜，啊，就是拢长期咧食我的绿豆红吼，啊，讲真正的，你要排泄你即个药毒啦，吼，我就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今日注意听，那买对就对啊！你咱加食咧几啊十岁，嘿啊！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烂耳，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吼、哦！啊，你着那严重诶，你三粒甲食，吼、哦，唔免欠啦！我今日甲恁争取着，看会当上俗诶介绍，互恁唔免讲啊，都唔敢食。啊，爸爸妈妈赚钱拢足辛苦吼，即过去外口啦吼，咱的同业人咧卖一罐啊3600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阿仁，
3: 哈，
2: 你含我咱算啊比亲兄弟较亲啊，讲真正，恁安尼做起来成本差不多偌济钱？
3: 刚刚阮成本一下吼，咱2500啦，不离价，
2: 嘿，外口叫人电话先甲听一下，
3: 不离价，
2: 哎呀。不是给我这
3: 2500，
2: 今日安尼啦吼，咱来做一个优惠，啊你嘛，给我一个面子啦吼，
3: 是，
2: 咱两罐就5000嘛，
3: 2罐5000，无啦，讲呀，
2: 两罐五千，没啦，啊不，
0: 没啦，
2: 给我偌济，
0: 是啊，
3: 都没卖哦，
0: 系啊系啊，啊你都来啊。当然嘛，爱你呗，啊，无你来干来介绍你啊，啊，就坐咱拄只电话线，
3: 加一两两叫，哇，安尼哦，
0: 系啊。无上起码无啊！你讲不买半数啊？
3: 后下阿刚呀，无安尼啦，500啊，给你
2: 500啊，
3: 好不？
2: 啊，2罐5000啦，
3: 2罐5000，嘿，2罐5500啊，给你。
2: 啊，阮阿伟吼，即、這个节目啊，为伊开始经营，啊，我是有当时啊，来客串啦吼，啊，我拢以我只是个电台为主啦吼，啊，但是即嘛，阮家己个公司，阮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台甲二台啦。
0: 对
2: 啊，阮阿伟嘛为即个听友即个爸母啊，阿伟嘛装卡囡仔客户啊，哎呀，伊嘛拢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真辛苦，
0: 是啊，所以吼，今仔日。阿伟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哦来争取这福利。阿伟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2: 叫阿林，
0: 叫阿林吼，阿林阿你吼五千是两阿未介绍啊？
2: 伊用伊个人的感情
0: 对啊，对啊，阿你敢袂使阁俗者介绍？
3: 五千，
0: 嗯，
3: 两阿五千，两阿五千，那你都卖五百，不你卖我？
2: 无啦，卖啦，都五百啊，都好啊，较低也卖。
0: 系啊，
2: 讲真，
3: 安尼卖啦，安尼其他无，讲遐其他，其他卖啦。
2: 无啦，我门拢关起来，
0: 啥物卖？
2: 其他其他，讲实在，
3: 卖，
2: 系啊，
3: 卖啦，
0: 啥物卖卖？
3: 卖啊俗，
0: 嘿，
2: 无啦，啊，你都俗一千四千啦，
0: 系啊，
3: 啊四千，外口拢一啊两千五不离价，啊你，你要叫我安怎俗？
2: 两千五是你的本钱，
0: 对啊对啊，系
2: 啊，啊人头都有透露啦，
0: 两啊五千嘛，
2: 啊五千，
0: 系啊
2: 系啊，外口人是拢卖三千几块啊，系啊，阮同业的大家拢卖三千六以上啊，
3: 啊拢
2: 全省阁无得卖，
3: 啊咧啦，无剩四千啦，
0: 剩四千，
2: 剩好还要引住啦，
0: 哎，剩小四千的对
3: 啊，好啦，
2: 啊咱的
3: 感，八阿得哦，
2: 无好好，啊咱的感情吼，我的生日。啊，我算免送爸爸妈妈一个啊礼物嘞，
0: 是，
2: 哎呀、啊，啊嘛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伫即个月啊会当，互我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大家咧做伙，啊阿伟都一千啊，我算无法度讨一千。
0: 系啊，我拄只、哦，
3: 阿伟讨
0: 讨一千，
3: 哦、你想唔是？
2: 阿四个，阿四个佫歹听。
0: 对，
3: 阿你哦，庆祝生日，阿你讲嘛是有理啦。
2: 是啦，
3: 阿你无讲呀，五百阿婆哩，阿剩三千。
2: 剩三千啦
3: 吼，
2: 啊，得买两盒，啊，今日安尼啦吼，
3: 无啦，搁要两买两三千啊，
2: 得两盒，啊，你送起来啦，
3: 哎呀，
2: 黄仔啊，讲咱真正康百事是
3: 用的，
2: 不要紧啦，
3: 无量嘞，
2: 今日啊无量，咱就只卖卖嘞就好啊，咱也毋是靠这咧赚钱的，咱讲实在，咱今日这真正是
3: 无赚钱，
2: 哎呀，那全国你买到这个介绍，搁买到孙正用四百八十天啊的时间来做的吼。啊，都啊，干那阮尔吼！我讲人因这个何老师，因真正无咧对我无咧卖，是因为我下面介绍阿金，阿伊嘛肯定讲爱好药厂啊，以前拢用古法的连接嘛，
0: 对哦，老祖先的智慧啦。
2: 即马加上因药厂诶生物科技抽精萃取浓缩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因写啥呢？原人向买单，先做绿豆黄。甘愿做绿豆黄，唔换金银宝，
3: 唔
2: 是要甲买就买有呢？因一定爱你含有交情，你伫家己得家之后，我都甲这个何老师买会到。因为我当时要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去过来抓，啊，即嘛都拢互你啊，权利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的企业家，啊，我讲今日三千，啊，你甲送起来。
3: 我三千送一
2: 下，嘿啦，两阿
3: 三千，够了，五百得，
2: 好，五百得，
3: 五百袂得，
2: 阿伟，
3: 厝诶，
2: 啊，我看你嘛送一下，
0: 好啊，好啊，吼，阿林都送一下，阿伟也嘛甲我送一下啦，
2: 系啊，安尼得买两阿，
0: 送两阿
2: 啦，吼，阿仔，
1: 嘿，
2: 啊，你拢无送人诶，以后伫电台毋知你哦，系啊，
1: 啊，安尼无我嘛送只，
2: 你送一下，安尼得买两阿，送三阿，
0: 是，
2: 阿家王家你搁送你一下。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六十了的啊！绿豆黄吃，你百毒百解。你有咧吃西药豆的，你一定爱甲买当来吃，吃做慢性病药啊！尤其你拢吃外口的吼、哦，你家己无咧煮食的，拢吃自助餐的啦，吼、哦，吃这些罐头的，爸爸妈妈百毒百解，无爱生癌，靠这解。吼、哦，啊，着买两罐，一罐罐价，人外口卖三千六哦，阿入的本钱两千五。啊，得五千，我甲贷两千块，今日两盒三千，啊，阿伟
0: 送
2: 一盒，阿金送一盒，阿仔送一盒，嘉宏送一盒，总共六盒，电话0800-098-0900-097-098，生头发尾吼。啊！伫这个时间点，你若有生肿瘤的啦，生肉瘤的啦，吼啊！ 臭头烂耳的，你拢会当甲买当去食啊？平常时皮肤白上甲焦的，你拢甲买当去食。尤其你的新妇，那咧做回来，你甲买好食，迄囡仔吼，咱讲实在生出来白泡泡、幼咪咪啦吼。来，
0: 维
2: 六。
4: 哎
2: 嘿，
4: 你
2: 好，嘿嘿，
4: 迄
2: 个西座诶，西座诶啦，好
0: 来，等我一下，
2: 来维六，来新听友啊，
5: 我想啊，
2: 嘿，
5: 我迄个用康威关小姐因同事，
2: 我买
5: 一组，
2: 好，来你等我一下，你这无主持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绿豆红，你若阁买无着就对啊，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今日干呐500啊！啊，我就讲啊，一盒外口人咧卖3600，你阁未当买着正绿豆红哦！啊，我这是纯正诶，我关顶拢有印吼，所有诶制程、细甜、吸浸、发角、捡起来拍啊，甲迄个用中药来浸泡入味，拢总照古法做法哦，来为了。
5: 哎、欸，我买几
2: 张？
5: 七个。啊，
2: 哎、欸，嘉宏。嘿。哦，啊，你今日搁卡来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一直买，你物件敢食去？
5: 有啦，有咧食，我嘛照常倒食。
2: 我较早我着豆红，你食了安那？
5: 哦，迄会当解毒了。
2: 会当。
5: 阮翁迄嘴拢做臭的，火气大有无？
2: 火气大，嘴臭，嘴破，嘴臭的，食足简单嘞，一工食着隔顿工着好啊。系啊。系
5: 啊，迄当解毒啊。
2: 是，啊，你买几组？
5: 哎、
2: 欸，
5: 啊，这
2: 是
5: 好啊，大
2: 组还是
5: 小
2: 组？无，真多啊，无大组的咧，人都无啥爱卖啊，搁讨啊大组的。
5: 哎呀，
2: 想买小组的，等下我再搁想办法啦。好，来等一下咧
0: 哈。
2: 啊，来维六，来陈妈妈。
6: 来，嘿，绿豆红小组的。
2: 绿豆红小组的，我嘉宏，系啊，你有买过我的？我绿豆红，你有买过无？
6: 之前有买过，啊，就是食水草，食有迄个诶。
2: 食皮肤白上焦拢有效啦吼，
6: 吓
2: 啊！嘴臭嘛真简单，啊，食这皮肤佫会变好哦，啊，因为伊甲你这毒清掉，安尼吼，好来，你电话加咧哈，
6: 来
2: 电话加咧，啊，感谢全国电话又佫再次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盒。那是2500，两盒5000，我今日甲恁算3500，买两盒送4盒，总共6盒，3500啊，这60条的啊，来，喂六，
1: 你好，
5: 你好，
2: 嘿，
5: 要
2: 来买着导航吼，来等
0: 你
2: 家咧，
0: 哎呀，
2: 来，喂六，来，
6: 喂，
2: 来六买着导航吼，
6: 对导
2: 航，嘿，卖面的你有买，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6: 有啊，
2: 啊，食了好无、啊？
6: 你
2: 无
6: 饲电脑来看嘛？就是好，唔知要搁卡甲恁买。
2: 无啦，阮这边的电脑，阮那边无共，敢若有名尔，无看到你买啥物件。
6: 我想讲今下暗拄啊，听到嘉宏你啊来这边那边，啊，我想拄啊，我迄个大宏食完啊，要甲恁买啊。啊，恁今下敢有大组的啊？
2: 大组的，等下我再讨看卖吼。这买过拢会后壁爱大组的啦，因为今日卖只小讲真正的，6盒3000块，爸爸妈妈。这真正你若伫外口买就对啊，爱差1-2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块卖予恁。来，你电话加恁下面面
6: 的啊，
2: 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无爱生头发尾，无爱生牙的吼啊，即个慢性病啊，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你药毒的啦吼，你一定爱买当来食。
3: 是有痔疮的，啊，你是你有洗皮抓的，拢
2: 是痔疮皮抓食拢好啦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7: 大
2: 王
7: 哦，
2: 嘿嘿是。
7: 我想讲，那我咧听，啊，就想讲买一个细组来食看卖。
2: 啊，迄火气大食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来加咧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着大王
6: 哦，
2: 买几组吼，啊，有买过无？我看你这有主机啊
6: 咧。
2: 啊，我加红啦，这啊。
6: 哦呀，我
2: 正
6: 常
2: 甲
6: 你买过呢，
2: 哇！
6: 你这
2: 组物件
6: 真
2: 正
6: 足赞
2: 的啊！安尼吼，这都真正皮肤白上焦，连动物啦吼，你厝内饲狗啊、猫啊，啊，你骑哦，只啊皮肤白，只类拢水好伊哈，系啊。
6: 系啊，我有一个孙啊，正读国中安尼，面生啊，规样条啊，
2: 嘿嘿，
6: 啊去看迄皮肤科啊，拢无效。
2: 吼吼，
6: 啊我安尼叫伊照两顿食，安尼一顿食三粒安尼，食啊有够好
2: 诶。系啊，那上好是叫伊照三顿食，我卖恁只熟，就是要恁食当吼，伊效果阁愈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哦，这电话拢满线咧，来威六，诶，来威六，
8: 诶，来六，
2: 买着豆黄吼，
8: 诶，
2: 好好，来电话加咧哈。 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下
8: 我。哎，你好，我们做细多
2: 诶。啊，来电话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挂紧卡，唔好好物件买输人啦吼。啊，全国你无得买这个六罐3000块的啦，一罐我都甲你讲啊，阿金讲伊本钱起来爱才2500。啊，人别人的电台咧卖拢卖3600，啊，我今日2500。啊！我甲你出2000块，落来存3000块，买2盒送4盒。全国你若会当买到这俗的绿豆黄，存5盒连坐啊，正480天吸收入我的精华，甲你百毒百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的身躯的毒啦！嘿啊，身躯若无毒就无炎，啊无炎你就袂生癌，吼、哦，你就袂生头发尾，袂像像安尼杂毛病啦，尤其脑血大。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甲买等于食吼，伊都降血降炎，一杯一中啦吼。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今日若无买到，今年你买袂到绿豆黄啊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甲抄起来倒好吼。啊，因为新听又真济啦吼，即大概拢啊那。
0: 每一届吼、哦，那、啊、你游戏、啊、的时阵啦，听著朋友大家都三支酒，
2: 伊
0: 咪吼照高发连坐的大风，你伫市面吼、哦、通路上是找无的啦。尤其吼、哦，尤其阮这是吼、哦、良心道德的事业，绝对吼、哦，要咱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要咱爸爸妈妈嘴苦嘴焦嘴臭，食三工拢总要互你百毒百解。尤其你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有慢性病，照三顿咧食西药的，这个西药毒绝对一定残留你的肝脏，残留伫你的腰子管顶。你倘无趁即马去甲清清甲解毒，我甲你讲，年久月深了，你就产生白病，癌就吹上门啊啦。
2: 啊，这我甲你讲吼，这降肝炎啦吼。一杯一中吼，你个囡仔若操劳的做暗班的啦吼，啊，你赶紧甲买绿豆黄汤要顾咧，请请目睭拢黄黄的，肝脏有带病，你着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吼，我着讲啊，这自老祖先啊流传落来的一支绿豆黄啊，互阮会当啊找到。啊！伊第五代吼，搁、哦、伫阿里山上清奇的水来流过，搁经过药厂来浓缩抽精萃取。爸爸妈妈，你甲买当来食，家宏绝对袂互恁失望。啊，恁食我的产品，绝对会当安心啊甲食。啊，阮送你的都，我甲你讲吼，阿金送的迄、那個，阿、啊、你先甲偷来食。啊，食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是卖恁信任两字，你甲我买的是健康两字啊！今日这绿豆黄无算笨的啊！爸爸妈妈，一克啊，2500，两克啊，5000，买2盒送4盒。你甲想全国你买对买只俗的绿豆黄，60粒的呢，爱当互你食食的袂生癌，袂安尼生头发尾，袂皮肤白上焦。安尼就有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就有价值啦哈！
0: 啊，
2: 袂挂病吼，来喂了。
9: 喂，嘿，我今仔日来。
2: 来，别个导航吼，来这新听又来，你电话
0: 下咧吼。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够济啊，500盒呢哈！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佫敲电话来啊，讲一盒，莫讲500啦吼，一盒你佫5000要甲我买。啊，我都无法度卖你。
0: 对，有当时啊，无货。
2: 系啊，
0: 你就算有钱嘛，买袂着。
2: 因为这要经过480天的提炼制作，啊，得阁倒来药厂浓缩抽精萃取，才会当袂去搞恁的手的。啊，我都甲你讲啊，清肝解毒过，百毒百解。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若大肠癌的。食绿豆黄上好哈，啊是你大肠捌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甲食绿豆黄一杯一中，爸爸妈妈，包括你的肝炎，包括你的肝指数那悬的吼，啊包括我都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啊有咧食降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食降胆固醇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甲食，尤其啊你若有咧。食迄、那个啊、慢性病药啊，你拢一定爱甲靠起来。
3: 是，
2: 来，喂，你好，新朋友。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 果说我皮肤会痒啊，然后会长痘痘，那就太阳照会很不太很不舒服，那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样子是可以吃的。
2: 过敏的只要一杯中一天加吃三粒三顿，嘿啊，吼、哦，我卖你这小，你就尽量加吃，吼、哦。
10: 所以就是 每一餐都吃，
2: 对，三餐吃三颗，哎呀、啊，三天就会让你见到效果。
10: 呵，
2: 哎呀、啊，吼，来，你听对台的电台啊，那讲国语的。
10: 啊哈哈，
2: 好好好，
10: 我在听，我听得懂，但是我比较习惯讲国语。
2: 好，来电那个嘞，电那个嘞，
0: 等一下，哎
2: 呀哈，啊，感谢张伯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
11: 喂，你好，我要穿一
2: 双
11: 鞋
2: 子，要大鞋子，你捌甲我买过无？我有名伫顶悬呢。
11: 有，我之前有买过。
2: 系啊，我加哦。
11: 就是迄、那个，就是嘛是有吹头啊，线条的问题。
2: 好，
11: 可以请教你讲一
2: 下。啊，这那肝炎啦吼，因为你的毒血的牙面的青春痘，就是因为安尼来的。系啊，你甲食这一杯，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啊，是吼，连有新的买使食，
11: 食这包有效
2: 吗？嘿，一定有，保证有效，三天见效啊！系啊，好，
0: 来，好来，等一下哈，
2: 啊，来，你好，
11: 你好，你好，
2: 来，你好，别着导航哦，
11: 做一领导航，
2: 我别过吧。
11: 有啦，正常就是咧，食了有无？嘿，感觉火气较大，
2: 有
11: 啊。好，食了感觉效果真好啦。
2: 好，安尼来，你等你下咧哈。
0: 来等我下啊。
2: 等你拢满上来，你个爸咧咪未了了来，喂你好，来俾你大王哦。
12: 喂你好，我知影这绿大王哦，食迄个起信啊，真有效。我要来请教一下，阮大囝吼，起信啊，其实拢足严重的，要安怎食？
2: 一天一三顿三粒，一顿拢三粒三粒，甲食保证伊袂起信啊，袂个皮肤白上个痒，嘿啊，迄个起信啊，起来拢只我破皮。哎呀，
12: 对，
2: 啊，唔免去看医生啊，食咱的绿豆黄就好啊，哈。
12: 啊，你有得大
2: 无？无，真我无咧啦，你之前捌买过呢，无你哪会知影有得大？哎呀，无
12: 啊，恁其他的产品唔是拢有得大？
2: 无啦，今日也未套，今日干那套成500啊尔，哎呀，歹势，你先细组的先买一个，啊，等下我再套看有无哈。
12: 好，
2: 感谢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替恁足赶紧的，今日买无啦。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
2: 哎，
14: 喂你好，我要买一组细组，
2: 来买一组细组就导航哦，来个下起来哈，爸爸妈妈，最后的机会，和你清肝解毒会，甲你霸毒霸解，甲你霸炎将消消啦吼，啊你若无火无炎，尤其你都有肝病啦，赶紧甲卡来。绝对，和你食个会爽啦！
0: 喂，你好，
2: 来，
0: 喂，
2: 你好，
14: 你好，拍摄给教练哦。
2: 来，新台嘛。
14: 我在前立为宽仁的。
2: 哦啊，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啊，来。
15: 喂，我要买一
2: 组绿豆红。买绿豆红，好，来等你下咧哈。
0: 好，来等我下哈。
2: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0: 等我先到马线哈，所以咱爸爸妈妈恁啦吼，那常常洗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上了，一天干咧起疹啦，一天干咧过敏的问题。哦，尤其咱啊，长时间那如果有咧食素食咧，这拢是外靠加工品，拢是会造成咱体内毒素累积。咱今日豆红就会当百毒百解，清肝火、解肝毒。尤其你只要皮肤白上了问题，照三顿食，三顿三粒，保证三天要流气，
2: 三天输赢啦。三天若无效，就得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加红阿伟直接甲你挂保证啊。啊，阮阿金的物件。讲真正诶，伫阮诶电台卖甲大家拢学了，真正有够好用诶。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爸爸妈妈，你卖砍只开3000块，你甘愿哦生癌？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甘愿砍无夹要省3000块，甘愿哦毒素拢掉伫你诶体内？吼、哦，我著讲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捌去咧照 X 光诶，吼，迄、哦、种毒拢无法度排出来哈。0800-097-098。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你会延长几啊年的退休，因为你未生癌，互你清肝解毒火，互你霸毒霸解啦吼。长辈时代，啊电话恁甲记号条0800-097-098，啊我啊时间甲用电台共相差不啦。
3: 当下这500卖完就好哦。
2: 无啦，参详者来先听歌啦。
3: 这今年来无量啊，
2: 进了差不多写卖完呢。
0: 对，
2: 来，
0: 时间共相，
3: 卖完就好啦，当下。

0: 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098-098。
2: 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我是阿宅。
3: 啊，伫遮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安尼电话卡甲变变叫，
1: 是
3: 啊，一支绿豆红，互大家买甲啊，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搞进拢欠袂真久。

0: 啊，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有熟识的，才有咧卖人。因为这制定啊，真繁复啦吼，啊嘛必须爱啊，真正用心去甲做，480天的连接啊，才有法度产生一个互你清肝解毒火。啊，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啊，你若有咧食外食咧，我都讲烟尘南亚硝酸，吼、哦，啊无烟尘掉伫路边咧，袂掉几工拢袂臭酸，后迄个奇怪，迄种南一挂化学嘅，吼、哦、啊，咱讲实在，你去咧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你有看无？哎呀，水人人呛呛咧，啊，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嘅水，啊，上重要嘅，你水转头嘅水，若来恁兜，你无甲倒过滤嘅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毒嘅，
1: 是
0: 哦，啊，尤其你慢性病，这毒拢无法度自然代谢。哦，这即嘛讲实在，啊，咱爱用上新科技的这项物件啊，来代谢你的身躯毒，互你百毒百解，皮肤白上之后无效的起疹啊，无效的拢总来个食，尤其你生头发尾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认真甲听，吼、哦，听这点钟的啊，用心听啊，爱。唱会对啦吼，真是已经无会啊！啊，他拄仔我有甲阿金小参详一下，伊也搁咧问公司啦吼，啊，互阿金遐先来解说一下，啊，因安怎做这个绿豆红的啦吼？
2: 刚刚咱甲这空中时代大哥大姐吼，报告就是咱这绿豆红吼，就是先爱经爱经咱这绿蝶个喎吼，内底去有绿蝶内底有。天蝶红的哦，
0: 是，
2: 还有天蝶红，就是每一支绿蝶内底要放天蝶红的，我靠，加起起入绿豆入去，
0: 是是、哦，
2: 啊，所以讲，讲遐，伊咱这绿，干那要做这绿豆红的进程的时阵，咱干那废掉这找这绿蝶哦，
0: 是，
2: 就废掉有够侪时间，
0: 是是，
2: 过来，讲遐伊这个入了了哦，哈、嗯，咱爱先个发觉。发觉吼，差不多到底咧四个月，
0: 吼、
2: 哸啊四个月了，搁来浸泡着咱这个霸王的中药材，吼啊霸王的中药材。
0: 来，先听一下，来，喂你好。
3: 喂，我阿妈叫我买一组。
0: 啊，你甲恁阿妈讲真无
1: 啊？系啊，
0: 你等下叫阿妈搁听，再叫你再搁卡哈。系啊，吼，
1: 好，谢谢，拍手啊。系啊，
0: 吼啊，来阿姐。
2: 是，诶，过来，咱就是咱从咱都讲。对，迄、那个咱个浸着即个霸王的中药材有无吼？
1: 对，
2: 啊，霸王的中药材了，咱爱浸几个月，爱浸四个月啊。
1: 哦，百二天，
2: 百二天吼，啊，浸完了有无吼？爱搁迄个冻咯，冻四个月，晒日晒四个月，
0: 是，
2: 啊，了来筛选，吼，筛选啊，茎豆，吼，种种，讲遐，伊这绿豆。一落一千斤哦，
0: 是，
2: 伊收成出有时啊存无到20斤，
0: 是，
2: 有时啊绿豆伊安尼经过水流吼、哦、啊切蕊，啊有时啊绿豆放伫山顶，有时啊叫流伊点呾，叫这溪水流伊，
0: 是，
2: 啊溪水流伊，一千斤有时啊做个存无20斤啊，
0: 是、哦，
2: 啊所以讲咱这绿豆吼、哦，实在讲个吼，卖一斤减一斤，
0: 食一届就减一届啦吼、
2: 啊，做一届减、啊、一届，因为吼、哦、每一届要干呐要派这几千斤的绿豆。要安尼运送去山顶吼，因为要到这个，因为咱唔是讲下山咧，拢个关山咧做咧，啊关山的露水，这个露水伊靠我都入咱这个药性，伊靠我都产生着凉性，吼、哦，开始退红咧。
0: 哦，
2: 你下山的露水，伊这个露，这個、露无吼，是无够凉咧，伊挡袂到咧。啊，所以讲咱大概都排，有时啊这做这绿豆，咧做的时阵做拢。有些车无多入面呢，用拍的呢，
0: 拢
2: 用拍的，啊用钢的呢，啊钢伊搞安尼扛起你搞山顶，啊有小溪水安尼卡落去做这个绿豆红
0: 啊。阿里山的山庄卡啦，
2: 对，
0: 阿里山上清气的水。讲遐，
2: 这未来就对啦吼，要搁取到这好的绿豆红一斤减一斤啦、
0: 啊，这款那饮啦，千个伊就无人会晓做。
2: 我讲真诶，这吼，
0: 我讲安尼对你较歹势，但是这是事实啦。
2: 这真正吼，
0: 这真正爱真功夫，啊、这我都制作。
2: 总讲过来，我都做吼，嘛无伊体力啦。
0: 尤其咱这绿豆吼，啊，佫是药绿豆哦、喔，就像我咧卖恁啊南瓜子同款，
2: 是，
0: 唔是一般咱咧食诶金瓜哦、喔。我讲爸爸妈妈，这若遮简单啦吼，你家己去啊农药行，还是去迄个菜市行吼、喔，买绿豆。啊，要当个滚滚煮煮的就好。你咧买迄啊做粉，迄啊做绿豆，一般绿

0: 刀啦吼。
1: 啊，过来，
0: 啊，咱这是药用的。
1: 过来，刚呀，我搁甲你报告吼、嗯，就是这我的啊，这我的秘密啦。
0: 嗯嗯。
1: 啊，去过去拢讲讲互你听啦。
0: 是。
1: 刚呀，伊这
0: 哦，你个抗暴呢？
1: 伊这吼、哦，这绿豆红做好吼、哦，最后一个定数。
0: 嗯。
1: 刚呀，你捌听过牛黄无？
0: 是。
1: 你敢捌听过牛黄？
0: 捌。
1: 咱中药的牛黄比即马比今马贵。贵差不多八倍啊！
0: 是是是，
1: 伊们那一两拿七万，
0: 是
1: 哦，迄牛黄一两即嘛差不多了四五十万，
0: 是
1: 哦。啊，讲遐，阮绿豆黄用着啥？最后一个定数
0: 是
1: 用着，就是讲，即只牛，伊咧出即个牛黄的时阵，
0: 是
1: 哦。啊，出即个牛黄是毋是？伊即粒蛋，牛黄是蛋内底，
0: 是是。
1: 伊若出着牛黄即粒蛋，
0: 是，
1: 阮就捡起来，
0: 是，
1: 阮即。牛黄的打结
0: 是，
1: 甲喷伫即个绿豆红顶管。
0: 哇，无怪恁这安尼，阮咧食食
1: 甘苦甘苦啊，甘苦。
0: 是是
1: 啊，牛会去生牛黄，就是即粒蛋，
0: 是
1: 伊是精品哦，算是精品的蛋，伊才会去生牛黄啦。
0: 无怪你安尼，他都咧甲你出价，你安尼唔敢丢丢啦。
1: 哦，我来讲，
0: 就是内底有南牛黄。
1: 诶，打迄牛黄的打结
0: 啦，
1: 吼，打结，
0: 无怪会当青瓜解毒。
1: 啊，伊这牛黄的打结是成分，你甲。吃起来是甲牛黄一模一样，
0: 是是是，
1: 啊、是是。
0: 啊，你甲透开甲吃吼，
1: 对，
0: 啊，伊是正苦啦吼，
1: 是是
0: 啊，东北时代，
1: 苦甘
0: 是是是，有迄个牛黄打结的苦，
1: 对，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就讲绿豆黄，那捌买过的人啊，都拢知影，啊，那唔知影的吼，都你都什么镜头，我阿你讲，你都那毒素较济。啊，常常火气大咧，便秘的啦，吼，闭结的啦，啊，然后你都那常常会生痔疮的啦，尤其便秘的，你随个食冬菇最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1: 是，
0: 吼，这外口人咧卖一盒3600啦，吼，啊，今日我阿姐我讲伊的成本，底下他都讲无啥出来，2500，啊，一罐2500，2500啦，吼，啊，今日。
1: 无啦，刚刚就拄啊，一点钟你得
0: 过。无啦，啊，这点钟有新听友，咱来讲红白
2: 对。对对对。
0: 啊，无你一点钟听友，进前阮就是拢有当时啊无教会，可能我第二点钟的听友甲我骂，讲啊，迄物件遐好，伊食过要搁再买，啊，干那听到无再掉，啊，买掉，因为恁第一点钟就讲卖完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啊，今日就是吼，啊，同款咱就土啊行同路。啊，同款两啊五千，
2: 照定一点钟安尼啦，
1: 照定一点钟，
0: 两啊五千啦吼。啊啊日嗯啊算啊阿伟个，你算个阿伟优惠一千，啊甲我优惠我生日一千啦吼。啊咱都要算3000啦吼。啊咱同款啊，佮予我500罐。
2: 500罐哦，够500
0: 吼，好吧，是不是我1000？
1: 无啦，咁样，
2: 1500嘛袂要紧啦，系啊。
0: 我这就一个，等下你甲看到个拢满
1: 山啊！算够第二点钟啦，
0: 第二点钟
2: 啦，第三点钟咧，
0: 听又加入
1: 啦，我
0: 再听
1: 收完。我带着讲我爸袂好得啊！
0: 无啦，我是甲你讲第一点钟啦，我你听无好势。
2: 系啦系啦，阮后边过两点钟。
1: 安尼啦，好啊！啊，我这就无量啊！你搁要叫我买？
3: 你搁有2000啊？库存安尼，你挂500，搁剩1500，安尼1500拢好运啦。
1: 啊，这实在有时啊，一寡这老中医吼。因买对，因拢唔是咧卖人咧，讲呀，因就甲我吩咐，我系教人。
0: 我知啦。
1: 啊，因买对唔是要卖人。
0: 啊，这真正，
1: 你家己知
0: 啦。做绿豆红的人绝对唔是为着钱。啊，我讲人即个做绿豆红的吼，因兜有一个名言，下做甘要连香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吼，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佫较好的物件。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你都若要当退休的，你毒素食啊济，你较早有咧喷农药的，吼、哦，少年时代有咧喷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残留伫体内，你即个若毋是肝咧艰苦啦，啊，无就一挂慢性病的压起，脑血大困袂去，吼、哦，啊，肝咧出问题，尤其大肠癌，吼、哦，你捌生过癌的绿豆黄上好用，吼、哦，你大肠捌生过息肉的。吼、哦，啊！你胃常常咧发炎的，你着加食绿豆黄。我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吼，这加红已经卖3年外的产品啦。吼、哦、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个佫卖咧啊，唔知要佫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1: 好啦，即、啊、我讲啊，即个卖完都我都。 哦，你要做这個，吼，你要做其他的产品拢搁容易呢。
0: 是啊，
1: 啊做这個产品，
0: 啊所以讲
1: 实在靠这个天咧食饭，啊过来无这個量啦。
0: 所以讲，许个老师因家有吊两块扁担，即讲甘做宁愿做绿豆黄，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啊，咱今日卖以趁钱为主，啊，今日即栋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吼。啊，今日咱就同款。叫丁点钟安尼，恁老听第二点钟诶吼，啊，恁就知影，啊，着两盒五千，啊，阿伟吼优惠一千啦吼，阿伟甲阿金讨优惠一千，啊，我甲讨优惠一千，啊，然后我为着生日，啊，佮甲三千块，啊，佮甲阿金讨一盒，吼，
1: 是，
0: 安尼无阿金，
1: 我佮讨一盒，
0: 系啦，
2: 系啊系啊，
1: 啊，我先讲诶，我
2: 讲咧，
1: 我先讲诶哦。你够第三，我知道你够第三。你拄啊，我有听你讲你够第三点钟。哎，啊，我第三点钟绝对无要你。
0: 好、哦，好啦。
1: 我够五百盒给你，好，即第二点钟。
0: 五百盒啦，
1: 买无到的。
0: 好，阿伟送一盒啦，好，好不？
2: 赶快，赶快，叫点点点。
0: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吼。
3: 是。
0: 哎呀，啊，我送一盒，安尼拄啊好，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中北时代，拜拜啦！爱生命的，你逐天在吃西药豆的，要甲你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啦！吃偌久后，第一天吃落就反应啊！过来，你若囡仔有生条的，三天甲你计数赢，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2: 买两盒送四盒，大盒优惠三千块哦。
0: 即外口人别人咧买一盒拢三千人啊。
4: 豆
0: 红，嘿嘿，来买这个豆红苏大哥，你有买过无？
4: 中组的哦，中组的。
2: 中组的，你买大组的
0: 哦？要无大组的呢？嘿啊，中组的，我先甲你写起来。要未有嘞？我先甲你写起来，来你电话起来。阿金兄，安尼归去，安尼归去做哦来啊啦吼。大家今日我都为着我的生日，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支。真正老祖先的做法，老祖先的古法啊，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咱今日那大组的，就是啊，十二盒六千块嘛。
1: 哦，靠，大组的哦，
0: 十二盒六千块嘛。
1: 是，
0: 吼，啊，十二盒六千块，啊，阿金，你搁个送一盒来啦。
1: 我搁送一盒。
0: 嘿，嗯
1: 啊，都五百。
0: 不要紧啦，啊，咱都放去享受。
2: 系啊，
0: 一世人因妈买过这俗、这顺的、这好的啦。
1: 哎呀，
0: 好，咱这新听又新听新的，
1: 哎
0: 呀，不要紧啦，都今日无算本啊啦，哎呀，
1: 哦，
0: 今日电话讲啊呢，
1: 安尼我去送一下，
0: 哎呀，
1: 啊五百卖完了，
0: 阿伟送一下，
2: 阿伟赶快送一下，
0: 啊，嘉宏赶快送一下，安尼拄好两小组，甲一大组，佮加送三盒，十五盒六千块，来，
2: 喂了。
5: 喂，好，阿强遮久啊，
0: 我伫电话拢无线，系啊，唔敢接，
5: 都无敢接啦。我老实讲，我无赶紧考，我拄只喺问讲，敢有大组诶？阿敢有？
0: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啊，
5: 好好，甲老实讲。
0: 等下个咧，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加送三来咧，祝我妈妈。
5: 有。
0: 哦，这我老。
5: 嘿，
0: 这我老听友啊吼，这我诶长辈，那像我家己诶妈妈咧，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5: 我咧大组诶呢，啊，就是你吼，我本来拢去学迄种迄皮肤科看，辛苦乱条诶，啊，去学迄皮肤科看拢看袂好，啊，拄啊你，你一日甲我报，我食这啊食了吼，拄啊好起有
0: 效。安尼吼，好来，
5: 我想讲吼，
0: 要大组啊，小组，
5: 做迄个大组诶啦，
0: 买啊两组，买一组就好啊啦。
5: 啊，无你听，恁听咧无回。
0: 哦，好啦，好来，电话加
5: 你
0: 哈。
5: 恁听咧无回哦，啊，电话。
0: 好好好，
5: 那无回拢无通食呢。
0: 好啦，好好来，电话加你哈，好好好，
1: 谢谢。
0: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哦。
0: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啊？
5: 系
0: 啊。
5: 嘿嘿。
0: 安尼，好来，电话加你。
2: 好来，你电话加你哈。
0: 好。好来，喂你好，司机。
5: 喂，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哈。哎呀，我都知影大组的，等下第一个就是阮市街一定卡来，你都卡比别人卡慢，来电话起来哈，来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啊，加福报啊啦吼，来为你好爸爸。
4: 我
0: 电话
4: 叫
0: 大
4: 黄。
0: 来要叫大黄吼，来电话要大组啊，小组。
4: 大
0: 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吼。啊，全国你若买到这个介绍就对啊，我怎啊头互恁剁起来做伊啊坐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会当买到遮纯、遮有效果的绿豆黄就对啦。爸爸妈妈，我全啊把电台关起来。长辈时代，今日这正一支输赢、正无本的产品，用无本的哦，啊，本钱贵贵贵，我 用倒了钱咧卖恁啊，来，喂了。
6: 喂。
0: 嘿嘿，妹妹。
6: 阿妈叫我问讲，敢够有大组的？
0: 有。啊，恁阿妈，恁阿妈捌食过无？
6: 有啊。
0: 有啊。
6: 食了做好
0: 诶。食了做好诶，安那做好诶？
6: 嘿啊。伊进前拢会洗底层，即马拢袂
0: 啊！安尼哦，安尼赞，哎呀，你有够乖诶！嘿啊，伊都伊妈阿妈拢爱等伊有闲，叫我都甲敲电话。好来，你等下见咧哈。来，喂，你好，来先听样吼。来，你好，要刘大黄哦。
7: 嘿，
0: 嘿，来，
2: 你大组这组，
0: 大组诶啦吼。好，来，电话内行诶啦。哎呀，只要听过刘大黄，大家知影全国无人袂遮俗诶。来，喂，你好，要刘大黄哦。
8: 嘿，我要刘大黄。
0: 要大组这组。
8: 我要
0: 来
8: 大
0: 组，好来等那个，来等那个哈，来威利二，来惠宇大姐，
9: 去
0: 了
9: 四
0: 组
9: 一
0: 组，四组一组哈，来等那个哈，
2: 等
0: 我
2: 一下
0: 哈，来啊，来威利二，来威利大王哦，
9: 喂你好，我要
0: 一组
9: 大
0: 组诶，大组诶啦哈，
2: 好，好，等我一下哈，
0: 等你拢满线，中北时段，甘愿做着大王都不爱金银宝啦，啊，今日甘愿了钱，都要给爸爸妈妈。买东西会当清肝解毒火，甲你降你所有的火，甲炎，安尼你就袂生癌啦。爸爸妈妈，长期着大王甲杀咧食，挂阮的伤亡，你即世人若生癌，所有医疗的钱拢我甲你开，家方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啊，恁若买有着的，真正赚着恁的性命，因为甲恁做。红甲盐甲毒，
1: 拢
0: 甲你清掉，安尼你就袂皮肤白上焦啦。迄有诶，安尼去偷一个农药倒来，安尼焦甲皮肤安尼拢啊老血珠啊。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诶，吼啊你都有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西药诶。今日做你甲敲电话来买，
2: 有咧食慢性病，绝对要提，一定要去食咧豆红。
0: 诶，来位了。
10: 哎，
0: 你要改，
10: 要改大作呢。
0: 好，陈大哥，谢谢哈。好，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恁若买有对啊，你讲你一世人福气，因为外口恁若捌听别人的电台，那有一半间号咧卖绿豆红的吼，我袂当批评因下歹啦。干那计数，就比咱较悬第一啦。啊，第二，因迄真正吼是用绿豆。啊，硬硬的啊，蓝啥蓝黄泥，我捌去甲买倒来啊参考。我是讲，阮的成本那遮贵，原来就是阮的物件才好来维
2: 你。维你好，
0: 来德川兄，来德川兄，
2: 你要你要大
0: 做
2: 的
0: 啦吼，来等那个
2: 来
0: 啊，哎呀，来维你好，来。
11: 你好，我刚刚有打，我想说我还是改买大组的好。好，
0: 改买大组的好。来电话拿着哈，来等那个来
2: 啊。
0: 阿是阿是从外口写单来，讲人要爱得大组的啦。讲我较早伫迄边古啊，我的节目有无？我只是节目进前捌卖得大组的，啊，咱这就破咧一届得。
1: 是，
0: 嘿啊，我的人讲会到做会到吼，即届甲你要求啊得大组的，啊，咱就卖够第二，嘿，咱就卖够第二届啊啦，好不好？
1: 是，
0: 哎呀，来位了，锦鲤妈妈。
12: 嘿，
0: 嘿，
12: 啊，我要大组的。
0: 来大组的吼，来等你家咧，好，我加一个人福气啊。
12: 一
0: 盒六十粒。系啊，
12: 一
0: 盒
12: 六十粒，
0: 是是是，吼。
12: 啊，哪只
0: 啊？啊，你都那干那要保养的，早暗三粒三粒。啊，你那要食有效的、食治疗的，就三顿食，吼。哦。系啊，啊是两粒两粒拢会使保养的啦，吼。
12: 哦，啊发票好啊。
0: 好好好，来电来下咧，吼。啊，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诶，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你先听有吼。
13: 哎，
0: 好啦，好来电来下咧吼，哦，这身体有够济，阿姐啊，阮头拄啊外口写讲啊，要爱得大组的，啊，今日一届就好，即世人我都甲你要求第二届大组的，你莫插莫交我这个阿兄啦吼，
1: 是是，
0: 今日啊，都既然有心开啊啦，吼，阿红买东西扛，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扛两担哈，吼，你都甲买东西扛咧，啊，其实吼。啊，你若扛两担，其实超过拢也阁袂要紧，吼、哦，因为咱这真正老古法做的做法，伊本身吼，伊家己迄、那个啊抗药性就足好，所以讲会当对抗药毒，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啊，咱今日大组的都啊，要安怎袂？咱大组的都，
2: 比如十五盒六千块，
0: 十五盒六千嘛，
2: 对对对，啊，两组大组的都是万二块，原本就三十盒嘛，
0: 三十盒万二啦，吼，啊，今日安尼啦，
1: 是，
0: 啊，今你搁送一下啦，
1: 啊，五百盒都好你啊，你可不可以叫我送？
0: 好啊，安尼，
1: 卖袂啦，
0: 其实安尼，安尼我就啊，歹势，我甲你勉强啊啦，吼，安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 啊，我难得会当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徛台啦吼。啊，感谢恁日时长期照顾我的节目啊，和我公司啊，集中生物科技，和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联播网迈向第五年，我甲你送你五啊，中北时段35啊，万二块，800啊，这世人你无买，你绝对会后悔。阿妈，我有你咧听电台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绿豆黄你若买无到，你一世人的怨叹，因为这唔是像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电话0800-0097-0098，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哈，爸爸妈妈，你到哪有人神仙，人嘻嘻，就是你体内毒素重，吼、哦，啊你到哪有咧食西药毒的，有咧食这慢性病药啊，尤其西药剂的。你就是咧排尿毒啦吼，你更加爱买绿豆黄汤去食，尤其你若有生过大肠癌的，还是有大肠息肉的，会便秘的，会痔疮的，爸爸妈妈加买汤去食，那便秘的一天就见效啊。啊，啥物便秘？就是你的火气、胃肠蠕动不好，啊，绿豆黄会对你有加分、有帮助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500还袂完都无啊哈，来，
2: 喂你好。
0: 来喂，哎，来妈妈，来，你要绿豆黄哦。
7: 新田有。
0: 好、哦，你新田有啊？你要大枣啊，细枣？
7: 啊。
0: 要大枣啊，细枣？
7: 我，
0: 大枣哎。大枣哎，吼、哦，你以后呢，电话咧通，干垃圾要关一下嘞。好好，来电话行嘞。
2: 电话行吼。
0: 哎呀，来喂你好。
2: 喂。喂
14: 嘿，我要
0: 大枣哎。来，要大枣哎啦吼，好来电话行嘞哈。啊，来喂你好。
14: 喂，我要改
0: 一台啊！要改一
14: 台，系啊，我听到你有台啊，赶紧卡。
0: 一定改买部台，卡来公司，
2: 系
0: 啊，好，来，
2: 电
0: 来
2: 个，
0: 来电来巧的，系啊，聪明够智慧的啦，吼，来为了，来起个，啊，这嘛是，这嘛内行的，这拢伫我料想之中会卡来啦，吼，因为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只要听到刘大红。哎呀、啊，这个企业对我真照顾，拢买大组的。啊，我的产品有，我的产品有赞无？我的产品有赞无？
14: 赞吼，就跟你
0: 讲做
14: 感恩。
0: 哎呀、啊，感谢哈，哎呀、啊，企业、啊，好，来，
2: 啊，
0: 来，
2: 啊、
0: 来等那个咧哈，来，喂，你好。
15: 喂，
0: 来，
15: 嘿
0: 嘿嘿，
15: 啊，我都叫订细组的，啊，我想讲，我想要来改大组。
0: 改大组的哈，大组是特大的。想好哦，特大个，敢若即，加上我啊，嘿啊，安尼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来来来，特大个吼，爸爸妈妈，今日即无算本的啦，今日即若有算本钱就对啊，加红单漏西漏一个月，我著甲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对我公司出嚟的产品，政治标的，就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产品，就是买着健康两字啦，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要救你的肝脏，救你的大肠，救你的胃肠啊！吼，这上直接的，拢总会当甲你代谢，甲你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啊，咱身躯若无毒，咱就无癌，咱就袂生癌啦。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我要改掉大组。
0: 来，要改掉大组的吼，来电来加咧哈。啊，感谢做中北时代，只有买过，拢会后要起来改掉大组的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097-098，食互你清肝解毒火。啊，我著讲啊，你火气大，嘴破嘴臭的，你甲买当去食，一工著改善啊。
2: 是。
0: 那火大咧，袂困一下，咱甲食的，你迄暝著较好困啊。因为你脑无火，吼，啊，你著会较好困眠。
2: 是。
0: 啊，脑火当若大起来，头壳涩涩叫，免啊困下去。冰冻冰塞，吼、哦！啊，我就讲啊，即食所有你身躯的毒素，食落残留伫你身躯的皮肤的白的、痒的、尿的，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次机会啊！即无可能，佫袂遮俗啊！以后你甲听啦，佫袂遮俗，吼、哦！阮的电台你莫听，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都甲即届一定爱甲买着啦，吼、哦！啊，就干那惊恁买无尔，惊阿金。啊，量无爱互我，啊无食，即你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啊，吼、哦，你若肝有粗粗，吼、哦，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的，你甲食咱的绿豆黄，随食三工内要互你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搁去抽血，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请请吼，啊我著讲啊，请请咧歹困眠的，你甲食来，
2: 来
0: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17: 大
0: 王哦，嘿嘿嘿，哦，
17: 我我我伊就是我佩服先生，
0: 哦，先生食这上赞，
1: 哦，这上，
0: 系啊，
1: 食这一杯酒，
0: 嘿嘿嘿。哎，
17: 然后我登记收咗。
0: 好好，来就那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买着，就爱赶紧卡电话，吼，啊，你都像他都爱佩服的先生的啦，我就讲百毒百解。啊，百安百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都只要买，着这世人感情无你的份啦。来，威廉。
18: 我要改个特大组呢。
0: 特大组吼，好来，多谢吼，
2: 哎，
0: 好，好，爸爸多谢你吼。啊，我甲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咧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呐，无火、无毒、无炎就对啊啦，百病交无。
1: 是。
0: 啊，你身躯若有火、若有毒、有炎，你大不管是在咧带一挂这些无名的。镜头啦吼，包括无名的肿瘤，啊，我咧讲即抗大肠癌、抗肝癌啦吼，所有的癌症你甲食落，因为我咧讲百病胃炎起，百毒百病胃毒而成啦。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尤其你咧西药剂的，尤其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食落拢规世人诶。
2: 对，
0: 爸爸妈妈，把咱的毒素除掉，互咱加我几岁啊？爸爸妈妈。咱厝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厝里的动物，你若有饲狗饲猫的，那咧皮肤病，你个踢落来，
1: 拢会使。
0: 三工，迄狗啊皮肤安尼毛糙，水水水。啊，咱人食皮肤同款的好，尤其你若厝新新妇啦，有新妇咧，有新的，你绿豆黄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吼，都袂是大。人讲甘愿做绿豆黄，无爱金银宝。啊，阮今日甘愿卖绿豆黄，嘛无瘾趁。半仙钱啦，干啦为着要感谢这个长辈时代，感谢这个爸爸妈妈的收听。只要你敲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身躯有毒、身躯的毒火，吼、哦、啊！我来讲啊，喙齿疼啦，火气压起来，这种的大项加食，拢总有效啊。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唔赶紧卡，差不多连咪就红买完了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伫这。啊，拄啊邀请阮阿金来，即下我都甲即个绿豆黄啊起来卖，你甲看，阮开播遮久啊，谁啊无卖过绿豆黄？
2: 完全唔白，
0: 因为都是无货，歹做，做一届拢爱年外的时间。啊，即外口人有诶，啊，一挂好人诶，讲啊，一罐啥物咧3600，敢若全国寄几位所在咧卖？我阿你讲，家宏只要恁买下诶需求，就是我要甲恁努力诶啦，来为了。
18: 家
0: 宏
18: 哦，
0: 哎、欸，新听有无？
18: 我大了，
0: 吼、哦、大了，
18: 吼、哦。四维罗，
0: 好来，你电话起来，我叫外口甲你听哈。
1: 谢谢
0: 啊，好来啊，这大了的听友感谢你啦哈、哦、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来啊，为了来卢大姐。
17: 哎、欸，
0: 谢祖的啦吼，来电话起来。啊，今日来晓买，我会建议恁买大组、特大组的。全国无人咧卖遮俗的啦，35万2元，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迄搭干那做诶工钱都无够啊，卖讲万二啊，吼、哦、啊！但是今日无算本，今日为着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即个月我生日啊，甲阮阿婶讨优惠，甲阮头家讨住宿，啊，互阮阿伟啊，会当来照顾遮爸爸妈妈，吼、哦，来为了来新听友哦。来，你要买着导航哦。来，要大组还是小
17: 组？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好来电话下咧
2: 哈。加3000。
17: 普通的。
0: 好好，来你电话下。3000块呢
17: 啊？一组3000块
0: 啊。3600啊，买2盒送4盒6盒，全国你无得买啦，妈妈。
17: 好
0: 啦。嘿啊，
2: 好来你电话下。
0: 这正顺的，你唔好去外口哦，白去用骗你吼。你导航全国都干那阿姐买相顺。啊，全国就对啊，干那阿金的绿豆黄有效呢啊！
2: 是，你这位是60粒的哦，60粒的吼。
0: 来，喂你哦。
17: 喂，我买爱大
0: 枣。来，苏妈妈，
2: 妈妈，你捌食过无？
0: 你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17: 我老阮兜拢食，阮兜三个大家拢食。
0: 拢咧食吼，啊，食了好无？
17: 够好用的啦。
0: 安怎好用？
17: 条啊啦，爱食一啦。
0: 嘿。
17: 爱了火啦，较大嘛，爱食一啦。
0: 都嘴破嘴臭，火气那咧讲话有味有无？嘿啊，迄拢随食随好哈。好来，
17: 爱心该谢谢，拢
0: 你无啦，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17: 感谢。
0: 嘿啊，啊你要大组啊、小组还是特大？
17: 大组的，大组的，
2: 大组的
0: 吼。有大有特大，你要大组的就好啊。
17: 特大
0: 的，
17: 好特大
0: 的。吼，好来特大的啦，吼，好来电话下咧哈。啊，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收听。啊，我阿你讲，今日恁买转去， 是咧救恁家己啦吼。今日我着讲这个产品，恁若买着你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的生癌症。你这个机产品，你若买着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常常咧惊病院、大肠息肉、便秘、痔疮。老下的吼，你做你甲食咱的绿豆黄，吼，这有够好用的。尤其你带肝病啦，吼，带腰子病，吼，你拢甲食咱这个啊。因为我跟你讲吼，咱人的五脏六腑、腰子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啊，血液嘛是咧排毒的。啊，我跟你讲，啊，你甲食，你有当时啊吼，你等下甲食落会较上哦。啊，但是上过就水好，因为迄就是咧甲你排毒啦。啊，爸爸妈妈，咱就爱食绿豆黄落去，甲这个毒排落胃皮肤出来，唔好甲毒藏咧你的腹内，安尼你会生癌啦。
1: 是，
0: 哦，当袂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个啊，可能存无一两百，存唔到一百罐
1: 无。再卖五百卖完就好哦。啊，阿威啊，
0: 苗威啦，先卖再去讲啦。哦，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了，妈妈。
19: 哎、欸，来，迄个嘉宏啊，
0: 嘿，
19: 迄个，甲你祝你明仔载生日快乐哈、
0: 啊。好、哦、好，多谢多谢。
19: 阁有吼、
0: 哦，后日啦。
19: 哦，后日，嘿，不，唔是明仔载
0: 啊。后日，后日，
19: 嘿，后日，后日，歹势。
0: 别。
19: 啊，迄、那个啥，我敢会当迄个点歌啊？
0: 好来，
2: 你喜欢听什么歌？
19: 我朋友讲你笑风啊，多好听咧。
0: 好、哦、好。
19: 无听着。
0: 啊，我这两天甲你唱哈、啊。哎呀、啊，好好，多谢多谢，
2: 好好
0: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赶紧靠通，咱的绿豆黄就对啊，百毒百解哈。经过480天的制定，才阁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下毒，互你袂便秘，互你袂痔疮。爸爸妈妈，挂咱的三黄做伙食，这世人我有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啦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阁生癌就对啊！所有的钱拢我甲你出，吼、哦！啊，我物件第一啦，你当然甲偷咧，甲食那无效，你物件拢全部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给你原金退还。全国干那咱会当做这个纯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自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德家这个何老师，啊，阁家己伊是对十几岁。就望中药材，知影要安怎落去做法，要安怎知影落去提炼，吼、哦、啊！所有咱这绿豆，阁是咱啊嘉义新港啊，甲台南六家遐吼啊，真侪人咧种绿豆的啊，来咧交阮啊，阮咧做药绿豆啦吼，唔是像恁厝咧煮绿豆汤的迄咧，恁厝咧煮绿豆汤的迄，你若有效，啊、你就去买绿豆汤当来煮得好
1: 啊。啊，这千斤做出来，剩无20斤呐。
0: 是啊。
1: 啊，所以讲这要来讲要来卖。
0: 啊，今日佫卖你只俗。
1: 啊，数要佫加多啊济。
0: 哎，来位你好，赖大姐，中华。
20: 哎，对。
0: 哎，来你好，买绿豆黄吼。来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你真正你一世人会后悔啦。想讲我迄工若安尼电话无我举起来卡，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卡会通，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一定想办法的啦吼。电话0800-097-098，外口下礼拜讲剩无20-30啊。
2: 对，
0: 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互你开万字，所有的竞争拢好利利。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宏伫电台界啊，讲真正，我卖的产品受到真侪人的肯定啦吼。啊，这来大姐来，啊，我靠，听一下
2: 吼。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佮甲恁讲安怎卖哈，我再次甲恁介绍，外口人咧卖。一下拢3600起跳啦吼，啊讲伊敢若寄三位啦，啊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会今日一克阿人本钱，用伊个本钱哦，2000块，2盒5000，我甲出个3000块，吼，阿伟甲出1000，我出1000，买2盒送4盒，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这敢若加工装都无够费用啊啦，我想啦今日要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生癌不是在讲生笑，生歹物啊，嘛不是在讲生笑，吼、哦，长辈是在皮肤痒，逐天痒啊扰啊，吼、哦，过来皮肤寒人，佫较打湿啊，你知无？
1: 是，
0: 吼、哦，你会扰到老血珠啊，你拢做你个卡来买，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3盒，啊，6000块，15盒，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 三十啊，佮送五啊，吼，嘉宏甲你送恁的哈，啊，这等于我做生日啊，庆祝要互这爸爸妈妈吃的三十五，顾你的身体啦吼，再互你开万二块，三十五啊，啊，你若讲今日你经济能力允准的。啊，我绝对会靠劝你买特大的，因为这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吼、哦！啊，我就讲啊，你会老，你常常巴肚啊，会痔疮会便秘的啦，吼、哦！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若去照大肠，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倒来吃就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总有效。嘴破嘴臭肝病拢总有效啦，吼！
1: 皮蛇，
0: 皮蛇，你甲吃好好。
2: 对啊，
0: 皮蛇你若甲加三黄雷食，啊，食两公就好啊。哎呀，迄我足侪听友敢若皮蛇，食我的三黄，啊，因以前佫有加我的绿豆黄雷食，吼，啊，尤其我你讲，爸爸妈妈，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其实恁的身躯残留足侪毒的，迄个人讲啊，叫长新冠。
1: 对。
0: 迄个病毒虽然你今已经无武汉啦，但是你的毒拢佫掉伫你的身躯哦。谁那你以后着着武汉疫情以后？你常常会感觉你一挂镜头拢总照出来，尤其细胞吼，啊，甲心脏特别这两位所在啊，这就是因为毒一死去的病毒掉伫你的体内，啊，你一定爱食绿豆黄，才有法度甲你这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世人听电台听遮久，唔捌买过一支遮尼好、遮尼顺的。绿豆黄买一届看卖，吼、哦！啊，嘉宏用性命甲你挂保证，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今日有够俗的啦！我著讲绿豆黄无人咧卖遮俗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今日真正无够本钱卖恁的，吼、哦！啊，恁都若有遮镜头，恁有遮竞争就对啊啦，吼、哦！啊，恁赶紧甲买当去食，绝对要恁清肝解毒火啊，霸毒霸解啦，吼、哦！讲起来，东北时代啊，电话恁光应该好啊，爸嘛，阿林，
1: 嘿是
0: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啊，
1: 无啦，讲遐唔啊啦，你个偷啊济，
0: 唔是啦，啊，咱外口都我下一排都无啊，
1: 哦，
0: 系啊，我讲话你听啦，啊，咱一点钟诶，一定爱红买有啦吼，
2: 是
0: 啊，一点钟咱搁剩十五分啦，
1: 讲遐即用即、哦、用着牛红诶迄个打接。
0: 我知影，牛黄真贵，三三的，真一斤。
1: 牛黄的打接落去喷的，
0: 迄真一斤过来十万，系啊。
1: 专线干啦，咱有这个绿豆黄，有做这个工法俩。
0: 是是是。
1: 啊，这无人成本量较大。
0: 我、哦、啊，电话讲讲呢，最后十五分啦、
2: 啊。是啊，伊无法讲做数无啊，我都唔敢接啊，系啊。
0: 安尼来，长辈时代，电话做恁卡，我来甲阿金参详啊。无论如何，只要恁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负责到底。啊，咱来听歌，我来甲阿金参详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通电话你若无卡，你真正后悔规世人诶。
2: 吼、
0: 哦，啊，你明仔载后悔，凡是卡来买，已经拢无啊哈。啊，最后阿金是搁答应我，吼、哦，十五分也未正式甲我答应。啊，咱来听歌，清歌解毒火，霸毒霸解，老火大诶。吼、哦，我咧甲你讲啊，生癌诶，生大肠癌诶，生肝病啦。肝硬化的啦，这种的拢会使甲买当去食啊。肝指数咧降袂落来，嘴破嘴臭的。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决你的一生，吼、哦！啊，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救你的胃肠，互你袂生大肠癌。因为咱拢咧食外食嘛，毒火重，吼、哦！啊，袂脑火压起来，吼、哦！互你有精神，啊，互你会当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哈，0800-097-098，吼、哦，啊，互恁搁卡十五分，啊，我先和阿金参详看会当，啊，搁写几下啦，吼，啊，恁着这个时间甲卡起来，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若无我用来偷菜的嘛，来偷菜倒来互恁，吼、嗯哦，来听一首歌，
2: 来，咱来听歌吼，王力宏甲朱海静的歌叫《心肝斗会》，
0: 来位。嘿，陈妈妈，来，你电话寄来，你要听大组的，我叫外口给你听，来电话寄来。

0: 了。嘿，妈妈，啊，你把鸭买过？啊，这哦，肉瘤拢消去啊。嘿啊，爱着清肝解毒火，瘤就是胃毒开始，才会生瘤啦。嘿啊，啊，我要做节目啊，哈，我甲电话节目外口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阿仁木，最后我答应啊吼。看最后的十分钟啊啦吼，
1: 这
0: 十分钟啦写完啊，就可能要搁个特助手就真困难啦。
2: 无啦，这点钟写完的，我数量感觉明年搁要搁来嘛真困难啊。
0: 哦，啊这真正一年
2: 是
0: 要卖一届都有困难，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开放卖特大组的12000啊，30盒搁送你5盒，吼啊小组的是。啊，买2盒送4盒，6盒多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俗的绿豆黄啊，啊嘛无遮好用的。吼、哦，我讲人顶悬啊，有印何老师引导的传统啦、啊、吼，甘愿做绿豆黄都无爱金银宝。啊，这就是一支要救人命的产品。啊，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吼、哦，你做你个卡起来。绝对甲你改善的，尤其生涩的啦，吼、哦，像讲你讲起疹啦的啦，便秘的啦，即来甲食，拢一杯一重哈，啊，即拢一工至三工，特别让你见效，啊，那无见效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你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哈，来喂了。
3: 哎、欸，你好，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3: 有啊，迄肝火拢加做迄落啊。比较肝火较袂遐大，
0: 肝火袂遐大，
3: 哎呀，
0: 较袂嘴破嘴臭啦，
3: 吼、哦，
0: 对对对，安尼赞，甲你恭喜哈，你较早要甲我买过
3: 吼，好产品嘿，
0: 哎呀，好来多谢，
3: 买好产品，好，谢谢，
0: 多谢多谢，啊，有买甲家宏买过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1: 吼，都学了诶，
0: 系啊，家宏无咧做迄种无效诶，啊嘛无咧做迄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母甲我讲，寸头就落头吼，啊，秀才爱秀名声。啊，我这世人上尊重的啊，就我家里的妈妈，啊，搁有咱所有空中这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里的老爸老母，我嘛不爱我的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叫骗你呢，对不？啊，恁只要今日买家宏甲阿伟的物件啊，甲阿金绝对袂让你失望，吼、哦！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甲买的是信用两字，啊，我卖恁的是健康两字。为着照顾恁的健康，你血一定爱甲排污掉，盐一定爱甲排污掉，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啦吼。
2: 是，
0: 啊，我都讲啊，连农药毒啊，你都若有去咧喷农药的，啊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的，你拢必须爱来甲接力斗吼。
1: 尤其啊，即卖你看无好空污遮严重，空气污染。买荷兰这个皮肤甲肝脏受了伤害，
2: 是。过一种吼，就是咱的黄芪毒素啦，生菇的物件。
0: 对对对。哦，
2: 你日生活中吼，足侪物件吼，你其实一拢食到生菇的物件，只是咱唔知影俩。
0: 像土豆，你若放较久了，黄芪毒素就
2: 足侪。对对对。
0: 吼，
2: 你像咱的莲雾，莲雾下骹底，
1: 是。
2: 你甲看，迄有时啊吼，你甲用无清气，伊迄菇拢伫内底，
1: 拢生菇。
2: 啊，菇里内底时吼，你都加落了黄芪毒素，你肝嘛等于咧生菇。
0: 啊，
2: 肝生菇，你就变血毒，血毒内底开始上，开始白，开始焦。你身躯的免疫力就开始降低。
1: 啊，果然外口市面上哦，塑胶袋啊，即个塑化剂啦。哦，你看卖啊，大家拢用塑胶袋啊，啊，年久月久拢食即个塑化剂，即个毒素拢食落咱的体内，不怪咱即马肝脏咯，拢会变变。不怪咱肝脏拢无做做代谢，不怪咱即马拢常常生头花尾，肝癌咪遮尔啊济啦。
0: 甲
1: 咱即马外口所食食的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看，重金属污染、塑化剂污染、个空气污染，个食遮侪防腐剂入去咱的胃肠内底，不怪即马哦。你看卖啊，台湾西药剂也遮济，啊，台湾治疗癌症的遮济，都是因为咱肝脏咱的毒素无做做代谢。无法度甲咱这解清肝火解肝毒，咱今日介绍的绿豆黄，只要是60粒装的，爸爸妈妈，我讲哦，所有的电台通路真正是阮公司是上品质上好的，而且介绍是上便宜的。今仔日四组的6000块3000块，你绝对第八的通路买无这个介绍。
0: 你若没有这个介绍，我十倍赔你啦，
1: 无唔对。
0: 哦，你就做你来甲我讨钱。吼、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处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物件爱留啊看，留啊紧嘞。 吼、哦、啊，咱会当收到遮尼济啊，奥运短短安尼几个月啊的时间啊，累积几啊千个会员。啊，我公司日时的节目，阮有拥有全国七八万的会员。讲真正，产品无好，要倒来遮济人甲你买。吼、哦，啊，若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若捌日时听过我的，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值得恁可靠啦。吼、哦，我来讲啊，最后啊，你无爱生癌症的，清肝解毒火，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肝癌，无爱生腰子癌的，爸爸妈妈，你做你甲卡起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防癌、抗癌、治癌专线，控不控控？0970098，爸爸妈妈，癌症不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毒素，逐天皮肤白上焦，嘛不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你唔通等候到，吼、哦、我讲吼、哦，你得爱另讲讲好家在，吼、哦、啊有甲家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早哪知，早哪知袂赴啊，吼、哦、啊好家在是好话，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王顺老祖先的做法。吼、哦，啊，搁用生物科技的技术，今日甲恁大位哈，因为我的生日，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才有法度甲咱阿金兄讨到接续的介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啦吼、哦。啊，我来讲，你若食三工，一工至三工也无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有肝病的，吼、哦，你有咧食肝药的，你甲改食绿豆黄，啊，大肠癌的啦吼。哦啊，会便秘的啦吼，拢做你个卡起来哈，来位了。
4: 你好，
0: 嘿，小爱妈妈。
4: 嘿，
0: 来了，要得大王哦。要
4: 大王，哎，中组偌
0: 济？中组的6000块，嘿啊，
1: 有15盒，
0: 有够俗的。
4: 好，
0: 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哈。
1: 好，你等我一下。
0: 啊，阮这是真正有效的吼，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工至三工要甲你产生效果，啊那迄种。便秘放袂出来，一工就甲你解决啦。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爱赶紧来食绿豆黄。过来，你嘴破嘴臭，讲话有味的，吼，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过来，你有暗时歹困眠的，就是你的脑火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疏，就是你的眼压心悬。啊，这拢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电话0800-097-098，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你的份；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保证你一世人袂生癌。你着我讲吼，你若有两项产品做伙甲我食，我的三黄挂我的绿豆黄，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出啦吼。长辈时代，家宏的人，装卡囡啊，啊，讲会到，做会到，阮的产品着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阿妈真正用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的做法来做诶，吼、哦，0800-097-098，最后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互通，身体就会健康啊！啊，今日你若要特大组诶，甲你恭喜啊，开万二，互你身躯诶所有啊，即个病情拢好利利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无只俗诶，吼、哦，我来讲啊，两盒3000块。你买对买啦，你要共买一盒，人较早老祖先咧做诶，一个顺诶都无可能卖你啊！啊，我今日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互恁，吼，剩诶拢开加红诶，吼，即个月加红公司都有预算互我，因为我生日才有法度卖你只俗，啊嘛真正要救人命诶产品，就是绿豆黄，一寡老祖先诶物件，啊，人讲新诶无色，旧诶无无啦，吼，啊，即种老诶产品。啊，祖先传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吼、哦，电话0800-097-098，啊，细组的两盒啊，3000搁送4盒，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15盒6000块，啊，特大组的就30盒，家宏搁家己为着生日送你5盒，35盒，爸爸妈妈，这35盒你若甲食完，你若生癌，我就甲你讲啊，钱我甲你出啦哈，长辈时代。啊！你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咧食慢性病药啊，电话做你个沟通，绝对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记好条哦，吼，念伊无啊哈，0800-097-098， 0800-097-098 啦齁，希望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买到今日的啊绿豆红，会当互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最后啊，一点钟的感谢恁的收听啦齁。啊，咱南都阁有最后一点钟啊，咱继续甲阿伟、甲嘉宏、甲阿仔阿发齁，甲阮收听。啊，若爱听啥物歌的，啊是要爱产品的，拢做你甲卡来哈。来，
1: 为
0: 了永昌大哥，来，你要买到豆红哦。
5: 哎，
0: 来来，等来行咧吼，
1: 来
0: 来，我甲时间交工商电台插播啊啦吼，啊，直接再次感谢大家。
1: 来，0800-097-098。

0: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那边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冈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刚才这首歌曲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我们说哦，喝酒现在不能同灌醉啦以前都说哇，像爱喝酒跟喝茫茫对吧，喝醉这样啊，现在呢想要喝的人自己喝啊，不要劝酒，不要同害啦哦。咱前两天啊，不是讲到台大病院的院长吴明显哦，因为咧伊的心肺功能汹汹停起哦，欧卡欧卡就是那，哎、欸，这已经哦，就的塞尤那啦，有款感觉啊，当然啦吼，啊已经无啊多运作啊吼，啊赶紧上病院嘛吼，及时抢救。那主要的公安啦，伊是伫个厝发生了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啦哦。啊，结果嘞，

用叶克膜吼，来给它经济了嘞。今麦嘞，好像状况有一点点好转吼，因为今夜伫呆呆加好病房嘛哦，但是上大问题就是啊，阿伯清醒吼，人阿伯醒怪啦哦，所以感觉有进步啊，但是因为你无清醒吼，没有清醒嘞，其实讲这都是上困难的一关都丢了哦，啊，其他讲身体功能还 OK 哦，所以伫加好病房内底啦哦。啊，怎么办？只能先维持上好的这个照顾，等伊醒乖嘛哦。那拄啊讲到吼，心肺功能停止到院之前是安尼吼，是因为伊有三条诶血管阻塞哦。啊，所以病院的紧急以叶克膜加低温的疗法来进行抢救啦哦。那即卖传出讲咧，原来为什么会造成一个医生讲平常时伊嘛是真重视身体健康，那常常发生这款不幸的代志哦，就是讲伊伫个出身体出状况的前一暝，受邀甲知名的科技公司算负责人的翁阿某啦吼，拢有做伙去到对，啊个朋友做伙食饭，那因为咧。伊讲伫迄过程，伊想想吼，反正有代志就对啦，吼要提前离开啦。啊，结果咧爱留在咧当牛啦，吼，即个科技大厂吼，即个当牛吼太太啦吼，要求讲你要提早离开也使，你啉下公杯吼，公杯内底诶烈酒吼。啊，至于当天开什么烈酒，唔知吼，可能威士忌，可能高粱，唔知吼。总之就是公杯内底有酒就对啦。啊，咱台湾人拢会安尼嘛，早期都会有劝酒文化啊，讲咧哦，安尼袂使哦，啉啉啉吼，就很多很爱起哄吼。其实咧，早期我少年时嘛，干嘛袂歹呢，就大家一起起哄好好玩哦，啊，你啉酒安尼。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咧起码我拢会干嘛加奇怪，加奇怪吼，为什么啉酒啊？你就会好看别人啉酒啊？迄个过程你会。你也嗨，你也送吼，这个我现在已经不是很能理解了哦。啊，因为这个医师吼，吴明显因为伊熬不过嘛吼，啊，就只好把这公杯内底烈酒全部拢啉落啦，一饮而尽啊。啊，讲等伊煮了嘞，倒头就睡吼。啊，结果隔天因太太发现不对劲，才紧急送医吼，即卖救回来一命安尼啦哦。好，所以咧，今麦新闻就出来了，大家拢在关注在讲咧，啊，这个当牛是啥啦？你为什么用公杯共灌酒啦？哦，啊，某其他医师就出来讲啊，讲咱台湾长期拢有这款劝酒文化，非常的不健康啦。那甚至讲吼，有人饮酒，你知无？饮了目规个面安尼红光光哦吼，啊结果已经红架呀吼，佮足侪人讲袂使，你爱啉啉啉安尼吼，就等于逼迫对方啉酒。那即卖讲啊啦，总讲你人你的身体吼，你啉酒了面红红，唔是代表你酒量好，你代谢紧，唔是哦。讲咧，其实事实是颠倒病哦。咱台湾人讲咱人啊吼，因为迄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有一寡尤其亚洲人更会吼，讲体内欠缺一个叫做。乙醛脱氢酶啦吼，就讲这物件你欠缺，所以你无法度有效来代谢酒精产生的乙醇都对哦。那有人啉了就安那哦，像拄啊讲的，规个面咧红光光，有的人会心悸这款的反应哦。那即卖咧，乙醛已经去有世界卫生组织在列为一级的致癌物哦，甲甲醛同款哦，吼，拢是算高等级的致癌物件都对啦哦。你若长期曝露咧，就会增加掉癌的风险啊。所以你若用安尼划等号，就等于讲咧，即个当牛逼人啉酒的情形之下，等于逼对方啉下。一级的致癌物吼，哇，这指控真严重呢！你要讲哦，饮酒劝酒，你讲啊，饮酒无感觉，什么唔对对？但是你讲吼，你真咧叫人饮一级的致癌物哦，听起来就真正起鸡母皮哦。好，所以咧，咱亚洲人吼，要甲乡亲讲，咱亚洲人其实讲一寡人体内的基因吼，你家己本身带来就对啦，生出来爸母生得安尼吼，有一寡物件欠缺咧，就刚提到的，人体里面是欠缺的哦。啊，你若是酒啉了吼，就会戆心悸哦，面会红吼，唔是讲你什么身体偌好偌健康，唔是啦吼，代表你的危险性比一般人
人较强吼，你这都唔好啉嘛。哦，卖讲人家你讲什么无啉无够有意思啦，干杯才有诚意啦。吼、哦，这款别人啉酒哦，嘿，你若是安尼，你就赶紧较闪的哦。啊，我感觉讲咧，其实即卖人拢真得重视健康啦。哦，有个人讲饮酒会建立感情，无啊，人喺国外讲伊，即卖吼要自然嗨哦，唔是饮酒才可以嗨哦。即卖少年人吼，讲起酒吧饮啥，饮古灵哦，让人更重视的是心灵层次诶，唔是我人一定爱饮哦，马西马西这个才叫嗨，唔是哦吼啊，所以吼、哦，我嘛是感觉讲时代已经无同啊吼，啊即卖人拢真重视健康啦。啊，像酒无好诶吼，都卖一直靠劝人啉哦。因为拄仔咱讲到了吼，某一个亚洲大学诶，即心脏科诶医师，叫做王宇成，伊就出来表示啦，伊讲那伊有明显异常吼，伊乌卡上去病医迄个时阵，讲是心中三条诶主要诶即冠状动脉拢阻塞嘛吼，啊，就等于安怎，你规个主要三条诶会使通血，啊，拢停去啊，就是等于你规身躯瞬间无血通流嘛，啊，你规身躯瞬间无血通流，当然就会发生呕卡，对不？无哪有可能对不？你没有血流了，当然就会安尼啊，吼，就整个功能就会停止啊，那个加上讲过去哦，吼。拢以为啉红酒会使保护心脏，哦，即以前拢真侪新闻讲，哎呀，睡前喝一点红酒，吼，哦，做侪人做长寿的啦，吼，啊，就讲咧，会啉红酒吼，会使保护心脏，但是咧。即卖即款讲法早都吼医学界来改病除啊！你唔管啥物酒哦，比如嘛同款吼，你酒啉愈侪，死亡的风险就愈高。对咱的身体来讲，有歹无好，唔是讲啥物哦，喝一点点麻紧，无，只有一面倒的坏处，没有好处啦哦。那甚至我嘛捌看过一个报告啦，伊讲哇，嘿，足济。根据迄落做统计吼，啉红酒的人拢足长寿的呢，唔是吼，即卖要甲大家讲吼，为什么只长寿的人啉红酒是无关系？就是讲咧，伊会有法度啉红酒吼，除非你喝很无好的红酒，因为通常红酒拢无上，你知无吼？那有办法喝那种比较高档的红酒，经济能力拢是真好的。那当家的人有法度啉较贵的红酒。就表示经济能力好，因这些人就会顾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对不？咱本来就真重视养生，所以咧，因这些长寿甲啉红酒一点啊关系都无，是因为人因的头壳内底哦，当然想要小酌啉一下红酒会使，但是因更加重视的是伊家己身体健康，啊个财富能力有够嘛，所以拢买较好的物件吼。所以咧，唔是因为啉红酒。你较长寿吼，这已经颠倒病啊！来医学界嘛，拢已经证实啊吼。那即卖咧，咱嘛三不五时拢捌听过讲哦，一寡囡仔吼，大汉这个新生啊，人就会灌酒，讲吼、哦、你高粱啊，你一杯无啉了哦，你输啦，什么什么啊，就是囡仔就甲啉落吼，啊，就安尼啦，暴毙吼，就过旺去啦哦。好，所以咧，卖个苛刻人啉酒啊啦，你若要苛刻，你来苛刻人食一寡较健康诶。好，比如讲，各有志，各位的对，像拄啊，咱讲迄什么，食用油有问题哦，你都爱食一寡吼，比如讲后生源啦，使顾你的胃部啊、肠胃这个健康啦、啊，啊，你要食益生菌当然买晒啊、加素啊，对不吼？好，所以咧，咱也要考肯吼，就是讲好，你直接健康诶，益生菌啊，是后生源吼，是。对咱胃肠较好诶物件吼，诶，咱来拼食食侪啦，对吧？吼，卖拼酒啦哦。好啦，再来咧，要来关心诶是，即个活动提供互所有诶即个乡亲哦，这是有关的。咱乡亲你是毋是有腰酸背痛、规身躯安动动诶问题哦？哦，你敢有常常去复健？诶，其实咧，这都是咱诶骨头吼、哦。无正啦吼，爱保养啊哦，那叫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要分享给大家哦。就是讲你那是哦，有的人讲我两骨到底有正无吼，啊我身体骨头歪去无，啊变落人家会较轻松咧。即卖咧有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吼、哦，要招你做伙来听啦吼。啊，这都是曾经伫病院的护理师吼，啊人伊即卖出来吼，因有一套什么 AI 电脑评测吼，你得你人去了，伊得甲你评测吼。透过 AI 看，讲你是不是有
个人的骨架有问题无？你姿势是唔是唔对？啊，你的骨头有歪去无？吼，伊会甲你做测量啦哦。那然后咧，伊会教你安怎保护你的脊椎，安怎做两骨的保养。当然，观念重要。运动哦，要安怎运动嘛，真重要。伊会现场甲你教啦哦。好，所以咧，伫现场哦吼，伫高雄，即活动伫高雄吼，有亲切的护理师伫遮会陪你做会哦，来演讲的店吼，啊，甲你讲互你了解啦哦。那限量咧，只有十个。报名的名额，和咱的听众朋友啊，所以恁有兴趣的是七月十号拜五透早十点加十二点，伫个德意小筑餐馆，也就是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200-9号吼，会使找妍妍老师来报名哦。阿爸紧吼，我再投大家一支电话0901206670-0601206676齁齁 ,676, 好啦 ,0901206676, 齁。哎，咱听众朋友会使卡电话甲妍妍老师报名哦。啊，因为电话较歹记啦吼。啊，你行动电话那是无好记吼，你会使卡咱快乐联播网的电话0800-893-893，0800-893-893来只询问啦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0: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2: 哦，欸、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灰心。
11: 丢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有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13: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点整。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一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怎样的喝，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滥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没管阿事哦，糖啊都被扑溜溜。
1: 阿公，不是紧张，我最近拢唔得稳呢，每天都阿事包。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管呢，超市杂团，提桶五几米双，还没吃通老阿事切脱咯。
0: 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没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叫阿去高铁企业阿事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3: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4: 哎呦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这红灯，这灯才会使行。
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行。哦，
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咯！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欢喜大赚钱。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感谢你今仔日同款在空中两点钟的时间，甲凯奇第一只相会，嘛希望你未来的每一天拢会当欢喜健康。有些欢喜，无需要别人甲你肯定，嘛无需要别人互你，咱的心啊，

决定今仔日咱是爱欢喜过一天，也是艰苦过一天。第一只开始讲这個，那听有诶，真正着听有啊，着知讲开始你咧讲我，有影啦，无需要看别人诶面色。啊，毋过前提是怎么样？前提就是咱家己爱是有法度控制。做咱家己的代志吼，家己无需要啊去挖苦着别人。当然，咱家己要安那，得要安那。咱要讲啥话，得要讲啥话。咱今仔要去倒，得要去倒，唔免看别人的面色。你讲是毋是？强烈建议吼，强烈建议。咱的这条碰布啊，这条心脏，妈妈爱用九个月时间。妈妈用九个月时间，给你这粒碰扑啊，给你这粒心脏，给你用一世人。敢讲你袂当用一分钟的时间，逐天一分钟的时间，好好啊来给伊保养一下，好好啊来给伊清理一下。是，你会有啊，你会有啊，更加需要你一天用一分钟的时间来照顾伊。来跟他说啊，这几十年来你辛苦了，我该给你补的，我也给你补一个了。你不要塞性地，不要塞性地不爱跳，是不要塞性地熊熊，怎么给我这样，不能塞性地，要偷抓鸡也要一百米，你说是不是？要叫他不要塞性地，敢说坑了他就会欢喜，不可能啦，你不然在生气，你越没插他，你不爱跟他说话，越不爱插他，他越生气而已。一路想起呢，咱得爱好好啊来吼，啊看伊爱食啥，咱得买啥给伊食；啊看伊提啥欢喜，咱得买啥物给伊。唔是拢安尼吗？啊你贵对你家己敢有安尼？是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这首歌要送给真济，即马下暗时也搁咧开车，为着咱大家上下班，也是讲出门在外无车无方便的人，未晓开车的人，也搁伫咧外口咧替咱安尼载来载去，非常辛苦的司机大哥，唔呐讲吼载人的这个小黄司机尔，也搁有咱每工爱买的物件、爱用的物件，嘛是这物流司机呀、咧送货的司机，为南车个北，为北。车到南，甚至有的要车到这个台东花莲去，也是因安尼牺牲着家己的时间，牺牲着家己的困眠来赚钱，就载这个货。希望讲这个货会当送到人客的手中，咱有钱想要买啥，就有法度买啥。有真济真偏僻的所在，伊毋是有钱就有法度买物件，嘛毋是像咱讲，咱要顾身体，电话一卡，甲开始叮叮的，物件叮叮的，乌鸟就送去。有的所在无呢，真正有的所在无这么方便呢，所以咱来感恩，咱伫这个真方便的所在嘛，感恩社会头顶真济的人，因真辛苦做真济的代志，互咱有这么啊方便的日子通过。感谢每一个人，这首歌司机大哥送予你。做司机吼，手汗生死盘，真正逐工也出力。有真多，不是伊要去人弄呢，有真多是家己弄过来呢。咱家己骑车、塞车伫外口，真正有真多是家己弄过来的哦。这嘛无法度伊，所以咱出门在外，交通安全、个人的人身安全，拢爱顾好。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

司机大哥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5。司机大哥非常的辛苦吼，嘛，当然嘛，因为我们家己嘛是，我爸爸嘛是司机，甲阮饲大汉的，所以我感觉司机大哥拢是非常的辛苦的，感谢你，有你的运输，有你伫安尼，逐工安尼跑来跑去，才有法度互阮安尼方便的生活，包括着乌鸟的大哥，同款嘛是。感谢你吼，那无乌鸟啊，阮的会嘛唔知咩上，毕竟是专省的，我都像别人啊，可能加做啊，同一个所在，我都请这个服务人员底下送会吼，阮无，阮全部拢是透过着乌鸟来替咱送会，全部拢是安尼。过来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相信有真侪大哥大姐拢嘛去过酒店，去酒店去遐唱啥？唱伤心酒店哟，唔是啦，当然嘛是去遐。公生小姐拍天啦，去遐轻松一下，嘛有人是即马查某的嘛，去酒店的呢，嘛真济啊！今仔日台湾的咱就卖讲啊，因为台湾的一讲落，有可能隔壁吼听到啊，阮这个敢那有像安尼哦吼，连咪就俩包啊，歹看。咱今仔来讲，甲你讲一下别国的。好，咱听一下别国的酒店是安那嘞，好不好？别国的，我相信嘛，真侪人捌去过。譬如讲大陆的，讲到大陆，我得爱讲一句话。希望讲咱大家会当甲台湾修好。咱台湾有遐尼啊侪自由，咱台湾会当要卖食的卖食，真正真好。有一天台湾若无修好，咱无法度要卖食的要卖食。咱电视要看啥，就要看啥，这是无法度的吼。甚至有可能含广播都无法度讲台语，甚至含广播都无法度讲台语。爱强迫咱讲国语啦，爱强迫咱讲国语吼。那无讲国语咧，就甲你送去读册哦。有可能也是安尼，所以希望啊，最近的这段时间发生的这问题，我嘛希望讲咱大家。可以好好自由在台湾生活，真的是很福气。大家如果在台湾都说住在台湾是非常好，非常方便的，吃也方便，出门也方便，多好，你敢知？你说是不是？好，再回来说到大陆的啊，大陆的如果说去开查某，人就都知道，我们不要这样说，我们说去走酒店。大陆的酒店我以前没说过，我酒店真济哦，酒店真济，入面大家小姐拢非常的水，无水是咩趁钱，人因都靠这個外表来趁钱，大家拢无同款。譬如讲，我得唔免生了真水，啊，唔过我嘴爱讲话，我那今仔是 A 教，我嘛无得趁钱，你讲是不是？啊，那水这都无一定啊，因为人也看袂到啊，啊水嘛无一定会当趁钱，啊，唔过伫个酒店，你无水无少年，你都无得趁钱，伫个大陆。那些小姐超过25岁，伊就好去算，好去做妈妈桑啊啦。查某的伫酒店吼，伫大陆，那超过25岁，就爱去做妈妈桑啊。妈妈桑来超过30岁，迄就爱去洗碗。因底下因为人济嘛，人济啊，因的女生啊，因的查某真正拢足水的，真正拢足水的。大家吼，这食饭拢食规碗姜的吼，规个碗姜安尼。饭安尼尖尖尖，安那食嘛袂大苦啦，真正因的体格就是这样好，安那食都袂大苦，安那食体格也得这样水。那像咱今麦做这姐姐讲，阮少年嘛是安尼，安那食拢嘛袂大苦，有影因就像安尼，又个白又个食袂大苦，这面型啊又个水，这头毛个来乌金乌金，大家拢安尼长头毛乌金乌金，偌好嘞！我心生无心生啊，无法度，阮生来。天公伯的安排无法度食这大饭，无够水哦，无够水嘛，无人无法度像人一个白一个瘦，这都无法度。我、这是天公伯安排，唔是咱边呢。底下小姐大家拢足水的，大家拢足少年呢。底下因听是讲吼啊，早早的出外口拼一寡钱呀，啊无底下装卡，因遐装卡甲咱的装卡还无同款，真正要赚钱足困难的，出外口。拼几年啊，赚一寡钱啊，啊，超过5岁嘞，就转来去装卡，啊，找一个老实的、故意的，
安尼过过咧，啊过生活，因拢是安尼，哦，因拢是安尼，所以讲奇怪，因咧小姐奈系会当哈尼啊济，全部拢是去装卡呀吹。啊，因遐的这个妹妹吼，就感觉我出外口探过年呀，啊，回来个过样也无人知呀，几千公里外呢，哪有人会熟悉？无人会熟悉吼，所以妹妹会坐，就是安尼来的。要坐到什么天都嘞？伫个三亚、三亚，嘛是带到一个真出名的所在吼。以前讲伫个这个广东啊、东莞这边，妹妹上坐，啊，不过那边掠了严重啊，所以呢换位。我去把位去，啊！换位的时阵，阮同事会要去算，我讲我嘛要来，要来考买啊嘞，无同的，哇！因就带我去一间上好上好的酒店啊。迄间酒店内底，第一大了就是安尼，你去进前拢会先跟一个 DJ 就是啥，第二甲你倒饮料啦，第二甲你二这个，看你要唱多一首歌来甲你二歌，叫 DJ， 甲咱的游览车小姐小要讲要讲，就甲咱倒茶倒饮料，啊，甲咱看要唱多一首歌，甲咱点歌叫做 DJ。去唱歌的时阵吼啊，不是去唱歌，去酒店大部分拢会点一个 DJ， 好，先点一个 DJ。啊，这个 DJ 安那点嘞？卡波所在哦吼，应该翘200个，安尼翘几排，哇，全部拢查某的。哇！全部拢穿旗袍，哇！全部拢又个悬又个瘦又个白又个水，超200个，互你拣一个哦，安尼有好拣无？哇，真济啊啦，真正唔知要拣倒一个，大家拢水啊！啊，阮同事来拣一个 DJ， 好过来 DJ 哦，吼，就甲你带咧，也会来得。拍开一个门，伊讲哦，等一个门拍开的时阵，位楼卡甲楼顶，你总会当拣。哦，你总会当拣，看你要倒一个看介意的啊，你拢会当吼点因的台。啊，那讲看袂清楚的叫望远镜啊，娘喂！这边丁小姐以前拢是安尼带个伫个包厢内底，咱的这个包厢啊，徛几排的，哇，这十个要拣一个无？哇，这十个买啊无后一批，搁来十个，搁拣一个，哇，想办啊啦！人因咧千外的咩拣，猛一杀入去，哦，千外的。那罗马竞技场的呢？那小巨蛋的，站几个呢？站到三四楼去哩。啊，你就底下拣吼，为一楼到四楼，看你要拣倒一个呢？站满满吼，感谢小姐站咧这个啊，这头顶的吼，站到四楼去哩，超有千外的 DJ 讲超有千外的小姐站咧遐，好你拣。所以千外的无法多讲一个带个底下这個，咱的这个包厢好难拣，千外的爱站咧。你等下皇帝安尼，徛咧下骹，无人甲你争，你家己看要跟他跟倒一个，你就跟倒一个，真正敢那皇帝咧吼。所以查甫人就爱去遐，会记哩，甲你边啊迄个顾好，唔通我撞去，就撞去，无行船，无兵船，唉，真困难。吼，我家己嘛伫遐几廿年啊，无行船，无兵船，唉，真困难。有真侪台湾的这个。台湾的男性过一边讲娶某啊，拢是娶这款的回来，有真济啦。我无帮恁朋友啊，是啥？我讲有真济吼，拢是去娶这款的回来。伊就讲我不爱做啊，我要对你，我要嫁你，安尼就回来啊，哦，安尼就回来啊。啊，所以就是安尼，哦，就是安尼。这那心内话呢？咱那咧讲话安尼，我跟你讲这代志，啊，你唔好讲出去哦。你讲出来的害我唔怕哦，咱带着讲好哦，咱过来听一首歌，再听一首歌完，我阁要带你来到，来去日本，日本的文化甲咱的小夸小夸无同款啊吼，小夸小夸无同款啊吼，所以咱即马先来听一首歌，连咪再阁带你来日本，酒店的文化。是啊，讲到酒店，咱就要听这首可以符合今麦话题的歌，叫做《酒如梦》，来听一下哦。

好听的一首歌曲《酒如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2512345。好啊，大陆莫讲伤久，讲伤久吼，你若去大陆超过一礼拜吼，你莫得怀疑啊！我跟你讲，真正若超过一礼拜，你一定爱怀疑吼，一定爱怀疑哦。今日进来日本，进来日本，阿伯吼，大哥要生气啊！你今仔讲这是要讲啥？还阮某拢知影吼。我咧讲超过一礼拜一定爱怀疑哦。好好，紧转来日本来咧。去日本其实酒场文化是为日本那边传过来的，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杯酒是为酒场那边啊，日本那边传过来。啊，不过日本呢，为即马有名的，算是这个酒伫这个啊。酒店杯酒，诶，这个文化，诶，唔是查某伫酒店杯酒哦。即马日本有名是啥？查甫杯酒，查甫即马来讲，凯奇啊，你即马唔得咧讲牛郎，午夜牛郎，这咩啦讲咧？人有诶是做青诶，啊有诶是做哥诶，这是导游吼，唔是？这有诶做青诶啦，啊那青诶，就是讲，伊会当甲你讲话。啊，你袂当解懵，阿姨嘛，无一定爱啉酒。我咧讲真诶哦，无一定爱啉酒，而且咱毋是午夜牛郎哦吼。上班时间是下暗诶七点，甲下暗诶十二点。因咧上班时间是下暗诶七点，甲下暗诶十二点，无同款吼。这个台湾无同款，人因即嘛是安尼。啊，伫那一间细细间诶房间内底，因咧酒店那一间细细间诶房间，咱即嘛讲牛郎啊吼。喂，查甫讲完，买讲一下查某嘞，啊，你听一下无同的嘞，你讲是不是吼？细细间的房间啊，甲咱的这个那阿帕多安尼公寓安尼，足细间的客厅啊，同款啊，放真侪桌啊，啊桌啊嘛真细只，啊入去啊就坐啊，坐嘞就开始啊吼。当然啦，开始啊做这个牛郎，唔得爱金烟斗，无一定啦，无一定。咱老实讲吼。会赚钱的嘛，无一定拢生了真缘投，你讲是不是？会赚钱的嘛，无一定讲生了真水啊。伫这个日本吼，也是讲伫诶大陆一定爱，大陆一定爱少年，还够有水，才有法度赚到钱，才有法度做安排。啊，不过伫咱台湾，这无一定啊吼。这有个人靠的是手腕，伫日本，伊嘛无一定讲会当符合咱台湾标准的迄款缘投。伊毋是符合咱台湾标准的缘投。伫日本上有名、上有名，一工会当赚1000万日票，一工哦，现赚1000万日票，1000万日票，咱算起来嘛，偌济钱？来，我算一下，1000万日票，哦，啊嘛，差有250万，一工现赚250万的这个牛郎是安那来的？大家拢赚250万哦！伊讲凯奇，伊一工赚啊济，暗的吼，哎，大拢大真好，无人伊无厝。大家拢住五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一工哦，一工得爱30-40万块的这个房间钱，所以一连续五年拢住伫个这个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内底，伊无厝，一间拢无。一间厝拢无，伊拢住咧遐。我开始这个唔得真缘投，我跟你形容一下，伊生做虾米款？人吼，就这个面长高型啊，长高型，啊面真白，啊头毛咧长诶，长头毛，全部拢是金色诶安尼，啊唔得穿了真怕。无，这个牛郎，这个牛郎歹听，这个牛郎吼，啊这位先生啦，那讲伊先生好啊吼，伊叫做罗兰。罗兰，罗兰啊，伊叫做罗兰啊，啊，这个罗兰先生，大家拢叫罗兰。伫个日本是比官星更加有名啦。伊要出门吼，会看伊人，会去催伊人，比官星更加济。做牛郎做到这段的程度，红比官星更加红，比名星更加红。真济人拢要催伊，甚至爱伊的签名哦，甚至爱伊的签名。这啊、这就是日本。日本的牛郎吼，人真瘦，无大块真瘦，规骨足白，啊头毛拢金的，尤其伊讲伊上高的，就是伊的喙齿，伊要去整形伊的喙齿，规个喙齿全部拢是
白哦，整个嘴齿拢足白的就对啊，去开钱开几来万块，就是几来十万，就是用迄个嘴齿。哦，就是用那个嘴齿，伊讲，我那咧个小姐讲话的时阵，人伊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的嘴齿，我的嘴，伊会和我的嘴甲我的嘴齿袂起。哎呀，咱台湾的咧，咱台湾槟榔，出来出来出来，啊，嘴啊红红啊，两条流落来，啊个这个嘴齿拢红红安尼，哇！小姐妹，那要催你啦，咱这个牛郎是小姐爱家己提钱去哦，伊呢？牛郎是小姐家己爱提钱去予伊个呢吼，无同款的哦。啊，所以这嘴小细一个啦吼，人讲得要靠嘴去，才靠嘴才有法度趁钱。咱台湾的啊，嘴小细一个啦，嘴角是小切一个啦。听一下人讲话呢，人个讲一句话，一下啊250万台票呢。嗯，这是赚上少的哦，吼！伊讲伊靠这个嘴齿，所以逐天拢去啊，嘴齿用甲真清气。啊，这个嘴吼拢保持个胖胖。伊讲嘴那胖胖，那个女生讲话的时阵，女生要买好伊买去啦啊！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吼，真是无可能的。有的人伊就对迄个气味吼，有的人对气味是非常要求的，伊咧。伊咧找这个查甫查某，伊毋是看外表，伊就是爱这个气味哦，伊就是爱这个气味。咧找这个罗兰哦，啊，伊个人拢是真有钱的社交上，非常非常有钱的啊，开公司的这个女性企业家。那么找罗兰，当然。不是罗兰哦，不是哦，伊是罗兰先生。伊若要找这个罗兰先生呢，伊得爱去开这个酒。爱开偌济，一罐2000万日票的这个酒哦，2000万来，我过来算一下吼，2000万除以四哦，2000万除以四哦，500万。啊，开这个酒哦，开500万呢，哦，开这个酒开500万呢，伊会对伊较好一寡吼，伊会对伊较好，一下暗就是开500万的酒，一罐哦，500万全甲开落去。啊，咱台湾吼，那开这个5万块、10万块的真俗怕，因那拢开几啊十万起跳的，因才要出场去坐台啦，啊，所以咱男性朋友啊，这嘴齿甲嘴小高一个，啊，嘴还破了胖胖，人伊靠安尼咧赚钱的，而且下班时间袂当敲手机啊，互伊下班时间就是甲手机啊拢藏咧，啊，伊穿衫咧不准买衫互伊穿，嘛不准讲伊穿衫，人伊穿啥？伊一世人就是三领衫，伊就是三领衫，三双鞋啊，一双皮鞋，一双布鞋，一双衬托啊，三双鞋啊，拢毋是讲真正的名牌。啊，那这个伊的衫嘞，永远拢是穿同款的，迄书啊，那破去、歹去，阁买同款的。一领名牌的西装外套，一领超200外块的这个衬，这个 T 恤呢，200外块的衫。明的这个衫200外块，佮一领超1000块，咱代表超1000块的这个裤，安尼一领，伊就是永远拢是这三个衫，这三个裤，永远拢是安尼，伊就是安尼哦。啊，开一只劳斯莱斯，迄只劳斯莱斯嘞，外口佮大爷的名罗兰先生安尼，哇，真正有钱人唔是咱想的安尼啦吼。有钱人都不是咱想的呢。这个女性朋友为着要坐伊的台，真正一下暗拢爱开咧几啊十万，只有法度一过来，伊的台坐超十分钟，啊，坐超几十分钟，坐超半点钟，就是安尼尔，啊，就是安尼尔。你若讲伊烟斗，人伊嘛无真烟斗，真正无烟斗啦。啊，毋过嘴齿真白就有影，啊，头毛真金就有影，哦，啊，讲话咧，啊，非常的趣味啦。啊，那趣味，其实伊个册我有看一下吼，因为伊个册真正足趣味个。伊讲，今仔日你也是去趁钱，你趁到真济钱，啊，毋过你无任何个快乐，不如你来我身躯边十分钟，你伫我身躯边十分钟，我予你个快乐会当超过你伫个公司打拼趁几啊百万个迄款个感受。世界上的查甫人都要讲两款尔，
这款就是罗兰先生，这款的罗兰先生，这款的这么有魅力的查甫人，伊家己讲的，唔是我讲的吼。另外一款，就是介伊以外的吼，其他的查甫人。所以世界上就敢那伊甲伊以外的查甫人两种尔吼，啊，卖提别种介比，就搞讲话。把这个查某吼，咧婆家咧戆戆忙忙，欢喜一家咧，十分钟吼，伊笑甲嘴吼拢合袂起来。所以吼，真侪这个女性朋友，甘愿差半点钟，还是讲几十分钟，开几啊十万，就安尼为着要听伊讲几句话。所以大哥啊，大哥啊，钱少欠一个啦哈，较趣味的，较搞泼恁泼咧。甲你莫抱欢喜噶，我甲这个钱欠起来，敢无真好？你讲是不是？哦，啊，甲人，甲人，唔免甲人学，暗过吼，咱厝的迄个陪伴，咱陪伴遮尼啊久啊，咱厝的迄个为咱兜付出遮尼啊久啊，小何安尼甲伊讲，互伊欢喜欢喜。查某人就是爱啥，就是爱人讲好话啦，爱人人一笑，就是安尼尔，遮尼啊简单。阮爱的无济。讲好话，互伊笑，安尼就有够啊！伊就会当家己为你安尼拼性命，甚至你伫外口乌白来，伊阁家己骗家己讲，无，阮人无乌白来，阮人是去外口咧拼事业吼。即招甲你教吼，即招甲你教，爱甲你学起来。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你讲开始啊，这个牛郎敢有出去跟人睏？无哦吼，无出去跟人食饭，嘛无出去啊跟人睏，伊拢唔免，而且就会当赚遮侪钱啊。所以啊，大哥啊，迄支嘴吼，都爱海洋玻璃啊，啊无恁这个吼，牵手的吼，那为着要找一挂快乐去走出去，开遮尔侪钱，要安那？你讲是不是？来听这首歌，来听这首歌，心爱的莫走，好好对待你的另外一半，用心对待伊，唔通等走啊了后，你再讲啊后悔啦，唔通安尼，珍惜咱即马身躯边的每一个人，珍惜咱即马生活的每一个物件。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的现场。有人爱食姜啊无？甲开始同款爱食姜啊！哇，我非常爱食吼，这个老姜落去白白的，啊，掺在这个面线头顶，佮掺一挂哈，这个油起哩，辣椒佮这个油白白的吼，这个。我即摆咧讲啥？我想到我家己讲袂出来，这个姜啊，落去白白的，用油白白的了后，啊，家己掺落这个倒落哦，含油甲姜啊做伙倒落这个辣椒，啊，佮放一挂葱啊，家己倒落去。哎，那只素食的都唔好放葱啊吼，咱放一挂这个香菜，家己倒落去，哇，切切切切切，佮家己倒落这个面的头顶，吼。该辣辣的，有够好食啦！豆油啦、醋啦，搁个掺落，非常非常的好食。哎呦，真正就好食，我就爱食安尼吼，也搁省钱，也搁好食，而且姜啊对身体真好哦、喔。这个姜啊吼，因为诶食姜啊有小可会安尼排汗啦吼，啊小可啊会感觉规身躯烧烧。这款的排汗的效果，第一当替咱清咱的血管，第一当让咱哈脉啊酸痛，是啊呐，会脉啊酸痛，这姜啊跟脉酸痛有啥关系？当然哦，这个姜啊有这个消炎的作用，你那咧酸痛发炎，是不是爱消炎？第二嘞，啊这个姜啊啊，伊这个会当去这个风湿。风湿啦，因为咱个这个汗吼排出来了，体内湿气无遐尼啊重，咱就袂安尼啊，规身躯啦啊，感觉讲啊，遮嘛酸，遐嘛痛，湿气排出来，无这个风湿的时阵会差足济，而且对血管的循环嘛非常的好，所以真济人爱食这个姜啊，哦，食姜啊，第一哦会当消炎，当然啦，大家拢知影。第二，第一当讲吼，卖安尼酸痛，而且对心血管是非常的好诶。一个有这个爱食醋的无？当然啦，那讲食这个肉羹啦、鱿鱼羹啦，吼羹类的拢爱掺一挂红醋，啊有诶掺乌醋啊。掺白醋较少啦吼，有诶人咧洗这个菜吼，不管是洗各类菜啦，还是洗这个姜啊，也是洗这个菜头，嘛拢会掺一寡醋。日本是咧落雪吼，伊会真寒。日本有一个叫做排寒疗法哦，这个医生叫做石原新菜，伊就讲啊，咱逐工呐会当食一寡醋，第一。啊，不过我跟你讲，你爱买好的醋，唔，我讲，我嘛食醋啊，我食一罐吼，啊，120块的、340块的，唔通安尼吼，咱食醋爱食大品牌的好醋，安尼才会安全。无你食的是工业醋，哎呦，你食落就敢那丢干尔，无第二句话，为着要赚迄几十块啊，啊，我比人俗几十块啊，感觉心内就欢喜。啊，不过你食的是这个工业用的醋，工业用醋。你去几十块啊？你摕几十块去换盐来吃？哎呦，哪会安尼？无人安尼啦，较清净呢，较清净呢，好无？食安全的醋，会记你爱食安全的醋，唔好为着要贪钱去买着工业用醋。这个醋会当降低咱体内脂肪、内脏脂肪过多的心包油、肝包油的这款呢，会当一天食一两汤匙的醋。脂肪会当替你排出去以外，过来血压偏高呢，加食一挂嘛袂歹哦吼。血压偏高呢，加食一挂嘛袂歹哦。啊，若讲有个人用醋落去洗这姜啊，哇，这个较赞。啊，毋过会记哩，你呐盐分无控制，身躯若灌水的。常常拢安尼，风湿症关节炎一直压起来，汗水的风湿症关节炎一直压起来。佮这个血压伤高呢，盐分也食伤济，你会愈艰苦呢吼，你会愈艰苦。所以你用醋落去洗物件，会记哩盐莫放伤济，醋你会当摕来洗姜啊。日本吼有真济，这个姜啊是用醋落去洗的，一挂醋。一挂糖落去洗姜啊，糖莫放伤济哦，尤其你有糖分呢，控制了无好诶，你若伤济糖啊排袂出來，这嘛无好哦。你讲是毋是？醋是一个真好诶物件吼，爱买着好诶，唔通去为着贪几十块啊去买着工业用醋，迄个真危险嘛吼，迄个啉农药要差不多吼。这个醋会当强化咱诶钙质，甲这个锌诶吸收吼，你若要。那么
有咧食这个钙片呐、啊，有咧食这钙质的，第一，你爱去晒日头。哦，爱去晒日头，才有法度吸收。过来，咱就当食一寡醋，伊嘛当加强着咱食钙质的吸收。过来，咱钙质呢吸收吼，咱就袂安尼超烦啦，会感觉压力足大啦。当然，骨质疏松症嘛有帮助啊，吼，骨质疏松症嘛有帮助。所以，醋是一个非常好的物件，帮助咱体内会当食入味的营养分更加好。譬如讲钙质的这个物件。会当替更好发挥出来，过来醋呢，含姜啊做伙食，哇，真正是一等一的。而且天气热，天气寒拢会当。热的时阵食一挂姜啊，哎，小挂咸咸，很开胃。啊，寒的时阵呢，食一挂姜啊，哇，身躯热热安尼，规个拢烧起来，嘛真好。所以，第二家开始甲你推荐一个，那会使，咱会当食一挂醋，食一挂姜啊，对咱的身体有好。无歹，过来听这首歌，都只讲吼心爱的麦走，过来听这首歌，爱你无条件。真少人会去讲醋甲姜啊，这两项食材，这嘛是吼我们的艺术团队哦。因有时啊咧开讲的时阵，都会讲啊，你最近食啥较养生？哎，你最近有咧食啥？感觉嘛未歹。因咧讲的时阵，我吸收起来，在这幕头顶，甲大家来做分享，爱你无条件。

爱你无条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咱的这个救心宝，哦，真侪人用来讲开始，效果真正有够好的呢，还袂遐喘啊呢。这个救心宝，你奈无遐扎卖嘞？但哈物件无阿多讲产品出来，我都爱卖，唔是安尼呢？产品出来，我爱经过临床的实验、临床的研究，过来爱经过着我家己，也是讲，阮家内底的人爱做伙去家己亲身试验，我才敢卖。因为讲的人卖的人是我，唔是头家出问题，也是我爱负责任，我爱担这个业障的，所以家己爱把关咯好，唔是因为啊我要赚薪水变作安尼。没当，没当。这个救心宝真正非常的好，非常建议建议。这个咱的心中是妈妈怀胎九个月，给你成型生来，没有你用一世人的这个物件，而且伊若停去呀，你是规世人都无去呀。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项物件，咱一定爱。卖讲一定爱，凯奇真正甲你建议，那一档尤其即马有火呀，超过40岁真正拢是有火呀啦吼，因为呵呵这个即马活到100岁，即马真少啊，超过40岁拢有火呀，拢是拼过头啊，咱来开一分钟的时间，好好来甲伊做一个调理，好好来甲伊做一个保养，你讲是毋是？唔，我要叹讲已经哎。小夸奇怪奇怪啊，小夸敢若有状况啊，小夸故障啊，咱则要来甲伊救，这毋敢保证救会倒来啊，因为小夸故障啊，会爱修理啊，迄修理得爱看咱车吼，入去保养了后，倒位歹去了后，入去原厂，伊嘛是爱甲你讲呢，你这修理爱偌济钱，嘛无一定讲换一个螺丝尔，你讲是毋是？所以提早。建议你提早逐天开一分钟的时间，而且一遍只要2粒，保养着家己，让伊会当稳定顺利好好啊运作落去，非常的重要哦。伊若小可故障，咱这世人都爱靠别人啊。小可有一分钟、一秒钟，这一跳了较袂好势，咱嘛有可能，咱都爱一世人挖靠着别人啊，看别人的面色啊，吼。所以。真的是非常建议你开一分钟的时间，一定要保养到唯一的一粒心肝宝贝。再来，咱的救心宝原本买一盒送一盒3000块，对无？救心宝一盒送一盒3000块，买4000块5盒，歹势后摆4000块只有4盒，要起价啊吼！这边有可能是上尾啊一边机会，请你把握机会，而且一天只要1粒，咱这个是大包装的60粒装的。一天只要吃2粒，这一盒又是60粒装的，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7234-5，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快乐少年家。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5: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邀请到咱的检验师，今仔检验师非常无同。咱伫个这个办公厅咧坐的时阵，哇，甲检验师讲，哇，你今仔日咯气色看起来非常的好，而且精神非常的巴甜哦，无同款哦。
1: 谢谢，感谢。
0: 掌声邀请到咱的检验师，感谢，来跟咱的现场。
1: 好，来，感谢咱开始哈。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哈。欸，开始他都要你安尼学落来吼，
0: 真正呀、啊，
1: 我足欢喜的呢。
0: 啊，你真正面色差足侪呢。
1: 啊，其实吼、哦，咱即卖吼，我本身有咧试用一项足好的这个叫做配方啦。
0: 哦，不怪差足侪着，哦，规个气色哦，那少年那十八岁咧。
1: 谢谢，感谢，
0: 真正啊，你行路吼，哎，头多咧爬楼梯，那爬到三楼吼，无再喘咧，
1: 无感觉，
0: 嘿，无感觉哦，厉害
1: 啊！谢谢，谢谢。
0: 今天在这裡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跟我问的，
1: 是、
0: 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头顶，我也要请你来跟我们所有的、大哥大姐做一个解答。
1: OK，
0: 像现在赖头顶、嗯、很多人都说你有心脏病吗、嗯嗯嗯、看这个耳朵有凹损吗？
1: 是是
0: 是，耳朵有凹损、嗯、就是有心脏病、嗯、怎么呢、
1: 啊、这属实哦，
0: 属实，
1: 这属实 哦， 哦，其实、哦、在我们台湾、哦、目前是中西医、哦、
0: 是是是，
1: 中西医合并啦，
0: 是
1: 是是、哦啊，你讲耳垂哈，耳珠有这个小细纹呐，
0: 对对，有凹痕的呢，
1: 有凹痕这个部分哈，啊，伫中医的角度哈，其实这是一种的统计学，
0: 统计学，
1: 就是讲中医师的啊，做甲患者诊脉的时阵哈，啊是用到咱的这个面色，
0: 是
1: 啊，甲耳珠哈，来做判断，
0: 好，
1: 啊，中医师叫做望闻问切。
0: 嘿嘿，
1: 望望就是讲看，
0: 嘿，
1: 看这个患者的面，
0: 是，
1: 哦，闻闻就是听，听患者安那讲，
0: 是，
1: 哦啊，问问就是问患者有什么症状，
0: 是，
1: 哦啊，切呢，切意思就是讲在赞美的意思啦，
0: 赞美，
1: 这个切意思就是在赞美啦，
0: 看这个心脏跳了有好。啊

0: 脸颊会泛红，
1: 嘿，
0: 哦、会泛红哈，
1: 面的红红的嘛是，
0: 哎，面的红红，这有那是、哦、是，
1: 我第一遍听到呢，
0: 啊个包，啊个包瓜哈，比如讲，哎，你也感觉讲暗时啊哈，
1: 哎，
0: 心惊胆吓，
1: 心惊胆吓，
0: 这嘛是这个叫做啊心脏病哈，
1: 哎，
0: 这个三大症状之一啦，
1: 心惊胆吓，敢是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未安稳，
0: 哎，未安稳，
1: 啊惊讲。是要来搞骂，要来搞排骨。
0: 哎，是。
1: 哦，今嘛心脏病哦，是十大死因之一。
0: 哦，是哦。
1: 几年哦，一年来的哦，两三万人，甚至愈来愈侪
0: 啊。愈来愈侪啊！哈，其实开始咧讲到这个心脏病哈，
1: 是
0: 啊，一般咱咧认知就是讲啊，生癌症是排第一名。
1: 对。
0: 哈，但是有一个部分，咱大家拢个忽视掉，就是啥，叫做冠心病啊。
1: 冠心病
0: 就是说心血管疾病啦。
1: 哦，
0: 比如说中风、心肌梗塞，
1: 嘿，
0: 哦，啊个假心症，
1: 是，
0: 哦，还是心脏肥大，
1: 是，
0: 哦，这叫做冠心病。
1: 哦，
0: 啊，包含着高血压，
1: 是，
0: 哦，所以高血压啊，这个心脏肥大，
1: 是，
0: 心律不整，
1: 是，
0: 假心症，
1: 是，
0: 心肌梗塞，
1: 是，
0: 啊，在咱西医统称叫做冠心病。
1: 哦，
0: 啊，伊个排名十大死亡，拄拄啊好排第二名啦。
1: 哎呦，这个真济真危险呢。
0: 是啊，拄啊排伫癌症的后边面尔啦。癌症排第一嘛。
1: 嘿，
0: 啊，冠心病排第二呀。
1: 所以冠心病不是心尿，
0: 是啊，
1: 是规组甲心肺更有关系东西吼。
0: 东西，
1: 所以总爱顾，
0: 是、哦、
1: 非常的危险。
0: 啊，目前咱这个叫做健保局的统计哈、
1: 是
0: 啊，一年当的增加，
1: 嘿，
0: 像去年多3-4万3-4万的夹心、心肌梗塞来过身呢。
1: 哎呦，
0: 好、哦，来伫咱台湾本土来讲安尼啦。
1: 今麦不看电视出来哈，都一个名人，哦，就是哎。本来好好，
0: 嘿，是
1: 汹涌，
0: 嘿，
1: 叠本数，
0: 是
1: 叠阳台，
0: 叠
1: 冰层头顶，
0: 是。甚至出外运动哦，
1: 对，
0: 比如讲这个较早咱的内政部部长，
1: 嘿，
0: 廖丰德，
1: 是，
0: 哦，啊，加咱这个较早的林园林恒集团
1: 哈，
0: 第二代啊是第三代哈，
1: 是，
0: 啊，叫做蔡成阳，
1: 是，
0: 哦，啊，包括着咱的报道歌王，
1: 嘿，
0: 哦，郭金发先生，
1: 啊，对，
0: 这三位哈，咱很啊耳熟能详的哈，
1: 是，
0: 因拢是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
1: 汹汹的啦，
0: 汹汹的，一秒钟俩，哦，一秒钟啊，就再见了。
1: 嗯，那讲病人安尼呢，其实咱身躯边、厝边隔壁、亲戚都有人安尼啊，
0: 有啊，
1: 啊，佫唔知影惊。
0: 是，啊，其实吼，这个心肌梗塞伫咱台湾的发生率哈、其实真悬啦，
1: 哦，
0: 其实真悬、
1: 哦。
0: 你若看到迄突然间人无去的迄，
1: 嘿，
0: 哦。差不多有90%以上都是心肌梗塞
1: 啊，想讲心肌梗塞又有这个前兆无？
0: 哎、
1: 当好咱来注意，提醒着家己
0: 无？有哈、哦，这个今仔检唔舒吼，足慎重的要甲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哈、哦。啊，我唔是咧甲你纠缠，但是咧，
1: 唔是，
0: 伫检验书的角度，就是讲，阮有这个责任，
1: 是
0: 哦，包括凯奇本身嘛。啊，徛伫咱下辈的角度，伊每一工拢真关心咱吼。
1: 是
0: 啊，讲到心肌梗塞，其实总共有13大前兆。
1: 因为咱提前知道，
0: 对
1: 啊，能够提前预防，
0: 对，
1: 安尼才是对的
0: 啊。总共有13大的这个前兆啦吼、啊。但是要讲这13大前兆之前，我要互听众朋友了解哈。一般心肌梗塞来到阮检验科的门诊吼，有一个指数，有一个指数哈、啊，叫做肌酸激酶。
1: 肌酸激酶，
0: 哦，啊，加着乳酸脱氢酶。
1: 乳酸脱氢酶，
0: 这两种的这个抽血检查的指数哈、这两个的指数拢非常的高啦。
1: 所以，咱若讲吼。啊，有时啊去抽血检查、健康检查，都只讲诶，这个肌酸激酶、
0: 乳酸脱氢酶，你爱个检验科，
1: 啊，
0: 甲医师提醒讲啊，我最近心脏较无好吼，
1: 是
0: 啊，拜托医师，拜托检验师，
1: 是
0: 啊，你甲检查这个肌酸激酶，
1: 嘿、
0: 叫做 CK 哈、
1: ，CK
0: 啊 CK， 啊个乳酸脱氢酶或者 LDH 哈、啊，这两项特别甲我检查一下。好、哦，这个指数是安呢？啊，伊13大竞争吼、
1: 哦，
0: 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认真听。
1: 哦、啊，我先问一下吼、
0: 哦，是
1: 啊，

0: 这个基础咩啊看？
1: 啊，一般这个基础吼，咱是猜出到这个叫做抽血啦，
0: 是
1: 吼、哦、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的患者。啊、你要来检查这个肌酸激酶啊，加乳酸脱氢酶哈，伊、这有分轻度啊，加中度，以及着重度啦。
0: 哦，
1: 咱的心肌梗塞哈、初期心肌梗塞哈、咱的肌酸激酶哈，诶、关标准值差不多6%啦，高于标准值6%以上。
0: 哦，所以咱去检查会的时阵，这两项检验师因专门来检查，这两项那别。你超标准6%，
1: 迄就是有初，迄就是有初期的心肌梗塞前兆。
0: 哦，
1: 啊，你那超标30%以上，哈、哦，叫做中度心肌梗塞。
0: 哎呦，
1: 哈、哦，啊，那到个重度心肌梗塞的当中呢，伊超标可能达到点200%，
0: 就是随时拢有危险，
1: 随时拢有危险嘛。
0: 哦，
1: 所以讲爱特别注意哈、
0: 哦。这真正是要检验师才知影嘞，别个这部听无哦。
1: 是啊，啊，他拄只开始，你咧问讲啊，心肌梗塞有啥物前兆
0: 哈、
1: 哦？我一项一项甲听众朋友报告哈、
0: 哦。拜托拜托。
1: 总共拄拄啊好13项哈、哦。那第一项就是啥？胸口不适。哦，就是讲咱这个胸腔哈，胸腔，咱的心脏一般是一分钟爱跳60-72的，
0: 是是是。
1: 啊，咱的心脏都要伫咱的胸腔偏左，
0: 嘿，
1: 哦，就是咱的左乳房，
0: 是，
1: 哦，左侧乳房，倒手边脸庞，
0: 嘿，
1: 啊，这个脸长啊的所在啦，
0: 嘿，
1: 哦，都都要好，你的心轴搁较偏倒手边家，
0: 嘿，
1: 哦，啊，你呐有心肌梗塞的患者哦，一般你也感觉。心轴偏倒手边者，
0: 嗯，
1: 会有这个压迫感、压迫感，胸腔的闷闷，
0: 哎，闷闷，
1: 啊，对，这是第一种的竞争，
0: 嘿，
1: 好，第二种心肌梗塞的竞争是啥？左手背转移痛，就是讲，你会感觉讲对临床啊者，
0: 是，
1: 啊，抽起来到咱倒手边的肩胛头，
0: 是，
1: 啊，对着你的倒手边的左手背，哈，
0: 是。
1: 啊，直直抽落来到咱倒手的肩头啊，袂，
0: 嘿，
1: 哦，这叫做左手背转移痛。
0: 所以倒手的抽痛要注意。
1: 啊，第三就是啥？
0: 嗯，
1: 啊，左侧肩膀酸痛。
0: 肩膀，
1: 嘿，你的肩胛头咧疼，拢疼倒手柄，
0: 嘿嘿，
1: 哦，这嘛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前兆。
0: 是，
1: 哦，啊，这是对肩胛头抽对咱的肩头啊袂来哦。
0: 嘿，
1: 啊，佮有第四种就是啥？下巴转移痛。
0: 诶，还冇差？
1: 嘿，有啊，因为咱心脏的倒手边就是心脏，诶，这个位置嘛，
0: 哈。
1: 啊，这个心脏然后心肌梗塞前兆，伊有当时是抽起来到肩胛头，
0: 嘿，
1: 啊，对着咱的倒手边的耳珠，
0: 是
1: 来到你的左下巴哦，
0: 是 哦, 哦，
1: 嘿，所以为心肌梗塞患者来讲讲，啊，我来下海疼疼，
0: 嘿，
1: 啊，我来喙齿疼。
0: 哦、
1: 啊！但是你去检查牙科医生讲无安怎、
0: 是是是，
1: 这嘛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前兆。
0: 所以这个下海听、甲喙齿听，你唔好想讲牙科呢。
1: 哎呀、啊哦，第五就是啥？呼吸急促，
0: 呼吸一喘。
1: 哎，对，是安怎？心肌梗塞的患者啊、前兆其中包括着呼吸急促，因为可能就是啥？你的血液累积伫细胞，
0: 是
1: 啊。流通未完整，
0: 嘿，
1: 啊，变成讲你也喘无空气，
0: 哦，
1: 你也吸无空气，
0: 嘿嘿，
1: 这就是呼吸急促，诶，这个症状表现出来。
0: 哦，这个血流了，家的细胞安尼尔，
1: 拢掉伫细胞，
0: 哦，安尼袂使，
1: 啊，你也喘无气，
0: 哦，
1: 这叫做呼吸急促。第六，心肌梗塞的第六大前兆的啥？变性肝。
0: 变性肝
1: 冒冷汗，
0: 嘿嘿，
1: 哦啊啊，熬胃寒，
0: 胃寒，
1: 哈、啊，对，过来，
0: 有真侪人哦，
1: 哎呦哎呦，啊，第七就是啥，恶心呕吐，冰白诶，冰白啊，
0: 这那些怀孕诶，
1: 哈、啊、对，
0: 恶心啊呢，
1: 系要吐要吐，
0: 哦，
1: 啊会感觉讲冰白，
0: 嘿，
1: 啊足够口服啊，
0: 怕诶，
1: 嘿，足够怕诶，
0: 哦，
1: 啊要呛声，
0: 嘿嘿，
1: 这就是恶心呕吐反胃感。
0: 哦，这爱说伊，
1: 真侪
0: 人，这不是胃肠科哦，
1: 这不是胃肠科哦，
0: 心脏的问题哦，
1: 是哦嘿嘿是哦，哈、哦，过来第八，心肌梗塞的第八种的前兆啦，头晕，
0: 嘿，
1: 哦啊，偏头痛，
0: 偏头痛，
1: 头晕，
0: 哦，这有听人讲过，
1: 哎，头壳的嗡嗡，
0: 头晕，偏头痛，
1: 啊，偏头痛，
0: 这拢爱看心脏科，
1: 这拢爱看心脏科，
0: 嘿嘿嘿，
1: 过、哦、来第九哈、哦，就是啥，极度疲累感，你也感觉讲，哎，奇怪，今仔日那会足忝的啦，
0: 是，
1: 哦，规身躯拢安尼。无元气，无体力啦，
0: 手要举起来都无力，
1: 嘿，手要举起来嘛无力，脚、哦、要举叮当嘛无力，
0: 哦，真正脚床要刷伊椅啊都无法度。
1: 是啊，这可能你的心脏已经要掂起啊，
0: 无力啦。
1: 啊，所以讲你的脚手啊，哈、哦，四肢循环变慢啦。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所以会有这个极度疲累感。
0: 这嘛爱设计哦，
1: 这嘛爱设计哦，
0: 真忝拢无力啦。赶快爱去看心脏科哦。
1: 好，过来第十哈、心肌梗塞的第十大征兆就是双脚水肿。
0: 哎、欸，脚挂水，
1: 脚挂水。
0: 哎，那安尼？
1: 哎，因为这个脚哈，就是咱的末梢嘛哈、
0: 是。
1: 啊，算讲心脏愈来愈无好嘛哈。
0: 怕未该呀？
1: 会怕出去，但是射未回来。
0: 哦，
1: 叫做静脉回旋圈不佳。
0: 哦哦
1: 哦，就是感觉讲脚啦、脚肚啦、脚盘拢涨涨灌水啊。
0: 嘿，
1: 哦，啊你镜头啊，甲刺落了，伊无法度回弹。
0: 没刺落了一空，
1: 还是
0: 没等来。
1: 啊对，
0: 哦，这个特别注意。
1: 哎，那二，好，这
0: 一点真危险嘛，
1: 真危险嘛，
0: 真危险嘛。
1: 来啊，第十一咯，就是啥，双脚酸痛。
0: 卡酸痛嘛是，
1: 是因为这跟你的水肿有关系。
0: 嘿，
1: 哦，你双脚灌水的当中严重的时阵，你的静脉啊，
0: 嘿，
1: 垃圾的血液无法度回流，
0: 嘿，
1: 啊，无法度回流的时阵，咱这个血液里面的酸毒
0: 是
1: 全拢残留在你的脚底。
0: 哦，
1: 这个酸毒引起你双脚会酸会疼腿。
0: 会酸的退退，
1: 哈，这嘛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0: 定定会酸的退退，就是这个血无都回流回来。
1: 对对对，哦、是。
0: 爱注意，赶快来看医生哦。
1: 赶快来看心脏科，
0: 哈、哦。看心脏科。
1: 啊，来第十二点的啥、咱咧喘气的时候，你会听见到家己的心跳声。
0: 哎、有这款呢？
1: 有啊，你会家己哎、奇怪，啊那会听到心脏安尼嘣嘣嘣嘣，吼，迄、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0: 原来听到家己的心跳，不是好代志呢。
1: 啊，这一般是发生伫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有转移变作心肌梗塞前兆的这个患者身躯顶哈，这个特殊点哈，差不多一百个患者有一百个拢准备要心肌梗塞啊。
0: 哎呦，所以你若有法喘气的时阵，听到家己的心脏声，
1: 爱作细意的。
0: 那就是马上请你去看医生，马上哦，一分钟都袂当拖着。
1: 啊，来第十三哈，心肌梗塞的第十三大征兆的啥？休克，
0: 昏倒啊，
1: 突然间昏倒，
0: 嘿，
1: 哦，啊是突然间目睭咧看物件乌影一片，
0: 好乌影一片，
1: 哈对，这嘛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0: 乌影一片，是，有时也可以当救回来，
1: 是啊，
0: 啊你若倒落去，哎，就无法度救回来哦，
1: 啊就无法度啊，
0: 譬如讲，
1: 是啊。
0: 譬如讲，咱那个手小巴掌，
1: 是，
0: 伊是小巴掌，小巴掌，第三遍小巴掌的时阵，
1: 是，
0: 胸腔全倒落，
1: 啊是，
0: 啊都无个起来啊，
1: 哈都无个起来，
0: 啊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个，咱自以前妈妈甲咱生落来，心脏在那噗噗噗噗，安尼一直跳啊，
1: 其实人阿未出世，心脏都已经啊形成啊，
0: 是啊，
1: 伊就开始咧跳动，
0: 对对对，啊。是啊，伊应该是慢慢啊无跳，互咱会知影。是啊，那会像安尼像小巴掌倒落了，怎停去？
1: 是
0: 心脏是安尼熊熊停去。
1: 开始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哈。其实咱对怀胎十个月哈，一个幼儿成型的时阵，心脏都在跳啊。
0: 对啊。
1: 哈，啊，听后咱出事了，为什么有一挂啊患者？四十八岁突然间心脏一秒钟瞬间停止，
0: 对，
1: 就可比讲波多瓜王，包括咱较早的瑞正部部长廖峰德，
0: 是
1: 哦，啊，加着咱林恒集团的蔡董事长，
0: 是
1: 哦，包括足侪名人，包括咱一般百姓，
0: 真侪名人，
1: 为什么心脏照你讲，伊是爱慢慢啊掂去？
0: 是啊，
1: 啊那伊。照讲是爱安尼啊，
0: 嘿，
1: 但是为什么咱台湾一年当中两三万人、三四万人，
0: 對
1: 突然间心脏都无要跳，
0: 好像刷一下，人怎
1: 是
0: 拢无去啊？
1: 其实伊就是体内欠缺一种的营养素，
0: 体内欠缺营养素，
1: 是啊，
0: 引起
1: 啊，这种的营养素
0: 吼，
1: 检验书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
0: 哈。
1: 咱已经临床测试到甲目前来讲，要甲一冬的时间，要甲一冬一年，吼，要甲一冬的时间吼。啊，这款的配方咱使用落去了吼，伊会当瞬间吼，
0: 是，
1: 袂输咧充电咁款，
0: 是。
1: 哦，甲你这个喷雾啊，突然间啊，伊要点起，啊是喷雾啊，乌白灯乌白色，
0: 是。
1: 哦， 这个情形，伊突然间怎甲你充电安尼啦？
0: 所以咱咧这个莫打咧用吼，
1: 是啊，
0: 嘛是爱充电的呢，
1: 爱充电，
0: 跟咱咧开车同款的，嘿，巴得哩无充电袂使哦，
1: 袂使哦，
0: 也用用怎？你架车派去，
1: 你架车又怎电？
0: 袂叮当哦，
1: 好，所以讲。严肃本身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包括着咱足侪生物科技原料厂，而且大头家，
0: 嘿，
1: 好，咱配合着心脏内外科医师，
0: 是是是，
1: 包括着得着诺贝尔医学奖，哈，啊，伊诶，这个或者讲论文，咱已经研发出来一个足好的配方，
0: 足好的配方哦。
1: 啊，即卖目前咱所坚持的吼，拢是一寡已经本身是心脏病的患者吼，你采用的是一个自费的配方，
0: 嘿，
1: 吼，即个微量元素，包括杜家开始你们讲，简直，你今仔看开吼，精神足好呢，
0: 对啊，
1: 哦，啊，我就微微啊笑，我讲吼，开始，你呐补充着这种的营养素吼，咱坦白讲。咱这世人要突然间中电器的机会，
0: 会
1: 使讲几乎是没有啦。
0: 啊，那像迄款哦，有高血压的吼，风险愈高，真正更加个爱补充，
1: 更加爱补充，
0: 更加个爱补充。
1: 包括你本身，对比如讲体重较重的，
0: 是，
1: 还是普通时较劳动，
0: 嘿，哦，
1: 还是普通时心情工作压力较大咧，
0: 是，
1: 哦，还是讲你本身即阵已经有。夹心症会发生，包括你即阵心脏有倒颈啊，啊是心脏肥大，心脏无力的啦吼。咱今唔输甲你挂保证啦吼，瞬间甲你这个泵浦啊充电，
0: 充电，
1: 嘿，
0: 充个饱，
1: 是
0: 啊，正常使用，
1: 哎，正常使用，
0: 嗯，
1: 而且这种成分你长期间性甲补充吼，
0: 是，
1: 也当停留伫你的永远维持你的泵浦啊咧跳动，
0: 是
1: 啊，一 A 的一 A， 两 A 的两 A。
0: 一个袂安尼，
1: 是袂安尼乌白灯，
0: 袂乌白灯，
1: 绝对袂就对啦吼。啊，这个配方伊的成分吼啊，叫做精氨酸，
0: 精氨酸、哦
1: 啊、叫做精氨酸。
0: 哇，这精氨酸大家拢知影。
1: 啊，而且咱这款的精氨酸唔是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哦，
0: 是
1: 伊叫做左旋式。
0: 左旋式，
1: 左旋式哈，
0: 嗯，
1: 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是右旋呐、
0: 啊，
1: 啊，右旋式的精氨酸是吃进去到人体了哈，
0: 嗯嗯
1: 差不多两点钟就排出体外，
0: 哦哦哦，
1: 啊，所以讲咱开发着左旋式，研发出左旋式的这个精氨酸哈，伊竟然会当停留伫体内的血管，
0: 嗯，
1: 停留伫咱人体的心脏，
0: 是
1: 达到着72点钟啊！
0: 哦，
1: 啊，达到着72点钟的停留率啦，
0: 所以效果、
1: 啊、是
0: 会较好，
1: 是
0: 袂讲随食随排出去，安尼咱咧啉茶咧、啊
1: 哦、所以讲市面上的精氨酸有右旋式诶，
0: 会
1: 当停留体内两点钟俩，
0: 哇！
1: 哦，啊，咱咧是左旋式诶精氨酸，
0: 咱会当
1: 停留72点钟咧，等于讲前前后后足三工呢，
0: 哇！
1: 所以我下拄啊，唔只讲，咱这是专门要甲你充电呢，
0: 真正、
1: 要甲你欠电呢，安尼就对
0: 了。厉害，
1: 是是是，
0: 维持着以前吼、哦，迄、那个莫打，
1: 是
0: 迄、那个电池，
1: 伊个运转度，
0: 运转度，
1: 互你稳定，
0: 活力，
1: 袂甲咱罢工，
0: 袂罢工，
1: 袂罢工，
0: 袂乌白来，
1: 啊，袂讲互咱安尼无休息，
0: 是，无、哦啊、休息，
1: 就再见撒哟娜娜。
0: 拄则你讲48岁嘛吼，迄、那个朋友伊是46岁，讲电话，拄好两个朋友咧讲电话，伊伫便所咧讲尔吼，
1: 是啊，
0: 啊伊就笑一个，拄好咧放屎，
1: 哈，
0: 笑一个伤大个，
1: 是，
0: 全无声气，
1: 是啊，
0: 怎啊咧坐咧便所头顶就再见去啊呢，有够紧呢，
1: 包括阮卖讲开始你咧讲恁朋友个咧，检视伫只报告。包括阮本身，我家己的亲阿丈啦，
0: 好、
1: 阮第二阿姨的翁婿，我家己的亲阿丈，
0: 是
1: 暗时11点外吼、起来便所，
0: 是
1: 一秒钟，
0: 嗯，
1: 再见撒哟娜娜，啊，送阮满刀新老病院挂急诊啦，已经袂赴啊，
0: 一秒钟，
1: 一秒钟俩。哦啊，到家落尾呢，因为伊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0: 哈，是是是，
1: 啊，所以讲，雄雄这个下头去卡掉、扩掉咱的这个便所的这个洗手盆，
0: 嘿嘿嘿，
1: 卡、哦、一个有外伤下头流血，
0: 哎呦，
1: 哦啊皮啊嘛变形哈、
0: 哦，哎呦，
1: 啊算讲雄雄半暝在12点发生的时
0: 候，
1: 上满刀新楼病院急诊室的时阵未赴啊，
0: 已经未赴，
1: 但是急诊室的这个医师唔敢开死亡证明书。 因为你有外伤，
0: 是，
1: 所以讲伊这个爱回通着检察官，
0: 是，
1: 啊，到个落尾，因为家属包括我家己的阿姨就对啦吼，啊，甲伊的后生是说完全无任何的意见啦吼。啊，家己写同意书，啊，甲会同检察官
0: 是
1: 配合着卫生所的主任，才甲死亡证明书开出来。我家己本身的亲阿丈的，因为急性的心肌梗塞来过身，所以讲检察官今仔日作慎重、作严肃，要拜托咱凯奇节目当中所有空中的好朋友，
0: 嗯，
1: 这个配合连检察官，连阮所有邀请。而且大头家，包括做者医书拢已经咧使用啊。
0: 真的哦，
1: 咱这款钱唔通欠，
0: 唔通欠
1: 吼，真正吼，
0: 唔通欠。
1: 啊，来买一个预防啦，
0: 我们讲讲
1: 买一个预防，
0: 是有这个亲身体验，这款的感觉，内心是真艰苦的。
1: 其实我真艰苦，
0: 真艰苦。
1: 啊，所以我这个合作，阮皇家制药集团研发出来这个配方吼，检验书今仔日要做先困，甲听众朋友报告，拜托这项配方。咱真正爱买，真正爱买来做保养。我绝对唔是咧贪做生意啦，吼、嗯！我听好，甲听众朋友报告，一定有效诶，
0: 语重心长。
1: 真的，真的，
0: 希望不要带有遗憾，
1: 不要有遗憾、
0: 哦，啊，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1: 是
0: 哦，感谢检验师，伊真正是用心来做这项的研究哦。
1: 谢谢，
0: 感谢。了咪，听一首歌，搁回来这部现场。以上是咱的这个健康常识的时间，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感谢所有大哥大姐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是
0: 就刚才我们的检验室有说到，不要因为小块的事情造成整家伙啊一世人的遗憾，
1: 是
0: 啊，检验室像说有多几款的有什么前兆，我们要特别来注意，那有这款的前兆，
1: 对，
0: 我们就要紧来补充。
1: 是，其实哦，我讲吼，咱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十三大前兆吼，就是第一项的胸口不是，你胸腔的白白啊喘气较袂顺，
0: 是，
1: 包括着倒手柄的肩胛头的酸痛，
0: 是，
1: 啊加着这个左下巴吼，把诶这个转移疼痛，
0: 是，
1: 你的倒手柄脆皮下还会痛，
0: 脆皮下还脆。

0: 屁的疼，细伊啦。
1: 你得爱细伊，啊，过来，你咧喘气哈，呼吸很急促，你咧喘气的速度慢点紧，啊慢点慢，嘿，哦，啊无缘无故变唱歌，嘿，无缘无故暗时咧困，耳康的叽叽叫，
0: 耳康叽叽叫，
1: 包括你突然间的这个啊，这个冰雹，嘿，啊会口呼啊，
0: 是，
1: 啊会足够一车声。
0: 口呼啊，要吐一车声，
1: 是包括着头晕目暗，
0: 嗯，
1: 包括着哎奇怪，那弄个青青有这个便便会疼，
0: 便便会疼，
1: 啊，甲双脚灌水，
0: 是
1: 包括着你家己咧喘气，会去听到家己的这个心脏咧跳的声音，
0: 听到心脏的声，
1: 这拢总是心肌梗塞的十三大征兆，
0: 吼，心肌梗塞不是干那再见娘，
1: 不是再见娘，
0: 有诶中风，哇，迄个艰苦啊。
1: 包括高血压的患者，你嘛爱非常的注意，因为你高血压的患者，算讲血液的压力过多，
0: 是，
1: 这足容易引起着咱的血液逆流啦。
0: 血液逆流，
1: 等于讲就是血液伫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脏膜啊，加吼，迄个心瓣膜的所在吼，会底下对冲，
0: 对冲，
1: 哦，所以叫做血液逆流啦。
0: 哎，造成什么款的影响
1: 啊？血液逆流的时阵，就足容易引起着头晕目暗。
0: 哦，
1: 所以你呐，常常感觉头壳当当晕晕呐，我就感觉讲四肢无力，啊，就安尼未无精神呐。
0: 是，
1: 哦，你拢爱做设计的，
0: 做虚的，做忝的这款的。
1: 因为我本身我都太多啊，啊，嘛甲听众朋友报告，我家己的亲阿丈
0: 是，
1: 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0: 是
1: 送到阮满道的心脑病院，
0: 是
1: 已经袂赴啊！
0: 真侪急性心肌梗塞，就是有头前这款的这个前兆，
1: 前兆。
0: 所以咱啊，家己有这款的反应的，在咱身躯发生的时阵，第一看医生，第二就是爱补充着需要的营养分，
1: 营养元素。
0: 咱来加。开车该加油爱加油，对不吼？
1: 该充电
0: 该充电爱充电，啊，像这该那充电，咱得爱来个充电。电池你无充电充个饱，伊要安那正常来运作。
1: 啊，有一句话咧讲啦，吼，讲世事无常啊。
0: 是啊，是啊。
1: 啊，碰扑啊，心脏你唔顾，
0: 嗯，
1: 电池要电去，你也唔知啦。
0: 唔知呀，
1: 吼，啊，所以讲有可能发生伫咱后一秒钟咧。
0: 无唔对，
1: 有可能发生伫。后一分钟呢？
0: 无唔对。
1: 如果你那是其中一个，啊，咱的今日是谁？包括着咱的啊，这个亲戚好朋友拢无消息，其实你嘛袂爱安呢。
0: 听到说了，真正艰苦，检验书，
1: 好，我感同身受。
0: 真正
1: 啊，咱已经研发出最新的，诶，这个左旋式的配方。
0: 会当停留体内
1: 七十二点钟诶，绝对唔是市面上迄款右旋式。卡停留两点钟诶，
0: 随加随出诶一款诶，
1: 吼，啊，所以讲一定爱把握机会，
0: 把握机会。
1: 啊，即目前拢做自费，
0: 全部拢做自费。
1: 即目前咱诶心脏科门诊的对啦，吼，
0: 是，
1: 咱拢是做自费，
0: 包括诶医生家己咧食保养嘛，是做自费吗？
1: 是，拢自费，拢自费。
0: 啊，自费是
1: 啊，咱自费吼，就是三啊，即讲即个一盒吼，是六十粒装啦，
0: 是，
1: 吼，咱是介绍。绝对不离价，就是三千块。
0: 不离价，
1: 三千块。你若那感觉突然间安尼会断会涩，啊，背关落价安尼袂轻松。
0: 是是是。
1: 啊，都安尼常常有感觉讲像健身咧讲的，啊，是讲你本身行后一秒钟、后一分钟发生到这个碰扑啊，叫电击的。
0: 是。
1: 我拜托你早时起床三粒啦。
0: 再是起床三粒，
1: 伊会当维持七十二点钟，七十二点钟，而且个功效啦。
0: 哇，
1: 安尼，
0: 哎爸，这边机会啊，无阿多讲价，
1: 无阿多讲价，绝对无阿多讲价。但是开始，
0: 嘿，
1: 点数今仔日做严肃的心情哈，
0: 你真有严肃。
1: 我讲吼，这支产品百分之百有效，
0: 嘿，
1: 不止价一盒就是三千块，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有这个信心啦哈，今仔日特别开放。十位就好，检视个人，我送一盒给你试用，
0: 所以买一盒
1: 三千块，检验师搁送一盒，啊你检验师送你的这盒，你若吃完拢无感觉啦，卖个价，安尼有干脆无？
0: 干脆
1: 是刚好你刚好听众朋友惊喜。都是产品一定有效的。
0: 我们检验师真少这么严肃，
1: 这未使讲生笑呢，这未使讲生笑哈。所以讲啊，有要爱爱把握前十位。
0: 所以你哈十位呢？
1: 前十位呢？
0: 我想讲你
1: 绝对袂当够卡低，哈。
0: 买一，所以今麦就是，咱若买一盒营养素送一盒，干那十位呢？
1: 十位呢？好、哦、啊，
0: 是营养素真正 是真有信心的哦，因为一家低毛在吃，
1: 因为有好无好，伫一盒以来都、都知影啦，
0: 都知影，
1: 都了解啊，安尼啦，
0: 有信心的啦，
1: 是
0: 而且这项产品伫国大的这个医生自用会的这个用药来对吼。哎，足侪人过去买呢，
1: 是啊，
0: 而且非常的贵哦。
1: 即卖伫咱医疗应收的回流率有够悬、
0: 真悬哦，
1: 真悬，
0: 无一定有回哦。
1: 是
0: 啊，因为敢若病医体有时啊就无回啊，
1: 心脏特别啦，哈、
0: 是，我这个心脏毛病的人非常的侪，
1: 是，
0: 咱来看医生嘛，爱注重着家己的保养，
1: 对，哦，
0: 是，感谢。感谢简燕子，谢
1: 谢，
0: 八号哦，十位娘哦，
1: 今十位娘哈，
0: 好，买一盒送一盒，感谢。来哦，今嘛检验师去阮诶贵宾室咧休困啦吼，阮头家有互我一个小块诶权利，会当来犹太，共款是一盒是3000块，无得讲价，整十个检验师讲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是两盒三千块，咱个有一看4000诶吼，大家拢要买大组4000诶，有人就先敲电话来问啊，凯奇啊4000诶你要安那买？拄则问阮头家啊吼，4000块5盒。安尼好无？3000块两盒，等于加1000块，搁加3盒，4000块5盒，绝对有信心的产品，绝对有信心的产品。这个啊，咱来的有重要的这个氨基酸补充，也搁有这个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就是咱所讲的救心，救心就是雄雄，那拄着什么代志，哎，感觉嘴下开，感觉嘴齿下开，迄粒救心嘛。你知无？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60粒针，一盒3000块，今仔日整十个，买一盒送一盒，过来哦，十个尔吼，同款十个尔吼，佮加1000块，等于是4000块5盒，互你提登去，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一盒，要那4000块嘞，5盒，2盒3000，4000，5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一工同款食一遍就会当啊。唯一一个会当停留伫体内保护咱72点钟的救心宝，控诉救25123459，救心宝2盒3000块5盒4000块，精算只有10个机会呢，只有10个机会呢，控诉救25123459。

不对吼，咱迄个碰扑啊咧跳，就是爱像安尼，叭叭叭叭，强佮有力，安尼才是对的。啊无，你若拍出去的火，你嘛爱佮拍回来才会使啊。你火若拍袂回来，这个酸都伫你的规身躯，你规身躯又佮酸。又个疼，而且尤其这个阿妈关节硬硬硬僵硬僵，你来去看心脏科的医师，伊就跟你讲，你这个心脏有问题哦，爱顾哦，爱加油啊哦。有诶，甚至就直接跟你讲啊，你这爱增筋啊啦吼，爱增筋啊，所以你爱特别说伊筋啊，不是讲你要增几斤就增几斤诶。讲啊，你爱增筋啊，敢增一支就好啊，不是爱拢入去才会知影，一支筋啊80000块。吼、哦，个而且有诶，个爱个换呢吼，爱个换，所以请你伫诶这个好好诶时阵，得爱来甲家己顾好，好好诶时阵来甲你顾好。尤其吼，你若定来讲啊，感觉心肝头、心肝头闷闷、杂杂、喘气喘袂怪，定定个会发烧，揣无原因诶，定定发烧，过来哦吼，老欠肝，定定嘛咧老欠肝，抑个有头晕目暗诶。起来，坐咧，头拢拱起啊！过来，乌白跳的这，人一天咧，恰恰恰恰恰，你唔是，你安尼，蹦蹦蹦蹦，恰恰恰恰恰恰，乌白跳的这款的吼，袂动哦吼。过来，上重要的，感觉会疼，你胸，你这個心轴吼，这个心肝头会擦，会微，会疼，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啊！常常感觉很疼的，很疼的，我就没在做什么、啊、我就很疼的，谁人会这样，有问题了啦，有问题了，脚常常会水肿的，你看你隔壁就好了，有血的人很多脚都是汗水的，而且还乌乌，谁人乌乌，血打不回来嘛，打不过嘛，所以你的脚就越来越乌，越来越肿，你要设计医生开始讲的这几项拢是你的心中要有毛病啊！哦，拢是你的心中要有毛病啊！一定爱去看医生，一定爱去看医生。那会使，那会使，尽量去补充，去补充该需要的营养回家哦。该补充伊需要的营养回吸收，伊才袂汹汹来甲你罢工，伊才袂汹汹来出现什么毛病给你。你若讲啊，一时啊的再见，这个还好呢。有的人常常是一脚一手，要不植物人上侪。真正为了这款病症的是植物人上侪啦，每个切起来迄款的上侪。所以请你爱把握机会，尤其心轴常常咧微，常常咧疼的吼，感觉足忝的，全躯酸疼的，大酸疼拢大甲无效的，这毛病就伫咧遮吼，救心宝绝对。一旦救到你，救心宝绝对一旦救到你，把握机会，控诉救25123456，一盒3000块，今仔日增值做犹太，增值做犹太，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4000块的嘛，同款十组尔，因为数量无济吼，这数量无济，第一病院医生只要一提出来，人拢一遍吼买6盒。就是买一个疗程回去啦，有时啊半年的疗程拢买回去啦，惊惊啥？熊熊停起来，也是熊熊困去，袂记你起来，真正是惊呢。阮的数量嘛无济，请你爱把握，十组拢十组尔，一盒3000块，今仔日前十个买一盒送一盒，2盒3000块，佮开放十个尔吼，因为数量无济吼，开放十个，加1000块，佮加几盒，加3盒，3000块。2盒4000块，10个名额，真正这在医生遐咧卖吼，医生讲这是自备用药，你会当来补充你家己，会更加好，对你的状况的改善会更加好。医生拢会讲推荐你要买无，真侪人拢是半年份的买回去，惊熊熊停去，熊熊袂醒起来，熊熊什么的吼，所以因拢是等咧半年买回去的。数量真正无济，数量真正无济。第一家开始阁用4000块五盒要计数呢。我甲你讲，这甲成本已经强要差不多啊！这甲成本一定强要差不多啊！尤其阮内底唔是讲干那有一氧化氮尔吼，
各有真多会当调节咱身体机能真好的这个配方碟来的，真正是黄金比例、黄金配方。我的检验师真正伊这几年来，少年足济呢，其实已经半年的少年有够济啊，而且体力又个变真好。伊的妈妈家己嘛是咧使用，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那不是伊妈妈家己使用，该娱乐，伊嘛袂讲伊要前十名，伊要加上一盒，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三千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要来加一千块，四千块五盒，四千块五盒，一定爱把握机会啊！吼，无就是无啊！吼，无啊就是无啊！哦，这首歌害我心肝丢三下，唔那丢三下呢，咱来正常来运作。

0: 敢有人陪伴你？即卖你，无人陪伴的时阵，你更加得注意到你的胖脯啊，爱维持着正常的运作，你知影无？尤其吼，你家己一个大，也阁有长期拢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什么是慢性病药啊？糖分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这拢是慢性病药啊。这款慢性病药啊，你食侪了后吼，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大家拢知影，尤其是高血压的，绝对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高血压、心肌梗塞的人上侪啊啦，心肌梗塞常常中风的人，这是上侪啊。80%的人拢有这款的状况会来发生，所以咱的先啊开始要强调，阮的是左旋精氨酸，因为伊会当伫体内保护你72点钟，别人只有2点钟，爱照三顿食，有的甚至爱去暗时搁爱食，困前搁爱食，惊讲困困的怎会袂起来？咱唔免，咱食一遍。在体内一旦有72点钟的停留率、哦、所以咱的左旋料无同款，成本无同款，安全、成分、效果全部拢提高啊！我拄只强调着哦，咱哪咧食这高血压的药啊，拢会食这个血管扩张剂。血管扩张剂食完，伊哩影响你的心血管，常常甲你经好大，会经歹去未？过来，咱有糖分的人上惊啥？糖分会留在咱的血管内底，糖分会留在血管内底，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壁会塌去，甚至血管壁会切去。咱这个左旋精氨酸内底有一个上重要的成分，咱的救心宝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左旋精氨酸，一得会当甲咱这个水管内底、水管内底、水管内底。遐垃圾、遐糖分，也阁有你水管咁要切去、咁要拔去的遐，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这才是真正重要，让咱会当安心出门、安心困去，隔天会知啊，阁会当真欢喜爬起来，这才是上重要的吼。所以咱厝内底也是讲家己有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你一定爱补充，一定爱补充咱的。救心宝，绝对爱补充救心宝，要无食久，真正食个会停气呢，食个会停气呢，会袂醒起来呢。那讲袂醒起来，搁咧喘气，迄款呢才是上艰苦的。你讲是毋是？所以咱若有这个四肢无力，定定拢有这个欠肝，这个老欠肝的人，也搁有吼，会吐，会想要吐的这，搁来，你的肚边，你的肚边这边，定定拢会疼，这款呢，搁来。下骹身还是手，常常会挂水的，这嘛是高危险群，这拢是高危险群呐吼。上重要，上重要，我阁要讲转来，就是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高血糖、高血压这款的药啊，你若食久啊，绝对会去伤到。你若伤到，爱紧甲伊清出来。咱的左旋一氧化碳都有这款的效果，甲你这个水管内底，会听好水管内底。该清的，给你清清出来，卖糖分留咧真济所在，糖分啊留真济所在，你遐得真紧会派去，派去是无得救，嘛有钱嘛无法度换的吼，所以这个救心宝，呐，讲救咱哦，心肝宝贝以外，也阁有要救你的全身躯，阁要救你的水管，把握这边的机会，凯奇嘛是真语重心长，因为这项产品。真正推荐你一定爱炸回去，一天只要两粒就好，不用像别人爱吃咧三顿、吃咧四顿，不用一天吃一遍，一遍只要吃两粒，因为咱的成分有够，会当保护咱72点钟，保护咱72点钟。有咧吃慢性病药啊吼，有真济，你的水管啊，佮有你的这个糖分拢会乌白走啊，咱吃这会当减轻，会当减轻。糖分乌白走，吼、哦，留伫个水管内底，也是讲留咧倒位引起着并发症。像讲你个白来讲，就是你个糖分留伫你个水管内底所引起个，留伫你个这个目睭水管内底所引起个这个白来讲，这就是糖分乌白走的效果。吼、哦，咱这个左旋精氨酸一当一当72点钟，甲你做一个保护。72点钟，一天只要食2粒。哦，咱咧食慢性病药啊，无冲突，拢无冲突，而且阁会当保护咱长期食慢性病药啊， 对咱身体的伤害。救心宝吼，咱来听听心这个心肝头啊，哦，会扎会疼的，正手柄会疼的，甚至下海会疼，喙齿一直疼，检查袂出的吼，定定欠肝，定定要吐，定定变白，定定头晕，听到家己的心跳声，过来脚酸手软，足无力的，这拢是面定定会红的吼，耳仔有凹损的，这拢是。高危险群，请你一定爱用救心宝来补充着你家己，请你一定爱甲救心宝扎登去，72点钟保护咱的安全。尤其你扎登去，你的翁、你的某做回家，唔好倒落了哦，一个困去，一个会使也起来，一个煞无起来，也是讲做虾米代志，常常就倒落去啊，这款的危险，咱拢莫来发生。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3000块，两盒4000。
1: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我们举杯，举杯！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坐小巴到43人坐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0: 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2: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出去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什么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出气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不过问题就出在有人把它用来不应该用的地方呢。现在有的年轻人会在派对的 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到笑气，他们就是说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不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给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吸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加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卖阁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阁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咧是要哪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不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天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喽，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你好，我是黄豆鸡母卡安全性防素，每天用牙齿被用牙布，也被我舔舌边发呆，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用牙齿被我吃通整齐流气，超时使用，还我的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的，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电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落温表，轻松享受自费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禁止本人业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跨部部提供。

0: 妹，春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妹，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有花圃围起来啊。
1: 嗯，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头啊个蓝做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米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啊，你想伤济啊啦。
1: 啊！石米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爱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那是破去，内边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那是想要拆除石米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蛋在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蛋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杯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厝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蛋。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然后我是你的给我卡安全是帮助每天弄压实被我压迫要不要我天使变发胎用压实喊开要注意安全压迫提醒我每天弄压实被我会出通整齐六期超时使用喊我的五期以上体同时间出通管态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验单压下出通压迫叫他轮班被向松向书自闭散发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压实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1: 在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6点整。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同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要要求简讯验证码，这样敢对？
16: 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哦，现在都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15: 这样是要怎样？
16: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哄骗去。
1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带；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总共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我们这个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我们追吧，追吧。
1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里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方面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浊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人员署提供。
13: 福禄在锦家，中年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 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速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